0: 谢谢啊，谢谢啊！哎哎，拿了钱你就走了你？
1: 不是，我怎么感觉我这上了贼船了呢？
0: 这可正常。上学那会儿你就是出了名铁公鸡，让你一口气吐20万，确实不容易。
1: 不过老沙，你相信我，你这次做这决定，绝对是正确的。
0: 反正我这20万已经打给你了啊，咱得干点什么了吧？
1: 知道，这不正找人呢吗？前几天我见了几个朋友，你也知道，现在找人确实挺难的。我那些老部下呢，一个个生活压力都挺大，我也不愿意他们跟我趟这浑水。我再想想吧。
2: 哎，我倒是有人选。
1: 什么人选？
2: 这小兄弟吧，就像你说的似的。 这个人脉挺广的，而且跟个小八爪鱼似的，什么事都能帮上忙，我觉得是咱们需要那个人，就是呢，这名声不太好。
1: 有多不好？
2: 特不好。
1: 那他干嘛的呀？
2: 狗仔。
1: 狗仔。
2: 多大个狗仔？藏獒这么大吧。
3: 行吧，先出来溜溜。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馆长讲话。有请。哎，
4: 大家好啊！我跟我的太太之所以萌生这样的想法，完全是源于我们一个共同的梦想。
3: 您的梦想，
4: 就是想通过基金掩盖您所欠下的高额税款吧？这个小同志是哪儿的记者呀？
5: 没有调查研究，可不能胡说呀。
6: 刚才说话，这是我说那大藏獒。
7: 从立项到执行都是合法合规，是经得起考验。我想问您，那为什么您在英国的丝绸展览会注册的法人是您的弟弟啊？
5: 据我所知，博物馆的其他相关负责人并不知情您在国外的情况。您这是否属于欺诈？
8: 各位请看。
9: 这没事，您是假的。博物馆定期在英国没有授权任何的展览。各位，这就是个莫须有的野鸡行为。所谓的慈善，都是谎言。
10: 馆长，快给我们解释！馆长，给大家一个解释。馆长，
9: 这小子有点意思。
11: 需要换一下衣服。
12: 我们找人。
11: 不好意思，买票换衣服才能进去。这是我们的规定。
12: 我们买票了，
11: 但是您没换衣服。
12: 来，五三五五在哪儿？
11: 五三，谢谢。

0: 不是。兄弟，
1: 来了呀，沙哥。
0: 这就是侯志啊。我跟你说，这个娱乐记者，侯志。嗯。你。这位，就是我老跟你提起的唐晨啊，公关界的翘楚。
2: 你别说，选这地儿见面，感觉是不太一样。
3: 对不住啊，我这工作就是这性质，选这儿也没办法。
0: 他是这样哈，我们俩呢，成立了一个公关公司啊。现在呢，正是这个招人的阶段哈。我们觉得呢，你的这个能力还有这个资源哈，还是比较符合我们这个要求的。我就想问问你，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参加呀？
3: 啊，那你们这就是一空手套白狼的皮包公司呗。
0: 这话他不能这么说呀，对吧？这个干什么不是都得靠人吗？对吧？咱怎么干，将来干的什么样，对吧？
3: 嗯，也对。
0: 不是，那怎么着？你是参加呀，还是不参加呀？
3: 月薪3万，税后，车马费公司出，只要你们出得起这价，明儿我就上班。
0: 哎哎哎，这不聊得好好的，你怎么就走了呀？
2: 哪儿好啊？聊什么好啊？哎，老邵，我问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这种人坚决不能用。
4: 哎呀，沙哥，不是我不给您面子，要不今儿这事儿咱就算了，你们回吧。
2: 你瞧，你瞧，你瞧，这什么呀，老沙？我告诉你，也不是说我不给你面子啊，这孩子，但凡要是态度好点，咱都能好好帮帮他。

0: 我倒想听听您到底有什么高见
1: 啊。小伙子，二十好几了吧？
0: 啊，
1: 有家不回，天天住在这洗浴中心，连个知心朋友都没有吧？你瞧你这德行，啊，人见人烦，人见人感。哎，我说的是真话，是老沙是说了，你有不少人脉和资源，但是认识不少人也得罪不少人吧？否则为什么有家不回，天天住在这破澡堂子里边？
2: 我他妈抽你行不行？
3: 哎，二位别在这儿闹哈，想打出去打去。
1: 没事儿，这都朋友闹着玩呢，是吧？
4: 没事，宝哥，我们都是朋友，
3: 你忙你的吧。
1: 既然都是朋友，哎，那我就说句朋友的话。那天发布会，我们俩也在。你把人家诈捐的事都给捅出去了，那人家能饶得了你？
0: 那怎么？
3: 我就看不惯那男的天天跟那装的跟什么似的。
0: 哥们干这事儿绝不后悔。
1: 行，有种。
3: 男人嘛，死也得脸朝上。
0: 嘿，有点你年轻时候样啊。
1: 还真是。既然你说到男人，那就痛痛快快给句话，跟不跟哥哥们干？
0: 合着您面试我这么半天了，是不是也该我问问您啊？这事儿咱不得双面考察吗？
1: 没问题。你想怎么玩？哥们儿奉陪到底。

0: 哎呦，怎么样，兄弟？
1: 真漂亮，好舒服啊！哎，我真服了，我当我跟这儿都泡上仙胎了，怎么还有他这么好人物啊？这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的。
2: 你说的忘了，这儿还有一个呢。
0: 哎，
1: 出来了。
0: 你这是内功深厚啊，以前常来吧？
2: 想到的什么样的客户没伺候过？哎呦，大哥，我真服。

0: 就冲你这毅力，我对咱们公司未来的建立起了初步的信心。你也不错，不错，有股子狠劲儿。老沙，真不错。就这温度，一般人能坚持15分钟就不错了，但凡能坚持35分钟以上的。
1: 壮士，体寒。宝哥，来仨冰饮料，记我账上啊。
2: 好嘞，
3: 谢谢啊。
4: 哎，客气。
3: 谢谢啊。
2: 你就一直住这儿啊？
3: 你以为我愿意啊？是真没辙了。这样吧，你这事儿我帮你摆平，你就踏踏实实跟着我们俩干。
2: 月薪3万给不了，但是，
3: 那公司发展好了，一定会补偿你。
2: 哥，你要真摆平了，我给你们3万都行。
3: 真的假的？
2: 真的，哥们儿不缺钱，缺的是自由。
3: 我现在就不想跟人谈钱，有这么几点想法，你仔细听着啊。哎呦，不好意思，麻烦您轻点啊。
2: 好的。
3: 第一步，
5: 以弱胜强，陈述事实，曝光真相，引发更多的认同感。

第二步，化敌为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让对方自乱马脚。

第三部，伊丽夫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大家还是好朋友。

0: 大哥，服了，真服了！我长这么大就没服过谁。打今儿起，您指哪儿我打哪儿。我为之前跟你们提过月薪30000的事儿道歉，从今儿起就算您不给我钱，我也跟定您了。
1: 哎，别别别，这个咱们朋友归朋友，工作归工作，是吧？我们要公私分明。这样啊，月薪3000。 但是你这事儿要是干好了，项目有提成，行吗？
0: 没问题，就这么定了。
2: 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

0: 我那是九点通告，一扣零五点都在起床开始化妆。
1: 对啊，
0: 你看一天拍下来，他其实他也很累，
1: 而且前三天、嗯、前一个礼拜就叫我在整理衣服了。
0: 哎，然后他就是想呈现最好，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今天要拍的东西做到最好。嗯、那这个是我觉得我看到他，他一直在要求自己。
2: 因为我一直看着阿姨，然后旁边就开始从你两边就开始出现一些稍微。

0: 动，然后一些尖叫，一些啊尖叫声。其实，在拍纪录片的经验里面，很少有这种，就跟着这样的传奇人物这个明星，然后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1: 打动他应该是说，你爱对，你对对台湾的观众要交代，你就是爱老过这些物件。嗯，然后只是我们回想起来，不知道这么辛苦。五年做三个案子，而且是交叠。

0: 二位大哥，受小弟一拜，从今往后我侯志为二位马首是瞻。
1: 别，咱别弄这江湖拜码头这一套。
2: 哎，这干嘛呢？这是。哎，
0: 先生，你得换一下衣服。
1: 别紧张，赶紧打电话报警。
0: 跑得还挺快。
3: 一块弄。是，不是我去你！人在哪儿呢？人在哪儿呢？哪儿呢？那边，走！啊！你，往左去了。哪儿啊？那边走了，往那边走，走。
4: 先生，别跑，小心病房。
5: 站里面，快！

0: 我侯志就死心塌地的跟着二位哥哥干。行了，先不说这个了，啊，现在怎么办？咱们手机、钱包、衣服，都在里边扔着呢。看这情况，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啊。
1: 不是，你对这附近熟，哪儿找一公用电话给你爸妈打一电话吧，给他送点衣服来。
2: 不能指望我。
1: 我爹妈早就把我扫地出门了，不是亲爹，
3: 当然是亲爹了。我们家
1: 老头一直看不上我，半年多没说话了。
3: 不是，大哥，您这好歹得有点人脉吧？一堂堂公司一老板，怎么连跑腿都叫不着呢？人有的是，但是现在，谁记得住人家电话号码？
1: 阿唐，要不然你给那谁打一电话吧？谁呀？哪位活菩萨呀？
3: 不是，要你把电话号码告诉我，我也得打一电话，对吧？这么多年朋友，咱帮我一忙，对吧？这面子他总得给吧？不是，这问题是你这现在你上哪儿找人去？
4: 你记不住别人电话呀？你除了他，你还记得谁电话呀？
3: 还是我打吧。这个问题哪儿找电话去？喂，
4: 啊，吃点啥呀？火锅，火锅不？
3: 哎，
4: 随便吃点吧。
3: 哎，哥们儿，我不是坏人啊，是吧？想用一下您电话，就一分钟。

0: 哪位？
1: 我。
0: 有事儿吗？
2: 没事，我挂了啊。
3: 你马上给我送3套衣服过来。
0: 你找错人了吧？
3: 找的就是你。你可以带份合同，签了之后发归你。
0: 你确定你就只要3套衣服？
3: 话不说第二遍。
0: 男装还是女装啊？
3: 废话，女装我找你。男装，最大码，随便什么价位都行。
0: 我知道了。
3: 半小时以内。兰亭大厦，停车场2楼西出口，过时不候。
0: 嗯。你的呀，我。

0: 这都多长时间了？那菩萨还来不来呀？
1: 再等会儿，他不敢不来。

0: 哎，哎呦，进来吧，别客气了，随便坐。
1: 这是他工作室啊。哎，我说你这够乱的。
0: 这为了报答二位哥哥的救命之恩，我呢就把这贡献出来，暂时当咱们工作室。今儿咱们哥仨呀也算是死里逃生，你们想吃什么，我请客。
2: 不是你这有什么呀？有什么吃什么呗。看看，那我弄点吃的去。还有什么呀？哦，行，有面就行。那这人状态怎么样？他这鱼丸子酱，他也精神状态了吗？啊，再也受不了任何刺激了，再一刺激，立马就崩溃了。哎，感情啊，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3: 所以说，咱们呀，就做好这个旁观者应该承担的这责任。什么责任呀？就干看着。照顾好当局者。嗯，行，到手了。
1: 来碗汤，
3: 是热乎。
1: 烫手啊，放那儿，放那儿，放那儿。不行，还得泡会儿。哎，既然小侯给咱提供这么一个办公的地儿，我觉得明天咱们可以开工了。
2: 不是，你说什么？

0: 嗯，干嘛去啊？再去找趟叶守儒。叶守儒是那个成天上福布斯排行榜500强董事长。嗯，行不行？我觉得也得再去试试。
1: 行，吃吧。

0: 不好意思，唐总，只能你一个人进。
1: 我们都是一个公司的。
0: 对不起，请二位在外面稍候。
2: 那就稍等我一会儿。

0: 您下去，你就按刚才我们的研讨方针布置行事。好的，好的。好。对。唐总，可以进去了。叶总，唐总到了。
1: 久等了吧，实在不好意思。来，请坐。 尝尝，尝尝我这上千年的古树茶，一般的人来还尝不着呢。来，品品。怎么样？
2: 好茶。嗯。叶总。 其实我今天来，
1: 哎，唐主任啊，咱们有日子不见了。你的棋怎么样？有长进吗？
2: 在这方面，我永远是您的学生。
1: 这话说过了啊，过去咱们下棋啊，一直是平分秋色。来，干一盘。

0: 不行啊，唐晨，你以前的锐气呢？你看你这一手棋被你下的，瞻前顾后。
1: 对不起，让您见笑了。
0: 心不在焉，难免如此啊。我欠你一句：行一棋不足以见智，弹一弦不足以见悲。你还年轻，往后的日子还长，慢慢来。
1: 不能再慢了，叶总，我这段时间的经历真的太复杂了。今天我来，一直想当面向您道个歉。我辜负了您对我的信任，给集团造成了损失，我真的特别难过。再一个就是，我想斗胆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机会，我给你的还少吗？

0: 我知道，我本来没脸来见您的，可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当然，保密措施没做到位，我也有责任。可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您应该再清楚不过了。
1: 唐晨，咱们这么多年交情了，之前的事儿我可以既往不咎。集团的公关业务我已经交给易迅了，有些机会错过了。
2: 他就是错过了。那您知不知道这份报告到底？
3: 没事，说。爆料的人找到了。
2: 怎么说？
3: 是明湖周刊的记者，从以前被开除的门店经理那儿挖的料，报到了网上。他人现在就在会客厅，手里应该还有更多的料。
2: 行，你下去吧。听着，好好招待，不能怠慢。明白。
0: 和你掌握的情况一致吗？
2: 我这边得到的消息也是这个记者。哎，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没关系，没关系。你知道，
0: 我一直想改造公关部，项目外包不是个常办法。
2: 这样吧，等这个风头过去了，你过来，品牌部的二把手，你先干，先辅助采力，等业绩上去了，还有机会。谢谢你，但是叶总，不瞒您说，我又刚刚组建了一支新的团队。你
1: 真是不折腾不成活啊！
2: 是，其实今天呢，我就是想努力的来寻求。 跟您的再一次合作，但是我也知道，信任是属于一次性的，一旦摧毁，很难再重建。这是我们团队熬了很长时间，专门为南星做了一个年度公关方案。你任何时候需要，你随时叫我。
1: 我和我的团队会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不仅你有诚意。
0: 也有这个能力，就您的小作坊。

0: 我们要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1: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
0: 一群曾经被照顾的天使，
1: 再来
0: 可以扭转自己的生命，透过音乐去陪伴别人，
1: 靠近一点点，
0: 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了没有，又给予多少的鼓励呢？
2: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让能力能被看见的舞台。
3: 原来被照顾的人也可以成为照顾别人的人。
4: 真正的共融不是我们走进他们，而是我们大家本来就可以站在一起。
5: 他们演奏的不只是音乐，而是在说出自己的生命。
6: 不要急着替他们做，先给他们自己做到的机会。
0: 英文 anchor 的意思是做得很好，值得被看见。再来一次，拥有流量的网红们，你们。

0: 怎么了，啥？
1: 昨天那位，
0: 他来干嘛？跟他们抢生意啊？
2: 不会吧？
1: 那可有点欺人太甚了。

0: 这么巧啊，小姐姐，昨儿真是谢谢你了啊！中午一块吃个饭呗。
1: 客气了，今天有事儿。
2: 哎，小叔，
0: 那明儿呢？
1: 没空。
0: 后天。
3: 出差。
0: 那妥了，咱就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儿吧。我现在就定座。
1: 把车给我挪开。
0: 哎呀，别呀！一会儿我们唐总出来了，又得说我们办事不利。那这么着吧，你在车里坐着等我们会儿。等我们唐总回来了，咱们再商量。
1: 唐总，沙洲，挪车。
2: 进来个电话，你看看。喂，
0: 哎，你好，你好。
2: 啊，是我是我啊。
0: 你哪里啊？不，我不办健身卡。不，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呢？
2: 不是，不用不用，我跟你说啊。我觉得我自个儿胖乎乎的挺可爱的。
0: 我身高啊，身高我平常是1.79米，
2: 要是睡觉睡足了能到1.82米。嗯，
0: 这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现在一般人都缺乏忍耐的力量，一点小事就动口相骂，甚至拳脚相向，使得社会弥漫一股暴力之气。我们需要有忍耐的力量，忍一时之气，风平浪静。忍耐是勇者的象征。

像各位看这张图哈，这个是《纽约客》，是一个美国蛮有名的一个杂志，它的封面呢就让各位看到人类在地上讨钱，然后机器人走过去施舍一些钱到他杯子里嘛哈。他这个封面一出来以后啊，这个家长就吓坏了。那个我节衣缩食让我的孩子去上最好的大学，就出来了以后在地上讨钱的哈。所以你看，这是2017年的封面。2018年的时候啊，我们就开始，美国就开始教育白皮书，就是改变这个未来的职场需要什么，我们要怎么去栽培我们的孩子嘛哈。就发现说，现在我们的孩子需要解决问题的能力了啊。各位知道，下次孩子跟你说妈这题我不会的时候，你不要马上替他说哦我来教你，你让他先想一想。因为这里面后来我们从记忆的实验发现，当你马上给他答案的时候，他那个答案很快就从他大脑过去了。因为孔子告诉你学而不思则罔，所以你让他想一想，说你觉得问题可能在哪里，为什么你不会，跟他讨论一下以后，如果他还是点不醒，就打电话给你的同学。这里面呢，你们都是同一辈的嘛，打电话问你同学看他会不会，如果他会你不会，孩子马上会觉得说哎，一样在教室里上课啊，那为什么他会我不会。所以这样就使你的孩子在解决问题上面比较有积极性主动性，而不是碰到事情就是妈我不会哈。我们以前在学校里面发现，给学生一个难题，四个人坐在一起，只要有一个人说哎，这题我不会，其他三个人看也不看说我也不会哈，就是这就很依赖，这是过去的教育方式，就是依赖别人帮你解决嘛。所以解决问题的能力现在的孩子是一定要有的。第二个呢是团队合作的能力啊，因为现在是个团队嘛哈。各位，我们以前写论文的哈是自己一个人挂名是最高的点数，现在都是什么团队，比方说我在荣总和阳明大学就荣阳团队20个人了嘛哈。所以今天要有合作的能力哈。那这个合作能力什么时候要培养出来呢？在幼儿园的时候。所以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告诉你说，在幼儿园呢，不是学什么 ABC， 学什么数字，不是，他是学跟人家分享，跟人家合作。那这真是很对的一件事情哈。就在小的时候要学会分享，学会耐性，学会要轮流，要等待哈。这是团队合作的。第三个就是沟通的能力了哈。那这里面的时候跟各位讲，为什么需要沟通？因为每个人的背景知识不一样。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夏虫不可以语冰”。就是夏天生命很短的那个夏虫，你不能跟他讲说冬天是怎么样，他根本从来不没有见识过什么叫冬天。夏虫不可以语冰，就是每个人的观念经验不一样的时候，那你要让人家知道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跟人家沟通啊？沟通能力有个最重要的地方，从对方的利益着手。有一个人他在院子里种了白菜，好，可是隔壁人家的母鸡就来把他的菜吃得七零八落。他就去跟邻居说你把你的母鸡关起来呀，怎么怎么样，讲半天都没有用。他就去市场买了2个鸡蛋，然后给那个人说你家的老母鸡在我家下蛋了，当天晚上篱笆就修好了哦。所以就马上看到以利动之嘛，沟通的能力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从别人的观点来看哈。那创造力主要是在现代的社会，如果你没有创造力，大概就没有办法跟人家竞争了哈。各位知道一件什么呢？就是仿冒非常的快哦，那个美国的那个 Trump 不是被人家刺杀的时候讲了一句说美国 great， 那张图片当天晚上就运到了我们中国的义乌，然后呢我儿子说这样的，第二天的早上旧金山的市场就在卖这个 T 恤哈，因为这影片传来马上做，然后晚上飞机就运到美国去就可以卖了。当那个仿冒这么快，或者是东西新的产品出来这么快的时候，你一定要比别人多2步的力量才可以。因为什么呢？人家没有你有，人无我有，我很好，可是人家马上就有了，那我就要比别人更便宜，人家也便宜了，要比别人更怎么样，更优更好，人家也优了，你只有唯一方式就是比人家更新，你永远比人家多2步在前面的时候，人家更追着你跑，那你就还有这个生存的空间。所以创造力不只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哦，我们大脑里看到了叫做预设模式，就是 default mode 哈，也就是说，孩子在胡思乱想、做白日梦的时候，不要打他，因为那个时候是神经连接很密的时候啊。就是创造力，他是触类旁通、举一反三。那他怎么能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呢？他在想别的事情的时候，不相干的事情中，神经连在一起，那就会了。那所以这边的时候，就是现在的孩子需要这些东西，最后需要人脉。人脉就是说，这个孩子人缘很好。
那么反正有礼貌哈，有那个，那么就会有贵人提拔他，他也会有怎么有同事这个同学帮他。那哈佛大学做了一个研究哈，他说应届毕业生你的第一个工作是谁帮你找来的哈，就是应届毕业生的第一个工作是同学的同学的同学介绍的，所以69%哦，有69%的学生他的第一个工作是同学的同学的同学介绍的，所以人脉很重要。所以现在的孩子哈，如果说只会读书不会跟人家沟通不会跟人家交际的话，那这个也是很糟糕的哈。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下哈，那张照片出来了，封面出来了以后，美国在 Pittsburgh 就开始开这个教育白皮书的会议了哈。那在21世纪呢，就是我们需要跟人家合作，刚刚讲过了，因为是现在职场的需求，要跟人家沟通，对不对 ？Communication， 好，这个很重要来了。Content， 你没有知识，你就不可能有下面的批判性思考，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你怎么去批判性思考，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比方说。在台湾曾经很流行过一个叫做右脑革命，好，不知道各位这边有没有人讲说那个盖左眼启发右脑啊，就什么，那是完全错误的，是因为右眼不到左脑，是右视野到左脑，右眼跟右视野是不一样，因为右视野是两个眼睛的左边投射出去才是右视野，所以他今天如果这个根本基本就不对的时候，后面讲出来的东西都是不对的，但是因为你没有这些知识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去。你不能去批判他嘛，你就跟着他走了。所以这边的时候，我觉得知识很重要。在21世纪，知识大概比过去任何的时候都更重要，是因为时代走得太快的时候，你一步错，可能就千步错了啊。然后，因为你能够有批判性的思考，那你才能够有什么创新嘛。他这边不对，你去改正他，那你这边知识就创新出来了，对不对？就有 creative 的 innovation 出来了。那有这些能力了之后，你的孩子才会有自信心。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说，是学校里面教他知识，教他批判性的思考，教他创新的能力，大概是我们现在这个孩子培养孩子去面对21世纪的挑战是必须要有的了。因为只有这样子，他才会有自信心哈。所以就要跟各位来看一下，这些都来自于我们的大脑嘛哈。我们每个人都有这四个脑叶哈，这个黄色是我们的前脑，对不对？紫色是我们的顶叶，灰色的是我们的颞叶哈，那绿色的是我们的后面的枕叶哈。那这些的功能呢，都已经知道了。前脑呢，我们叫做总裁脑，我们的计划、策略、情绪控制都是前脑。前脑受伤，真的叫人格改变了哦。所以我们就去很多的偏乡的小学跟家长讲，不管孩子的功课考得怎么样，不能抓他的头去撞墙。哦，这个父母亲气起来就去撞墙，说那个前脑不可以受伤的，因为真的就人格改变了哈。那这个地方呢，也跟等一下跟各位看到说，它是整个大脑最晚成熟的一块。最重要的又最晚成熟哈，那紫色呢是顶叶的时候管我们的数字、空间、记忆什么都在这里。那紫色和灰色交界的是我们的听觉皮质啊，那听力很重要，听力呢是这个各位看到哈，我们是听力是胚胎7个月就成熟，最后离开身体的感官。老人家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到了弥留状态哈，那眼睛不能动，嘴巴不能说话，还剩一个耳朵听得见。所以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哦。我们在医院里面跟学生说，哎呀，那个你不能在病人面前讲，哎呀，没有救了，抬回家吧。病人一听就流眼泪，马上流下来的，他是还剩下耳朵听得见。也看到很多的病人哦，这个一口气不肯咽，要等他远方的孩子回来，在他儿子旁边讲说，爸，我来了，那个眼睛才要闭的哦。那现在跟各位讲哦，现在我们发现听力最重要在哪里呢？那个重听会增加阿兹海默症、失智症的几率60%，好，所以耳朵一定要保护。你的孩子在小的时候，不要让他戴那个耳机塞进去啊，因为他们开的声音很大很大的时候，直接震动那个听神经哈。我们说100分贝的时候，15分钟听神经死亡，115分贝就30秒了，时间过得那个它是呈等比级数向上去的啊。那所以听力要保护，就是。听力对阿兹海默症真的是个很大的伤害，哦，那个叫爱护的哦。那所以这边呢，跟各位看到说，前面那个红的地方是我们的语言中心，叫 Broca 啊，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语言中心哈，哦。大脑里面有语言中心，没有阅读中心，这一点要跟各位讲。孩子会读书会认字，你要很感恩，是大脑里面有语言中心，没有阅读中心。一个正常的孩子放在正常的环境里面，没有人叫他说话，
他会说话。可是一个正常的孩子放在正常的环境里面，没有人让他阅读，他是文盲。因为大脑里面那个没有阅读中心的时候，是因为文字发明才5000年，他那个大脑的等到文字出来，大脑功能都分配完了嘛，那你怎么办呢？你今天一定要阅读才能够跟人家竞争，但是我没有阅读的中心的时候，我只好去借调别人来处理文字。他借调的地方是我们原来处理脸的地方。各位知道人的脸是对称的，那个地方是不分左右的，所以今天来处理文字了，可是文字里面 B 和 D、 P 和 Q 3跟5是对称的，倒过来的嘛。那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一年级的小朋友刚刚学写字的时候都会发生这个错误，就是那个地方本来是不处理左右的，但是你现在要他处理了，你要加强去训练他哦。所以各位碰到这种情况不要担心，孩子一开始是有这样子的现象哦。那么通常是3个月之内一定会学会，大脑是一直不停在改变的，所以你就不要担心。但是到了3年级还是会有这个镜像，就是左右颠倒的时候，那要带去给医生看。一般来讲那是失读症或者是阅读障碍第一个的现象，第一个的症状了哦。好，那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说最重要的前额叶皮质，对不对？好，它是我们的执行功能的所在地，我们的计划、策略、注意力，哈、哦，你看，他是到20岁以后才成熟嘛，所以孩子小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很短，很多家长很担心，我的孩子就是这个不能够注意力，哈、哦，那这也跟各位讲一下，注意力是可以透过训练得来的，哈、哦，但是他在小的时候的确是很短，没有关系，我们进到小学的时候至少要有10分钟，哈、哦，那么抑制的能力的话呢，我们看到幼儿园的小朋友一边打人一边说对不起，对不对？就是我的意念出来了。前脑没有成熟，我的意念还压不下去啊，就一边打人一边说对不起了、哦、然后呢，它是我们工作记忆的所在地。那么这个地方还没有成熟，很小嘛，所以小孩子你一次给他的指令不能够超过2个啊、哦、你说去楼上帮妈妈把那个红的皮包拿下来，好，他可以去。你说去把红的皮包拿下来顺便去做什么，好，顺便那个就忘掉了，好，因为他的工作记忆还很短，好，所以你了解大脑的时候，对孩子的那个就不会要求他做他超越他能力的事情了。所以下面这张图呢，就让各位看到，我们刚刚出生的时候，大脑只有现在的1/4大，在1年之内长到了70%，可是1岁到3岁2年的时光才长15%。这是为什么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告诉你，从怀孕到孩子的2岁这1000天叫大脑发育的黄金时间。然后呢，全世界的育婴假都放0到2岁，好，因为这是大脑在大量发展神经，这孩子在种下好的基础的时候嘛。我们很多家长来讲说，哎呀，孩子的育婴假应该放什么初1到初3呐、啊？对不对？这孩子在叛逆的时候，如果能够在家里盯着他的话，就比较好一点。可是这时候就是跟各位看到，这个小的时候最重要，这个根基最重要哈、哦。所以这个怀孕到这个2岁，1000天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时间。那这个时候的学习呢，是模仿，他大脑里的机制是叫镜像神经元。模仿是个叫内隐的学习哈、哦，就是说我没有教你一张眼睛看了就会哈、哦。所以各位看哈。哦，左上角是刚刚出生的婴儿，左下角是2个月，右上角是6个月，右下角是10个月、哦、那你马上看到刚刚出生跟10个月那大脑差别就很大了，就我刚刚给你看到的，在1岁之内它长得很多嘛，对不对、哦、那我现在就要问了、哦、这2个月大的孩子跟这个6个月大的孩子、哦、他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呢？在他这个前额叶皮质，对不对？从蓝色的就变成金黄色的了嘛、哦、好，在行为上，各位稍微想一想，你们家的宝贝2个月大的时候跟6个月大的时候最大的行为差别在哪里？各位这边我不晓得是不是都是父母亲了哈、哦。那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用博士班的考试题目问他这个，就学生就抱怨说，老师这个不公平，我们都还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哈、哦。好，这个导师真的跟各位讲哈、哦，最大的差别在2个月的婴儿不认生，6个月大的婴儿陌生人抱他就要哭了。各位想想是不是这样子？2个月的时候不认生，6个月大的时候陌生人抱他就要哭了，他前脑的功能就开始出来了、哦、所以你看前额叶皮质嘛、哦、那重点就是在下面右下角那张图，10个月大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到达成人的地步，
就是绝对没有日本人说的什么右脑革命之后右边先把脑什么呢，三年以后把脑梁盖把左边带起来，是完全没有的。哦，各位看到哈，如果你孩子是左手的不要改，因为我们在实验上看得很清楚，左手的孩子他的右脑比较发达，我们要让他用他最擅长的手做事，最发达的脑去做事，对不对？那左手的话是有基因上的关系，它的遗传性蛮强的，如果不是这一代隔代都会有哈，左手是有基因上的关系。那么所以各位就看到哈，在十个月大的婴儿，他的新陈代谢已经到达你的地步，到达成人的地步了哈，还一路往上走，到五岁的时候到达成人的两倍半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你抱孩子去给医生看，那医生的大，你孩子大脑的活化比医生都还多，那是真的。等到五岁的时候他在慢慢慢慢下降，到九岁的时候进入一个高原期啊。那九岁在我们的学制上正好也是一个我们说叫 cut off point， 这是零这个切点了哈。一二年级叫做低年级，三年级以后叫中高年级。所以老师就会看到二年级的小朋友放了一个暑假以后回来，哎，三年级以后就大了很多啊。那第二次的这种改变呢，在六年级跟七年级之间啊，就是六年级学校结束哈，到七年级初中生嘛，穿了制服了哈，孩子的改变很大。各位回去可以试试看啊。六年级的时候，八月份还是小学生，九月份开学的就是初中生了，对不对？八月份牵他的手过马路，还会让你牵。那个九月份要牵的时候，就把你手打掉，说妈，不要这样肉麻，就不让你牵了哈。等到高中，就你走前面，他走你后面，就假装不认得你了哈。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影响孩子最重要就是在前面这个十二年，不要说哎呀烦死了去哪里，孩子拉着你说妈不要去，这样子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你最能够影响你孩子的时候，他跟着你黏着你，他把你当作神，你做你做什么事他都要模仿，这最重要的时候。因为到了初中以后，我们看到荷尔蒙就是青春期的开始，荷尔蒙出来了嘛哈，荷尔蒙出来的话就大大改变他的大脑。所以在小的时候如果有过动注意力缺失，就是 ADHD 的孩子，在青春期以后会好一点，因为大脑又重新再组织过一遍了哈。那么在这边的时候呢，青春期的孩子各位一定要记得哈，不要去问他的隐私，因为什么呢？这个时候他的自主性出来了，对这种人家去问什么，他就会觉得很，他会很保护自己哈。那哈，这个如果有这种问题的父母亲哈，说实在话，您那时候有写条子，因为我有同事告诉我说他的女儿。十三四岁进入青春期了以后，像叫做行走的火药桶，一碰就爆，啊，这个讲话会很冲，那么就用写条子，你总是让他知道你还关心他，那你也知道说青春期会过，哈，也不过就三年四年嘛，等到高二左右就高二下左右就好了，就回来了哈，所以这边时候稍微忍受一下，但是就记得说很多的事情呢，我们要给他的忠告用笔写下来，啊，不要面对面的，因为面对面讲了一些话。啊，生气的时候或者口不择言嘛，讲的话呢，这个坏语伤人，这六月寒呐，人家会记到心里面的，或者而且常常不忘了哈。好，我们下面就要来讲重要的哈，就是我们大脑里看到是终身学习，也看到我们的大脑是一直不停在改变哈。现在各位看到那个橘色的呢，叫海马回，是我们管记忆的地方，这边坏掉会有失忆症和阿兹海默症啊。那么海马回的横切面呢，是这块我们叫做齿状回，如果它要长新的神经细胞，从这边移到它要的地方去。有个八十九岁的老人家，这老人家有鼻咽癌，所以在治疗他的时候需要打放射性的水去追踪癌细胞的扩散。这个水注射下去以后三天，老人家过世了，就请他的家属把大脑捐出来做解剖，就发现他的齿状回的地方神经细胞发亮，表示他是注射了放射性的水以后才出生的新的神经细胞。那这个实验就很重要了，对不对？他如果八十九岁都能够长新的神经细胞。

所以就没有输在起跑点啦，是不是？后来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追出来说是谁讲这句话的，因为他没有实验的证据嘛，发现他是补习班的广告词，哦，就是他希望你赶快把孩子送去这个，所以就一直讲说，哎呀，输在起跑点，没有这回事。我们的人生是一个马拉松，各位想想对不对？你得跑到终点才会知道谁是赢家。而且我们也看到，成功的人不是赢在起点，是赢在转折点的啦。哦，所以各位就不要担心了，啊，小事了了，大未必佳，对不对？哦，爱因斯坦到3岁才会叫妈妈，我们王阳明5岁才会说话，哦，这些东西都不要担心。人生很长，是人生是个马拉松，跑到终点了，哦。那另外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呢，就是终身学习。那这边就要跟各位看，那个大脑一直不停地改变，哦，它会因为外界需求而改变里面神经的分配。所以呢，跟各位看，哦，这是猴子的5个手指头。那么这个实验很有意思哈，左边这张图呢是把猴子大脑打开，然后在它的运动皮质区上放个探针，通上5个mA的电流哈，通上去以后啊，那个这个时候就动了哦，这边是管它的食指的地方哈，那个通上另外一个地方，哎，这个指头动了，它就是管它小拇指的地方，这个叫做大脑地图，它用这个方法把这个猴子的大脑的每个指头放的地方就把它找出来了哈，所以 B 呢就是每个指头在大脑运动皮质区站的地方，找到了以后他就把猴子带进来了，叫他用这2个指头去拨一个圆盘哈。那做实验的猴子是24小时禁食，就是不准吃的哈，肚子很饿的，他就拼命去转一个圆盘就吃一个葡萄干，转个圆盘就吃一个葡萄干。3个月以后你再来照的时候，各位看到2根刺的边界消失，变大了哈，就是你在用嘛，用进废退嘛，哦，用它就变大了哈。那下面这个呢也是，我找到它的每个指头的地址以后，位置以后，我把它皮缝起来，只要动作就是同步在动了哈。过了3个月，把它推去照，各位就发现什么？3根刺的边界消失了，因为对于猴子来讲，你们2个都是同步发射嘛，那大脑里有个叫海伯定律啊。同步发射的神经回路是同个东西，现在猴子只有4个指头，不是5个了哈。下面这个就更厉害，我把你中指截肢切掉，切掉就没有讯息进去了。所以各位看哈，3啊，本来我们的中指是蛮活动的嘛，你看3站的地方很大，可是现在没有东西，没有刺激进来了。3个月以后，3的位置就被2根刺瓜分掉了，哦，就是大脑是用进废退，你不用别人就马上拿去用哈。那从这边的图里面，我问各位，5个指头里面哪个指头最灵活？食指，因为食指站的地方最大。好，各位看到吗？5个指头的地方，食指站的地方最大嘛？其次是中指，然后是无名指，好，然后是小拇指，对不对？好，食指站的地方最大。好，那所以下面就让各位看到，我们的动作会改变大脑神经的回路。哈，这是个小提琴大师，他现在这个黄色的是他动用到最多大脑资源的地方，红色是其次哈，所以这个是脑造影的一个图像，让我们看到说黄色是最用的最多的时候是在哪里呢？是在 premotor cortex， 那个是我们在做计划，就是我还在拉这边，我知道下面一个音符要到哪里去，我手指头要做准备了哈，它是这里。那么伸手呢，好，刚刚学小提琴的人，各位看就完全不一样了，他的小脑就大大活化起来，就是我们看到说钢琴家弹钢琴是行云流水，那个小孩子刚刚学钢琴的时候是用力在琴键上这样，那个在这个弹，所以大脑活化地方不一样。所以你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各位就很清楚地看到下面是伸手，经过10年的训练以后变成大师，对不对？你看伸手跟大师，大脑的血流量就不一样了，大脑改变了。事实上你稍微去想一想，大脑如果不能改变，我们的教育就没有用，对不对？大脑一定要能够改变，我们的教育才会有用嘛，改变大脑神经才会有行为出来了，对不对？这个呢，左边的话呢是就是各位嘛健康的年轻人哈，右边这张图呢，他是个72岁的老人家，这个 stroke 是中风了以后左边坏掉了哈，可这老人家呢复健到可以做语言的回，就他语言回来了嘛，连个就和 speech 的作业都能够做了。那检查照的时候，各位看到右边把左边病变的那个地方功能拿过来了，功能可以转换，好，所以这边时候就是跟各位讲，大脑是一直不断在改变的。所以下面这张图呢，是我们神经学来100年最重要的一个实验，哦，左边这张图是还有8天才要出生的小猫神经元，
右边是同一个猫，同一个神经元，只不过小猫和老猫，就是同一个神经，同一个猫，同一个神经元。

0: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这种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2: 大阪佛光山市的如泉法师，
3: 我是大阪佛光山如泉。
2: 豆浆为什么会要从日本特地带过来？
3: 我怕失真，所以我带的。
2: 如泉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最贴近日本的味道让我们品尝。哇，真的很有福气。
4: 大家吉祥，我是妙伟。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然后菜都黑麻麻的，我就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 1 tablespoon OK 2 tablespoon 慢慢学慢慢学呗。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哦，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
5: 我是大爵士的资产，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2: 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5: 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好，那所以下面就让各位看到我们的动作会改变大脑神经的回路哈。这是个小提琴大师，他现在这个黄色的是他动用到最多大脑资源的地方，红色是其次哈。所以这个是脑造影的一个图像，让我们看到说黄色是最用的最多的时候是在哪里呢？是在 premotor cortex， 那个是我们在做计划，就是我还在拉这边，我知道下面一个音符要到哪里去，我手指头要做准备了哈，它是这里。那么伸手呢，好，刚刚学小提琴的人，各位看就完全不一样了，他的小脑就大大活化起来。就是我们看到说钢琴家弹钢琴是行云流水，那个小孩子刚刚学钢琴的时候是用力在琴键上这样那个在这个弹，所以大脑活化地方不一样。所以你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各位就很清楚的看到下面是伸手，经过十年的训练以后变成大师，对不对？你看伸手跟大师，大脑的血流量就不一样了，大脑改变了。事实上你稍微去想一想，大脑如果不能改变，我们的教育就没有用，对不对？大脑一定要能够改变，我们的教育才会有用嘛，改变大脑神经才会有行为出来了，对不对？这个呢，左边的话呢是就是各位嘛健康的年轻人哈，右边这张图呢，他是个72岁的老人家，这个 stroke 是中风了以后左边坏掉了哈，可这老人家呢复健到可以做语言的回，就他语言回来了嘛，连过去和 speech 的作业都能够做了。那检查照的时候，各位看到右边把左边病变的那个地方功能拿过来了，功能可以转换。好，所以这边时候就是跟各位讲，大脑是一直不能在改变的。所以下面这张图呢，是我们神经学来100年最重要的一个实验。哈，左边这张图是还有8天才要出生的小猫神经元，右边是同一个猫同一个神经元，只不过小猫和老猫哈，就是同一个神经，同一个猫同一个神经元，小的时候老的时候。请各位看一下这两张图最大的差别在哪里，神经连接的密度，对不对？神经连接的密度哈，所以孩子小的时候可以成为任何他想成为的人，我们大人的手把他塑造成最后的他，这点非常重要哦。就是孩子，你看小的时候他这么密的神经连接嘛，可以成为任何他想成为的人，可是我们大人说你要怎么样你不要怎么样，我们大人所把他塑造成最后的他哦。所以这个实验哈，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

都是过去经验的总和，你过去的经验造成现在的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是过去经验的总和，你过去的经验造成现在的你。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你不要随便骂孩子，今天骂他是猪，骂他是什么，你骂他的话就影响他神经的连结，就影响他明天行为的出现。心理学上有一个实验叫做自我实现 self-fulfillment， 每天骂他是猪，最后就变成猪，这是真的。所以这边时候，这点真的很重要，而且你自己也要善待你自己嘛，对不对？因为你今天的行为也改变你自己的大脑啊。跟各位讲，右边这张图哈，右边那个其实这个实验改变了我们对于忧郁症的治疗法。过去忧郁症躺在医生沙发上，医生呢，我命不好啊，大家都不喜欢我，做生意失败，谈恋爱失败，什么，反正就是在这个负面的情绪里面打转，对不对？现在不敢了。现在跟他讲，每天都在想不好的事情，你的负面情绪很大条，看到那个神经很大条，对不对？好，他的临界点很低，所以呢就很容易触发啦。所以走在路上，有一个人跟你的前妻有点像，跟你的前夫有点像，你这个负面情绪就出来了嘛。所以现在治疗忧郁症就不再去讲过去了，就是说过去的话，说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那是过去的事情，你不再想了，你要往前面看。所以现在精神科的墙上都会有一张标语，是丹麦的哲学家叫齐克果，他说生命走走过才能了解，往前看才活得下去。这是真的，就是牛奶打翻了，不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找出来谁害你打翻的，因为覆水难收也捡不起来了，要赶快去赚钱买罐新的牛奶。所以各位知道现在忧郁症就没什么关系了，我们叫双管齐下，一方面给他像百忧解这样子的药，另外一个我们做这个叫认知治疗法，不让他再去想过去不好的事情。我们跟他讲，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写下来三个件事情是因为有人帮助你，你今天活得很顺利的。这些病人都说没有，从来都没有，都是别人欠我的。你逼他去想，你今天到医院来走得很顺利，是不是你的公交车司机准时来开车，对不对？你今天什么东西，就是一日所需百工为之，你让他看到这一点，让他慢慢感觉到感恩的时候，这个负面情绪就慢慢退掉。不然的话，这些都是全世界都欠我的呀，对不对？所以这边的时候，人的思想会改变你的行为，你的行为会怎样回过头改变你的大脑，这点是重要的。就是各位在对待你的孩子或对待你的配偶或任何人的时候，都要想到这一点，就是我们过去只到左半边，大脑产生观念，观念引导行为，现在的实验告诉你，你的行为会有结果的时候，它就回过头改变你的大脑，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过去的经验造成现在的你。所以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就跟各位讲这个哪吒的很红，就是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嘛，对吧？现在我们跟学生讲怎么说，老师我命由我不由天，学生都顶你了。可这点是真的是对的，因为你的想法就改变你的观念了嘛，你改变你的行为就影响你的大脑了。所以这句话就生命走过才能了解，往前看才活得下去，就各位都记在心里面。人生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对不对？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往前看就好啊。所以罗马帝国的皇帝 Arius 告诉你，他说行塑我们的不是经验，是回应经验的方式。每个人都是什么生命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嘛，没有人天天都很顺利，可是为什么这个十之八九里面的有人就还是能够很正向的往前走，有人就倒下去了，对不对？是你回应经验的方式，不要羡慕别人因为这一点就是哎呀，太太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对不对？我每次听到这句话都觉得说，你回去看看那个人家的好的太太回到家恐怕就是母夜叉，对不对？不一定嘛，就是外表跟里面是不同的东西，不要去羡慕人家。所以这是为什么治疗忧郁症或者是很多的事情，我们都说尤其是治疗什么羡慕，对，我们说 jealous 羡慕你一定要让他看到你自己有的，不然的话就是别人好，别人好都是别人的，你要看到他自己了所以松下幸之助这句话很好，下雨了把伞打开，不要说哎呀为什么下雨啊，明早我没有带伞呢，你在抱怨就来不及了嘛，雨都下下来了嘛，把伞打开所以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在大脑里面看到了一些人生的观念了那么因为今天的主题呢是讲21世纪的这个教养的观念嘛，所以就要跟各位看现在有了核磁共振，有了正子断层扫描，有了很多大脑的脑造影以后，我们现在发现什么时候来教孩子数字这个社交能力语文这个就是什么时候来教 optimal time to learn 嘛
好，有两样东西是孩子零岁开始就得教，一个是情绪的控制，情绪控制零岁开始教，另外就是好习惯。好，因为这两个东西啊，真的是决定孩子的成败。先讲情绪控制哈，婴儿一出生，在他的舌头上点蜂蜜的糖水，他的左边的前额叶皮质就亮起来，跟我们大人是一样的。然后点柠檬水，他的右边的前额叶皮质亮起来，跟我们大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婴儿一出生，他的情绪就已经在工作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婴儿在哭，哭是一个婴儿的语言，他要告诉你我需要什么东西。好，所以看到很多家长说吃饱了喝足了，你哭什么？他要你抱啊，他需要安全感啊，就好像我们大人吃饱了喝足还不要去找朋友啊，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有这个安全感的需求，有情绪上的需求的，所以你抱起来安抚他，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在抱孩子的时候，肌肤的接触会使大脑产生一个叫做 oxytocin， 这叫做催乳素或肌产素，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经传导物质啊、哦。它会怎么样呢？压抑你的那个杏仁核，使它不要活化。提升你的副交感神经，然后它会使你产生多巴胺，所以这个会，你孩子抱起来就不哭了嘛，就会笑了嘛，哈、哦。你看所有的那个比较原始的民族碰在一起都是要接触一下面孔啊，握个手啊，对，就是肌肤的接触会使它产生这个信任感。因为我们在实验上给男生鼻子里点这个 oxytocin， 点完了以后，他就对原来他说很讨厌那个女生就不讨厌了，哈、哦。就这一点真的很奇怪，就是先给他看一堆的女生照片，叫他选出来说你觉得这个女生好看不好看，什么喜不喜欢，要不要跟他做女朋友，把那一堆他说我不要的哈、哦，对不对哈、哦，放在旁边，第二天把他再找来，鼻子里点这个进去以后20分钟再给他看这边的图片，说这还可以了哈、哦，就是马上就改变了哈、哦，这个 oxytocin 就很重要了。所以这边的时候啊，孩子在哭，尤其是像那个有自闭症或过动那些，在大发脾气，他没有办法跟他讲道理的时候，把他紧紧的抱住，这个是有用的了哈、哦。好，那个habitual response 的话呢，我就慢慢跟各位讲哈、哦，就这两样东西在孩子小时候你是一定要教的，因为现在已经大脑里看到他的机制了嘛哈、哦。那么教养呢，就是榜样哈、哦，这模仿是动物最原始的学习。因为学习是出生的第一天，我们就讲舌头点那个糖水它就已经会反应了嘛，对不对？学习是出生的第一天，不是上学的第一天，不能够把孩子带去给老师说，老师我孩子没办法教，你去教，那已经来不及了，你在家里也不得把他教好的、哦、所以学习是出生的第一天就得教。所以这个鸭子进入 flamingo 的语言，对不对？你看看到人家只有一条腿，他说我有两条腿我怎么办呢，就自己把脚缩起来了、哦，这是没有人教嘛，对不对？你怎么去教动物？他就自己把脚缩起来，这是模仿嘛，因为他知道枪打出头鸟，你跟人家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变成目标了，对不对？好、哦，我们老师做久了哈、哦，就晓得说我今天英文问题，全班都低头，有人一抬头我就教他了，对不对？哈、哦，所以这边时候你看到哈、哦，小孩子啊有没有哈、哦，真的很有意思啊，也没人，他就跟着后面好、哦，所以模仿的力量很大，模仿的力量很大。所以家里面哈，我们常碰到说孩子在学校里讲粗话《三字经》，对不对？都跟老师说不要罚他，回家罚他爸，觉得是他爸教的哈。所以这边的时候哈，就记得哈，好习惯从小养成啦哈。为什么严氏家训讲说教父出来教儿婴孩，是不是心腹娶进门跟他讲哦，我家里是怎么回事？孩子生下来就得教啊，世人颜色，世人喜怒，不然就是250啊，台湾话叫白目了，对不对？哈，所以这边的时候啊。好习惯是可以节省大脑的资源，因为这点我们常常自己都不觉得哈，因为一天里面60%的行为是一个习惯化的行为哦，60%的行为是个习惯化的行为。各位想想看哈，你有没有早上急急忙忙去上班，走在路上，哎呀，火关了没有？煤气关了没有？那个这个门锁了没有？哈，不要回去看，你都做了哈。那你有什么不记得呢？是因为它已经习惯化了，就没有动用到你大脑的资源了。所以你就没有记忆的痕迹了嘛，哈、哦。所以这边的时候，哈、哦，因为大脑只有3磅，占我们体重的2%，但它用到了我们20%的能源的时候，各位知道，你的孩子在从小教好习惯，习惯是第二本性，节省大脑的资源，哈、哦。所以这边跟各位看，我们中国人说事不过三，在大脑里看到了，哦，就是好习惯从小养成，但是同样的坏习惯三次也有养成了，哈、哦。下面这个横轴呢？是 exposure time， 就是做一次、两次、三次。纵轴呢是大脑的资源哈、哦，
所以你看第一次做的时候花很多的大脑资源，因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都来帮忙，对不对？第二次在做的时候就比第一次省了一半的资源了，三次以后各位看到吗，就平下来了哦，所以事不过三，孩子今天有不好的行为是马上阻止他，不要管说哎呀，现在在外面面子不好看什么，马上停止他，因为三次就养成习惯了，那就很可怕了，就改不过来了哦。所以各位孩子从小养成好习惯是造福他一辈子。爱因斯坦说了一句话，成功的人跟不成功的人差别在哪里呢？就是那个成功人在看书的时候，那个不成功的人在找东西呀，对不对？我们人一生有三年的时光在找东西，如果养成好习惯物归原处，你根本就不要找嘛。各位回去想一想，你们家有没有常常找东西？孩子上学之前有没有说我的书包呢，我的钥匙呢，我的那个车票呢什么，对不对？好，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每样东西有固定地方放，那这个是我们大人的责任。好，就是孩子小时候他要被人家教，你没有外在的控制就不会有内在的控制产生，那你外在控制教好了，内在控制自然就产生了嘛。所以我们家是六个小孩，我是老二，我们家的门后面有六把钉子，我是放学回家车票跟钥匙就挂在钉子上，我父亲只要看到就晓得谁回家谁没回家，早上拿了就出门嘛，从来不要找，对不对？那你也要训练你的孩子把衣服放在洗衣篮的时候把口袋掏出来，就不要说里面放了卫生纸，洗完的衣服上面有这个卫生纸白白点点的，那个很讨厌，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要从小教哦。所以你看那个我有个同事家里只有三个人，他常常在买剪刀，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六把剪刀都没得用，找不到，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这边养成好习惯其实很重要，跟各位讲，做功课学习其实它都是一个习惯那么你养成好习惯，放学回家自然就会把书包放到你的房间去，那个每样东西有固定地方放，晚上整理好书包，早上背着就上学，就不要在早上走的时候说哎，我的水彩笔呢，我的音乐课本呢，我的哪里呢，就在每个人家早晨都是鸡飞狗跳，那就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养成好的习惯这边跟各位讲，习惯真的很重要。而且呢，你的孩子如果有拖拖拉拉的这种坏习惯其实也是在小的时候要把它养好。而且也讲一下，如果没有养成这个习惯是出人命的台湾曾经有一个医院，他那个放那个叫做三合一的疫苗跟放松肌肉的那个药那个他是有固定地方放，可是不知道谁放错了地方，所以那个婴儿要来打那个疫苗的时候这个护士拿错了药，四个婴儿里面死了三个，一个瘫痪，因为放松肌肉他就不能呼吸了嘛，就瘫掉了那是个很大的事情，就是说假如你从小没有把这个习惯养好，每样东西都有固定地方放的时候，别人拿了就去了就出人命了嘛所以各位就是把你孩子小时候的好习惯一定要从小养成了所以爱因斯坦这句话各位再看一遍，成功的人和不成功的人最大的差别在时间的利用和良好的习惯，时间的利用和良好的习惯，就是短短的很多小时间可以拿来做很多的事情，良好的习惯不要花时间去找东西就在这里了所以教养是怎样呢？我们家庭是最早的学习场所，父母是最初的老师，今天你嘴巴教没有用，做给他看，因为我刚刚跟各位看到了，模仿是最原始的学习，是跟内隐的学习，没有人教就会，我们的语言学习我们的母语是模仿，各位去想想看，你父母亲有没有教你说哎，宝贝来，这个叫桌子，这个叫椅子，没有啊，你是从父母亲在讲话里面你自己把这个意义抓出来，你自己学会说话，所以这个模仿是最原始的学习。那这边也顺便讲一下现在我们都在推什么双语幼儿园啊，双语教育，我们在实验发现你的第二语言要讲的跟第一语言一样的好的时候，你的每一天在清醒的时间的30%要浸淫在这个第二语言的环境里面才会好，因为它语言的学习还是一个模仿就是你要学英文的话，那你的孩子有30%的清醒的时间他要在英文的环境里面，他就会把英文学得好，只是上学一个小时学校 ABC 什么回到家没有再讲就没有用了，因为这里面的话其实他这个内隐的学习的好，所以孩子不会按照父母希望的样子长大，他是按照你的样子长大，你抽烟就不能骂他不抽烟，对不对这个东西是其实很重要的那么这边就来讲了，要改变一个行为，如果这个孩子已经有一些不好的行为那怎么办你禁止他是没有用，我们中国有句话你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高一丈魔在头上，
哦，所以你今天要怎么办呢？用你要的行为取代你不要的行为，哦，所以你不要他打电玩，那你怎么办呢？就把用你要的行为把他带出去做别的事情的，哦，所以带出去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他的时间用在别的地方放，啊，电玩就不玩了嘛，哦，所以改进孩子的缺点，最好的方式是放大他的优点，让他产生自尊心，哦，那么这里的话，我们要讲一下，因为中国人喜欢谦虚，你要谦虚，你可以谦虚你自己啦。可是你不要谦虚你的孩子，哦，因为这里面的时候，当你谦虚你自己的时候，你知道你在讲假话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你不会受伤，可是你谦虚你的孩子，他不知道你在讲假话。所以跟各位讲，哦，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从大人的眼睛里来看我们自己是谁，对不对？你跟外国人说你这衣服很漂亮，啊，他说哎呦谢谢你，我很高兴你的品味就跟我一样，你看这句话回答得多好，我也称赞了你，那我也称赞了我自己，对不对？中国人不是，哎呦哪里哪里，地毯买的，100块买的，后面有个洞你没看到，哦，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不好讲出来，为什么我们怕人家嫉妒嘛，对不对？哦，可是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你在讲假话，你大脑是知道的，你心里还在想，我这是3万块买的，我还打赌你买不起，所以你没有受伤。可是你的孩子就不一样了，所以你跟外国人说，哎呀你孩子好能干，爸爸说，哎谢谢你，他就跟我一样能干。这个孩子都希望大人称赞，尤其孩子特别是这个崇拜父母亲的时候，他真的笑到我们说 ear to ear 裂嘴而笑了，对不对？哦，中国人不是，哎呦哪里哪里，没有看他昨天被老师打的样子，没有看他考50分罚跪的样子，我们把他底掀出来嘛。哦，我们曾经有一次在办科学营，那结束的时候有个妈妈来带她的孩子，我真的跟这个那是国二的女生，我说你孩子真乖，哦，因为做完实验别人都跑掉了，你的女儿留下来帮我洗烧杯啊。照讲这个妈妈只要讲说啊谢谢老师，女儿长大了会帮忙了，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因为我在称赞这个孩子的时候，她好高兴啊，真的是那个笑得那个裂嘴而笑。就各位稍微想这个妈妈怎么讲，哦，那妈妈说，哎呀老师你不知道，她在家里不是这个样子，是我们每个人在家里都不是这个样子的呀，在外面一条龙，在家一条虫的呀，对不对？那孩子真的马上脸就垮下来了，躲到他后面去了，哦，所以这边的时候你不在别人的面前丢你孩子的面孔，哦，因为自尊心是自重自爱，真的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自尊心真的是个品德的基础，哦，扬善于公堂，归过于世事，这个在青春期的孩子特别重要，哦，青春期的时候真的是不能在别人面前伤你孩子的自尊心的，哦，所以青春期，哦，各位知道 很难控制，对不对？哦，我们刚刚讲过青春期的孩子就像流行性感冒流感，没有绝对的预防针，流感 每年都要打新的预防针，对不对？但是呢你有个方式，就是健康的身体啊，你的免疫力很强的时候就不必 担心这个流感来侵袭你了。而对孩子来讲，这个健康的身体就是你跟孩子的沟通，哦，亲子沟通的能力是不可以断掉，我们常说它像放风筝，对不对？没错，它像放风筝，哦，那个有风的来的时候要放起来，线要长，对不对？可是放风筝不是让风筝在天上飞，放风筝最重要是你要教他，当狂风暴雨的时候，你这个风筝还能够在天上飞，你怎么去驾驭这个风暴？哦，这是我们放风筝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孩子如果在学校受到霸凌，他要能够回家跟你讲，妈今天谁对我不好，谁怎么样，然后你不能再讲说，哎呀为什么人家只霸凌你不霸凌别人，这是不是你什么地方不好，你不能反过到头来打你孩子一把。

0: 感谢利民企业集团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多年来，我终于明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佛教。为了佛教，我放弃当住持。为了佛教，我不被钱财爱情所动。为了佛教，我努力读书。为了佛教，我广度众生。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今天幸福食堂又来到了一位特别珍贵的来宾，远道从芝加哥而来的，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佛光山芝加哥禅净中心的妙微法师。
1: 大家吉祥，我是妙微。
0: 妙法师您好，吉祥。
1: 吉祥，
0: 从芝加哥特地过来，
1: 非常高兴回来台湾呢、啊。对啊，我的家乡呢、啊。
0: 真的哦，
1: 是哇，
0: 见到您真开心。就是在节目当中常常会听到这个我们佛光山的很多道场啊，或是禅净中心啊，有遍地全世界，然后一直都觉得说能够在您旁边一起料理，那是一件我没有办法奢求的事情，没想到这件事情就成真了。
1: 我也没有想到我能够有因缘在海外然后回来台湾，然后跟大家分享就是素食的料理，
0: 太开心了。
1: 我也很开心，
0: 因为料理因为食物而结缘，真好。好，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要这个依照惯例想要请您跟大家说一下，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1: 料理对我而言，我觉得是修行的一种，还有训练我的这个急躁的个性。其实我很急躁，然后尤其是在佛光山，过去以前我在纽约道场，我们要准备这种上百人的，其实会很急躁，因为你不能太早煮，又不能太晚煮，煮不够你又担心，煮太多你又伤脑筋，所以其实在那个拿捏的过多过少的过程里面是训练我，我也在这个料理里面学到很多东西。对，
0: 也是在修行的一部分，也是自己。
1: 对，然后透过料理能够看见自己的很多事情。以前过去我不煮饭的，就是在台湾，我在外面读书，台湾很方便啊，你直接自助餐，你花个钱买个东西，随手都 OK 的。我也没想到到最后我能够就是能够学到。
0: 在丛林学院呢？
1: 丛林学院我也没学到我也没学到。
0: 那就这样子是被派到海外去啊？
1: 一般就是常驻，我们毕业之后常驻就派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哦好 OK， 我们就这样傻傻去。那傻傻去你他也不会告诉你说你去到那个单位你是要认识什么。那一般通常你去到那个单位认识就是有法师要调职，那就去任职那一个职位。
0: 了解。禅净中心，因为我自己不晓得，以往有些师父来是道场，然后禅净中心，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它其实是根据道场大小还有信徒的人数，所以像我在这个禅净中心的话，我就是两众，我那边就是住持跟我
0: 两个人。
1: 对。哎，大家校长公有，
0: 哎，规模不小哎。
1: 没有，它是一栋，谷仓，我们买下来的谷仓，
0: 没错。
1: 然后外面就一大片，全部都是树林。我知道这对台湾人来讲，我们如果台湾要去到这种地方，可能要花钱去度假中心嘛。所以我调过去的时候，我也是哇，好棒啊！但是问题来了，接下来时间过了，春天来了，草会长起来。
0: 冬天。
1: 对，草会长起来，我们就要割草嘛。然后冬天雪下了，白花花的，我们就伤脑筋了。
0: 然后就要除雪。
1: 对，
0: 两个人要有这么多的服务。
1: 对，但是这个专业的，我们还是得邀请专业的除草，因为真的场地太大了，没办法。
0: 所以说吼，在节目上我常常有在，就是最近有很多的法师来到幸福食堂，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信徒能够帮忙的，不妨真的亲自去。欢迎吗？
1: 是，欢迎大家来到芝加哥禅净中心。对，你说来个一个礼拜啊，两个礼拜，哦，附近走走，然后也欢迎哎做做义工啊，跟大家结结缘。
0: 对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这个修行的一部分，修心的一部分，
1: 广结善缘。
0: 没错，然后你在服务这个我们的禅净中心之外，还可以一起做料理。对不对？然后来大家一起分享，这也是很棒的事情。
1: 是。
0: 好，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1: 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羽衣甘蓝能量碗。哦。
0: 这个应该算是我们在台湾很多那种上班族，因为工作忙碌， 中午的时候不晓得要吃什么，都会来一碗，台湾叫做，有些人叫做佛陀碗，
1: 就 Buddha bowl。
0: 哎，对，没错，
1: 直译，
0: 没错，然后里面就有很多健康的。

0: 食物。
1: 对，
0: 我今天在刚露营的时候，我就看桌上的食材，我就特别问妙维法师，我说：“师傅，你应该很注重健康哦，怎么会有这么多健康的食材？”
1: 对，其实因为 kale 呢，羽衣甘蓝呢，它其实在海外是非常的普遍，嗯，很便宜。那因为我们在海外道场，其实各位在台湾所看到最很普遍的地瓜叶啦，我们台湾说很柴呀，龙须菜我们也找不到，嗯，所以很多的绿色蔬菜其实我们是没办法吃到，或者是油，但是真的很贵，
0: 很贵。
1: 它最常出现就是青江菜、高丽菜、大白菜这三个菜，嗯。所以我们上次还开玩笑回来虎门寺挂单的时候，然后主持人慈悲就说：“哎，海外师兄有没有就是比较少吃到的？”我们说：“青菜，青菜，我们什么都不用，我们就想要绿色蔬菜。”但是就除了青江菜，因为青江菜在海外是有可能比较好种吧，然后它是价钱最便宜的，
0: 了解，
1: 所以就比较常出。但是这一个呢，因为是在西方的国家非常。就你去西方店就一定有这个
0: 有這 個,
1: 这个东西
0: 了解，因为这个啊在台湾啊就贵了，
1: 所以这是高级食材在台湾里面算，
0: 對， 月底都吃不了这个，
1: 所以过年也可以吃这个
0: 高级食材，过年可以，好，一一介绍食材好不好，刚刚、
1: okay、
0: 介绍过这个羽衣甘蓝是这花科系的好不好，然后呢这个什么，
1: 这個、就是坚果，各式各样的坚果，然后把它现在已经处理了，把它打成碎这样子。
0: 了解。
1: 对，
0: 还有一个超级食物，又来一个超级食物了。
1: 对，鹰嘴豆。
0: 鹰嘴豆，它有丰富的蛋白质，有在健身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这个其实你日常生活中每天吃每餐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但很多人会觉得鹰嘴豆它不晓得怎么料理，今天好不好？我们师傅教大家怎么样子运用鹰嘴豆，把它变得好吃，变得美味。好，还有一个很健康的又来了。
1: 藜麦，
0: 藜麦，
1: 对，
0: 这个是不是在海外其实蛮普遍的？
1: 对 ，quinoa 在国外我们常会当饭吃。那后来我回来台湾也是发现价位不，
0: 这月底也不会看到它。
1: 但可以省省吃是怎样呢？藜麦加饭，
0: 哎，藜麦饭，有些日本的也会这样做，对不对？
1: 对，
0: 没错，没错。
1: 因为现在大家很多都是血糖高，
0: 没错，
1: 不敢白饭吃太多。那其实真的是用藜麦，所以我后来才想说，或许跟大家介绍这样子的处理方式，其实这可以吃得饱的。
0: 没错，没错，没错。藜麦除了沙拉之外，你可以做成是温的。藜麦还有搭配一个，我也觉得也很好吃，叫做 couscous。
1: 哦、oh, ，yes yes，
0: 北非小麦，想想
1: 对,
0: 对对对 对, 对对对，那个搭在一起吃，哎，也不错。你可以吃带一点点糖。或者是你想要吃咸的，或者是你把它变成就粥的感觉，
1: 对，也可以做成沙拉，
0: 对，也很好吃，
1: 类似这样子的，
0: 也很好吃，哇、嗯，太棒了，感觉到我们两个、就是、
1: 原来你也有研究，
0: 我是在幸福食堂慢慢的长大、成长、成长、成长，哦，好，调味料呢？
1: 调味料的部分呢，基本上盐巴跟这个是柠檬汁，是用来抓 kale 的。
0: OK，
1: 很多人不喜欢是因为它硬，咬口，所以用这个两个下去抓。那剩下的这个橄榄油、巴沙米克醋，那糖的部分呢，就是见仁见智，因为有时候是根据你所选的醋的甜度来决定你要不要放糖。
0: 了解，
1: 不然你其实可以不加
0: 的，也可以不需要加的。
1: 对，
0: 好 ，OK， 那我们怎么开始？先把鹰嘴豆
1: 放进去，因为它需要时间，我们就放下去，然后就可以料理其他的。
0: OK，
1: 然后这边就是把这个叶子全部都摘了，
0: 只要叶子而已，
1: 对，根不要。
0: 了解，好。那我们那个甜椒跟小黄瓜需要切吗？
1: 需要。那在这里面加一点点盐巴，
0: 让它有一个底味。
1: 对。
0: Okay.
1: 那盐巴多少其实就是看你的水多少。
0: 好，
1: 那你在处理那个的时候，我就顺道处理小黄瓜。
0: 好，那我顺便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这个超级食物十字花科有什么样的好处。它其实说是超级食物，是因为它里面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它有丰富的维他命 A、 C、 K 还有抗氧化的功能，你吃下去之后，你对你的身体啊发炎的反应会特别的有帮助。
1: 好，然后呢，您帮忙盐巴。
0: 盐巴要全下吗？还是我们
1: 就三分之二？
0: 三分之二，好。
1: 对，那我发现你也有用功哎。
0: 怎么说？
1: 椰子的十字花科，它

0: 有什么功能什么什么之类的，哇，这代表有用功哎。
1: 昨天在家里面好好的把维基百科，
0: 所以先恶补一下。我之前哦，从我之前不会煮的时候，因为那个道场的法师他要调走。那后来看一看，左看看，右看看，就只有我好像比较年轻。后来我去接，那时候我跟住持说，我都不会，可是他愿意就让我去学。他那时候就是给我两本书，真是就是像小朋友的书一样。那个就是比如说那个高丽菜，一个高丽菜实际的图，他就写高丽菜，然后 cabbage， 然后青江菜，对，青江菜 bok choy。
1: 好可爱、哦！
0: 两本书，全部的食材料理什么的，我就是刚开始，我就是真的就是猛 K 那两本书。
1: 好棒哦！
0: 不过都是学习哦，我是觉得从我出家到我躺进棺材的这一段路程，绝对一定有很多是我从来没有学习过，对我很多是新的。嗯。但是就看我自己是去接受还是拒绝哦。就像学煮菜啊，我也真的没想到我会煮菜呢。我回到我自己的我父母亲俗家，我父母亲都会吓一跳，因为我是拿笔的人。
1: 对，
0: 文科。
1: 你是拿笔的，你不是拿铲子的。
0: 对，但是后来就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就是我们在纽约道场，那时候我都还不会煮。然后信徒当义工，他们也都没有来，就是只剩我一个人，我就得自己补上。但是我那时候还不太会煮，所以我就顺便处理这个了。
1: 好。
0: 然后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我煮了3道菜，然后一个汤一个饭这样子。然后就是晚上大家下来吃饭了，然后其实没到10分钟，我就看每一个人一个一个人就起身了，然后就走上去了。那我就看看那边前面，哇，那个菜还剩蛮多呢。
1: 对，怎么了？
0: 不好吃，连我自己吃，我就觉得，哎呀，好难吃，我不是太苦，就是太咸，然后菜都黑麻麻的。那时候的住持啊，他就拿起盘子，他说啊，这个剩不多，不然我帮忙吃掉。我就说住持不要吃了，不要吃了，因为我自己吃，我都觉得很难吃，很咸呐、啊，很难下饭。他说没关系啦，把它吃完，不然你收也不好收。他就拿起盘子当着我，他就这样把它吃完。
1: 哇，好感动！
0: 我其实当下我跟我自己说，我说我现在不会煮没关系，可是我愿意学，因为出家了，我们大讲经说法，然后要法会唱诵，师父说的就是18般武艺都要，但是唱诵那时候我刚出家，我其实不太会唱诵，我五音不全的，哆瑞咪发嗦拉西哆。你听起来应该是都一样，对不对？
1: 这样听起来蛮好的、
0: 啊。是吗？你真是行师傅的行三好说好话。信徒们走了，然后法师们用完餐之后，我就自己会大寮里面，我就可以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 one tablespoon OK two tablespoon， 这样慢慢学慢慢学呗。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哦，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

0: 到货通知，
1: 请确认一下姓名是否正确。
2: 好，谢谢。
0: 这什么啊？我没有买手表啊。
3: 哦，这就是假包裹招领诈骗啊！像这种写有非卖家字眼，或者是外观破烂可疑的，要小心。即使在四大超商付款领取诈骗包裹，七天内都能循原管道申请退款。幽灵包裹先别领，查清订单才放心。

0: 我五音不全的、啊，哆瑞咪发嗦拉西哆，你听起来应该是都一样，对不对？
1: 这样听起来蛮好的、啊，
0: 是吗？你真是行师傅的行三好说好话。那我不太会唱诵，后来透过助词的那一幕，我跟我自己说没关系，如果我讲经说法不行，我唱诵也不行，那我可以试试看学做菜。我有一天，我希望我做出来的菜让大家吃的欢喜呀、啊。对，我就想，嗯，这或许是我一个广结善缘的方法喽。嗯。所以后来我洗碗、拖地什么什么，我全部包。然后，但是我就会偷偷看一下，嗯，师姐们他怎么做啊，什么之类的。那慢慢学，师姐、义工们他们其实是很好，看到小师傅啊、不懂事，对，疏忽啦，不是啦，不是安内啦，是啊，他们会教。但是就这样一点一点一点一滴，就慢慢这样子学了。哇，
1: 很感动，很有温度，很温暖。
0: 我后来慢慢这样走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佛光山大师的那种包容性，因为如果当初没有那时候的住持包容我，因为我都不会，所以意思是他如果允许让我接大寮，他可能要随时接招，我如果出错的话他会很辛苦、嗯、对吗？但是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一点一点
1: 让你学习，让你成长。
0: 对，
1: 那你有什么时候开始做饭是那种第一次大家全部吃光光？
0: 我除了在纽约之外，后来我又调去西来市，西来市完之后温哥华的大寮那边8年，我觉得 我的开窍点应该是在温哥华，因为每一天早上早餐跟晚餐我要煮。
1: 了解。
0: 你看天天天天天天天天，那时候刚好也有因缘，我就是我他住持让我专门就是只是负责大寮，我是大寮点做行堂总务，对，然后还有贡菜，就是比较属于食物的部分、嗯、所以我其实在温哥华很常晚上自己信徒们走了，然后法师们用完餐之后，我就自己会带到大寮里面。然后那时候其实 YouTube 又开始发展了，我就可以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One tablespoon, OK. Two tablespoon. 这样慢慢学，慢慢学呗。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哦，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对，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就是
1: 突然间的一个开关。
0: 但是你看这样累积，我觉得应该有7-8年以上了。嗯，我想这个可以试试看看。
1: 试试看。
0: 刚忘记计时大概多久？不过我大概测，如果说泡完了之后。再去煮滚差不多10分钟，那接下来就是要根据自己的软硬度，你觉得你想要比较 crunchy 的还是比较软的，就看自己了。
1: 这样子刚刚好，
0: 这样 OK 哈。嗯，那这个就放着了，对不对？
1: 可以。
0: 好
1: 好，然后咧，这样可以吗？
0: 然后柠檬汁
1: OK， 这里一样直接下来，
0: 对，一样直接下来。
1: 好，
0: 好，然后你稍微捏一捏，然后呢，这个基本上捏一捏完之后，它要好几个小时，哦，可能要一个小时以上，它可能那个软度比较 OK。
1: 了解。
0: 对，这边是已经抓过了，
1: 这个是已经抓好的了。
0: 我其实放了2个小时油了。
1: 好，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
0: 这个呢，我已经挤水掉了，那这个呢，就先不要挤水，你就要让它继续放着。
1: 这个是已经脱水掉的，这个是刚刚才捏的，看到好像还比较湿，然后比较硬，
0: 要稍微
1: 捏起来比较硬，这个捏起来比较软。好，
0: 好，那这个就切小，
1: 切小，
0: 对，你可以把它稍微卷一下，没有？嘿，你
1: 可造之材，然后直接，
0: 嗯，
1: 就、哎、呀这么小吗？可以吗？
0: 嗨嗨嗨嗨，对。那原计在切的时候，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其中还有一个是藜麦，这个已经是煮好的，然后这个是没有煮的。你在市场上应该是还可以看到，它有单独只是卖白色的部分。那这种综合的，我相信应该它的价位应该会更高，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怎么煮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煮的时候就是会很硬，那基本上1:1，你就把它当作是饭煮。一般我通常是煮出来之后，嗯。好像比较硬一点，那你就会知道下一次我应该要1:1.2，就稍微往上调。
1: 了解。好、哦，
0: 那这个呢就是已经煮好的藜麦，那这一道 料理呢，你其实可以吃温温热热的。我是吃凉的，所以我就是先把它煮好完了之后，把它那个热气把它散掉，吃室温凉的部分。
1: 好了，
0: 好了，来，那我们接下来再把这个藜麦加进去。这些食材呢，藜麦都多寡，比如说今天的这个 Buddha Bowl， 你是想要以 Kale 为主，还是以
1: 藜麦
0: 为主？其实决定权
1: Up to you。
0: 对，
1: okay.
0: 就是佛陀说的，就是我们是自己的主人。
1: 了解。
0: 所以，请问您想，你觉得你想要藜麦多还是 Kale 多？
1: 藜麦多。
0: 好啦，那就下多一点啦。
1: 耶。
0: Two piece 就把它下了。
1: 来。多少
0: 就随喜咯，其实这个齁真是随便化好咯。
1: 哦，这好健康哦。
0: 欸，那这样看起来藜麦可以全下
1: 好，淡淡的那个柠檬香气，然后藜麦它有一个藜麦的那个淀粉的香气，现在这样一拌之后，那整个香气就出来了。
0: 基本上就是全部的食材，
1: 刚才的。
0: 欸，那这样我放凝拌好不好？
1: 没有问题。好，来
0: 下。
1: 哇，好香！再来全部。
0: 可全下。
1: 别浪费。哇。好，
0: 那接下来调味，我那时我就最后放了。
1: 好。
0: 好，接下来这是橄榄油，加橄榄油是因为要滑润。
1: 好，继续。
0: 然后这是醋，也就是让它酸酸的。先看看哦，因为真的是要试吃的才知道够不够。
1: 哇，巴萨米克醋好香哦！
0: 如果没有这个醋的话，其实水果醋
1: 哦也可以。
0: 因为水果醋我知道在台湾很容易拿到。
1: 对，
0: 这是比较属于西式的醋。
1: 对。巴萨米克醋因为在台湾买也比较贵，对，可能这个在美国买比较便宜，
0: 比较便宜，因为它很普通，因为好多就是都会用这个。那在佛门里面，我们有时候会像炒饭的话，冰箱用什么东西，我们就把它炒一炒。常常佛门会出这道菜，其实我发现这个其实也可以。你冰箱有其他的东西，你觉得你可以放的东西，番茄啦这些。
1: 凤梨。
0: 全部其实都可以下，就看每一个人。其实我在芝加哥，我会常加就是那个 cranberry 酸酸的，
1: 对，蓝莓，
0: 蓝莓很适合这个，因为它就是酸酸的，
1: 很棒。
0: 那这个很适合夏天。
1: 好，哇，这个很棒。
0: 然后就
1: 现在再加坚果，我们的一些健康的油脂进去了，坚果的油脂，哇，好棒，好棒哦，而且又香，那个。喜欢巴沙米克醋的朋友们应该知道这个味道，它那个香气哦，多了我们说的那种果香，哦，然后甜甜的，你光闻到味道呢，你的这个嘴巴就会开始生津，就会一直哇哇这样子。
0: 这样有时候我们晚餐我们就吃这个而已。
1: 这个好健康，
0: 这个其实是蛮养生的。
1: 真的，来来装盘吧。
0: 咱们来装盘，好嘞。
1: 你看多漂亮。
0: 又搭配照有这样漂亮的盘子，
1: 对呀，啊。
0: 然后再最后撒一点坚果，
1: 来交给我。哇，太美了，太美了！来，观众朋友们，请煎饼茶，
0: 供养大家。
1: 哇，它还有 pistachio， 开心果。
0: 对，其实这个再加洛梨更好。
1: 哎呦，对呀，啊。
0: 对，但是洛梨的话，哈，就是我建议。我说有时候我经常我们都会做比较多，因为其实有时候一次做反正都是那些时间，那你把它冰到隔天还可以吃。可是如果洛梨，比如说我就今天挖一半，然后我就下洛梨今天吃，因为洛梨会黑，
1: 对，明天就没办法，
0: 对，就没有那么新鲜了。
1: 如果是有开餐厅的朋友们，这样子一道，对不对？刚才那个柠檬汁留一半，直接切一半柠檬放旁边，
0: 对，
1: 也不错，
0: 拌拌，
1: 对不
0: 对？
1: 对，
0: 是。
1: 然后如果你有面包，煎个面包摆在旁边夹面包，
0: 对，
1: 哎呀，
0: 哎，你也是料理人才，
1: 这也好吃，来，我们一起品尝好吗？
0: 好嘞，
1: 师傅辛苦了，谢谢你，谢谢你，
0: 很荣幸跟大家分享供养未来佛，每一个人都是未来佛，
1: 太棒了，谢谢。

0: 不会那么难咬，然后它里面有一点点那个柠檬香气，我很喜欢。然后最棒的我觉得是鹰嘴豆煮得刚刚好，因为它还有一点点那个
1: 嚼劲，
0: 嚼劲在，它不是一进去就呼吸，它有一点点嚼劲在。咀嚼到后面呢，藜麦它跑出来了，藜麦的香甜和它那个表层那个皮有一个这样 QQ 会这样不就不
1: 就啊，对对对对，你对藜麦吃起来会有这样，
0: 对不对？
1: 但是老人家吃藜麦要小心哦，因为我发现有时候你一不小心会呛到，因为它很小，
0: 太小了，太细了，
1: 对，
0: 就稍微要注意一下。最后面坚果撒上去，再有一些坚果的那个油脂香气，那个坚果的香甜，好棒哦。好，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操作，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应该是 kale 这个羽衣甘蓝的部分处理上面比较会花时间。我其实在洗羽衣甘蓝的时候，其实我会先把这个叶子跟梗拉开，完了之后呢，我会进去里面水洗。但是我进去里面水洗的时候，我也会稍微压一下，压一下。那其实在洗的过程中，它也稍微就可以比较软化一点的，
0: 了解。
1: 然后还有一个最后就是记得要把这些腌制的水把它挤掉，因为挤掉的其实就是那个菜的涩味，我们说台湾公下下对。然后你把它挤掉之后，其实当你把醋这些全部加上去，柠檬香味加上去的时候，其实就完全盖掉了。
0: 没错，非常好吃，非常的清甜爽口。真的，再次谢谢妙慧法师，谢谢。
1: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也期待这个我们师父可以带来更多精彩的料理，好不好？您百忙之中来，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荣幸。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直接飞到芝加哥找你。
1: 欢迎，非常欢迎，记得打上。
0: 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一起讨论，一起分享。或是你有什么特别的沙拉，也可以在下面大家一起留言，一起讨论。OK，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太漂亮，好清新的空气哦！现在我在的地方是宜兰县员山乡的福山植物园。你知道这里有多厉害吗？听说这里是生态界的隐藏关卡，必须要申请才能够进到这里哦。所以这里的生态环境被保护得很好，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动植物好朋友住在这里，真的是太期待了！
1: 福山植物园在哪里？福山植物园就在新北市和宜兰的交界处，这里有太多的动物好朋友，十只手指都数不完，有优雅王子蓝富贤，英俊帅气的山羊，害羞乖巧的山羌，爱做白日梦的蝙蝠，晚上喜欢散步的乌龟，准备羽化飞上天的蝉。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崇伟老师。

0: 想必这里一定有很多的动植物好朋友可以看咯。
1: 对啊，这边就是一个生态宝库啊。哦，
0: 那有哪些重点的动植物好朋友必须要去看的？
1: 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嗯，这个不能放掉，这个
0: 这么犹豫不决啊，
1: 就实在太多了，真的很难取舍。
2: 崇文老师下不了决定，福山到底是有多少宝藏可以挖掘啊？想要揭开谜底，其实很容易，赶快蹲下身体，开始躲躲藏藏，寻寻觅觅。干嘛要躲躲藏藏、蹲下身体呢？因为福山的动物都害羞，一看到人就会快步跑开去。
0: 哇，我看到了，看到了！哇，好漂亮的鸟哦！
1: 这个是蓝腹鹇，台湾特有种。
0: 蓝腹鹇哦，
1: 对
0: 哦，你说台湾特有种，所以台湾才有咯。
1: 对啊。
0: 可是为什么他会在路上走啊？因为这个是一般大家都会走的路啊。
1: 其实在这个路的定义是人定义出来的，是人铺的，人定义这个叫路。嗯，但是对他来说就是他的家的一部分，他根本不管这个是路，这个是石头还是柏油路，他想走就走。哦，对，当然有一个前提因素就是说，他现在觉得我们并不会对他造成太大的威胁，还觉得安全，所以愿意在这个比较空旷的地方稍微的就是散个步这样子。
0: 因为其实对他来说，这里就是他本来的家。
1: 对对对，
0: 而且他走路的姿势，你看他。好优雅哦！我觉得它最漂亮的地方是它后面白色的那个羽毛好长，然后背上那个白色羽毛也好亮，然后头也是红色的，好美哦。嗯，崇文老师，嗯，所以如果它的羽毛这么漂亮、这么长的话，它会不会是公的？
1: 对，那个你看这个比较漂亮的都是公鸟，那母鸟的话就是整个大概是咖啡色的。
2: 哎，话还没说完，母鸟就出现了。它的颜色就没有公鸟那么鲜艳，是咖啡色的，感觉很不一样哦。因为母鸟为了躲避敌人，保护宝宝，所以身上的颜色就会比较少一点点哦。
0: 你说这么珍贵的这个蓝腹鹇啊，我们很常会在哪个地方比较容易见到它？
1: 其实台湾的中到低海拔还蛮多地方是有机会见到蓝腹鹇，就是比方开车在山路上，哎，它就冲过去，
0: 并且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早上六点很早哎。
1: 对啊，
0: 对啊，它通常都是在这种那么早的时间出来吗？
1: 早起的鸟有虫吃啊。哦，对啊，
0: 所以是这个原因，它才会这么早的时候出来哦。
1: 对，鸟都是早起。
0: 不过能够看到这么珍贵的蓝腹鹇，我觉得我已经非常非常非常的兴奋，然后非常非常的满足了耶。哇，它要走过去了，
1: 走出去了，
0: 走出去了。
2: 早起散步的蓝腹鹇喜欢潮湿有仙气的环境，它怕晒太阳，太阳一出来它会躲回去。早上五点就起床的柳丁和崇伟老师想要跟着蓝腹鹇的脚步躲回去补个眠，就发现前面树林里有人在盯着他们呢。
0: 那个不是那个
1: 台湾山羊，
0: 台湾山羊哎，
1: 台湾特有种的台湾山羊哦。
0: 但这一只台湾山羊，它怎么现在都一动也不动啊？
1: 因为它在警戒我们，它知道它一定知道我们在这里，然后就是要观察我们到底想要对有没有想要对它有不良意图这样子。
0: 它好像一个雕像一样，有没有？
1: 对啊，
0: 对啊，
1: 走了走了
0: 走了走了走了。
2: 虽然台湾长鬃山羊只是出来跟我们玩了一下，一二三木头人就走了，不过在这个藏有满满宝藏的福山植物园里，再仔细观察看看，一定还会有很多惊喜。哎，快看，有一群动物排队走了过来哎。
0: 崇文老师，一群猴子，好可爱啊！
1: 大概有十只左右。
0: 对啊，
1: 对，
0: 陆陆续续一只接一只，哎，
1: 对，
0: 这个是台湾猕猴吗？
1: 这个是台湾猕猴。
0: 嗯，有一只比较大的，那个特别大只的体型，那一只比较大的，那一只是猴王吗？
1: 其实台湾猕猴猴群是母系社会，所以没有猴王，有猴的皇后。
0: 我以前都一直以为啊，就是在猴子的世界里面，就是有那种猴王，然后他可以享有那种交配权啊，然后食物的分配权。
1: 大家误以为这只猴王其实是一只从另外一个族群过来的一只公猴，他会尝试帮助照顾小猴子啊，然后尝试保护其他的猴子啊，大家接纳他以后，他就可以加入成为一个猴群的核心成员。
0: 我懂你的意思了，所以猴子呢，如果他是别的族群，然后进来想要融入大家的话，他必须要先学会做家事。
2: 很会攀岩、爬树、游泳的台湾猕猴， 居然这么守秩序的，一个接着一个排好队往前走。不啰嗦，我们也排队跟在他们的后面去看看。
0: 好可爱哦！哎，陈文老师，这个是什么啊？
1: 这是三枪。
0: 三枪哦，
1: 小声一点，小声一点。
0: OK OK， 我会吓到他，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上次啊看到三枪是在晚上的时候，可是我居然可以在白天看到三枪哎。我之前啊在大雪山看到的那个三枪啊，因为很远很远，所以都没有办法看得到很清楚。嗯。可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到三枪哎，哇，好可爱哦！发现这个三枪啊，比那个台湾山羊还要小很多哎，
1: 小个一号，嗯，有个小个一两号这样子，
0: 而且颜色也比较浅，
1: 颜色浅一点点。
2: 一般来说，台湾长鬃山羊和山羌是好朋友、好邻居，所以看得到山羊的地方，就有可能找得到山羌。他们一样都很害羞敏感，喜欢跟人类保持安全距离，所以看到它，千万不要太靠近，才能好好观察哦。
0: 哎，它现在低下头哎，它们现在在干嘛？
3: 哇，这个羊挺真不错哎。
0: 这个是什么？哦，蝙蝠哎！
4: 四季春的杨丽花，这个片名本身就蛮浪漫的。
5: 对。
4: 那我觉得这个片子是在2026年给台湾人的一封情书。嗯。好，然后这个情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情感，家庭的情感，或是朋友的情感，或是姐妹之间，或是师生之间的哦，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观众们去带着这样的心情就进到戏院。
6: 那比如说 AI 可能对我们生活或我们的工作都造成影响，那我就一直在想说，哎，那到底像杨阿姨这样，就是可能跟每个人的生命经验、人生之间的情感都有连结，那这个东西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是更加珍贵。
7: 观众每一个人的年纪不一样，我们对应的杨丽花时代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的杨丽花都是一个片段一个角度，你有机会看得到杨丽花为什么到现在的状态要一走过的路。
0: 哎，他现在低下头哎，他们现在在干嘛？
1: 他们就是在觅食啊，可能有一点社交行为。
0: 他现在是要吃草吗？
1: 吃草，对。
0: 那他为什么吃的时候头会这样甩来甩去的、啊？
1: 因为附近很多大概是蚊子或者是蝇类什么的，嗯，很烦，然后就是头这样一边赶他们这样子。
0: 陈、哦、老师，哎，这只是头上有角哎，
1: 对，有角，
0: 所以它是
1: 公的
0: 哦，是公的，
1: 对，
0: 哦，那母的就是没有角。
1: 雄三枪，它每年会有一段时间会掉角，那现在算是刚开始掉角
0: 哦，他们会掉角，
1: 会落，会落角，然后
0: 那会再长出新的吗？
1: 会再长出新的，但是现在是刚开始落，表示有角一定是公的，但是没有角不一定是母的。
0: 哦，我懂了。哎、欸，他要走过去嘞。嗯。哎、欸，陈老师，嗯，那边有一只猴子。他们是好朋友吗？
1: 就是
0: 他感觉不太怕他哎。
1: 对，其实是这样哈，因为三枪它本身是对其他动物没有攻击性，也不会威吓别人，然后体型又小，像是这个猴子或者是刚刚看过蓝腹鹇呢，都是曾经被记录过，就是说跟三枪有些微的互动，比方哎、欸、猴子会爬到树上踩了一个锅，然后吃了以后哎、欸、才吃一口就丢了，就是从树上丢下来。那它丢下来的话，那个三枪就很高兴，会去捡它丢下来还没有吃完的那个果实，
0: 他会去把那个果实吃完了。
1: 对对对，他就直接吃掉了。
0: 就是有人可以帮他摘果实这样子。
1: 对，他只吃了一口嘛，也没有关系。
0: 对。
2: 哇，福山植物园也太厉害了，才一个早上就可以认识这么多的动物好朋友哎。崇伟老师说，冬暖夏凉的福山植物园，灯光美，气氛佳，有高大的树木为动物提供舒服的居住环境，有潺潺小溪让大家洗澡喝水不是问题，中间还有一个天然的湖泊，是水质干净清澈见底的湖里有一些超级了不起的东西哦。
0: 哎，崇伟老师，你说的那个台湾特有种的花啊，到底在哪里啊？这边就是一片湖啊。
1: 你有看到那个很可爱的小花吗？
0: 它太小巧可爱了啦，难怪我都没有发现到。这个花叫什么名字啊？
1: 这个叫做台湾平蓬草，那它有另外一个比较贴近一般人的称呼呢，它叫做水莲花。
0: 我想到了，我阿妈曾经有唱过一首歌， 他是这样唱的哦。
5: 醉莲花满满是，
0: 里面的那个水莲花是不是就

0: 是这个水莲花、啊。
1: 对，水莲花讲的其实是好几种植物，那其中一种就是这个台湾屏风藻。
0: 那我要来静静的看它一下。哇！陈辉老师，以前啊这么常见，为什么我现在都看不到了？
1: 因为那时候农业社会嘛，那大家种田啊什么，那水质比较好。那后来农业社会慢慢过了，变成说盖工厂啊干嘛，那些废水，让原本很干净的水啊，通通就是破坏掉了，所以他们就通通死掉。那现在我们只能在像这个福安植物园这样子的干净的地方才能看到它们。
2: 也就是说，台湾屏风草就是确定水质适不适合生物生长的指标之一。既然这里的水那么干净，就不会只有植物哦，有水就有鱼。哎，这里会有什么鱼呢？
0: 哎，怎么老师，旁边有鱼哎。
1: 哎，对，
0: 游过去哎。
1: 哎，那边比较好观察，我们过去。
0: 哇，这边好多哦。
1: 它叫台湾马口鱼，或者叫几枝灰。
0: 几枝灰，一枝花的意思哦。哇，我发现这个鱼啊，这边数量很多哎。它是喜欢栖息在什么样的环境啊？
1: 它比较喜欢冷一点的水温，然后在台湾中高海拔的溪流是可以比较容易看到它们。
0: 我发现啊，这个鱼它好漂亮哦，它的每一个鳍啊颜色都不太一样哎，红色的哎。
1: 这个红色的是因为它这个是雄鱼嘛，雄鱼在繁殖季的时候它会把这个胸鳍变得更红，没有红的就是母的。
0: 而且它呢，身上呢，除了它的胸鳍是红色之外呢，它的这个腹鳍是白色的耶，然后它臀鳍是黄色的。你看，一条鱼身上有三种不同的颜色，真的很特别。
1: 对啊。
0: 所以我们看到的马口鱼，到处的马口鱼颜色都会一样吗？
1: 其实不一定哦。你看这边水温是因为比较低，然后水非常的干净，马口鱼活得舒服，它才展现出它最漂亮的那个红色。
2: 就是要有好的环境，才能让生物们长得高、长得壮、长得美美又健康。柳丁和崇伟老师走了一整天的路，又是等又是看，双脚应该又肿又酸了吧？哎，前面有个凉亭，哎，先进去休息一下吧。
0: 这个凉亭真不错哎。这个是什么？哦，蝙蝠哎，崇伟老师，这是蝙蝠没错吧？
1: 对，这个叫做台湾叶皮蝠，
0: 是鼻子像叶子吗？
1: 对，鼻子特化成像很多层次的叶子一样。
0: 哦，真的？
1: 对。
0: 哎，那他们现在都是在睡觉吗？因为他们现在整个是倒吊在上面的耶。
1: 对，我们知道蝙蝠是昼伏夜出嘛。
0: 嗯。
1: 对，然后现在天还亮，所以他们就是在那边睡觉休息这样。
0: 我们这样会吵到他们吗？
1: 其实是有可能的，所以才要尽可能的小声一点。
0: 哦他们是白天会睡觉，然后晚上才会出来。
1: 对，
0: 可是晚上这么暗，那他们到底是用什么东西去看？他们的视线很好吗
1: ？OK， 等一下你仔细可以观察一下，他的眼睛其实非常小，所以代表说眼睛其实对他们来说功能性不强。
0: 嗯，
1: 但是你可以注意到他的耳朵也很大。
0: 哎，真的耶，很大一片，很像那种兔子的耳朵，我觉得就是尖尖这样子，还蛮大的耶。
1: 所以是这样，它用鼻子的地方发出超音波，耳朵的地方收超音波，它会根据反弹回来的超音波来知道说，比方这边有一棵树在飞的时候要闪开，这边有一只虫子，那它要过去把它抓起来吃掉。
2: 蝙蝠啊，是动物界的倒吊高手。人类如果倒立一段时间，通常就会觉得头晕脑胀。不过蝙蝠啊，完全不会晕哦，它们倒吊可是有很多的功能。除了可以躲避敌人，方便飞行，还能保持体温呢。
0: 崇伟老师，这个该不会是他的大便吧？
1: 对啊，全部都是，包括里面那些也都是。
0: 这边都是哦。
1: 对啊。
0: 哦，满哎，你看，全部都是哎。
1: 那其实你看这些大便啊，大便他们可以入药，那这个名称叫做夜明砂。蝙蝠有可能吃甲虫嘛，像金龟子。那因为那个刺鞘的，它很难消化，所以它会跟着大便就是大出来。
0: 哦，它不会就是完全被消化掉，那个颜色还会在。
1: 对，那个颜色而且会亮亮。
2: 哇，想不到闻起来臭臭的蝙蝠大便竟然这么的神奇耶，还能做成药，变成救命仙丹。对于这群台湾夜鼻蝠，我们实在有太多疑问了。比如说，
0: 崇伟老师，为什么他们喜欢住在这个凉亭啊？
1: 因为这样哦，那这个凉亭它基本上提供了一个空间，那这个空间的温度相对于外界是比较稳定的。
0: 哦，
1: 比方外面在吹风在吹啊，那里面可以 比较不会那么直接的受到风吹，比较不会冷。然后夏天的时候，外面很热，其实里面算是比较阴凉。因为它算是稳定温度的一个功能。其实一般我们会印象说，蝙蝠好像住晚上睡觉是睡洞穴里，
0: 对，感觉那个蝙蝠全部都只会在洞穴里面出现一样。可是这个是住在凉亭里面，好特别哦。
1: 其实洞穴的功能跟这个凉亭是类似的，洞穴也是提供了一个里面温度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夏天的时候，你进了一个洞穴，这个洞穴就是凉快的；冬天的时候你进洞穴，这个洞穴就是温暖的。
2: 不管是凉快的、温暖的，蝙蝠就是喜欢舒服的环境。说了那么多，说到太阳和月亮都要换班，我们也该吃晚饭了吧？可是崇伟老师说还不能吃饭呢，因为福山的夜晚比白天更夸张，到底是有多夸张啦？
1: 哇！你看这个青蛙的叫声，
0: 很多交响乐的感觉，他们这时候都出来活动了。
1: 对啊，
0: 对啊。
1: 大部分都是这个副班蛙，之前我们有看过。
0: 就是旁边有一般一般的那种副班蛙，这样。现在刚好也是他们的晨。
1: 今天很 lucky 啊！
0: 真的？
1: 你看，
0: 可爱哦！哎呦，你也是乌龟跑到岸上来了。
1: 对。
0: 他跟我们打招呼你看看我们。
1: 这个龟我们之前应该没有看过。哇！
0: 这个是羽化之后的样子吗？
1: 对，它正在羽化，然后你看它已经几乎要完成了。
3: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4: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
5: 陈曼国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3: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6: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0: 今天很 lucky 啊，
1: 真的、
0: 哦，你看，
1: 可爱哦，哎呦，你也是乌龟跑到岸上来了，
0: 对，
1: 哎，他跟我们打招呼哎，你看看我们，
0: 这个龟我们之前应该没有看过，
1: 嗯，
0: 这个是柴棺龟，木材的柴，
1: 嗯，
0: 然后棺材的棺，
1: 哦，柴棺龟哦。两栖爬虫类的柴棺龟还有很多绰号哦，米龟、石龟、黄龟、黄喉泥水龟，不管它是什么龟，这么黑的晚上，它为什么不好好待在水里，干嘛走在路上啊？
0: 它本身算蛮害羞的哦，它白天的时候会在就在水的附近，然后比方在水边的石头上晒太阳啊，或者在水里啊，这时候你如果靠近它，它会很快的从岸上就嘣扑通就跳到水里，因为他怕你可能要伤害他，
1: 嗯，
0: 所以他跳到水里他可以逃生，他比较安全感，
1: 嗯，
0: 但是到了晚上他胆子会比较大一点，他就会上岸。那比方说上岸可能是觅食，可能是寻求配偶，甚至只是单纯出来散个步都有可能。
1: 原来柴棺龟在白天就只喜欢晒太阳，一到晚上就很忙，就算再忙也要吃个饭。说到这里啊，崇伟老师，柴棺龟到底喜欢吃什么样的食物呢？
0: 它的食性是偏肉食一点，像蝌蚪、青蛙，甚至像食蛇龟吃那个腐败的肉嘛，
1: 嗯哼哼，
0: 那或者是动物尸体啊，它们也会，它们也会，
1: 也是会吃。而且它脸上旁边这两条绿色是它最明显的辨识特征。
0: 黄绿色，对，这两条黄绿色的这个花纹啊，它跟食蛇龟不一样，食蛇龟靠近眼睛的地方比较细，然后到接近脖子的地方会比较宽。哦，有一点像三角形，
1: 对，
0: 但是它的这个带状从头到尾，大概都是一样的。
1: 崇伟老师，
0: 嗯，
1: 所以它会是公的还是母的？
0: 我这样看起来，它应该是母的。
1: 你怎么分辨？
0: 你这样从正上方往下看哦，它尾巴会露出来嘛？它尾巴露出来的那一段，如果又短又细的话呢，应该就是母龟。
1: 这样看起来算短吗？
0: 这样算短细哦。然后如果我们看到它尾巴露出来是又粗又长的话呢，那公龟的机会高。
1: 没想到柴棺龟要分公母，看看尾巴就可以了。如果你有机会看到它，千万不能拉它尾巴哦，因为它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到的保育类龟龟，不能随便骚扰它哦。所以它很稀少咯，
0: 以前很多，那到现在的话变成说有一些清澈的淡水域才比较容易看得到。比方台北植物园好了，有很多的是外来种的巴西龟，如果说这个柴棺龟丢到那里的话，我想它可以活，但是其他种的龟要竞争，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因为它本身到了那样子的环境会比较虚弱，所以慢慢就会被淘汰掉。
1: 所以啊，外来的龟千万不要放生到那种就是外面的池塘，因为可能会对他们就是本地的龟造成一些威胁哦。它跑到那里去了，去看一下。
0: 好。
1: 认识完柴棺龟，月亮已经高高挂天上。我们从早到晚认识了这么多的新朋友，大家都还没吃晚饭呢，肚子咕噜咕噜叫。可是崇伟老师说，前方的路上还有一种会变身术的小仙子，准备羽化变身飞到天上哦。这个是什么虫啊？
0: 这个是蚕。
1: 啊？
0: 蚕的若虫，平常他们都是在土里的。他们在土里的话就是抓着它的寄主植物的根，然后就在那边一直吸它的树枝。
1: 它小时候是吃树枝的，树叶的。
0: 对 对，不断的长大，然后长大以后到某一天，他们会看这个天气 OK， 他们就会爬到树上，然后找一个他喜欢的地方，然后来羽化。
1: 它开始要变成就是一个蛹吗？
0: 它不会变蛹，它直接就皮会裂开，然后就是成虫就从里面出来了。既然可以观察到今天有一只蚕的若种决定要开始羽化，那表示我们有可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已经羽化的差不多的个体，
1: 搞不好就是别棵树就有了。
0: 对对对，就找一下。
1: 柳丁，这等待羽化的蚕啊，就是崇伟老师说的会变身术的小仙子，快加加油，再努力找找，应该可以找到它变身成功的样子哦。哇，好令人期待哦。哇，这个是羽化之后的样子吗？
0: 已经几乎要完成了。它现在的阶段就是它正在晾干它的翅膀，它的身体跟这个若虫的壳啊，中间应该有一层这个体液，或者我们称之为可能是润滑的部分，它才会顺利的把它整个身体就是带出来。带出来以后呢，所以它不免表面一定会有一些 潮湿的部分。
2: 嗯，真的耶。
0: 对。
2: 那它现在完全都不会动了？
0: 对，因为它现在其实超级没有力，它很累。
2: 哦，现在是疲惫的状态。崇威老师，嗯，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啊，你看它羽化之后的大小这么大，
0: 对，
2: 可是它原本的壳这么小，那它的翅膀都藏在哪里啊
0: ？OK， 它的翅膀在这个壳里面的时候呢，嗯、是皱在一起的，皱成一小团、哦。嗯，对，然后当它从这个它的卧床的壳的背部裂开一条缝，嗯，钻出来之后呢，它会把它的体液呢，就是冲到它的翅脉里面哦，你就看到它慢慢的翅膀越伸越直，越伸越直，哎、欸，最后就像这样完全直了。
2: 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脱壳喽。
0: 对呀、啊，它就是金蝉脱壳，脱掉它的蝉蜕。
2: 哦，蝉蜕是指什么？
0: 蝉蜕就是它现在抓着的那个它的肉虫的那个壳，
2: 就现在这个空壳，就叫做蝉蜕。
0: 对。
1: 说完蝉蜕，我们也要准备退下了。福山植物园有太多的动物好朋友，准备羽化成仙的蝉。晚上很爱爬爬灶的柴官龟，喜欢倒吊睡觉的叶鼻蝠，绰号一枝花的马口鱼，胆小害羞的山羌，爱玩木头人的长鬃山羊，走路优雅的蓝腹鹇。嗯，下次有机会来到福山植物园，别忘了和他们打声招呼，一起好好玩自然哦。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神活知多星》。很多人呢想要突破自我，那首先呢一定要面对挫折的能力。只是说，在强大的心魔之下呢，如果你想要提升表现，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克服我们的心理压力？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首先是我们的运动心理教练陈泰婷，泰婷。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钱。三铁国手费玉凡，
2: 主持人好，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你看玉凡，你还这么年轻，已经结婚了，
2: 还没，
0: 预备结婚是不是？好，我们先来这个了解一下玉凡。玉凡有这个三铁美少女的称号，而且除此之外，她从小琴棋书画、体育运动样样精通，后来是全心投入三铁。不过我看到资料是你当初大学念的是心理系，不是体育系。哦，那你还一度成为台湾的三铁国手。天哪，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2: 我其实大学的时候是有加游泳队，然后但是因为加游泳队是因为不需要上体育课，所以我就加了游泳队这样。那后来因为碰到刚好有一个老师，他是铁人三项的教练，那他的选手跟我同个项目，然后他看到我就觉得，哦，你很适合练铁人呢，那你要不要来练练看这样子？对，那就这样推坑推了4年，然后我都说不要。那最后他就是我还是推，就是还是被他推动了这样。对，
0: 不是你要当三铁国手，你要做的事情很多哎。
2: 对，
0: 你怎么办？就是你要经过哪一些考验？有多难？
2: 因为我本来就是游泳，小时候是游泳选手，跟跑田径的，对，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重新拾回训练规律的训练就可以了。对，
0: 我刚才说你小时候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所以你小时候一定是父母花很多的精神心血栽培你，你一定学会很多东西。
2: 蛮，
0: 比如说
2: 围棋啊，然后钢琴啊，书法，还有什么游泳？对，
0: 那你怎么没有什么往围棋界最美美少女之类发展呢？书法也很厉害呀。
2: 没有，就是妈妈就觉得说，哎，就是小孩子均衡发展啊，不要就是太往一个方向去这样子。对，所以最后，但是他最不需要我当选手，我却当了选手。
0: 好，所以这个是三铁美少女，对不对？好，再来请教，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运动心理教练，你知道我们以前哪里有听过什么运动还需要心理教练？对，所以我们接下来请教泰婷。泰婷，你本来是教了10多年的桌球教练，为什么你后面会变成运动心理教练？
1: 哦，因为那时候可能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教练都会跟选手讲说：“啊，你就是不够有自信啊，你就是容易紧张啊。”那因为每个教练都是很容易跟选手这样说嘛。但是实际上我也没有方法哦，去帮他们提升自信心，就只是觉得他们好像不敢放手一搏。但是后来就是有接触到运动心理，才觉得哇，好像我以为的没有方法，好像是有方法的。所以后来才开始在研究所或博士班才开始从事这条路这样。
0: 运动心理教练，所以你都是辅导是吗？是说辅导吗？
1: 对，
0: 帮助什么样子运动项目的？学生吗？
1: 各式各样的运动
0: 项目都可以，是不是？
1: 包含刚刚谈的围棋也是。
0: 围棋要表面不动，有没有？内心如火，是不是？
1: 对对对对，那看起来比较像冷面啦。
0: 也是有道理。好，我们再请教一下玉凡啦。你刚刚说你现在选择的就是三铁嘛？
2: 对。好，
0: 那三铁是很磨练心智的运动项目，但是你想想看，一路的训练比赛，你一定有遇过你自己觉得很挫折的时候。那是什么？
2: 其实我当选手开始就一直都是挫折，一路都很挫折。对，因为我刚刚说我是大学差不多毕业的时候才开始在

0: 练这个项目这样。那大部分的选手都可能高中就已经投入是专业竞技项目这样，所以我在投入的时候其实落差大家是非常大一截的。对，那尤其是游泳有三项嘛，那第一项游泳的时候我可能就已经是最后一个上来了，那你上来到转换区的时候，我们换脚踏车的时候就只剩你一台车了。对，我基本上两年的比赛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对，所以说挫折，但每一场都很挫折。对，
1: 你有挫折到完全自信心崩溃那种境界吗？
0: 倒是没有，因为我就知道我就是会比较慢，对，还是可以比完这样。
1: 所以这个人的心态蛮好的，
2: 对，享受孤独了，
1: 是不是？就是蛮好的。好，我们来请教一下泰廷教练，运动选手当然难免都会遇到一些挫折嘛。那运动心理教练就是在心理上面拉选手一把。好，听说你还辅导过包括巴黎奥运拳击金牌林玉婷这样的国手啊，所以像他们这样子的人，你都要怎么样？我以为他们心理素质都很高哎、欸。
2: 对，他们心理素质是蛮高的，
1: 比一般人高，对不对？
2: 对，
1: 本身吗？你觉得是天生的还是后天？
2: 不是，因为像玉婷，我们已经合作十几年了，所以我们也不是因为这个计划才开始认识他，那所以这十几年等于是慢慢的去建构这些心理素质的。那在像他这种顶尖选手的时候，实际上他也是属于处在高，蛮高强度的压力，还有他的对手也很强大，那还有国人对他也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他有很多压力。但是在这些压力里面，我觉得很多时候他比较特别的是，他还能够在这种高压下能够展现出他自己该有的水准，这是比较需要的能力啦。
1: 我觉得能够上场比赛的应该大家水准都差不多，其实到最后比的都是心理素质。
2: 对，所以有时候大家可能要有一些观念，就是说即便是国小小朋友，他实际上他也必须面临到他跟他能力差不多的对手，所以他也会有很大的压力。那所以到林玉婷这种属于奥运等级的选手，他也会遇到跟能力自己差不多的对手，所以大家都是在跟能力差不多的时候，那你能不能比你的对手更冷静？
1: 对，
2: 所以这是关键。
1: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学怎么样让自己保持冷静。
2: 对，
1: 对不对？好，我们现在请教一下玉凡，比如说我们这个国手，或者是我们在比赛的时候，这么多场比赛，难免有输掉的时候，成绩不如预期的时候，很多选手第一时间都怪自己啊，就是训练不够，我就是刚刚怎么怎么了，所以我就输了，怎么怎么，我太伤心了，我父母对我会很失望之类的。对，
0: 我觉得很多选手其实就是比较外在一点，他会在意别人看他怎么看，所以他一方面输掉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刚刚差一点点，差在哪里。但是更多的是他会你会很常看到他们说啊，对不起什么赞助商，或是对不起支持我的人，然后谁给我很大的期许这样子。对，所以他们其实我觉得一部分是自己能力的关系，就是你可能训练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小小的失误啦，然后比赛的时候有什么策略是错误的啊，或是补给策略错误啊，然后更多的其实是他们会比较在意外界看来的眼光这样子。对，
1: 所以心理上的压力都来自于我担心别人怎么看我，看待我的失败。
0: 对对对，
1: 而不是我自己看待我的失败。
0: 我觉得一半一半，
1: 都有。
0: 对，都有。
1: 那这要请教一下泰廷教练啊，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责怪自己还有检讨自己看起来很像，但事实上在你的眼里看来这两者有不同吗？
2: 不太一样，因为像我们在谈自我责备了哈，那有时候他谈的比较像是我觉得这一场比赛我比的有多糟，所以在谈的是现在我多糟糕。那这有一部分是自己怎么看待自己，那刚跟那个玉凡也有谈到，就是有一部分我们也会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所以会不会别人觉得我很糟？好，那但是我们在谈的另外一个，在谈的是比较像是检讨、反思、检讨自己的部分，他反而比较谈的是，那我怎么去想下一步我可以变得更好？所以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对，
1: 就检讨自己是有点比较理性，
2: 对，
1: 他跳出自己，
2: 对，
1: 来看自己，
2: 看现在的问题是什么，那我接下来下一步可以做什么？而不是一直现在我现在有多糟。
1: 就不要责怪自己，已经来不及了。
2: 对，
1: 就是是不是、
2: 就是我们说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1: 好，所以责怪自己跟检讨自己还是不一样的。

0: 我们希望大家都懂得检讨自己，吾日三省吾身，是不是？好，但不要一直骂自己，说我怎么那么笨，是不是？我就是不够努力，不够聪明。
1: 对，
0: 不用这样，好吧？好，真的那样很崩溃。好，我们来请教一下预防，预防不是预防哈，预防。好，三铁国手，听说你后来是因为受伤，所以国手路就中断了。
2: 嗯，
0: 那你那时候不会很崩溃吗？我花那么多时间练习。
2: 其实有，然后最崩溃大概就是一直找不到身体的问题在哪里。
0: 嗯，
2: 对，因为就是你可能比赛，比一场比赛，膝盖痛、脚踝痛，然后腰也很痛这样子。那你比完赛之后回归训练，那你又花了一段时间训练，再去比赛，然后结果又痛。
0: 嗯，
2: 对，所以后来我就是干脆就是不比了。嗯，因为就是刚刚说，就是很多人会。外界的声音很多，然后你自己要听外界的声音，然后你又要去克服自己身体的上面的一些障碍，这样子，其实这样训练下来压力是非常大，而且我觉得效果也不是很好。嗯，
0: 不是，你就决定不比啦？
2: 对，我就不比
0: 了。那你的教练怎么说呢？我就是属于那种会听外界声音的人。教练说：“哎，我都花那么多时间栽培你了。”
2: 倒是不会，因为你真的不想练的时候，他也没办法逼你啊。
0: 嗯、
2: 对。
0: 那你会后悔说，我当初为什么没有再坚持一下呢？这样，
2: 我觉得不会、欸，因为受伤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给你对自己身体上有很多的学习，你学习认识自己的身体嘛，然后认识自己的情绪，认识就是你到底怎么去面对外面的声音这件事情。嗯、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过程。对。
0: 就起码我跟人家认识我自己了。
2: 对，但是对选手来说，因为年龄是一个很有限制的东西嘛，所以就是、嗯、像有没有办法保持冷静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在受伤的时候也很需要。嗯，
0: 好，所以大家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说，如果我学习冷静、嗯，我是不是在比赛的时候我可以完全的发挥我的实力呢？我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发挥我的实力？我的实力是不是真的就比别人好？好，休息一下。
3: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4: 听什么呀？
3: 倒计时的声音。
5: 老大，
4: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3: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6: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4: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3: 我怎么信任你？你害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7: 别在我面上。
3: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9: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0: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4: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1: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7: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3: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好，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泰廷心理师啊，心理教练啊，哈。嗯。哎，那你有心理师的执照吗？
1: 心理教练的执照
0: 哦，有，所以真的有这种执照叫心理教练，
1: 运动心理教练
0: 哦、嗯，这也是有证照可以拿，
1: 对，
0: 挺有意思的。好，我们再来请教，有一些选手他在私底下训练的时候表现很好，
1: 嗯，
0: 对不对？预赛打得很漂亮啊，请你来上选手来正式比赛，他就慌了，就表现失常了、嗯，为什么会这样？
1: 在平常不错，然后比赛比不太出来，这样
0: 好
1: 像很多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在要先了解说，练习的情境跟比赛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啊。因为练习它可能可以重复好几次的练习，但是在比赛的时候它可能只有一次。
0: 嗯，
1: 有的东西你如果这个初赛输了就没有了，没有复赛，所以变成在整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很重要是平常练习的时候，他如果没有把它当比赛。
0: 嗯，
1: 那他可能也许就很轻松，因为这些都是队友。但是，一旦上场比赛，你会遇到很强的对手，
0: 嗯、
1: 你的心态可能就有点转变。
0: 嗯，
1: 然后再来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有的人会忘记说把一些坏习惯带到比赛。
0: 嗯，
1: 比如说我平常练习也会练得不好啊。
0: 嗯，
1: 那但是比赛也有可能比不好的时候啊。那这个比不好的时候，你很可能以前在练习的时候就很容易生气啊，气自己、嗯。但是你在比赛的时候，

0: 会放大这些失误，然后来气自己，那所以就很可能会让你打得越糟糕，或者比得越糟糕。哎，所以有时候练习看起来练得不错，但是会忽略掉一些细节，然后就把这些不好的习惯带上去，然后就会比得很糟糕这样。
1: 那我们来请教一下玉凡，那你有这样的经验吗？比如说，就是比赛的时候太紧张了，紧张到失常。
2: 紧张到失常倒是还好，因为铁人赛的时间很长，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需要策略性的去安排你的，不管是体能分配啦，或是补给啊，策略这种，或是配速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你其实，在比赛前应该都要先 review 一次你整个赛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样。但是失常有时候可能是机械故障，或是你可能天气太热，然后吃坏肚子。这种，那当然碰到这种状况，其实你就只能随机应变，对啊。
1: 所以你没有需要克服失常时候的心理状态，对不对？
2: 我觉得就是你要可以很弹性的去调整，就是依你现状到底你还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去做补救。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例如说你可能抽筋抽到没有办法了，你已经只能躺在地上，那其实就只能弃赛这样。对。
1: 好，就是。说对国手来讲，好，或者对运动员来讲，上台比赛是一件很紧张的事情。那对于一般人来说，我只是上台做个简报，上台演讲，很可能压力就很大，或者是表现失常了哈。所以像这样的状况，我应该要怎么样调整会比较好？
0: 哦，这个部分很多时候是在谈有没有方法，你有方法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或失常。那我举个乒乓球的例子啦，哈，那有的时候我们在谈。紧张到脑筋一片空白，那有时候脑筋一片空白，最主要就是我都已经不知道现在要干嘛了，或者我连现在发生什么事情都有点不太清楚了。但现在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在脑筋一片空白的时候，还是会给选手一些建议，比如说比赛的时候，你第一个还是可以想到自己的优点啊。虽然说前面发生什么事情我已经都忘记了，但是我还是可以先从我的优点开始。那或者是说，第二个我们也可以去。靠近教练，实际上你只要靠近教练，教练都会很快的给你一些战术，来帮你，所以就可以类似用这种方式。那或者是说我还是有一点点印象，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们可以先从刚刚赢了什么球，可以开始从那个地方再重新开始。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说我们怎么去应变。所以刚刚他也有提到，就是说，那我们怎么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以现在当下我可以做什么事情？那所以就是从这个地方去开始再出发。
1: 好，那我来请教玉凡，你觉得你自己是很有自信心的选手吗？你有没有遇过那种，你一看就知道你这么没自信，你今天比赛应该不太容易成功哦？有没有那种很没有自信心的选手呢？
2: 有，因为第一项游泳对大家来说其实都还蛮困难的，很多人报比赛是报了才开始学游泳，所以他对于第一项他就会非常的焦虑。对，那这就是你焦虑了，其实你就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嘛。对，我觉得我不算是很有信心的选手啦，但是我比较知道自己在干嘛。这样，我觉得知道自己在干嘛这件事情蛮重要的。
1: 那么要比赛的时候，发现有一票人说好紧张，好紧张，
2: 很多啊！
1: 那你怎么看起来都不紧张
2: 啊？对啊，对啊，对，很常这样，很常这
1: 对不
2: 样。
1: 对？
2: 对。
1: 那些好紧张、好紧张的人上台表现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2: 很容易出状况，对，尤其是因为你下水嘛，所以下水你可能本来就不熟悉这个项目，然后你又在很紧张的状态下水，那你很可能就呼吸不到空气。对，我其实第一次下水的时候也是，但教练就是。下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下去第一件事情就是调整你的呼吸，呼吸调整好，你吸得到空气，你才有办法前进。对，
1: 好，那请教一下心理教练啊，好，陈教练，有的选手即使经过不少的训练，对自己还是很没有信心，在缺乏信心的支持之下，你觉得他们上场会有好的表现吗？如果是这样子的选手，你通常会怎么样帮助他们？
0: 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先。帮自己找到自信的来源啊，因为有时候最怕的就是你只是一直喊口号，说"哦，我是要相信我自己"，但是那个相信自己是
1: 很
0: 没有底
1: 虚，
0: 气
1: 有没有？
0: 对，没有底气的。但我觉得有时候是在整个训练过程里面，我觉得更重要是我们怎么留下一些证据啊。所以从他在做一些课表里面有没有成功的经验，所以帮他去记录一些成功的经验啊，然后或者是说他。 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是他调整不错的，那或者说他到底这一段

0: 期间他在进步什么，他清不清楚，那甚至于他怎么把一个成功的经验再复制成功，我觉得这一个部分也蛮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一次成功不代表你第二次会成功，所以我们需要是在成功的复制，所以当他们有把这些证据留下来的时候，你在比赛的时候再拿出来看，你就很清楚知道原来我已经进步这么多了，所以我只是把这些东西做出来就好。但是很多人是我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他也不知道今天我到底能够发挥到多好，所以会一直存在一个自我怀疑。所以他不是在相信过去我留下这些证据已经帮助我变成现在这么强大了，所以他应该要去做这件事情。
1: 好，相对来讲，好，这个有那个上台前没有什么自信的选手，那也有一种是自信满满。
0: 对，
1: 满意太多，有没有？或者是说他前面打过比赛过几场，他觉得小菜一碟，
0: 对，
1: 得意自信满满。好，像这样子的人，你有看过这种因为太得意了，自信满满，然后反而输掉比赛的吗？
0: 有，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那种 IG 就会播一些影片，尤其是不管跑步啦、自行车啦。就是到最后都已经快冲进终点的时候，就开始放慢脚步啊，
1: 就
0: 是享受被拍照的感觉啦。然后但是到后面突然冲出来，就只是差了那0.几秒。
1: 对，
0: 但是这里面就好像你开车不会说开到最后1公里的时候突然就放手不用驾驶方向盘了。但很多时候我觉得在谈运动心理，他谈了一个很重要的要素，是在谈的是我们能不能全程专注。就是我的专注力品质是要能够从头到尾。直到比赛结束，那很多人是在最后关键的时候，他就放，就
1: 他觉得压力解除了，
0: 对，他
1: 觉得我肯定拿第一名，
0: 对他有自己的预设，就觉得这样应该对手也追不上来的啦，所以他就放轻松了。但是有时候这个放轻松就是一个很致命性的一伤害。
1: 所以为什么说那个所有的比赛都要坚持到最后一秒？
0: 对，
1: 到了最后一秒还不能放手，
0: 对，没错，
1: 是不是？还是我看很多人在比赛，比如说跑步好了，跑完了，他最后一秒还在继续跑，
2: 对，
1: 他已经拿第一名了，但他必须要继续跑，慢慢缓下来，对不对？
0: 对，有的时候是冲刺啊，因为毕竟他冲到最后一秒把他冲进去的，
1: 对不对？
0: 不
1: 然让别人冲过来，
0: 对，
1: 是不是？好，所以比赛这件事情真的要有技巧。好，那当选手一得分就很容易自得意嘛，所以大家都说这时候很容易被对手逆转嘛。那这种心态有改善的方法吗？
0: 有啊，就像刚刚谈的，就是说我们怎么让选手能够持续性的专注嘛。所以尤其是到我觉得这里面比较需要去克服的一个问题是，尤其到越后面的时候，通常会越累。身体会容易陷入一个疲累的状态。那你在疲累的时候最缺乏的就是专注力，所以人家说什么疲劳不开车嘛，类似这个概念，就是你累了，你的注意力就没办法很持续专注，尤其是我们在谈是能不能专注在重点。那你现在手头上在很累的时候重点是什么？很多人累的时候注意力的重点是摆在身体，我脚好酸哦，哎呀，我已经手抬不动了，或者哪里做不到了，所以你的注意力已经不是在手头上现在做这件事情的重点。那所以平常练习的时候，应该要把注意力多放在这个地方，就在累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教练就是要多去提醒选手，你已经进入冠军了，冠亚军了哦，所以赶快注意力现在摆在哪里，摆在哪里，要让他时常去提醒，那他以后在累的时候才会把注意力习惯做这件事情，然后让他比较成功的完成这个赛事。
1: 那如果是你辅导的这个运动选手，你会在旁边在他比赛的时候一直跟着他旁边吗？
0: 不会。
1: 不会吗？
0: 对。
1: 不是，有时候我们看那种拳击赛，被打得乱七八糟了，旁边有一个教练说：“你快赢了，你快赢了，你再一拳就把他打赢了。”不是通常也会有这种教练，是不是？
0: 哦，但是那个场边的那个都是教练啦，因为那个人做的大部分都教练或者是属于医师啦。我们是属于比较是算后勤，比较想的是这些东西，我们应该在平常练习的时候就应该去注意，然后去提醒了。那让他带着这个好的心态上场。所以不是上场的时候遇到的时候我们再来处理。
1: 所以我认为你们应该都有学过什么催眠术之类的，有吗？
0: 我们不用学催眠啊，
1: 或是说要教他们打坐冥想之类的，要吗？
0: 哦，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功能，就是你在谈打坐冥想，有的时候是静心啊，就是让心理先沉淀下来。那刚刚有在谈冷静嘛，我觉得那一个部分才是更重要的关键，因为冷静它包含了两个元素啦，主要是我能不能 在那个当下情绪是稳定的，嗯，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在那个稳定的情况下，我的专注力是不是能够摆在对的地方，嗯，所以我如果这两个专注力跟情绪能够做好的时候，我才能够有冷静的效果。

0: 好，我相信每个运动员都曾经受过伤嘛，哈，所以复原之后再度上场的时候，会不会就是一直有那种很担心自己会再受伤的那种阴影，或者说啊，这里断过，那我现在做这个动作会不会很痛，会不会又受伤了呢？会有这种阴影吗？
1: 会耶。就是你会刻意的想要去闪避你会不舒服的地方，这样。但是你一闪，你身体就开始歪，那你就会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跑出来，这样，对，
0: 所以就更容易受伤，
1: 就更容易受伤，
0: 所以受过伤这件事也会变成一种心理压力，一种心理阴影。
2: 哦，会啊，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你会不相信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好了，即便有时候可能物理治疗师或医师跟你讲说你这个伤势已经没问题了，但因为你就是会担心，尤其是很多像积极类就会担心说啊，我会不会再度受伤，那这个再度受伤都有可能，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出了哪一拳，然后让你又再度受伤，因为他可能跟上次的不太一样，但是还是会受伤。所以有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只是怎么去做好更好的防护，比如说我们能够把肌力练得更好，那或者把动作做得再更准确一点，不然就很可能像如刚那玉凡说的，很可能你还会出现代偿的问题。对，因为你怕这里痛，然后就用别的地方处理，所以就可能会衍生其他的问题。那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陪伴里面，我们最主要是说，那如果你今天比如说伤势慢慢恢复了，从50变70%，那你慢慢的恢复的时候，那我们能够做到什么，能够做到什么，所以从做到能够做到什么里面慢慢去肯定自己实际上已经慢慢的没有问题。要不然很多时候是你只是用猜的会不会，那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把这个伤害降到零啦，因为毕竟你的运动就很可能都会有需要爆发力啦，或者是需要去对抗的，那就很难避免叫做完全不会受伤，但是我们只是能够因为做更好的防护措施让你的受伤几率在变低而已。
0: 所以心里面还是会有阴影，
2: 有的时候会，但是你慢慢的会知道说我不用一直考虑这件事情，因为我90%是不会受伤，或者95%不会受伤，所以我不要一直放大那可能5%，不然
0: 忘了它就对了，
2: 不然我就不用做事情，我不用练了，因为比如说打篮球就一定会有人受伤，那你怎么去避免说你完全一定不会是那个人？真没办法。
0: 好，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都是为了要追求进步嘛，但是你也知道，就跟念书一样，你总是会遇到瓶颈期。好，运动选手有遇过这种瓶颈期、撞墙期，
1: 还蛮长的，
0: 真的都过不了15分就15分，一直没有办法14分这种概念，
1: 对，蛮长的。因为很多人会把你的训练重点放在训练量上面，但是你不只是训练量，像刚刚老师说的，就是你可能要做更多的肌力训练啦，然后你可能要做更多的恢复啦，然后包含你的饮食啦，它不只是就是在训练量上面，但是大部分的人会觉得，因为你就看到别人在练，然后你就会停不下来，你就会想要继续练。那很多时候其实大部分的卡关会卡在就是 overtraining 的部分。

0: 好，所以这样，当一个选手遇到瓶颈期的时候，通常会卡多久？要怎么突破这个卡关的时间呢？
1: 好，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在卡多久了，因为要看你的问题累积多久。
0: 自信心强不强？是不
1: 很
0: 是？
1: 多时候，我们会卡关的时候，是因为一开始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没有去解决。那很多时候的卡关不是只有单一问题，它是累积的很多问题，然后以至于说很明显的你已经看起来都不会进步了。那我们这时候实际上也不用很慌了，最主要是说，那我们可能你自己没办法解决，主要是因为自己没办法去看透自己真正的问题。所以可能需要找一些专家，那这里面很可能主要是先找教练啊，就是说从技术层面来讲，那你有没有问题，或者有没有需要去评估体能的问题？因为也许你的比赛每次都比不到第三回合啊，那所以你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要先找出来，然后再来看，那我们现在有多少时间，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训练，所以是一个一个去被解决的，那你就可以开始有机会去做突破。不然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瓶颈很容易慌，就是好像感觉都没办法，好像要等的时间把它耗掉了，好像才会有时间去做突破。但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缺乏的是积极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好，那请教一下玉凡啦，以前看到曾经赢过你的选手，你会不会怕？会不会有那种先入为主的想法说，他就是第一名，我永远都是他的第二名？
2: 会啊。
0: 他会讲，我如果再跟他比赛，我还是输他。他真的好强哦！
2: 对，
0: 你会有这种想法吗？
2: 蛮强的、啊，对啊。你大概看到名字，你大概就知道哦，我这场比赛名单下来，我大概是第几名这样。
0: 哦，真的、啊？
2: 对。
0: 那真的会是这样吗？
2: 因为
0: 难道他没有说他志得意满，他就输了？
2: 他可能机械故障爆胎之类的，那我可能就赢了这样，
0: 是不是？
2: 对对对，
0: 要就是要凭奇迹，
2: 凭运气，运气。
0: 真的吗？
2: 对。
0: 那你觉得大部分人也是这样，还是说我才不怕他呢？上次虽然我输他，但我有信心这一次我会赢他，会有这种心理素质吗？
2: 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比较不是对抗类的，所以其实它比较在于你自己的表现跟你自己准备的好不好这样子，对。所以你就算看到他，我不会希望学生把期待或是把那个标准放在别人的身上，因为他是
0: 就说他最好等一下落练，
2: 对对对对，或者他等一下可能会抽筋啊，或者他游泳喝到水啊之类的，就是不会把目标放在应该
0: 诅咒别人身上，
2: 对，诅咒别人，因为他是不可控的东西，你应该要放在可控的东西上面，就是你自己的状态，你有办法把你的状态调整到最好。然后或是有没有办法事前准备的比较好，让你的比赛出错率变少，这样子会比较实际。
0: 因为那个玉凡他是三铁，对不对？
2: 对，
0: 他跟一般那种竞技型的有一点不太一样，对不对？
1: 对，
0: 比如说什么跳马啊、跳高啊，是不是？
1: 对，
0: 或者是说什么击剑啊，类似这种。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罩门嘛，哈。所以如果我遇到曾经赢过自己的对手，有没有这种人就说？就算我知道我自己进步很多，但是我以前他赢过我，我看到他，我觉得那他一定也有进步啊，所以我一定会输。
1: 哎、欸，对，
0: 是不是有这种心情？
1: 对。
0: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心情状态？
1: 哦，那是因为曾经输过啊，所以它是个事实嘛，它毕竟是个事实，所以不是说你捏造的啊。像，但是我觉得刚刚玉凡有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这叫做闭锁性项目了，就是你没有对手叫闭锁性项目，那你的项目里面因为。你只是需要在你的赛道上做好该做的事情，
0: 就是我自己把我自己发挥到最大。
1: 对对对，因为你不是在需要去应付对方现在出了什么战术，而是我现在本身我的很多战术就是在我平常训练的时候就设计好了，所以他比如说像他的原本的配速啦、节奏，就是说平常就已经都是规划好的。那所以你这一次就是怎么去做好这件事情？那你是在赢跟自己的过去比。比较，
0: 所以是自己跟自己比赛，
1: 对，
0: 就是三铁这件事情呢、
1: 啊。对，像你只要属于这种，比如说不用去跟对手做反应的项目，通常都是跟自己比赛为主。
0: 那这种比赛也只有三铁啊？
1: 没有没有，跑步也是，游泳也是啊，很多啊，高尔夫球也是做自己的啊。
0: 哦，
1: 哎、啊，射击也是啊，
0: 射箭也是，哦，也是哎、欸，就是自己跟自己比的。
1: 对，所以你不是要需要跟对手去做对抗的，那所以。很多时候你就是说都是先在平常练习的时候实际上你就大概可以看到一些成绩，所以你只是需要说那这个成绩我是怎么做出来的，更确保这个过程，那所以我比赛只是把这个过程搬到比赛来去再重新做一次，但很多人是在搬到比赛的时候会想要过度表现，因为看到对手很强，我想要赢过他啦，当然刚刚谈的主要是说因为我碰到强的我输过嘛，那 如同您刚刚也 说到，就他也会进步啊，那我也会进步、嗯。但我觉得重点不在于别人进步，而是你更相信你在进步什么、嗯，而且你相信的是你的进步会带来更强大的竞争力。嗯，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这一次我相信有机会可能可以赢他，是我在平常练习我已经看到了一些迹象嘛。嗯，所以我相信的是这个东西。那至于能不能赢，我觉得要等比赛结束后才知道。嗯，因为很多比赛，像你说跆拳道品试啦，或者说有一些像体操，它的那个小数点零点零零几的、嗯，那个你没有比完，你怎么会知道那个零点零零几是谁赢了那么一点点？嗯，所以，但是如果你一直在乎这个东西，你比赛就没办法专注、嗯。所以你只是专注现在我该做好的事情、嗯，那就等这个东西把它做完了，那我们再看到底有没有机会赢。
0: 嗯，好，那有一些选手明明很有实力，但他表现一直不稳定，时好时坏哈、嗯嗯。嗯，所以这有可能是受到内心杂音在作怪。嗯，所以内心杂音在哪里来的？他是怎么影响表现的？我要怎么样克服他呢？对，
1: 因为这个比较像教练常讲的，想太多了。
0: 哦，他想太多是？
1: 我们可以请他先谈一下，就是常常有选手会有什么想太多的事情。嗯，
2: 其实就是这样，选手其实蛮多的、欸，就是可能。就像刚刚说，你可能练习练了很多，你就已经充分准备了，我上场就是要好好表现一番这样。但是上场之后，你就不知道今天的天气啊，你也不知道你今天我们刚刚说吃东西有没有吃坏肚子啊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他们会希望说，哎，我想要把我100%的训练发挥出来，然后他可能觉得我今天状态特别好。然后我就多出一点力，这样我也想要超常发挥、嗯，结果就可能到一半的时候你就突然没力了，
1: 没力气，
2: 对你突然间就没力气了，然后速度也上不来，然后你可能身体也不舒服，然后你就看你的对手就一直过去，一直过去，一直过去这样子，嗯，对。
1: 那所以这里面在谈一个就是想太多嘛，好、嗯，那很多时候我们都常问选手说，那什么叫想刚好？你要
0: 还是想太少？想太少可以吗？
1: 有的人就是恍神了，根本就没在想。那你跟他讲想太多，实际上他也莫名其妙。嗯，那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在比赛的部分，如果以球类来讲，我觉得他可能比较需要的是在谈的是、嗯，那你想的这个东西跟你得分有没有关系？嗯嗯，你如果想的东西跟你得分有关，表示现在这个想法是对的。嗯，那现在最怕的是你想的跟你的得分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比如说，我现在一直很担心别人会不会对我失望。那我说这个东西跟你接下来拟定的得分战术有关吗？嗯，没有关系。或者我怕我等一下如果这场输了，我可能就会失去资格。嗯，那这个东西跟你接下来要拟定的战术有关吗？嗯，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要能够抓回你的核心主轴，就是跟你现在比如说要提高速度的一个战术有没有关系？如果这个跟你现在要做的东西没有关系，那表示这不是现在需要去想的。但比赛因为节奏很快，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么节奏这么快的时候，你只要想了一些其他的事情，那表示你就少了一些事情来想更重要的事情，就会这样就表现得不是很理想。
0: 好，那有一些选手呢，一出道他当然开始面临这个比赛嘛，成绩就很重要、嗯嗯。我相信应该也很少有这种选手是一出道就百战百胜的，大部分人还是要经历过一大堆的挫折，所以这时候心理素质很重要。我要怎么样面对失败这件事情呢？休息一下。

0: 好，身为一个运动员，刚开始上场比赛的时候，当然会面临很多的失败哈，因为技巧不成熟嘛。但如果就这样放弃了也不行哈，所以我要怎么样帮助自己撑过这段日子，然后还找到我愿意继续练下去的力量，这很重要。
1: 好，
0: 当然是你啊，
2: 是我，
0: 你是心理教练呢，你要怎么样巩固他的心理状态？
1: 那我觉得，如果是刚开始学的，或者是学不。不是很久了，当然你一开始出赛大部分就都容易输了哈，但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在评估表现有两个方式，一个是用结果，一个是用过程，但是我觉得过程更重要，是来自于就是说因为一开始你要马上赢是不太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可以赢在我们的课表，就是教练在一开始培育你的时候会有出很多课表，但我觉得每个课表都是每个对手，他有不同难度的对手，所以你怎么在这个训练的过程里面去逐一的去打败这些课表，从里面去建立信心。那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不是没有赢，而是我们怎么开始透过赢这些课表慢慢的去建立出可以赢对手的能力，然后以至于说可能我建立出基本能力以后，我们再来开始跟别人做比较，不要太快的把自己拿来跟别人比较，因为这个就只有一个结果，输跟赢。但是你在平常训练里面，比如说像刚谈的，我们可以在过程中让自己可能做不好的时候不要那么容易生气，那我就可以从过程中养成一个比较好的情绪管理，那所以我是赢在这个地方，或者开始慢慢赢在我的想法比较不会胡思乱想，那我可以把自己的专注力放在能不能放在重点上。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新手来讲，他一开始要赢的是赢在课表，而不是一开始就赢在击败对手。
0: 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一般人遇到挫折、失败、压力很大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去运动，运动可以舒压。
1: 舒压。
0: 但如果你已经是个运动员，你失败的时候，心理压力很大的时候，你们都怎么抒发你们的情绪呢？
3: 我其实就会先把这件事情放在一边，因为你越是陷在这个东西里面，你其实你只会在这个不好的情绪里面循环，不如就是先把它放一边，因为你要去分析，你要去检讨自己的时候，你必须要在一个头脑清楚而且冷静的状态下去看这件事情，你才可以比较宏观去看嘛。所以在情绪当下的话，或者是比赛可能前三日，我可能就会先把这件事情放在旁边，然后先去做一些可能看看书啊，逛逛街啊，然后吃点好吃的东西，先让心里舒服，然后再回来去你真的要准备投入训练之前，你再去看你这场比赛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
0: 那老师呢，你会怎么样提供给选手他们抒发情绪的一些建议？
1: 好，因为我觉得像他刚刚谈到的就是远离压力源了，那远离压力源我们在谈的就身心嘛，所以有时候你会常常看到电影不是都是去山上喊一喊嘛，那他自己去山上或者去唱 KTV 或者说刚刚去谈去吃美食，这个都是让身体跟心理能够得到比较舒缓，但是后来有的时候一开始回来的时候，如果你现在遭受到的是比较大打击的时候，有时候要马上回来面对这件事情是比较困难，但我觉得还是得有一些行动，所以我们可以透过降低目标，就是我先今天可以先开始启动，先让自己做一些小事情，然后能够让自己先开始慢慢的缓缓的前进，但然后或者是说调整一些让自己做得到的事情，然后让自己开始重拾掌控感。我觉得可以先从这个部分来做起。
0: 好，那当然我们上场比赛主要就是要追求胜利，这很重要吗？
1: 对对对。
0: 那你有遇过那种一上场总是没有想赢企图心的选手吗？就老师我跟你讲，教练我今天跟你讲，我今天一定会输的啦，就先把这种丑话说在前面的那种，遇到这种状况怎么办？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1: 因为在谈企图心这件事情，主要是谈你对你的目标有没有渴望了。如果你越有渴望，才来谈企图心嘛。那所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对自己的目标如果没有很明确，或者他认为这件事情很困难。有时候我们看待一件事情，如果你一开始评估起来就觉得困难，那当然你就不想做。或者是说我做这件事情如果看不到机会，那我也觉得没机会啊，反正这个又不太可能，就像刚刚谈的第一名一开始光刷脸就第一名，那个就知道是谁了，那都不是我啊，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去那一场比赛

0: 干嘛，所以看不到机会也是会减少你的企图心。那另外我觉得有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的努力如果没办法带来改变，你也会不想努力。因为毕竟像如果是以山铁啦，或者很多项目都是训练上是非常辛苦的，那所以我辛苦那么久，到最后我还是没办法看到任何成效，
1: 才是第300名，有没有？
0: 对对对对，
1: 这种概念，
0: 永远的世界300名这样哦、喔，那你就会觉得那我应该没有奋斗的意义了，所以我就会选择退出啊、所以有时候在谈企图心，是要从平常训练的时候，你怎么从课表？我觉得对运动员来讲，最重要的都还是课表了、因为课表是在提升能力的部分，你怎么从课表里面就去挑战它？那甚至于在课表的努力里面能够看到一些进展，所以教练有时候在设计课表是蛮重要，就是怎么让你能够感受到你在进步了，你已经在接近那个成功了，所以这样你才能够培养出强大的企图心。
1: 我觉得每一个成功的选手或国手，你事后访问他的时候，他都会说哪一次失败的比赛造成的挫败的经验、反而成为他后来成功的一个养分、是不是每个选手都会有这种心情？
2: 因为你失败的时候表示你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去改变去练习的，就是额外他可能在这件失败的事情上面会发现你不足的地方。那像老师刚刚说，就是你可能碰到失败，那你会不会有办法去看到说，哎，你到底除了课表，就是课表很重要嘛，那教练有没有办法看到说课表里面你需要做什么东西的调整，这样，那你有没有什么需要补足的地方，这样，对。
1: 所以你自己有这样的经验过吗？
2: 哦，有啊，就是大家一直到现在，就算当教练，其实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运动，因为你是使用身体的一个东西嘛，运动这个项目它是使用身体的，那身体就是你的武器。那你越了解你的武器，越了解你的身体，那其实你就可以发挥更好的，就是你可以有更好的、更完善的训练，或是更完善的去从各种方面去补强你的这个武器，你才有办法就是带到场上去抹除你那个失败的经验，这样。
1: 你知道，就是像山铁这种运动，它需要的时间很长，体力的耗费很大，简直不可思议，对不对？人家只有比一项游泳，人家只有比一项脚踏车，就是比一项跑步，但你是三个一起。
2: 对，
1: 像这种比赛过程这么漫长，我相信很多的节骨点都会觉得说，我再也撑不下去了。
2: 我为什么在这里？
1: 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要放弃
3: 人生了。
2: 我为什么要放比赛？
1: 所以如果你想要完赛的话，一定有一个什么信念或者什么方法支持你继续比下去，再撑一下的。
2: 其实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暂时性的断电，你可能是补给补的不够、或是你可能刚好就是假如说骑脚踏车好了、我们上次比赛就是风非常非常的大、你可能刚好在一个逆风段，或是你刚好在爬坡段、你会觉得我好像没力了，我好像用完了，这样，对。但是通常这种时候我就会放空，然后去感受自己的身体到底哪里还可以再扎一点东西出来，或是我怎么样让自己身体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去度过目前这样子的难关，这样子。有时候其实过去就过去了，
1: 就是永远要鼓励自己再撑一下，一下就过去了。
2: 就是你可能说啊，我再多撑个10秒钟看看，
1: 对，
2: 然后我再多跑个10步试试看，这样。
1: 好，所以这个心理的状态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心理教练哈，陈教练要教我们，当一个人想要放弃的时候，你有一套5步思考转换法，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
0: 好，因为有时候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实际上第一个会想到就是我可能没办法了，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办法，只是需要去了解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有时候假设我现在这一球没打好，但是很多时候一开始大家很容易陷入的就是啊，我怎么打那么烂啊，我怎么做这么糟糕，但是我们只是需要了解的是那刚刚这一球是怎么失误，就是说啊，这一球就已经出界了，那出界到底是调整什么，所以我们现在要从里面去做控制和做调整，所以很多时候遇到的时候，现在就是说那你现在觉得这没办法改变吗？他现在出界了，那你能不能去做一点调整，所以你能够在这个失败的一个现象里面，那你一开始想到的是那我可以调整拍面，还是说调整我的动作，那以至于我觉得它是可以被改变的，还是我现在要选择放弃这个打法吗？还是要换别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大家在处理事情最怕就是你觉得没办法了，然后你就不想办法， 那实际上我们是还有办法，哎呀，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要鼓励选手不要放弃想办法，因为比赛就是要不断的想战术。那尤其是有对手项目，就是要一直想战术，到底现在还

0: 可以做什么，还可以做什么。那所以持续到最后，就是因为你有持续想办法解决问题，所以你才能够成为那最后的冠军。
1: 好，所以我们当想要放弃的时候，要试试看这五步思考转换法。第一个就是我现在有什么感觉？我很累，是不是？
0: 一个人很累，
1: 我脚踢腿呀，是不是？我游不动了，是不是？好，这种感觉是什么引起的？
0: 就有时候是会失望啦、有时候你自己会自责。
1: 我觉得别人很棒，我自己不够棒，
0: 棒了，
1: 是不是？如果我现在放弃，会得到什么？那我前面的训练都白搭，是不是？这个困难是可以完全改变，还是可以改变的？是无法改变的，还是可以改变？可以，我再撑一下。好，如果可以改变，我现在可以做的是什么？再多滑两下，再多踩两下，再多跑两步，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概念？
0: 很多时候你就是因为平常愿意多撑一下两下，所以你累积起来，你就可以多撑十下
1: 啊。所以成功就差那一下，
0: 对对。
1: 好了，如果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很有兴趣的话，也不担心，在市面上可以搜寻这一本书，这是我们运动心理教练陈泰霖教练最新的大作《逆境翻身》，用心理的韧性打造赢家心态。赢家心态很重要，坚持下去就是你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泰霖教练跟玉凡，谢谢两位，谢谢，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有原则，啊，锅嘛是拔的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拔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啦，这嘛唔是讲安怎教落做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唔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喽，就是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门的祖师们，一扬眉，一瞬目，一举一动都是禅机。禅指东说西，怀州的牛吃草，益州的马腹胀，才有禅味。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义仲，欢迎收看9月23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由星云大师总监修中华古今人文协会推广的《献给旅行者365日》，编选了古今中外的经典文章跟佛法智慧。协会长期将此书翻译成多国语言，大量赠送给国内外各大饭店以及学校，希望在人生旅途中给予人们心灵安慰、勇气与智慧。到现在已经有22种不同的语言版本，赠书将近195万本。
1: 中华古今人文协会的年度会议在吟唱三宝颂中揭开。中华古今人文协会不断将星云大师总监修集结古今中华文化之美的文章收录成《献给旅行者365日》，不断发送于世界各地的旅馆、民宿与公共场所，希望作为旅人的床头凉伴与心灵依靠。
2: 那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总共有22种不同的语言版本。那今年新推出的是俄罗斯文还有英文的单行本，那目前正在就是编修中，在校稿的是马来文，那还有即将我们的芬兰文跟荷兰文目前也是在翻译中。那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全球各地已经总共赠送到各大饭店还有各单位将近195万本的书籍。
3: 365就是告诉我们365天都要读书，都要跟文化相应，而且很轻松，文化才会超越时间空间，而且现在是超越语言超越族群，然后广播下去，然后读书会提升人的气质，提升人的程度，产生一种知识的力量。
1: 印书、赠书都需要经费来源，星云大师希望未来不要都靠信徒捐赠，希望协会有自己的事业单位能赚钱支持赠书。协会也提供佛光会员各种电子投票票务协助、主题小册子，还有开发平安米、面线、益生菌、没有酒精的葡萄饮等健康饮食结缘品，积极开源。
4: 协会有提供几个会员的服务啊，其中一个就是这个电子选物，那另外一个主要的收入是这个幸福白法，在一社区一年化的时候需要提供有一个主题，那我们这100个主题啊都会一本小册子，这全部都是大师的文章。
1: 以文化弘扬佛法是星云大师创建佛光山的四大宗旨之首，大师深信借由艺术文化带动佛法的红船，能让佛法更亲近生活，也更亲近人间，接引不同根基的众生，达到净化人心的效果，也开启人间佛教的新纪元。
5: 将我们中华的文化还有佛教的理念道理透过古今人文365这一本书来向全世界发行，所以这个也是大师的一个心愿，让文化跟佛法能够来弘扬。
1: 会议上除了报告今年工作进度与成绩外，也选出新的理事与监事，规划出明年的计划，最后在大家一起吟唱惜别歌后圆满结束，也为今年度努力弘法的亮眼成绩单画下一个完美句。

0: 点。人间新闻胡仁奇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南台别院共生吉祥系列讲座首场恭请佛光山开山寮监寺绝句法师主讲星云大师一笔字的云水家风，透过他随侍大师身边多年见证，带领听众深入蕴藏在笔墨背后的慈悲与愿心。
2: 我们看他的字有时候是浊的，但是呢，他的心是真挚的，他用他的笔，他的墨，他的一生，他的身教在为我们说法。
3: 常年担任星云大师侍者，佛光山开山寮监寺绝句法师带领大众解析大师一笔字的浩瀚智慧，那句耳熟能详的不要看我的字，请看我的心，娓娓道来星云大师笔缘最初并非为艺术，而是源于弘法。
2: 他也不忍弟子呢为他寥寥数座而来撤赞，更是不忍十方大众对他的深情厚谊哦，这一份不忍让他愿意在八旬的年岁奋起执笔，把所有的感动化为行动。
3: 即便晚年病痛缠身，依旧坚持写下一笔字。绝句法师分享大师以笔墨为法，透过一张纸传递深厚的情谊与慈悲愿力，精彩内容引发听众深深共鸣。而从每年的新春墨宝也蕴藏对众生的祝福，期盼每一份一笔字的愿力能够持续延伸，传递力量与智慧，温暖更多人心。人心为台南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板桥讲堂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分享星云大师一生给人的精神，带领听众深入了解菩萨的慈悲精神，并且勉励与其向外求观音，不如从自己的行动做起，让慈悲落实到生活当中。
4: 能懂得珍惜，
5: 才懂得爱，
4: 才懂得爱。
5: 你要记住啊，这星云大师的开始，
3: 透过星云大师开示分享他一生所实践慈悲与给人的行仪，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来到板桥讲堂，带领大众透过大师行仪认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精神。透过歌曲传唱，勉励大众行三好，实践身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透过星云大师弘法立身的精神，就连小朋友在台下也踊跃分享心得。借由讲座悟出学佛不只是求平安，更要用行动发菩提心，把慈悲落实到生活中。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举办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活动，在全球各地区持续接棒。来看到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协会，将近200人从公园起跑，透过双脚为环保公益而跑。而这一次所募集的善款也将全数捐出，用于当地身障儿童治疗。
3: 迈开双脚，延续绿色公益。国际佛光会多伦多协会今年持续举办复苏路跑，透过运动结合环保与慈善，募款支持在地慈善机构，帮助有需要的儿童。
6: 今年的募款一样是募给我们 Erin Oaks Kids， 已经连续第四年，为他们募款了，为地球，为自己的健康，甚至为这个慈善，来为多伦多的儿童，帮助他们能够健康的长大。
3: 在运动中感受欢喜，从公益中实践慈悲。截至活动当日，募款金额已突破1.1万加币。透过每一份参与捐款，给予儿童与家庭的一份支持。
7: By showing up to events like the Veg Run and contributing your efforts, in doing things for your community, is a good start. I think that by donating, small amounts, it goes a long way in supporting our goals.
3: 用双脚力量输出爱与关怀，爱护环境的同时，也为身障儿童带来力量。佛光人欢喜用行动落实三好，弘扬人间佛教，善美力量。佛光人欢喜用行动落实三好，弘扬人间佛教，善美力量。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响应联合国国际和平日，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受邀参与当地祈福活动，汇聚各宗教代表以及各文化人士齐聚。 共同为世界和平祈愿，也透过这样的机会落实对文化交流之间的尊重与包容。
3: 纯净歌声献唱，传递和平。美国佛州珊瑚全市响应国际和平日，邀请各宗教代表齐聚，透过不同文化方式，共同为世界祈愿和平。
8: Why don't these soldiers have that kind of heart?
3: 作为佛教团体出席的国际佛王会迈阿密协会，秉持幸运大师倡导人间佛教尊重与包容，与来自不同族裔以及文化背景人士欢喜广结善缘。
9: We celebrate peace in our hearts.We seek peace in our community, and we believe that bringing peace to our community can spread to the county, which can spread to the state, which can spread to the country, and hopefully to the world.
3: 当地市长与佛光人一同步行在和平公园，在轻松交流中分享城市推动和平与多元共融的理念，盼未来持续携手协力，让和平融入大众生活，为社会芬芳真善美。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0: 我们要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11: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
10: 一群曾经被照顾的天使，可以扭转自己的生命，透过音乐去陪伴别人。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了没有？又给予多少的鼓励呢？
12: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让能力能被看见的舞台。
13: 原来被照顾的人也可以成为照顾别人的人。
14: 真正的共融不是我们走进他们，而是我们大家本来就可以站在一起。
15: 他们演奏的不只是音乐，而是在说出自己的生命。
16: 不要急着替他们做，先给他们自己做到的机会。
10: 英文 anchor 的意思是做得很好，值得被看见。再来一次，拥有流量的网红们，你们

0: 好，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哎，
1: 好好玩哦。
2: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1: 这我可以。
3: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如果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1: 那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嗯。
3: 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 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1: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卫福部宣布，从10月1号开始，年满18岁民众完成健康检查、癌症筛检、打疫苗等健康任务，就可以累积健康币，每个人最多可以累积10000多元，并且在12月1号开始兑换超商、医院、寿险、运动场馆、药局等都可以折现使用，让民众顾健康又赚宝币，全民一起越来越健康。
1: 3、2、1，请启动。是的，随着插卡进入凹槽，健康币正式启动，请给我们最热情的掌声。
2: 随着倒数声响起，宣告由中央所创新的健康币活动从10月开始起跑。为了让国人能认真的打疫苗、做健康检查，卫生福利部想出了健康币，让这些维护健康的行动，每一笔都能变成钱，化为日常可以使用的奖励金。
3: 健康币有三个核心的精神，一个是 life cycle， 是全生命周期的。从我们现在从18岁开始，我们未来还想要往下啊推到我们这个学龄的孩子们。第二个呢，它是有价值的，每一个行为我们算出了它的价值，所以价值为中心。第三个呢，我们

0: 透过游戏化来激励。
1: 健康币主要透过下载中央健康保险署的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 APP 就可以累积，民众只要该健检就健检，该筛检就筛检，该打疫苗就打疫苗，不用保存单据，也不用一笔笔申请，相关记录自动累积在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中，最高可累积13000多元，自12月起就可以到超商、医院、寿险、运动场馆、药局等折抵使用。
0: 那其实在现在高龄化的社会，活得久很重要，但是活得健康更重要，从预防然后回到我们的健康行为，进而变成人人都健康，人人都能够活到长寿，也能够活得健康。
1: 未来健康币将持续扩大健康任务及合作资源，从预防保健延伸到更多日常健康行动，让民众有做健康行动就有健康币，每一个照顾自己的行动都变成每一笔健康投资，达到让国人越活越健康的目的。人间新闻，胡仁琪、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台大医院全新的健康大楼22号正式落成启用，这栋地上14层的新据点主打特色医疗与一站式服务，将耳鼻喉、眼科、皮肤科以及乳房医学等专科完整进驻，未来病患从门诊检查到手术化疗全部都可以在同一栋楼里面搞定，不必再到处奔波跨栋看诊，更加便利。
3: 宏伟大楼耸立在台北市的中山南路旁，台大医院全新健康大楼，地上14层，地下4层，主打一站式医疗据点，正式宣告落成启用。
4: 那在这栋里面呢，其实除了教学服务之外，还有整个研究的一个内涵在这里面，所以我想除了整个服务从病人的角度来讲，那有一站式的服务，也对于整个，我想整个医疗，一定是一个未来更大的一个这个提升。
3: 如今台大医院全新健康大楼将耳鼻喉、眼科、泌尿、皮肤以及乳房医学等专科完整进驻，病患从门诊看诊检查到住院，另外手术甚至化疗全都能在同一栋大楼里一气呵成。
5: 我想对于台大医院在走向这个新的一个医疗方式，那健康大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那我们的团队在照护的过程里面呢，那也借由这些新的一些医疗的一个措施的一个投入呢，那能够提供更完整更高质的一个照护。
6: 健康大楼正式启用，
3: 随着启动仪式顺利落幕，也象征台大医院迈向崭新的里程碑，未来将大幅提升整体照护品质，也将为民众带来医疗新气象。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根据疾管署统计，近一个月有呼吸道症状的民众当中，每3个人就有1个人感染新冠。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等携手卫教大使陈淑芳呼吁民众要筛不要猜，就医不等待，特别是高龄者、孕产妇以及慢性病患者等，延误就医恐怕会错失黄金治疗时机。
7: 染疫快就医，你可不是 VIP？
8: VIP 卡比加，
7: 新冠重症高风险，当心长新冠送上门哦。
1: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仍处流行期，许多民众出现咳嗽、喉咙痛、发烧等症状后，大多选择自行服药或在家观察等待。但是对高龄者、孕产妇及慢性病患者等，千万别轻忽新冠威胁。
9: 不管是咳嗽、发烧、流鼻水、肌肉酸痛、头痛、喉咙痛，你说这到底是新冠的，还是说流感的，还是说感冒的，不好意思，都有可能65岁以上，那或者是所谓的孕妇、产妇，或者是吸烟，或是已戒烟者，他肺部较歹。BMI 大于等于30，如果发现风吹草动的时候，我们可以筛，我们就要筛。
1: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提醒，曾经感染新冠不代表再次感染时症状较轻，也不代表重症、插管或死亡风险会降低。疾管署研究显示，再次感染者的全阴性死亡风险可能增加4倍。
10: 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那现在新冠的个案的话， 每个礼拜

0: 拜大概新增2万人左右，80%几都是没有打这个比较更新的新冠疫苗。那对于不是重症高风险人，比较不容易产生重症。可是你免疫力不好的人、年长的人，你就是暴露在危险中。
1: 医生呼吁，临床上最令人担心的是民众轻忽新冠风险，出现喉咙痛、清咳或发烧时，误以为只是一般感冒，持续自行服用成药，直到呼吸困难才前往急诊，往往耽误病情。一旦出现疑似症状，应该自行在家快筛，并尽早就医，越早治疗效果越好。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依萍台北采访报道。
2: 没有人可以完全回避失智的风险。为了提升大众对失智症的关注与认识，台湾失智症协会举办特展，呼吁大众从今天开始认识失智症，为明天做好准备，共同打造更加友善共融的社会。
1: 弹着吉他，唱着自创的歌曲，很难想象眼前这位是失智症患者。失智不代表完全失去能力，只是需要更多协助、更多理解。而早一步发现罹患失智症的症状，也才能早一步接受治疗，不让病情恶化更快。
3: 因为我没有症状，那时候是太太是有症状，她会重复问问题嘛，那就要带太太去检查，那就跟他来说，我们一起去做健康检查吧。好，那结果去检查说，结果我也被检查出来。
1: 卫福部预估，台湾现在约有40万名失智患者，代表着有40万个失智症患者家庭。台湾失智症协会将年度特展主题定为"明日备忘录"，呼吁大众从今天开始认识失智症，为明日做好准备，为自己与家人更有能力理解与陪伴失智者。
4: 是第一个，我们当然要预防失智啊，不要让它发生。那另外一个就是对于10大警讯这些早期的症状，我们可能全家都要了解。其实年轻人也要了解家中的长辈有没有这个可能，然后再过来就是要了解如何就医啦，就医之后的如何照顾啦这些的问题。失智症会涉及到很多财务的处理。然后，法律的问题。
1: 本身罹患失智症已经10年的病友曾清芳，以自身为例子呼吁，年纪大一点的人，不管有没有症状，都要做检查，早点检查就能早点治疗。遵照医嘱，按时吃药外，多参加活动，多运动，对自己跟家人都有帮助，也是他这10年来失智症不恶化的心法。人间新闻胡仁奇、林依萍台北采访报道。
2: 有收到亲友传来帮忙投票的连结，千万不要急着点开，因为这很有可能就是诈骗集团的陷阱。刑事局统计，8月份钓鱼连结诈骗逆势暴增，单月财损突破了5400多万元。民众一旦点击恶意网址 ，LINE 的账号就会立刻被盗，接着还可能被假冒身份向亲友借钱，一定要相当小心。
5: 干嘛？我的 LINE 被强制登出？为什么？
6: 收到帮忙投票这类简讯，当心成了诈骗目标。刑事局统计，今年8月份钓鱼连结诈骗逆势暴增，单月财损突破5400万。民众一旦不慎点击这些恶意网址，赖账号就会随即被盗用，接着还可能再被假冒身份向亲友借款。
7: 这样子的一个网页的连结，那诱导民众这个进去如果一旦这个进入这个连结，点选之后，账号随即会被盗用。所以，只要是遇到网络上要借钱的、汇款的，那特别是要求提供验证码的，那都要特别特别的提高警觉。
6: 就怕这类连环陷阱让人防不胜防，警方再三提醒，遇到任何网络借款或是要求汇款的讯息，第一时间查证，绝对是守住荷包的关键。
8: 我觉得只要在花那么多一分钟来确认、来查询，或甚至于直接拨一通电话，我觉得就被诈骗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9: 打诈仪表板，
10: 全民来防诈。
6: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骗局，警方呼吁民众养成暂停先查再行动的习惯，遇到要求提供验证码或汇款，一定要主动查证，才能避免成为诈团。

0: 的下手目标。任见新闻红锐刘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知名南韩电商之前爆发个资外泄事件，波及了3750。

0: 电商客户资料波及3700多万人。经过第三方资安公司调查后，发现台湾也有20万户各自外泄。起因于现在许多跨境电商都将客户资料存取在母公司或者在第三个国家备份，让各自外泄风险倍增。
1: 依照现行的个资法的规定，非公务机关没有取得当事人的同意啊，就把这个个资传输到境外啊，且已经逾越原来收集的目的的必要范围，可能会违反个资法20条的规定，那主管机关可以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于这种大公司来说，可能这个罚款的金额也是稍显偏低啦，可能没有办法形成相当的吓阻的力量。
0: 这次知名电商各自外泄事件凸显跨境电商资安风险在于跨区使用同一份备援金药，未能第一时间停止离职员工存取权限及资安外泄通报程序等三大漏洞。由事件中消基会对政府业者提出呼吁。
2: 消基会第一个是呼吁个人资料那个保护委员会那赶快设立那落实保护国人个资的一个功能，对这个个资法就是去做进行修法。那对于这种已经在国内有实体的这个子公司或分公司或者是关联企业的这些外商呢，我们应该要约束他把收集来的个资留在台湾，落实我们台湾的这个个资的监理。
0: 今年台湾接连发生多起重大资安事件，反映出跨境平台快速发展下，消费者个资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消费者使用线上平台购物时，也要多注意个人资料安全，为自己的个资把关。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桃园消费争议案去年突破10,000件，但是却只有5名消保官，平均每个人就得处理2000件，业务量非常的沉重。今年市政府在增聘1名消保官，但是面对持续攀升的案件，依旧人力吃紧。对此，桃园市法务局携手律师工会合作招募律师，经过训练之后，协助分担消费者咨询以及诉讼业务，预计明年1月上路。
4: 办公室里紧盯荧幕，忙得不可开交，接不完的电话，不只要处理民众申诉问题，还有大量文书及会议等行政工作。桃园市去年消费争议案件突破10,000件，但消保官人力却只有5位，即便今年再增聘1位，工作量依旧相当吃紧。
5: 应付于相较于我们今年比去年增加了 40% 的案量可是还是有所不足，所以我们特别会针对这个部分来增聘外部的人力来进来协助我们的工作。那另外针对专业人力的部分，我们也透过跟在地专业社团的合作，我们引进消费者保护律师，透过我们特别消费者保护的课程，然后来协助我们解决民众的纠纷。
4: 光是今年到7月份统计，房屋纠纷992件位居前位，医疗纠纷也是高达625件，案件数量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可观。桃园市法务局首创消保律师制度，携手律师工会合作，将训练并调派人力，协助分担消费争议咨询及诉讼业务。
6: 光去年就达到10,000件的消费争议，不过桃园市目前只有6名消保官人力，明显不足。这次桃园市政府推出请律师工会找律师来协助处理消费争议，当然是一个好的方向。不过律师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但是消保官还是有调解不动产纠纷还有消费纠纷等等的重要角色存在。希望桃园市政府还是把重点放在尽速增加消保官的人力。
4: 从外部引进专业能力，透过与律师工会合作招募40到60名消保律师，接受8小时消费程序以及争议处理训练后，预计明年1月加入，协助分担咨询及诉讼案件量。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3: 彰化县政府启动115年交通安全月，今年以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题，邀请艺人王彩华担任交通安全大使，透过活泼有趣的方式宣导正确用路观念。县府也结合校园、社区以及多元媒体，针对不同用路族群推动交通安全宣导。

0: 彰化县政府举办交通安全月记者会，邀请艺人王彩华担任交通安全大使，现场透过宣导口号提醒民众，骑车除了遵守交通规则，也要保持专注，经过路口更要减速慢看，确保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1: 骑车不分心，讲一路好运气。然后呢，第二个，路口慢看停，行民无波比。啊，左右都看清，全家都安心。
0: 今年交通安全月以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题，县府持续从不同面向推动交通安全宣导，透过校园、社区及多元媒体，将安全用路观念融入日常，也提醒民众每一次上路都要多一分注意，多一分安全。
2: 县府结合的校园还有社区以及我们的多元媒体，那针对不同的群组，我们呢来做宣导，让我们大家共同做到，我们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一起来守护我们每一段路。
0: 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用路人共同参与，从骑车减速、路口停让到行车保持专注，从日常生活中的小动作做起，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彰化交通环境。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台报道。
3: 为了要响应交通安全月，民间社团跟台中监理所在彰化县立鹿港国中举办大货车内轮差与视野死角宣导活动，直接把连结车开进了校园，透过实车模拟以及驾驶视角体验，让学生实际看见大车的危险区域，学习正确避让观念。
0: 连接车转弯的同时，后轮一一将气球碾爆，让孩子们看见内轮差的实际范围。现场也安排学生坐上驾驶座，从驾驶视角观察车外，亲自体验大车前方及车旁的视野死角。
4: 明明在下面看到很多人，但其实上去之后，有很多人会就是可能因为站在车头前面或后面，然后因此这样失去生命，就是有点恐怖。
5: 也要站在大车的视线死角跟内轮差的地方，会像刚刚那个气球一样会被碾爆。
0: 活动结合彰化监理站专业指导，让学生透过实际情境认识大车行驶时可能产生的危险，也希望从校园开始建立正确的用路习惯。
6: 这次的活动最主要是让我们的学生提早建立正确的用路习惯，
7: 让孩子可以知行合一，将课本上或者是老师宣导的知识落实在实际的情境当中，
8: 可以让大家都知道他尽量闪远一点，来达到这个交通安全的平衡。
0: 透过连结车实际体验，让学生不只从课堂认识内轮差与视野死角，也能实际感受大车驾驶的视线范围，建立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的用路观念。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9: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2025年9月23号，一场无情的水灾让花莲光复乡居民家园一系全毁，将近700多公顷农地受到重创。为了要帮助灾区找回生机，各界发起别具意义的土地公公活动，号召民众只要认养一坪农地种植澳洲茶树，就可以协助当地打造产销服务或就业机会。
1: 我过去啊，价值3000多万的家园，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已经2楼变成1楼了。
2: 无情水灾摧毁花莲光复乡近700公顷农地，让缺乏就业机会的偏乡雪上加霜。
3: 欢迎大家来认领一坪地，陪光复把家种回来。
2: 为了协助居民重建家园，各界发起土地公公认养活动，号召民众只要认养农地，种植澳洲茶树，就能用实际行动协助当地复苏。
4: 光复的重建是很漫长的，对于土地的部分，土地公公这次在我们光复乡做澳洲茶树精油的种植，从生产一直到销售端的一个服务。
2: 有了收入来源，也能增进就业机会。透过认养与契作，不仅让荒地重获新生，更期盼带动地方创生。
5: 希望能够为台湾做出一个这么样受到天灾影响这么大的城镇几乎是快要全毁的状态，能够透过培养在地，用在地的土地，能不能把生命、生活、生产再重新带到这个非常漂亮，而且这个资源丰富的一个地方。
6: 家己的土地，家己照顾。
2: 期盼借由一张张光复乡的动人纪实，唤起各界响应，为受创土地注入重生力量。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让孩子远离3C，并且进一步跟人互动，彰化市区举办了一场亲子公益战斗陀螺比赛，吸引小朋友跟家长一起参加。除了透过陀螺竞赛增加亲子互动，也让孩子有机会认识新朋友，交流陀螺技巧。而这一次的活动报名费也将全数捐给彰化家福中心。
7: 亲子公益战斗陀螺比赛登场，小朋友带着陀螺下场较量，家长也陪着孩子一起参与。现场除了有陀螺对战，也有不少亲子共同体验，
8: 玩得很开心，
9: 认识更多的朋友，然后也可以顺便交流一下陀螺的技术，
8: 因为会带着陀螺一起认识相同喜欢陀螺的朋友，然后就会开始打开了这个话题。明明不认识，第一次见面，然后也可以好像朋友一样就开始玩在一起这样。
7: 这场活动也结合公益，参赛者的报名费将全数捐给彰化家福中心，让孩子参加比赛的同时，也为公益尽一份心力。
10: 是大人会使带着即个囡仔啊，共同来参与到咱这亲子的这个活动，啊，让咱的亲子活动吼，会使让因的家庭会使更加融洽，啊，更加甜蜜。
7: 现场除了有战斗陀螺竞赛，也安排亲子一起参与体验，让大小朋友都能投入自己喜欢的活动，在比赛与互动中享受同乐时光。而参赛者的报名费也全数捐出，将这份心意送到彰化家福中心。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中秋节要到了，创世基金会为了要宣传电子发票、爱心捐赠码919以及与您赏月公益活动，特别邀请鹦鹉网红张波波。

0: 还有老鹰网红多多担任爱心大使，希望让爱随着羽翼飞得更远，为植物人家庭撑起一片天。
1: 919创世基金会的发票爱心捐赠码谐音是919，而发音也很像鸟类的叫声，因此牵起这次创世与鸟友们的合作契机。记者会现场聚集了鹦鹉网红张波波、老鹰网红多多担任爱心大使。
2: 刚好因为大家都很喜欢波波，想说就利用就是让波波的这份人气可以散播爱心给大家，然后也让喜欢波波的粉丝可以借由这次的活动来跟大家见见面。
3: 9月19号我们一样会在圆山那边跟大家见面，那现在是鸟聚，那所有鸟类都可以来参加
1: 与你赏月公益鸟聚义卖活动，到时候现场都可以看到鹦鹉波波、柳丁、老鹰多多等各种鸟类外，结合小石头粉专社群粉丝手绘的鸟类彩绘石头，民众捐款919元就可以获得鸟宝专属爱心感谢状，并有机会带回鸟类彩绘石头。
4: 919是我们创世的爱心捐赠嘛，对，那我们也是在9月19号这一天在花博的音乐会，我们有举办这个义卖的部分这样子，那当天也有我们张波波的鸟友们的一个粉丝见面会这样子，那也欢迎大家共襄盛举，一起
1: 每只鸟儿能够自由翱翔都需要强健的双翼，而每一个面临长期照护冲击的家庭也需要社会大众伸出温暖的双手，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面对现在人越来越习惯使用载具，传统发票视为创世基金会因此极力呼吁，希望能让大众牢记919，一起来为植物人做爱心。
5: 创世40，
6: 守护如石，
5: 919
6: 为植物人撑起一片天。
1: 人间新闻，证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中秋节要到了，除了送礼给亲朋好友，也有人惦记着弱势家庭。花莲在地伴手礼业者今年一口气准备了600盒曲奇饼干，送给家福、立新等5个社福团体，希望让孩子跟长辈在团圆的节日里也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7: 一块块曲奇饼干整齐的装进盒子，中秋节前这批礼盒不是拿来贩售，而是准备要送到社福团体手中。花莲在地的伴手礼业者过去每年捐赠月饼关怀长者，而今年则是特别把心意留给了孩子，准备了600盒的曲奇饼干送往家福、立新、善牧等5个社福机构。
8: 每年都是捐月饼给老人家，那今年孩子们哦，孩子就我觉得孩子会想到孩子了哈，我的孩子就说，哎，我们是不是也捐给一些花莲的一些社福团体小朋友？所以我们就准备了这600盒的曲奇饼干，送给花莲的一些孩童的照顾孩童的社福团体。
7: 对受赠单位来说，一盒饼干或许不算贵重，但却能成为社工走进家庭、拉近彼此距离的媒介。趁着过节，多问一句最近过得好不好，也多关心孩子和家人的相处。
9: 借由外界提供的当季节性的这些礼品的发放作为媒介，去跟他们一起坐下来聊一聊，谈一谈他们的亲子关系，然后借由这样的一个节庆，陪着大家一起去度过一个温暖的节庆。这样
7: 在地企业带来了中秋的祝福，更希望抛砖引玉，让一次性的节庆送暖变成更多社会持续投入的力量，把对弱势家庭的关心从过节延续到日常。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0: 大阪佛光山市的如泉法师，
11: 我是大阪佛光山如泉。
10: 豆浆为什么会要从日本特地带过来？
11: 我怕失真，所以我带的很
10: 多。如泉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最贴近日本的味道让我们品尝。哇，真的很有福气。
12: 大家吉祥，我是妙伟。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然后菜都黑麻麻的，我就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 1 tablespoon OK 2 tablespoon 慢慢学慢慢学耶。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
13: 我是大爵士的资产，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10: 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13: 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

0: 我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最后再跟演员工作。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一两次，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1: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不锈钢是生活中常见的原材料，但其实它还能够幻化成艺术创作。艺术家薛祥之以不锈钢雕刻生物，不仅能够处理成黑铁的色泽，经过抛光之后又能够呈现出镜面特性。民众在观赏的同时，自己的身影也会被映射在作品上面，就好像在跟作品展开互动。
1: 栩栩如生刻画老鹰样貌，艺术家薛祥之以不锈钢媒材还原老鹰强悍不屈、凶猛的样貌。他利用切割、扭折以及焊接的方式，在层层交叠的金属片中勾勒出生物充满精神张力的轮廓。
2: 我也试着把不锈钢就是呈现出这个所谓金属的这一种不同的色彩变化，还有它的特性，所以我用到的就是目前你们所看到这一些看起来类似像黑铁生锈的这种感觉，其实我是用不锈钢处理出来的。然后不锈钢的一个特性就是抛光镜面，像镜子一样。那反射我希望观者跟它有一个互动，环境、灯光、影子诸如此类，它的一个互动。
1: 设计融入许多镜面不锈钢，让民众在观赏作品的同时，自己的身影也如同映入镜子的镜面部分。不只是生物，它还有另一种作品，以十二生肖为概念，呈现犹如东方水墨画的美感。
2: 我称它为钢铁书法，因为它也是全部都是不锈钢。它不只是我们中国的这一个行书，但是我是运用，因为我既然是做立体的，我是用立体的概念去呈现出这个文字。
1: 运用不锈钢镜面特有的反射与映照，模糊物质与空间的感觉，带领观者体悟真实与虚幻交织的美感，欣赏独特的金属雕刻艺术。人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现在一般人都缺乏忍耐的力量，一点小事就动口相骂，甚至拳脚相向，使得社会弥漫一股暴力之气。我们需要有忍耐的力量，忍一时之气，风平浪静。忍耐是勇者的象征。

0: 我是变装艺术家佛跳墙，在蔷薇上跳舞的佛陀。我是来自次元家族的成员之一。那我现在是一名变装艺术家，也是服装设计师。那我的创作的主轴主要都是来自于宗教仪式、神话传说。那有时候也是会做一些比较非神圣的类型的创作。我主要的创作材质都是来自于比较非布料的、比较异材质类的拼装。然后最擅长的是自己做衣服，然后自己表演。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现在年轻人啊，真的非常有创意。你有没有想过，当庄严的宗教仪式，和这个前卫的变装艺术啊，这两种看似天差地别的活动，竟然可以在同一个场域出现，会是什么样的模样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这位来宾啊，那么他呢是一位变装艺术家，那么他会把这个礼服啊设计成佛塔的模样。那他说呢他的每次的展出的作品其实都是一个礼物啊，那么他也希望在观众的心目中，可以把他的表演呢看成是一个精致的艺术品。那么欢迎变装艺术家佛跳墙。
2: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你的精神食粮佛跳墙。

0: 你说精神食粮啊，其实我看到你的这个名字，我肚子已经饿了。不开玩笑了，因为你的墙啊，其实不是佛跳墙那个墙，是草字头蔷薇的蔷。
1: 蔷薇的蔷。
0: 哎，那我想大家都会很好奇啊，为什么会用一个一道菜的名字来作为你的艺名？
1: 因为一开始呢，我非常喜欢佛这个字。那我在取这个艺名的时候，我就很坚持我的名字里面一定要出现佛。然后第二个是我很希望我的艺名是一个双关语，它一定要有谐音梗。这样很台湾。然后再来是我希望这个名字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四声，因为四声呢，在演唱会上面的时候，你的观众在叫喊会特别的有 power 啊，你可以叫出来那个声音
0: 亮一点啊，
1: 张惠妹啊，蔡依林啊，就是你会有那个声音。
0: 那你叫佛墙跳不是更有？
1: 但是就是因为有一个双关语啊，
0: 双关语的
1: 对啊。那佛这个字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符号，因为佛它是它的部首是人字部，所以它其实是人，它不是神，那这个人的旁边，也就是他的心中呢，他有一个弓，弓箭的弓。这个弓箭上面有一竖跟一斜，这一竖就像我们心中的正念，我们的政治正见。然后这个斜的呢，就像我们心中的邪见、邪念。那这个一个人，他的心中亦正亦邪，他同时存在这两个念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字，然后它对我来说它也很像一个状态。然后如果这把弓箭呢把这个正跟这个邪射出去了，那这个人心中它就空了。对，所以我很喜欢佛这个字。
0: 讲到这边啊，大家因为一直提到那个佛嘛，大家可能都已经在猜测说你会不会是一个佛教徒啊。那其实我看资料你并不是啊，但是呢你的表演当中却跟佛教啊道教啊很多这些宗教的场域里面的一些符号啊是蛮有关系的哦。那这都是一些挪用吗？还是说你背后也有什么样的精神意涵是你想要传达的？
1: 因为我在小的时候，我的父亲他就是一个很喜欢研究宗教。应该说他喜欢研究老子、庄子思想，然后还有易经、外星人这一些。他跟我说，他认为佛陀、耶稣基督、阿拉他们在天国，他们一定都是好朋友。然后他认为他们一定都是外星人。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外星人、宗教、古文明这些主题都非常的有兴趣。那因为呢，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去探索我自己，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去做什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花了非常多时间在追寻的一件事情。
0: 那是不是从小你就觉得你跟你身边的人类
1: 对
0: 都有点不太一样，有点格格不入，
1: 非常
0: 才会怀疑自己是外星人？
1: 对，就是跟身边的人比起来我过于早熟。因为我在还没有念幼稚园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喜欢男生。那我因为这个年纪太小了，我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人倾诉，没有成年人可以，我也不敢跟成年人讲这件事情。所以我一直都是自己在摸索探索，然后追寻自己。那长大之后就反而是一个更迷失更迷惘的状态，就更不知道自己是谁。那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学习，重新了解自己，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的情绪，然后我的意识，然后接触更多跟佛教有关系的佛法，那才发现说原来追寻不是一直去往外去探索，而是 你本自

0: 具足了，你的内心已经有很多的答案在那边等着你了。嗯，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自我探索的过程，它本身就是一个跟自己连结的仪式，嗯，然后它也是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神话故事，嗯，所以我在创作的时候，我很想要去传达这一种跟自己有关的，然后神话、宗教、仪式性的感觉的内容。
1: 你刚刚提到说，哎，你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性向嘛，哦，但是都没有人讲，那相信这是有一段。就是隐匿啊，不表露的一个过程。那到你现在呢？哎，敢勇于面对，然后还甚至用它来表演啊，这个而没有恐惧。那个改变的关键在哪里？哇，
0: 我本来超级恐惧的，在做表演之前，我非常的害怕别人怎么想象我，也会害怕。家人们的声音。那有一个转变是，有一次我跟我的亲姐姐，那时候我已经30岁了。
1: 哦，那么大了。
0: 对，我已经30岁了，我已经准备想要开始做变装皇后的时候，我跟我姐姐分享，就是我还是会担心什么的。她就跟我说，有些事情你现在如果不做，你以后就绝对不会做。嗯哼，对，所以他那时候是非常鼓励我去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嗯嗯，对。
1: 所以呢，你就是用这个变装的方式出现啊，来勇于表现自己。那去年呢，你有一个表演啊，非常令人印象深刻。那个表演叫做《佛顶尊胜佛母谦恭法会》啊。那么也就是正式的把变装艺术带进了很多宗教的场域啊。那么当时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呢投入这样的创作？
0: 非常的随喜赞叹，非常的感恩，就是所有的因缘和就是合在一起了，所有的因缘具足了。因为这个老实说，我一开始在做变装皇后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象过这个佛跳墙三个字会真实的跟宗教或是佛有关系，所以这个对我当然是一个非常高的支持跟肯定。那我们也是带着非常前进的心情去做这一次的演出，因为这真的是世界首场，就是宗教跟变装艺术做结合。那因为变装艺术现在也不是非常的大家都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主办方他们当然就是也会想要尝试，但是他们又会很担心我们可能会不会太性感或是太暴露。但我就是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不是我会做的事情，因为我要做的就是一个很前进、很虔诚的，然后一定是会跟这个藏传佛教是一定是会有相关联的故事。
1: 那次你的表演得到什么样的反应的观众接受吗？哇，
0: 那一次的观众有非常多的藏传佛教跟汉传佛教的僧众们，然后表演完之后他们都鼓掌，很开心，
1: 大家都很包容的心来看。
0: 对，所以就觉得说，第一个，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台湾非常的包容，很自由，很珍惜这个国家。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佛教的信众们，或是跟佛有缘的人，这个心的宽阔度是真的是很没有标签的。就是很愿意去接受新的事情，然后也很愿意，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的心他愿意接受他自己多少，他就会接受别人多少。
1: 是，所以相信你也是经由接纳自己啊，然后不会觉得恐惧或不好意思，进而也会对于外在别人的接纳度也增加了。
0: 对，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佛跳墙聊。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4: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5: 我不要得肠病毒，玩具没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0: 我觉得做变装好像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想你的表演内容是什么，这些所有的表演的流程算是一条龙的工作。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就是觉得你被赋予很多的能力，然后你可以去把身上的才华，你能想到的，你全部都把它投注在这个里面。所以每一次表演结束之后，都会觉得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我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1: 刚讲到这个佛跳墙的这个名字啊，你好像是在第一届的 Drag Attack 的这个大赛当中啊，那次呢，决定要用这个名字啊，然后就给你带来好运，得了冠军啊。不，那一次的音乐是第一次带着这个名字去参加比赛嘛？跟我们描述一下你那次参加比赛的心情跟那个场景好吗？
0: 我那个时候呢是一个上班族，我住在一个人住在阳明山上。那个阳明山上，我有一个草皮，是有很多邻居都是会在那边种菜啊，然后你会邻居都会看得到你在那边生活的一个地方。那我那时候呢，就是参加这个比赛前，我是一个。我就没有学过表演，也没有学过跳舞，所以我那时候知道要去参加这场比赛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在我的那个草皮上练习我的舞蹈。跳着跳着，有一个阿姨，她带着斗笠，背着很大的竹篓，里面都是满满的南瓜。然后她就穿着一个高筒的雨靴，上面满是泥泞，就是很脏的一个。阿姨经过，然后她看到我在那边跳舞，她就说：“M 字腿给我看。”就是她想要我摆一个性感的姿势给她看，然后就摆了一个姿势给她。之后她就说：“哼，不好看，我下次教你。”然后就走了。我当时就想说：“是你是谁啊？怎么会就是这么没有礼貌？”离开之后，过没几天，他就提着他的一些农作物来，真的来找我。那我不认识这位阿姨，那他就来找我之后，他就询问我为什么要跳舞啊，然后我在做什么。那我跟他说我要去参加比赛，我在练舞。他就说那你要不要跳给我看？我帮你看。我就说好。那个时候已经是我比赛的前一天晚上。然后我就跳我准备要表比赛的内容，他就说你的眼神太飘了，你的动作不够精准，我感受不到你的灵魂，所以他就花了3个小时陪我练习怎么样互相看见对方的眼睛，
1: 帮你找到你的灵魂，
0: 帮我找到我的灵魂，然后我隔天就得冠军啊。
1: 那后事后还有碰到这个阿姨吗？
0: 事后这位阿姨差不多3个月之后，她就

0: 人间蒸发了、哦、我就再也找不到这位阿姨，
1: 这是一个
0: 消失了，
1: 富有特殊使命来的，
0: 是一个天使。
1: 是，那么很多观众朋友相信他们会好奇啊，说那你在、成为这个变装艺术家之前的你是什么样子啊？那我看资料你原来是学服装设计的、哦、嗯，那不晓得你在念服装设计的时候，嗯，那个时候因为那也是一条、生涯的道路嘛，是不是那个时候你就不想做一个所谓的服装业里面的一个工作人员，就是想要做别的？
0: 嗯，其实是因为我我的大学是没有毕业的，不是肄业的、那我肄业出来之后，其实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那也觉得跟这个创意产业够不上边、因为我也不是特别的有心去投入做服装或是设计、所以我出来之后其实做了很多完全不一样的工作、然后尝试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对，所以就是这样兜兜转转兜兜转转，最后就来到了这个变装皇后的。
1: 可是变装因为你们都要很特殊的服装、虽然当初你可能因为对你所学的科系并不是这么的认同，所以就没毕业、可是你现在应该这些服装还是反而你自己要亲手动手去设计啊，去制作啊，
0: 对，所以其实
1: 反而你就觉得你的心可以放在这个上面。
0: 对，因为其实就是最后发现重点就是要爱自己哦，就是你的创作都是要来服务自己的热情、然后自己的喜爱、然后你就会投入更多的精神在这个里面。
1: 在、今年参与了一个酷 party 美丽物质哈的这场演出啊，那么里面呢这个视觉上面还有布料的选择上面啊、你是不是都有怎么样的用心啊，让它呈现了一种突破的一个状况？
0: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人，就是我很知道我自己很喜欢很神圣的东西，很光明面的，但同时我也非常喜欢很黑暗的、很粗糙的，的事物。所以我这一次这个美丽物质呢，我其实就是想要去强调这个在为了要符合大众审美的人类，他把自己逼到一个什么样的极限，然后他把自己最后变成一个超级美丽的怪物。所以我想要创作的就是一个美丽的钟楼怪人的一个角色。
1: 可是你要如果说呈现这样的一个形象，是不是它还是比较适合在表演舞台上的服装来呈现？日常生活大家就不能穿这样的衣服出去了？
0: 其实可以，
1: 也可以，
0: 其实可以，但很热啊，非常热，就是平常根本就不会想要穿。
1: 我会问这样问的话是说，因为舞台服装跟这个日常的这个正常，就是说一般的穿着其实是应该是不一样的啊、你所需要的这种创意啊或者美感啊其实也都不同，所以是不是你现在乐于做这种表演衣服也是这个才是你真正热情所在？
0: 对，因为做表演的衣服其实真的就是你可以更天马行空，而且更浮夸，也很符合我个人的个性，就是我很喜欢大的排场，浮夸的东西，那我觉得做这样子啊、这种风格的变装皇后就是非常的滋养我那个艺术家的心情。
1: 我们刚刚提到你这个参加的第一个 Drag Attack 的那个比赛，那个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0: 那2021年，
1: 2021，所以也有5年了嘛。
0: 5年了、
1: 那你一路5年过来，你也参与了很多不同的表演啊、这个造型上也有经历很多的变化啊、那你可以跟当初来比的话，你觉得有哪些的不一样，或者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0: 你说服装上的不同吗？
1: 服装当然是反映你的心态啊。
0: 我觉得服装上的变化现在是让我更自由的去创作，因为我现在比较熟悉了这些制作的过程，然后我现在也跟一开始比较的话， 一开始我的作品会比较用异材质，或是比较有点废物利用的方式去创作、嗯。那现在就是可以做的比较精致、嗯，然后也比较有细节一点啊、哦，对，
1: 也是比较有预算了，
0: 有预算了，
1: 可以做得好一点啊、哦，
0: 对，
1: 是。那么我们以这个来讲的话啊，这个算是比较近期的吗？
0: 对，这个是去年十月制作的。嗯
1: 嗯，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啊，因为它有包括它的头饰啊，嗯，还有它，可它整个看起来就是一个披风啊，道地的一个披风、啊。
0: 对，它其实是可以展开来的。嗯，那这个看起来很像棒棒糖的这个感觉，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扭曲的这些线条，它其实是佛顶尊胜佛母谦恭法会的这个表演服。那为什么它会是有这样子的颜色跟形状呢？是因为在我在那时候查资料的时候有看到啊，西藏唐卡的画，嗯，这幅唐卡的画就是一个古鲁仁波切他圆寂的时候，全身放满彩虹般的光芒，嗯、那就代表说这个他的修行已经很高了。嗯嗯嗯，那我就是因为被这一幅唐卡感动，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么看起来非常亮丽的饱满的唐卡的画，所以我当初就是用那个唐卡的形象来制作这一套衣服。
1: 嗯，因为你身后的这一张照片啊，是不是就是？
0: 没错，
1: 衣服
0: 它脱掉，它会
1: 脱掉之后里面
0: 就是这一件哦哦，对，它就是里面穿的是这一件，嗯，那里面它这一件脱掉之后，它就是展开来会是一对佛眼，对，然后这中间是第三眼，然后下面呢就是这个佛塔，就是尼泊尔的佛塔的形状、嗯
1: 嗯、哦，非常的美丽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佛跳墙跟我们介绍。
2: 我那是九点通告，一扣零五点都在起床开始化妆。
3: 对啊，
2: 你看一天拍下来，他其实他也很累，
3: 而且前三天前一个礼拜就叫我在整理衣服了。
2: 嘿，然后他就是想呈现最好，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今天要拍的东西做到最好。那这个事，我就有看到他，他一直在要求自己。
4: 因为我一直看着阿姨，然后旁边就开始从你。两边就开始出现一些骚动，然后一些尖叫，一些啊尖叫声。其实，在拍纪录片的经验里面，很少有这种，就跟着这样的传奇人物这个明星，然后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5: 打动他应该是说，你爱对，你对对台湾的观众要交代，你就是爱老过这些物件。嗯。然后，只是我们回想起来，不知道这么辛苦。五年做三个案子，而且是交叠。
6: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0: 印象表演最深刻的一场是跟那个宗萨长杨清哲仁波切的法会，跟他合作这一场法会的演出，他其实不是定义我们作为变装皇后在法会上表演，他们期待的是，就是我们是要把变装皇后的美这个艺术，把它供奉给神明，也就是佛顶尊圣佛。所以这场演出，它其实我们不是对着观众表演，我们是对着这个坛城，然后把我们的美贡献给他。
1: 不太强，最近你参与了啊一个叫做次元家族的团体啊，跟他们合作，就是有一些主要是多人的表演啊。首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次元家族是一个

0: 什么样的团体好吗？
1: 资源家族是由三个人组成的一个变装艺术家家族。嗯，那我们的风格就是非人类。就是不是

0: 是由我们三个艺术家共同组成。
1: 嗯，
0: 对。那我们的这个
2: 表演的内容是什么？
0: 表演的内容，我们通常我们现在比较多是在做跟仪式有关系的作品，然后还有跟其他的电影，像一些 DJ，
1: 嗯，
0: 像贝利艾波，他也是一位DJ 艺术家，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会合作去做一种一个小时的电音，
1: 嗯，
0: 可是它是一场仪式，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比较多是在做这样的创作，
1: 嗯，
2: 所以你在这就只从一个单纯变装的形式，变成还有它的表演内容，所以你们也有有舞蹈啊，有唱啊，
0: 嗯，
2: 啊，有比较多的繁复的一种表演的内容让观众来看啊，
0: 嗯。
2: 那么你觉得看像这个次元家族这样的团体啊，它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对，因为它可能已经越来越专业化了啊，就变装艺术的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越来越专业化的一个表演嘛啊，那观众可以从里面看到哪些是特别吸引人的？
0: 我们非常的多元，嗯，因为我们叫次元家族，
2: 对，
0: 那英文叫 House of Dimensions，
2: 嗯，
0: Dimensions 有一个 S， 所以它是一个复数，没错。所以我们是穿越很多的次元，不同的宇宙时空，嗯，所以我们每一次的表演的内容都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都一定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心灵净化。
2: 嗯，怎么它跟这个心灵净化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我们看的时候总会觉得说啊，很热闹啊，嗯，不管是声音的热闹，或者是说我们视觉上接触到的那种繁复的一种热闹啊，那么应该会觉得很嗨、很兴奋。那这个状态怎么导引到心灵的平静？
0: 其实我这要回头讲到我变装的核心，我最影响我最深的艺术家就是林立珍老师的无垢舞蹈剧团，
2: 嗯，
0: 剧场。那因为他的作品都是非常的缓慢，慢到你不知道他在移动。
2: 嗯，
0: 那我自己对于这样子的表演风格是非常着迷的，
2: 嗯，
0: 所以我也有去跟他们舞团的舞者学过他们这样子的肌肉的训练，那我就会把这样子的感受带进我们的演出里面，
2: 嗯，
0: 所以我们的表演跟一般的变装皇后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的表演风格是很慢的
2: 哦，
0: 对，我们的动作是很慢的，
2: 嗯哼，
0: 它当然也会有很让人很快速舞动的环节，
2: 嗯，
0: 但我们主要是透过这种缓慢，
2: 嗯，
0: 然后这种很虔诚的感受，
2: 嗯，
0: 然后慢慢的让观众的心跟着我们一起安静下来，
2: 嗯，
0: 所以观众就会感觉到原本应该要一个很喧闹的场所，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缓慢，
2: 嗯， 嗯，
0: 但他们眼睛又不能离开我们，因为我们长得太奇怪了，所以我们在创造就是这一种反差，然后这种让你觉得很奇怪，但又很想要继续看下去的感觉。
2: 嗯，了解，嗯。那么在泰国啊，有一个Wonder Fruit 的这个音乐季，那这个音乐季呢，经常会聚集世界各地的这个领域的创作者啊，那么你们好多次都去那边做表演啊，那么在那边除了你们自己表演，我想你也可以接触到很多各地的这个表演艺术嘛。不晓得你这个多次参与之后，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我觉得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真的是打开我眼界更多。因为这个 Wonderful 的这个演出呢，它有一个场地里面有好几十个舞台，独立的舞台，那我连续三年受邀的这个舞台，它的舞台表演风格内容，他们通常都是请一些跟佛教有关系的艺术家，并不是完全的佛教徒，但就是会有比较身心灵跟佛教有关系的艺术家，所以我这连续三年去的时候，就是认识了也看到了很多原来其他国家在做这样仪式性的表演、宗教性的表演，他们在

0: 从什么样方式去出发，然后用什么样子的肢体，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所以我看到很多原来在台湾之外，或是我认知的世界之外，他们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在修行他们自己。
1: 嗯，可是像你们用这个变装的方式，这种呈现在里面是比较少见的。
0: 是少见的，在世界也是少见。
1: 那在其他你看到除了变装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你觉得说，哎，你有这个被刺激到，也是很特殊的方式在表现这个佛教艺术的？
0: 我有看到一个泰国的艺术家，然后他也是用他很缓慢的肢体，但他的肢体的流动是带入更多泰国他们自己原本的民族手势的姿势，所以他就跟我们一般看到的敦煌舞或是有很大的不同，然后他那一些的流转跟流动，以及他想要去阐述那一种很诗意的状态，就是非常的受到感动跟鼓舞。
1: 你还曾经跟这个舞踏艺术家黄兰合作《天灵灵地灵灵》这个表演啊、哦，这个表演跟一般的舞台表演也不太一样，蛮独特的。你觉得那次的表演啊，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觉得给自己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那一个舞台是在阳明山上的一个独立的美术馆，它是一个老宅。那我们在那个地方做的演出呢，就是我们想要呈现的是人类在这个无限永恒的大自然面前的这个渺小。那很有意思的是，其实在跟黄来合作的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我们有知道要做一个有神明的这样子的一个演出，但我们不知道内容会是什么。在我们第一次讨论完之后，他就飞去尼泊尔爬山，爬那时候他遇到暴风雪，然后他从山上跌落到山谷，
1: 哎呦！
0: 但还好他有两名很壮的男生在帮他扛背包，所以他在掉到山谷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失去力气，然后他也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上山，所以他就必须要脱掉他身上所有的行囊，他才一步一步回到他的道路上。所以刚好这个故事经验呢，我们发现这就是我们想要探讨的一个故事，就是你以为你很有力量，你以为你是做好万全准备，但是在大自然面前来临的时候，你其实什么都不是。
1: 是的，在我们刚刚讲的，不管你是参加音乐节呀、或者是剧场的演出啊，还有我们一开始提的这种宗教的场域啊，所以你的这个变装艺术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场合出现，你是不是会考虑到那个场合的性质啊，参与的其他的表演团体而设计不一样的服装？
0: 没错，那我非常重视表演的空间，就是这个空间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1: 举个例子给我们看啊，
0: 其实就是像这个天灵灵地灵灵，我们办在这个木格美术馆，就是因为我看上这个空间里面的一面屏风。那这个它这个空间，它其实里面全部都是一个木造的地板，然后它的墙壁很满满的壁癌跟有一点发霉。那我非常被这样的空间吸引，因为它里面就是其实很昏暗，可是它的灯光又非常的多彩，所以你在那个空间里面，你就感觉到有一种大自然里面的潮湿，然后但是它又让你感觉到不是在大自然里面，它有一个很美的屏风，是看起来很像莲花还是什么水墨的一个流动的画，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屏风，就觉得很像是在宫崎骏的幻想世界里面，对，所以我当时就是为了这个空间去做出一个跟舞踏一起合作的演出，
1: 就及时去修改你的服装，
0: 对、嗯、对，我们就是去应该是说我们一开始就先知道空间，然后才定下来服装要长什么样子。
1: 是，了解。
0: 对，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佛跳墙聊。

0: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除了在帮人做衣服造型之外，我自己平常有空的话，就是会做一些日常穿着，从打板开始，然后剪裁到折缝。我现在就是会对自己穿着会有一些想象，然后在外面买的话是买不到自己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就会尝试用自己做的方式把它制作出来。
1: 佛跳墙除了表演哈，哎，你有时候也会参加其他形式的表现，比方说去年你参加一个日本的纪录片的拍摄啊，是什么样的机缘下啊，你去参与了这个纪录片的拍摄？
0: 这个纪录片的导演他是一位中国人，他在日本居住，那他本身是在中国、台湾、日本三个地方念过书，他同时也是一名变装皇后，所以他当时这个纪录片他就是想要去介绍这三个国家，关于变装皇后、关于酷儿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不同，有什么样子的甘苦谈，对，所以他当初在找我的时候，他就是想要找一个跟台湾比较跟台湾的土地有一点连结的风格的艺术家，所以他当时就找上了我。
1: 我看资料，你其实人生有不少的斜杠啊，除了这个变装表演啊，你同时也是人生教练、整理师，同时你也会人类图啊，可能也可以帮人家看人类图啊。那你们这些不同的身份啊，你觉得对你来讲具备有什么样不同的意义？你又对其他的人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0: 因为我其实就是非常的不知道我自己是谁啊，
1: 那怎么告诉别人
0: 是
1: 应该怎么办？
0: 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才跑去学了这么多东西
1: 啊。你是说之前不知道，现在很清楚了吗？
0: 要说很清楚，其实也没有办法这么笃定，因为就是每一天都在变化，那我会去学这些对我来说是工具，它就是一个认识自己的工具，那也就那么刚好我是这么迷惘的一个过去，所以我在跟人接触的时候，我可以很容易的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可能也在那个地方跌倒过，所以我会一直在这个认识人的过程当中发现我自己的影子，也会发现这个我们要如何透过这些工具来让自己去到我们想要去的地方。
1: 所以你是用经由自己的经验啊，当别人碰到类似的生命困惑的时候，你告诉他该怎么办。
0: 对啊，算是自己走出来的。
1: 那人生教练大概就是这个提供人帮助人找到生命的方向嘛，那整理师是做什么？
0: 整理师就是他比较像是你的跟收纳，协助人做收纳。那其实收纳这一份工作，他也需要跟客户大量的聊天，需要去了解客户他此时

0: 时此刻发生什么事情，嗯，然后他遭遇到什么样的心境，为什么有一些他的物品他舍不得丢掉，嗯，这些物品对他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嗯，以及他想要为他自己的未来创造什么样新的意义，嗯，所以这个收纳师的工作呢，他不只是在帮忙整理或是丢东西，嗯，他反而是要跟人更亲近的接触，然后以及从对话里面了解我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嗯，然后整理师的角色就是陪伴你去整理，然后再帮你规划未来你要成为什么样子的角色。
1: 我想断舍离是很多人都非常有共鸣的一个困难的工作啊，那我想是不是给请你可以举个例子，比方说你在提供别人如何收纳的建议的时候，哎，怎么帮助那个人找到东西对他到底价值在什么地方，然后让他可以更好的做好断舍离的工作，有没有这样的案例？
0: 我其实一开始是我最让我会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看了一个叫做怦然心动的整理魔法的这个它的方法，就是你拿这个物品，你感觉一下你有没有怦然心动的感觉，嗯，那你如果有这种哦我喜欢这个东西，那你就留下来。如果你拿了你就只是觉得它是一个一个有价值有回忆价值的东西，但是你却没有怦然心动的感觉，然后你又不知道怎么丢，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要问这个东西你希望它未来还要不要服务于你，嗯哼，要不要继续服务你的人生，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可以跟他说谢谢，嗯，拜拜，嗯，这样子，嗯，那我自己整理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做整理。
1: 如果碰到每一件都心动呢？没有这样的人。
0: 有
1: 有
0: 有
1: 那怎么办？哇，wow，东西还是一堆。
0: 是，那这个时候聊天就很重要了，一定要倾听为什么会有这些故事，他为什么舍不得丢，他一定背后有非常多的回忆美好的连结，一些可能是他某一个即便是一个很小很小人家送的礼物，他可能就是对着 那一个事件他有很强烈的感受，所以他舍不得丢，那这时候我会做的事情就是倾听，然后知道说这个故事他背后代表对他来说代表什么，那我们可不可以用拍照变成电子档的方式，或是让他知道说有的时候礼物就是在传达赠予的那一刻它的意义就已经结束了，
1: 是。我们前面聊到说你的这个原来大学学的啊，本科是服装设计啊，那虽然你现在戏服都是自己在设计啊，那么你有没有想过说，哎，也许拾回这个服装设计的那个知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接受别人的邀约啊，希望你帮他们做服装的设计。
0: 哦，有，
1: 还是有，
0: 有的，有的，有跟一些艺术家合作，然后也有帮人制作衣服，然后也会帮人化妆，对，然后也之后可能会有剧场上的设计的计划，对，
1: 因为这个变装艺术里面就有这个变字嘛，所以呢相信跟其他行业比较起来的话，你们变的速度啊，或者变的这个变化的幅度都要比其他领域来的更多，所以相信你们也有蛮大的压力啊，不断的有新的具有变化的作品出来，这个会不会形成一个压力？
0: 会，有压力很大，
1: 因为很容易被人家说这个看过了，这个是重复，对不对？
0: 没错，会有这样子的比较性，但我现在对我自己来说，我其实不太管别人有没有看过或是怎么样，我觉得重点还是我表演的开不开心，我有没有在为我自己跳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比较重要。你如果要一直，因为我觉得已经2026年了，就是其实已经很饱满了，就是前面的人做了什么事情，你其实有时候你想的甚至连我们的烦恼就是都一直在重复，所以我觉得这个

0: 变化，或是这个新招新玩意，这些东西，嗯，重点是你要知道表演是为了你自己表演。那如果是要去想观众的这些心情的话，那会活得很辛苦。嗯，
1: 这话是不错，可是，从现实的层面来讲的话，哎，观众学就是说我是花钱买票进场看的，哦，一定要从求新求变，要新招出来嘛。
0: 哦，哇，那我真的也帮不上什么忙了，因为
2: 我就是有新招，啊，我就是一个有新招的人。对
1: ，OK， 所以只能说天分够。
0: 对，我，
1: 对对对，不晓得你现在有没有计划中有什么样的新的作品要即将出来？
0: 最近呢，我就是致力于在休息，嗯哼，就是让自己的体力，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增长，嗯，因为就是变装皇后的生活，就是其实蛮颠倒的，嗯，对，有时候是蛮晚的。所以我其实更多的时间是在锻炼我自己的身体，然后让自己的生活是健康的。嗯，那下一个计划呢，就目前还要先保密一下，因为有一个秘密。
1: 好，如果大家想要好奇佛跳墙即将推出什么新作品，到时候就去支持买票进去看吧哈。那今天非常谢谢佛跳墙啊，跟我们分享啊，那么他怎么样的找到自己的路，做自己，啊，然后找到满足自己的表演，也找到他自己的心之所系。谢谢你的分享，
0: 谢谢。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3: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多年来，我终于明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佛教。为了佛教，我放弃当住持。为了佛教，我不被钱财爱情所动。为了佛教，我努力读书。为了佛教，我广度众生。

0: 苍雾缭绕的庚子坪山谷中，有一个没手种地瓜的忙碌身影，他是八年级生的陈婉婷，年纪轻轻就入选百大青农，打造生态友善的远足农场。而这一切的故事得从八年前开始说起。
1: 就我妈妈是金山人，那我妈妈在这个庚子坪这个地方的话，拥有差不多三公顷，接近四公顷的一个土地。那这个山谷原本都是一个荒废的状态。那我本身的话是学习农业学校，高中念松山工农，大学念屏东科技大学。那在这中间期间的话，其实都有去一些像农业学习相关的一个农场去打工。那当初真的就是想说，这是妈妈的土地，那荒废在这边，就是大家全心协力说，那不如我们想办法让这边从荒地变良田嘛，就是我们重新的把这个荒地重新复耕，看可以把它变成什么样子。一毕业的时候，其实我父母亲有告诉我说，妈妈在这个地方就是有一块土地，那我们就上来看一下。可其实上来看一下的，我第一天就想放弃了。因为这真的是杂草丛生，然后杂树啊、芒草啊，都是盖过人很高都看不到的，进去路都很困难在走。其实当初我第一天我觉得说我要放弃。

0: 我觉得我做不了。
1: 故事才刚开始，我们的主角就已经萌生放弃的念头。被一片荒芜土地吓到的婉婷，虽然硬着头皮拿起锄头开垦，无力感却挥之不去。直到带着中风多年的阿嬷到农场时，她遇见了农场里最美的风景。
0: 那时候带阿嬷上来的时候，阿嬷就在这个园区里面就笑了，好久好久没看到阿嬷的笑容了，就会觉得说，哇，生病那么久的人，竟然有办法在这一个开阔的环境里面笑得这么开心，尤其是就是自己的家人，就会觉得心里就觉得说，为了这个阿嬷的笑容，我再怎么辛苦，我就是给她坚持下去，就是要让阿嬷一直保持这样的笑容。
1: 从阿嬷的笑容中获得力量，焦躁的心也随之安定。婉婷决定用时间灌溉梦想，以自己的步调累积成果。
0: 这中间过程中，当然会害怕说，那如果有一天农场真的没有做起来，那我这7、8年的时间是不是光阴就流走了？那没有都留东西在我身上。可是这个土地是我妈妈自己本身的，所以在不管怎么做，那都是一种累积，不会不见。你树种下去，它会大。对，像我们种一些枫树、红枫，种上去这个植物，它就是有大自然力量，它会自己长大，老天爷会有雨水灌溉，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是累积。我是不会很害怕说以后会怎么办，因为我自己会相信说，只要愿意学习、肯学习，到哪里都会被接受，就算是成为一个工作，我也会很容易的去找到工作。
1: 时光飞逝，小苗长成大树，婉婷理想的农场样貌也逐渐成型。现在园区内所见的一草一木，都藏着她的巧思与用心。
0: 我们是没有破坏到现有的地形，我们是按照现有的地形来去做规划。比如说，我会规划为了我们的客人，像我们是亲子客居多，我们就必须为亲子客的客群去设计一些他们可以跑跳的地方。那可能这个地方就设定的草地，比如说像我们园区的步道，幼儿的车子都可以推，因为妈妈们不可能一手牵着可能5岁的小孩，一手还要抱着2岁的婴儿，所以我们园区整条绕一圈，我们的推车都可以推得到。
2: 累吗？
1: 规划场域的那份细腻，同样体现在照顾小动物身上。举凡园区里的兔子、山羊、母鸡，每位可爱的伙伴都有一段与婉婷的珍贵回忆。
0: 那现在的规模大概是200多只，那也是有稳定产蛋。那中间过程中很多都不了解，比如说鸡舍，好像人家印象都很臭、很脏。那我们要怎么做的让它不脏也不臭？那我们要怎么规划里面生蛋的地方、栖架的位置，还有它的垫床要怎么铺？那其实一步步都在学习。
3: 这个呢，它是叫做产蛋槽，哦，产蛋槽。那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因为呢，这些鸡它比较喜欢在比较阴暗的角落生蛋，它们会觉得有安全感，所以我就自己用木头跟铁架自己去制作了它的一个产蛋槽。那因为在这个产蛋槽里面有一些帘子，翻开的时候，它的鸡就会在里面下蛋，哦，它们就在里面生蛋。那我们就这样整也比较干净，就这样。好，那鸡蛋，那我们是算是红壳的蛋鸡这样。伊莎品种的红壳蛋鸡，那现在要做翻爬的工作，因为我们这个垫床上面都有酵素，所以我们要翻爬的那个空气跟那个酵素有融合，这样子好菌才不会变坏菌。这架子是我自己锁的。因为鸡这种禽类吼，它有爪子，它会自己抓住这一个

牙管，哦，这个铁管。那因为鸡它本身的天性会离开地面睡觉，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要安全感，不会野猫野狗等等的。我们在里面也订这种栖架，然后就是让他们鸡可以晚上的时候抓在这个上面，然后休息这样。所以有干净的水，像我们那边还有山泉水，我们做流动的管子，然后就是开口，然后让那个水可以流动的方式都是干净的水，加上我们有足够的一个产蛋槽，然后还有电扇，那有需求晚上都还有定时开灯，然后定时在清理这个环境，所以这些鸡只其实是过得蛮幸福。

0: 那养羊真的是当初是养宠物啦，想说人家都说，农场可以养一两只羊帮忙吃杂草啊。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回事，他说爱吃我的地瓜叶，爱吃我的农作物都被吃光光了。可是我们农场就是还养了宠物，也是有感情的啦。那么就自己割草喂他吃，那他每次都咩咩咩跟我们叫，我觉得好可爱哦、喔，好像跟我们打招呼、喔。每天来农场的时候，车子一开下来就可以咩咩咩，所以我把它叫打招呼羊。哦，希望他来的这个每次来的这边访客，都可以在下车的时候跟我们打招呼羊，说声 hello。对，那其实就是一种，就是当就是宠物的心态去养这些小动物这样子。那中间过程也真的学了很多，比如说，动物怎么办？它好像有没有打药剂啊？它因为有时候羊都要打一些驱虫的嘛，那我们就去跟人家请教，然后或者请人家兽医师来帮忙打那个驱虫的药剂。那我们的鸡有时候会有一些感冒的状况，我们要怎么办？等等的。那有些鸡可能，被其他鸡攻击啊，我们要把它隔开啊，等等的，那个都是要去学习的，所以是边走边学习边调整。
1: 阁楼哎，
2: 阁楼
1: 啊，这阁楼看起来就是好像一步老大，它最清幽啊，它视线最好哎，土豆啊，视线最好在阁楼的，住阁楼的，小阁楼的
2: 那种。它在你家摸它，它会咬你吗？
1: 不会，
2: 不会。
3: 言谈之间流露出对小伙伴的疼惜，向来爱护动物的婉婷，万万没想到的是，在接下来农场开垦的过程里，他将遇见此生最特别的意外访客。
0: 我们回来的时候，其实这一栋整栋都是很暗，没有电灯，没有窗户，然后能被拔的那种线路基本上早就已经被拔光了，很脏乱。那我们自己在这边放农机具的时候，整理一块地，然后整理一小块区域，然后我们就来放这些农机。意外就是听到一些吱吱的声音，我一直以为是老鼠，因为荒废久的一定会有这些生物住在里面。那东看西看都没有，结果有东西掉下来砸到我的斗笠，结果想起有什么东西，就一抬头看，哇，那么多的蝙蝠在我的头顶上，吓得赶快跑出来。哎呀，然后我一直以为蝙蝠会吸我血，一开始的时候对蝙蝠其实不是很了解的时候，我就以为说蝙蝠会吸我血。那专家来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这是台湾夜鼻蝠，哦，是台湾食虫蝙蝠里面最大只的，哦，仅次于果蝠，吃水果的果蝠。那蝙蝠学会是觉得说，我们不要去干扰蝙蝠的栖地，哦，因为蝙蝠已经住在这边已经住习惯了。那加上我的外公告诉我说，蝙蝠是福气的象征，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全家好，那我们就如何把蝙蝠给它留下来，留在我们这个一楼的农舍里面。其实基本上一楼是一个很好的商业空间，但是我们把它留下来给蝙蝠居住，那有舍有得哦。在整个商业空间没有办法去做运转的情况下，我们就把这个蝙蝠的生态当作我们这一季的特色。
3: 牺牲一楼空间，留下最自然的休憩环境，但是挑战还没结束，农舍整修工程依旧得继续。而蝙蝠昼伏夜出的习性，更是让婉婷一家伤透脑筋。
0: 那蝙蝠是晚上差不多6点多7点飞离开农舍，差不多吃饱11点多就回来了。我们就请说工人说，看能不能在这个时候请师傅说能不能这段时间来给我们整理，就

0: 怎么做？一天做4、5个小时而已，那我这样我公公怎么算？啊，这么晚上在这边，怎么不好操作啊？有光线的时候比较好去弄啊，整个这样怎么去施作？就都没有人要来帮我们施作，所以后来我们决定说，好，那我爸爸就说，那我们全家人都一起动员，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的大舅、二舅、小舅，跟我爸爸还有我，还有我弟弟，我们就晚上的时候蝙蝠飞走，我们就全家进来，开始整理的。有些人就是像我，就是帮忙铲沙啊、拌水泥啊。那我舅舅他们就是发挥他们的专长，就大家集结起来一起去把这栋农舍用好，所以才会促成说一栋农舍里面，一楼蝙蝠住，二楼游客休息的空间，三楼是我们自己住。哦，就是造就这个奇景，就是人福共居在这一个山谷里面。
1: 耗费3年才将农舍整理完成，不过要和蝙蝠当室友可没这么容易。为了确保室友的食物来源与生活品质，农场内不使用化学药剂破坏生态，有时婉婷甚至得充当救护员。
0: 有一次我住在这边的时候，就是到下来2楼的时候，发现楼梯间怎么有一只蝙蝠受伤了，大只的，哦，就是成蝠。然后挂在那边，我就近看一下，发现哎，它的翅膀受伤了，然后它薄膜的地方有那个擦伤的痕迹，那可能就是风大还是什么让它撞到东西，让它跌下来，所以我们就帮它上药，然后戴个手套、口罩，东西都自我防护要先做好，然后帮它上药之后再把它挂回它的居所，那隔天它就已经不见了，然后就已经融入在蝙蝠群里面了。
1: 婉婷提供安全环境。蝙蝠则吃害虫作为回报，它们的粪便是自己家的天然肥料。7年来，人福洗手，舞出一首首环境更好的圆舞曲。
0: 那我时常说一句话，就是我们好像是当蝙蝠的保姆，那蝙蝠好像就是我们夜晚的锦衣卫的概念，就是晚上自己。快要接近300只，就飞出去开始帮农场除害虫。那除完了之后呢，吃饱就赶快回家。那白天的时候看看说，你们现在还好吗？哦，都活得还 OK 吗？然后生活得开心吗？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它自己又出去外面。哦，就是看似平行，但事实上我们是有在做一些，就是为了它而做一些保护这样。
1: 从原本畏惧到成为蝙蝠的保姆。这样的转折也让婉婷思索，自己是不是能为生态教育尽一份心力。
0: 房子里面目前有接近300只的台湾夜鼻蝠，台湾夜鼻蝠，而且呢，这一只中间这只被妈妈抱起来的，它是我们的小福宝。有哪位小农夫可以告诉我，这个小福宝嘴巴在干嘛呀？哦，吃奶嘴，它为什么要吃奶嘴呢？还是 baby，对不对？因为它跟我们都一样，我们小时候也有吃奶嘴，因为我们呢是喝奶奶长大的哟。
2: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是不是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对于蝙蝠是不了解，所以害怕？所以我就是更认真的去查相关的资料，把这些资料背在我的脑海里面，然后加上这7年来不断的去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性，在整个生态导览里面就把蝙蝠。放进去这个导览的内容里面，让很多来这边的游客他并不清楚蝙蝠的生态，那很多人会还到现在都以为蝙蝠是吸血的，所以这些东西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去做一个教学，那甚至再一次进化，把教学的东西做成图板哦，背板有知识。其实远足生态农场当初这个名字的来源是由自于我小时候，我小时候爸爸妈妈工作是比较忙的，那在比较忙的时候，时常没有办法带我们去，比如说玩啊，户外玩或去踏青等等的。那很多时候随着父母亲工作忙，那我们能够出去玩的时间，其实就是我们学校的，现在说校外教学，那我们以前那个时候叫远足。所以对我而言，远足它不只是一个活动，它可能还是一种期待的心情。对，那我们期待一起出来郊游，一起出来玩。那对父母亲而言，带着小朋友一起出来踏青，然后让小朋友接触这个大自然的空间。所以远足当初就是这样的命名由来。

0: 土地开垦和蝙蝠保育，农场终于在2018年正式挂牌营运，以大造控窑活动与儿童农事体验为亮点，其实背后藏着的都是婉婷未能经历的童年遗憾。
1: 放下去的时候包起来压紧，
2: 我自己小时候本身是没有控窑的回忆，因为小时候回到阿公的家就是其实就是过年过节，那过年过节就是在吃饭啊，那可能阿舅他们会带我们放冲天炮，这个回忆其实很少下到田。其实控窑这件事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我自己喜欢，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自己喜欢，那我用心去做，那来的客人也会喜欢。对，并非说是为了某些商业或是什么样去做，当初就纯粹只是因为我自己喜欢控窑的感觉，喜欢火的凝聚的感觉，所以我才去做了这件事情。控窑对我来说就是好像一种阿公阿嬷小，就是阿公阿嬷他们那时一辈的一个记忆，那对我爸爸妈妈而言都还是有这个记忆，但是到我们这一辈其实已经就是变成瓦斯炉了，对，已经越来越没有这样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我就想说把金山地瓜、金山在地来源的食材，吼，万金的食材，然后再搭配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
3: 第一个是这边的环境我非常的喜欢，就是自己休假的话我也会很想要再自己过来，就是走一走啊，放松，就是有点充电的感觉。对，然后所以就是边放松然后又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我觉得这边是值得推荐再来的。
4: 好，来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有参加远足菜舞场的小农夫活动的小农夫们，活动要开始咯。
0: 吃饱喝足后，农场的另一头，婉婷正准备带领小农夫们探索农场。为了确保导览的品质，每场活动仅限20位小朋友参加。
4: 好，现在请各位小农夫，我们蹲下来。在这个草地上面有好多好多种的草哦，可是有一种草长得非常像兔兔耳朵的形状，椭圆形的哦。这个椭圆形的草有看到吗？对，
5: 这个是吗？
4: 这个叫做车前草，请各位小农夫念一次：车前草。举高高之后，搓一搓，放在鼻子前面闻一闻。哇，好香哦！你们闻到一股很
2: 在我们的农场，我自己的观念认为，食农教育它不是只是食农摆重点，教育很重要。你要让小朋友听得懂，他才有办法接受到这样的一个食农观念。那我们透过一问一答的方式，让他们手去触摸这一些香草，然后体验这些活动，然后让小朋友跟你有共鸣度，甚至是说他回家都还可以记得了我们所提供给他的这些知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4: 好，来，Hello，
5: 来打牙齿。
4: Hello，
5: 还有只小牙齿。
4: Hello， 你好，很可爱。我刚刚有说要带水壶啊，你们没有带水壶哦。
5: 我有没有？
6: 好像差不多夹好之后，把粉加进去，然后继续搅拌。
0: 搅拌。用快乐姑姑鸡产的鸡蛋，烤出香喷喷的蛋糕。让小朋友们兴奋不已，而讲求独立实作的婉婷更要求小朋友们必须完成后续的收拾工作。
2: 因为我会觉得说 DIY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 do it yourself， 所以你要从头到尾要自己来，而并非说给你体验中间然后就收了，就也不管，我就自己赶快收一收，赶快为了下一组。小朋友本来就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从头到尾都可以自己完成，那我们就依照这些小朋友从头到尾自己完成的顺序，我们帮他拟清楚。事实上只要引导他，他都会完成，他都可以做得到。
7: 你也看这个就一二三，好。
2: 那当然，农夫体验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容易被模仿、很容易被复制的。只要有在种菜或者是有养鸡的，

0: 其实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一直不断的去加深我们的细节。哦，因为这些魔鬼又藏在细节里面，我们要把这些细节让人家觉得说，哎，就是来我们远足农场的小农夫体验营，那整个起承转合是非常棒的。那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去提升我们的一个质感跟我们的服务。因为现在的野生动物呢，山羌、水鹿，他们刚生完 baby， 那些 baby 呢，慢慢的长大，要需要很多的营养。那整个山谷里面，就我们的地方种的东西最好吃，所以呢，对他们全部都来这边吃了。
1: 那农夫姐姐她带的那个。

0: 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可以放电啦。
1: 我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年真的是非常不习惯，也非常绝望。可是我父母亲一直觉得说，鼓励我要我坚持，不要放弃。所以到今年第七年、第八年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点开始适应这样的一个气候了。哦，就是下雨就下雨吧，雨衣穿上去，防水背包背着啊，就干那没事情，赶快。已经决定就是又留在基站了嘛，对啊。然后如何把自己的置业跟家人一起把它共同营运起来，然后让这个农场，让我在基站这个家可以持续不断的。永远的流传下去的。
2: 今天农夫姐姐要带你们去采蔬菜。
3: 拿起锄头的第一天就想放弃的婉婷，如今却决定要与这片山谷永远作伴。一路上且战且走，不变的是坚持友善环境的毅力。带上可爱的动物伙伴们，她的精彩冒险现在才要开始。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潮州就称潮庄，过去即是人流南来北往、物资流动集散之地。时至今日，这里仍是大武山下新旧文化、多元族群不断融合汇聚的繁华小镇。
1: 台湾好在5年前来到了潮州，开始蹲点学习。那我们在这5年当中呢，其实透过资料的盘点，跟那个在地朋友的交流互动跟访谈，我们发现到说，潮州它因为在屏东平原的一个中心的位置，所以它一直以来都是临近的，比如说竹田、万峦、万丹这些乡镇的一个所谓的生活圈的核心。那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圈的核心的概念，其实这边的长辈啊或者朋友常常会说 get 起啊，它其实是一个集散的城镇。那所有的来这边做生意也好，那因为做生意留下来在此落地生根，就是成家立业的这些朋友也好，他们其实都把他们的成就跟情感，然后造就了现在的潮州。

0: 百年小镇里虽然人来人去，但每个人都被潮庄留下了继续蓬勃发展的能量。于是在台湾好基金会主办下，由吴家芬和吴东环所策划的潮人展，特别透过展览的形式，让大家得以一窥这专属于潮州人的精彩。
1: 我们就希望说，透过一个产业的人物，然后一个产业的生活展，让大家认识在地的潮州是怎么样的一个面貌。那再来呢，就是因为其实台湾好一直是希望就是可以透过台湾的乡镇去认识台湾的好。那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在做从2016年从一本介绍潮州南州的人文旅游小书开始，我们就开始点而线而面的串联编织所谓一个屏东的一个潮州南州的纹理。那当纹理编织起

0: 们希望让大家认识到说，潮州它的精彩的地方不光是看得见的生活的场景，那更多的是看不见的一个探访的体验。
1: 透过十个产业人物故事和十种潮州不同生活的介绍，交织成展览十乘十的主轴概念。在展场里走一圈，可以发现从创意发想到视觉设计，随处都充满巧思。除了产业职人的介绍外，还透过不同方式让大家深度了解这些在地店家在世界光谱下的发展脉络。
0: 比如说，我们透过重大的世界的历史事件来串联这十个产业人物的开业时间。那我们甚至从老人家最熟悉的所谓的那个世界大经济萧条，一直到最近的潮州火车站升等，那都有一个不一样的连结。那最大的目的其实都会是希望说，当观展的民众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他透过他熟悉的一些历史故事也好，或者是比如说 Beatles 的一个 Yesterday 的发展发表的时间，他反而串联到我们潮州人物的一个产业的开业的时间，开始展开他自己的潮生活。那我们后来呢，又再加上十个产业的故事的一个介绍，在这个过程呢，其实我们不断的是要强调的，就是因为有老产业跟新活水的相融，然后相结合，才是造就了现在看得到的潮州。
1: 用文字和照片述说产业惊喜。除此之外，展览还别具巧思的逐一呈现每个行业的身材器具或珍贵成品，将旧产业的文化纹理透过实物的陈设，让前来参观的民众能有更深刻的了解及认知。另外，展场还有这个特别设计的角落，用来呈现这些产业职人一天的生活。
0: 那为什么叫潮人的一天呢？其实十个产业代表不同的十个产业的生活，那隔行如隔山。可能你早上六点，比如说像春盛堂，他们早期早上六点起来，才正要搭火车去高屏市区拿药材。但是呢，我们如果现在看到永昌的藤具行呢，他已经开始来制作藤椅、藤具的一个掀起的软化、藤皮的软化、泡水软化的工作了。
1: 用时间轴来呈现十位职人日常的样貌，看似简单的设计，其实从发想到规划都颇费心思。
0: 所谓的潮生活或潮人的一天，你要怎么不流于俗套，或者像人家小学生写日记这样子，早上七点起来然后去吃早餐。我们希望呈现的是各行各业当中的一个既是生活，同时也是一个精华的所在的时候，其实光讨论我们也至少有大概有三到半年的时间来做讨论。我们就是透过所谓潮人的一天，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生活百百款，然后不同产业也是360行，但是行行都有行行的精彩跟细致。那就是欢迎大家透过潮人展的这段时间，那去了解所谓的一个，因为生活其实有分看得见的场景跟看不见的感动。那我们就是透过潮人展的静态的展示的时间，我们透过一些特定的一些介绍啊，或者是书刊，让大家了解过生活是怎么过。
1: 而过生活除了工作，当然也包括日常
0: 分享。比如说三瓶咖啡的杨文正杨老板，就用了他自己三瓶咖啡休息的时候，他们夫妻俩怎么过生活来跟大家分享。所以他可能很早起来的时候，他跟他老婆其实是在庭中的庭园散步的。他说他们夫妻俩最常的就是会坐在那边，然后看着水梅随着不同的时间光线，然后树叶的摆动。那你可能会说啊，那个是你们才有办法做到，但是 Kiko 哥其实他想要传达就是说，其实美是从生活开始。只要你想要放松，你想要过生活，你甚至从坐在椅子那个当下，你就可以感觉到风的吹拂，你就会感觉到所谓的时间的流动。那潮人的一天呢，其实我们是希望让大家知道，隔行如隔山，不同的行业有它不同的精彩以及不同的过生活方式。
1: 从细节展现不同职业的生活面向，在潮人展中，除了借此带领民众了解在地人物和产业之外，也分别邀请到草图艺室设计工坊和声音艺术家吴灿正，透过摄影和声音采集等方式，多元呈现潮州的不同风貌。
0: 因为我们是大武山。

0: 脚下的城镇。那所以我们特别在第一章就放了大武山。那为什么会有点雾茫茫的呢？这不是水汽，是因为我们希望透过特展让大家有一些议题开始要讨论了，比如说霾害，比如说所谓的空气污染。那像比如说有些人看的时候会觉得说啊，那起雾啊，这个不是起雾，是因为霾害造成大武山就像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她莫名其妙演的那个白纱一样。对，那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的特展适时的带入一些议题，让大家发现到说我们所处的环境其实慢慢的在改变了，那这个改变是不是我们想要，是不是我们愿意的呢？如果我们不愿意，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作为出来了，
1: 让民众在欣赏的同时也思考霾害及生活环境等问题。第一张摄影作品就深具省思，而下一张则是用空拍角度让大家看见潮州丰富的物产。
0: 香蕉一直是我们屏东人引以为傲的物产，凤梨也是，但是很多人不会知道。但是我们透过照片其实就让人家知道说一样的景点，那其实绿色隧道在这几年在南部是非常火红的，因为它就在那个国道旁边而已。那透过空拍的方面，我们一方面看到了景点，我们一方面也了解到了潮州甚至屏东的物产的一个整个发展是怎么样。
1: 一张张照片诉说着潮州小镇的故事，从地景、农作到生态，此外还包括潮州的历史与人文。
0: 那我们为什么会选这一张？其实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想要凸显它为什么之所以成为历史古迹的一个原因。第一个，它的整个建筑体，它其实是可以从日治时期一直到民国都看得出来的。然后它甚至它还有所谓的传统，我们一些歇山型的一个建筑的特色，比如说燕尾，比如说剪桃。那因为现在有很多一体成型的庙宇嘛，那在早期当然没有。那这些潮民艺术之所以会成为艺术的原因，就是它光那个龙身上的鳞片，它都是一个一个烧制，一块一块粘上去的，
1: 在剪年间呈现庙宇艺术之美。而潮州也在这些旧文化和新活水中淬炼出属于这个小镇的独特风情。在潮州蹲点五年后，台湾好基金会透过这场用心策划的展览，将潮州在地的产业及人文精彩呈现于众人面前。
0: 城乡的差距不是在物质，而是在于教育，甚至在于所谓一些经验的导入。所以台湾好一直也希望，就是说即便是介绍地方产业的人物展，我们也会希望它可以让在地的民众也好，甚至是南部的乡亲也好，他可以看到不一样有趣的特展的方式跟特展的氛围。

0: 而在静态的展览之外，为了让大家亲自感受潮州和邻近乡镇的人文景致，台胞好基金会也规划了10条潮旅行路线，让更多人有机会走读小镇风情。
1: 在讲潮这个旅行潮的生活的时候，其实应该是以潮州镇作为一个中心点，那运用它转运的一些便利跟功能，让大家知道说，哎，过去像它跟万软、跟竹田或者是来意，其实都有一些脉络，所以我们才在这一次的潮旅行，确实像就是所说的，我们从潮州出发，那探寻了潮州的包含新旧的一些街廓，那潮州人的一些生活记忆，但是我们也同时在去让大家认识说，其实潮州不只是一个转运站的功能，它还有生态，包含林后四林，那包含就是更远的地方，我们可以发现说，哎，它的水文历史是怎么过来的。
0: 从生活、生产到生态，10条游程分别扣合不同面向，带领大家走踏地方，用不一样的视野看见潮州及其邻近生活圈。
1: 在我们在讲潮州，其实它过去就是一个多元族群融合的地方，那所以我们不只看到闽南人，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客家的生活聚落，所以我们才会在往附近的周边的像万峦或竹田的这一块在扩散出去。那同时我们这一次也有在潮旅

有在啊、就是铁道的部分，所以我们也在铁路上面也是会带着大家去探寻，其实邻近周边的车站氛围，那邻近周边的聚落氛围。

0: 沟这个地方啊，现在渐渐的我们有导览嘛，然后渐渐的青年的返乡创业这一些可以连接的就尽量连接。
1: 青年返乡啊，很重要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把旧的东西啊重新的跟现代人的东西结合。
2: 带着大家走读五沟水，身为在地青年的林品轩正向参与潮旅行的民众介绍这个位于万峦全台第一个受文资法保护的客家聚落。
0: 所以的话这上面写的就是进士，也就是这一家他们是出过知识分子的，他们家之后在日本时代啊就在五沟水这边建立私塾，然后就开始教育自己，就是开始在村庄里面做教育工作啊。然后他们家这一面牌匾比较特别的是，它是一个好，如果我们看进士牌匾啊，它如果只写进士两个字，它就是真的那一种进京赶考到中国去考的那一种进士。那如果它上面有写其他的字的话，它可能就只是贡生啊或什么的。那台湾真正考上进士的不到20个啊，很少。为什么他是贡生，可是却写进士呢？这个就是华人文化，就是捧红或者就是美谈美称啦、啊。对，可是他这一面不能够让人家误以为他是真的进士嘛，所以上面就要写恩岁，就是告诉你说，哦，这个他是这是这一年考的第一名的那一种进士，他其实是贡生。
2: 从祖堂的历史人文开始爬书，林品轩不仅教大家如何辨识牌匾，也被众人解读客庄建筑装饰的寓意。
0: 这一个其实就是竹包，竹包，竹子开花了。那对我们来说，哎，竹子开花了，那不就代表这一棵竹子要挂了吗？可是这里是祖堂啊，所以竹子开花代表的就是说，哦，这一代的生命结束了，可是它一代一代的又传承下去，这是在祖堂上面又有一个其他的意涵。
2: 而走进祠堂内，关于这里所涵括的习俗、祭仪和文化，也透有解说，让大家更明白客庄生活的精神所在。
0: 客家的祖堂就只能够拜祖先，不能够在这里吃饭，不能在这里请客。唯一在这里请客的时候就是结婚的时候，要让祖先看亲家公、亲家母会在这边吃饭啊，请客啦。啊，唯一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人变祖先的时候，最后家里面那一顿饭会在这边吃。所以这个空间它就会变成一个独立的、专属于祖先的空间。那这里拜的就是家里面的祖先嘛。然后下面这个，他拜的就是这个是很特别的哦，客家人才有的。它叫土地龙神，客家的神明或者是这一种一般的土地信仰啊，一般都是写字而已，比较少有神像的观念，因为客家人很尊重文字，客家人觉得那个神啊是住在文字里面，所以你写上这些字之后，这个它就有神的那一种能力在里面了，所以客家人以前的客家人只要有写过字的那种纸啊，不能随便丢掉，要拿去一个叫习字亭、金字亭的地方，在统一的时间把这一些文字烧给仓颉，这样子。
2: 离开祠堂，走在村庄小巷间，感受客家聚落的历史氛围。几个转弯后，这间建于日治时期大正年代的关海山房出现在大家眼前。
0: 那这个就是以前的私塾啊。那这些房子，它虽然是西方的建筑，可是它的意象却有没有又出现了竹子啊，因为这一间是私塾啊，汉学堂，就是这一间是日本时代之后他们在教这边的孩子怎么用汉文来写诗，然后跟人家吟诗作对的一个空间。

这个半月池它造就的就是说住的地方每次大雨来它都是安全的，可是你在附近种农田的话，那它的农田是不断的被雨水带来的那些新的泥土啊去覆盖覆盖覆盖，就越来越肥沃。

0: 刚我们看到那个河里面很多黄土，黄土对以前的人来说就是很好的建材啊。像我们隔壁村庄啊，他们就比较少土砖屋，比较少老房子。那我以前去问他们，就为什么老房子比较少，然后他们就说，哦，以前都草寮啊，就以前是茅草屋啊，这个很难保存啊，所以它上面其实已经有一些侵蚀了。这样，我奶奶跟我说，以前知道台风过后，她就要去捡那牛大便，然后几吸几吸这样子涂上去，对，所以这个现在越来越少了。可是我们五沟水这边还是有一些不像被当作仓库等等等的建筑，还是保留了它土砖的这一种建材。
1: 沿着巷道一路走到村庄外围，在这里看见了守护地方的伯公，而伯公其实就是土地公，也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保护神。
0: 这个是我们典型的客家式的土地公，对，伯公啊。那对客家人来说，土地公不是一个叫张福德有名有姓有形象的神，而是一个我指不出名字还留在这边的祖先，有，然后他是有福有德又正直的一个神明。所以在这种观念之下，客家人就把土地公盖得像这种木种风水式的啊。
1: 了解客家的伯公信仰后，一行人穿过小径，再来到这条与村庄紧密相系的溪流。澄澈干净的河水缓缓流动，光是看就让人心旷神怡。

0: 而认识村庄的生活与文化，除了亲自踏查了解，主办团队还规划了客家汤圆手作活动，让游程内容更丰富多元。
1: 我们客家话叫彩饭，我们彩好以后会有这样一块，然后之后我们会把它揉成像这样的大小。好，先帮大家分好了。好，来那个，来一个人一颗。
2: 哎，你这饭呢？干嘛就这样子？
1: 糯米
0: 除了一般的馅料外，还有这客家独有的萝卜缨。
1: 这个是萝卜缨，我们那时候店上有采访的萝卜缨蛋饼里面的馅料。那我想说，今天你们有来体验，那我们来吃个不一样的那个客家版嘞。
0: 放入店家已经准备好的馅料，参加活动的民众小心翼翼地将汤圆包好。手作初体验虽然过程当中有点忙乱，但大都顺利完成。直接一颗颗刚蒸熟的汤圆，厚实饱满，让人食指打动。

0: 觉得最后这个手作客家板的体验蛮有趣的，因为我之前比较少吃到客家板，然后因为今天看他们是用传统的炉灶去蒸煮那个客家板，然后内馅也跟传统的不太一样，是用萝卜缨，我觉得蛮特别，然后口感吃起来也蛮好吃的。之前来的话比较少在村庄内走读，然后今天来走读其实蛮详细，然后也介绍得很好，然后也其实认识蛮多之前不知道原来万峦的那些，还有学堂啊跟一些文史的一些资料，觉得收获蛮多的。
1: 我是屏东人，然后之前来万峦就是都只会吃猪脚啊这样子，然后没想到万峦也有五沟水这样一个在地的客家村庄。那今天最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汉学堂，那汉学堂他们在以前不止读书之后，然后他们回来村庄之后还造福的他们村庄的子弟这样子。对对，
2: 印象比较深刻。
1: 对，这是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3: 让大家透过游程体验学习，收获在地的美好，也借由展览详细呈现地方产业脉络和职人生活，透过不同面向让参与民众重新认识潮州生活圈的文史、地景和产业。在多年的蹲点耕耘之后，台湾好基金会特别从展览到活动，用不同视角带领大家看见潮州。
2: 基金会在潮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些蹲点然后探查，我们发现我们就希望先勾勒出其实潮的生活态度是什么。它并不是一个被大家可以就是除了烧碗冰之外你看得到的，其实是隐身在大街小巷。那所以我们就是当时的潮生活，我们希望是能够把这些潮州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创新的这所有的职人能够把它勾勒出来，让大家知道说，哦，潮州有正在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们透过了旅行是希望说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怎么样去游潮州，然后怎么样去感受潮州的好。对，所以我们一个是透过静态的展览，然后唤起不管是在地人或者外地人他对潮州的想象可以扩大，那透过旅行让他们真的是可以体验其实潮州这么多的好。对，
3: 期盼潮州的好能有更多人知道，一切的努力或许也正呼应着基金会成立的初衷，台湾的好从乡镇开始。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哎呀，不管是天冷的时候，就觉得搓搓手，觉得好舒服；或者是其实呢，大家很爱拍手，拍手鼓掌的时候，全身就热起来。其实呢，双手这个食指哦，是连心的，它跟我们身体呢，有非常多的这个反射，还有作用力。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告诉大家，身体如果有一些小病痛很困扰的话，其实呢，都可以靠揉揉手就可以自己治疗，可以改善哦。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温亚中西医联合诊所所长彭温亚彭医师。
1: 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哇，彭医师好美哦，我看到你就好有说服力，
1: 化妆师好厉害
0: 啊！对，我们今天呢，就是很感谢你带来这一本《揉揉手的惊人疗效》，这是你在这一家出版社第3本畅销书。哎呀，我们很好奇，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市面上有很多这个脚底按摩的，
1: 是，
0: 有关穴道反射这一些书籍，大家都很有兴趣。
1: 是，
0: 其实按手、揉手也有一样的效果，
1: 我觉得它就是更方便。比方说你在开会，然后等车无聊的时候，或是有一个空档，其实手就是在身边，随时要是知道怎么去按，就可以得到一定的效果。那这样蛮好的，
0: 没错。
1: 因为脚底哈，它很麻烦，而且可能要在家里，而且别人帮你按，可能才按得到某些位置，可是手完全就可以自己按。
0: 对，因为而且你在公共场合，你也不方便，就是把脚就跨起来开始按脚。
1: 对对对，所以方便度来说有差。
0: 对啊，你在那边揉手按手，看起来还挺温柔，也不影响到形象，总比在那边滑手机好。
1: 说的也是。
0: 而且你在书上面讲说，100%的脏腑反射区，其实都在双手也可以找得到。
1: 对，其实我们可以等一下就可以来介绍手相关一些脏腑的反射的穴道，因为我会觉得说，像跟脚比起来，手的手指比较长，其实它就是反射我们的上肢跟下肢的。对，因为脚趾它很短，所以对于刺激到脑神经的效果不像手这么好。所以我觉得手它特别有这个刺激脑力、改善疲劳之类脚没有的效果。
0: 对，而且它离心脏、离头就是都比较近，所以应该是速度更快就
1: 对。速度更快。
0: 那你从第一章开始就是要教大家，就是说你基本上要学这个用揉手之前，你应该是要先了解你会不会看手。
1: 是哦，
0: 这个当然也很好，很多男生都会啊。来，我先帮你看个手相，
1: 然后就握手。
0: 不是看手相，是看从手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健康与否。
1: 对，其实我们会看一下手的颜色，看它是红润或者是苍白，或者是看一下这个经络，其实经络还蛮简单的，一般就是会分成内侧跟外侧，因为我们知道人的经络哈，在手部有3条的阴部的经络跟阳部的经络，那阴部的经络就是走在大拇指、中指跟小指，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阴部经络是从我们的胸部往这个手这边走，所以我们胸中有什么郁闷之气或者觉得心悸的话，透过按摩这个手就可以立即得到缓解。所以像是如果跑步或爬楼梯觉得说哎，心脏一直跳不舒服，你赶快按这个心包经相关的这个出口，就是这个中冲穴，去压它，你会觉得哎，好一点，没那么喘了，这样子。
0: 而且自己这边头捏头压都还看不出来。
1: 对，
0: 但我想知道，就是说你为什么说看从手看颜色，然后看外表，
1: 对，
0: 或是看的
1: 样子，会知道一些身体的状况。
0: 对，是怎么看？
1: 其实哈，比方说我们的手颜色好了，正常就是要粉红色，有弹性的。那如果它太红的话，你有可能是血压比较高，或者是你的手是比较苍白，你可能是贫血，那有些是疾病的啦，比方说你真的有一点肝病，那你的手它就会呈现肝病特有的黄色，
0: 比较黄。
1: 对，甚至洗肾病人的手，他的手掌整个就是发黑的，这其实都是相对应的。所以光从颜色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身体的脏腑怎么样。对，
0: 所以就是要去常常观察。这跟每个人肤色难道不一样吗？
1: 其实肤色哈，如果是比较偏深色的人，他的颜色，因为我们是黄种人，应该是红黄隐隐，或是黑的有光泽，而不是整个灰黑。如果是灰黑，那你的肾脏可能就是排毒功能没这么好。对。而如果说真的是皮肤比较白皙的人，可他的白白到没有血色，是苍白的白，那他还是属于贫血，或者是比较没有运动的这种体质。
0: 对，因为像你皮肤非常的白，你的手就感觉看起来是比较白，
1: 比较白，
0: 这样，
1: 但是它也带红。
0: 那你看我是因为我肤色比较黑，为什么看起来就是比较好像暗？
1: 佩珍的大鱼际那个位置，手比较轻，所以就是胃比较寒。那像我的这个大鱼际的位置， 就是比较红润哦，所以佩珍的饮食习惯可能就是偏寒，嗯，也许是冬天的关系哦，才会变成比较轻，也许夏天就不会。然后在手的中间这个心筋的部分也是比较轻一点，
0: 这里
1: 对，就是下面这边比较看得到这个绿色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表示说心筋跟这个大鱼际胃经的部分循环比较弱一点，嗯，对，所以它会反映出来在手的颜色。
0: 所以这个要那个医师来看，可能看比较清楚。我们看真的只能看出恋爱线、事业线，
1: 这个偏财运，
0: 对一些比较迷信的东西。
1: 其实有，我觉得有一点准哦。等一下会讲到，它跟我们的体质有关系，
0: 所以是有关系的，对不对？还是合起来有没有漏财，
1: 有没有动？
0: 好，然后当然从手掌的这个颜色，还有手背的颜色都可以看。
1: 对，
0: 那再来就是说，你说连指甲
1: 对
0: 的那个
1: 月牙
0: 长相，
1: 对，也是有关系。其实我们跟人家握手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到就是你的温度啦。
0: 对，
1: 所以除了颜色，有时候光线的关系可能没这么准，可是温度是很准的。
0: 对，
1: 比方说一双温暖的手跟冰凉的手，那体质热跟寒完全不一样嘛。
0: 对，
1: 那有的人的手他会有手汗比较黏腻，嗯，那可能有糖尿病的体质。或者是他的汗会有一点臭臭的味道，
0: 味道
1: 对，有的洗肾或者尿毒症的病人，他的手就是会像这样子。
0: 那你我们握个手，
1: 握个手，
0: 谢谢来参加我们节目。
1: 哎，蛮热的啊，
0: 你差不多
1: 蛮热的，对
0: 对对，因为我很常在跟人家握手嘛，那其实就真的可以感觉出这个人他现在是
1: 对状态，
0: 状态是什么。
1: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手的颜色，如果说连手背都红的这种情况下，其实。小心你可能发烧了，正在感冒中，所以会连手背都热的话，状况是比较不太正常的情况。对对对。
0: 好，那你说指甲我们要怎么看呢？
1: 指甲的话有所谓的月牙，月牙的东西就是说大拇指的根部有一个比较白色像月亮形状的一种东西，它正常大概要占指甲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左右，但是请不要太多。有的人他跟我说，哦，我食指都有月牙，我超健康的，而且超大颗的，很抱歉，他可能有高血压，血压太高的时候，因为它是显示我们末梢的循环，你血压太高或是你太激动的时候，可能你这个月牙会太多，也不好，太多带小都不好，而且除了这个月牙之外，我们指甲有的会有那种皱纹，或者是摸起来凹凸不平，甚至常常会裂的，这是一种慢性疲劳的表现。
0: 哦，所以指甲常裂，
1: 对，常常裂，或者是它有一些
0: 上面有一些纹路，
1: 对，其实就是可以反映出大概你差不多一个月内身体的状况，或者是你如果说身体有一些很多的斑斑点点，比如说你体内的这些寒气啦，或是疲劳，大概都没有办法消失，
0: 那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你知道他就是指甲一直是长不长？哦，
1: 就是他的指甲就是长得比较慢，
0: 对，
1: 就像有人头发长得比较慢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末梢循环比较慢，所以他整个人的可能营养的物质比较不够，气血循环比较不好，所以他很相对的，因为皮肤、毛发、指甲都是血之余，中医讲气血循环多余的东西，它不是必要的，不是维系我们生命所必要，所以你要有多余的东西，它才会长出指甲啦。所以如果这样子表示说啊，气血循环不好，可能可以稍微的补一下，适当的调理这样。
0: 对，因为我就会发现我的指甲跟我的头发长得就是永远比别人快很多，
1: 是，
0: 对，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一直要剪，然后我一直要修，
1: 那表示身体好。
0: 我朋友就是好像久久才需要做一次这样的事情。
1: 对，其实因为我看佩珍的气色是很好，就是非常亮丽的，而且就是整个气色是很 OK，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反映身体的状况。那这个手刚刚握的温度也非常的 OK， 然后指甲整个看起来是很好，其实它就是身体状况很好的情况下才会有这样子的手指这样子。
0: 没有啊，指甲是有涂那个啦，工作关系，因为还是要对这个让它好看一点，那所以会做一些装饰。但是其实像你讲的这个，从月牙上面的确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有的人真的他的指甲就是颜色不好看，他会特别的暗沉。
1: 有的人对他的颜色就是真的是黑的，然后没有涂指甲油，有时候他就是很深，所以他一定要去擦一些指甲油。有时候可能是因为 指甲本身的颜色，那其实表示说，如果说偏黑，那表示体内的瘀比较多，就你可能常常会腰酸背痛啦，循环不好，所以我觉得要改善这个情况，你的指甲颜色才有可能素颜的时候很漂亮。对，
0: 了解。那像在手背上面有，我可以有一些什么讯息吗？
1: 手背哈，一般我们都是对应到我们整个脊椎，所以一般如果说你的手背有一些凸起或者是一些就是不平整的地方，表示说你可能会有一些脊椎侧弯啦，或者是长骨刺的现象。像佩珍的手这样张开来，它其实整个筋是非常的完整，而且摸起来是没有疙瘩的情况下，大概脊椎就是很挺，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有的人他用力的时候，他的整个骨头以及这个筋骨是非常的僵硬，那他可能肢体也非常的僵硬。他如果很僵硬的情况下，不要刻意去伸展，免得扭到。他可以先透过就是手部反射来刺激到身体相对应的位置，这样子你的筋骨就会慢慢的松开来。对，
0: 这个手真的是应该怎么讲，最显年纪的一个地方，
1: 因为它有一点没有办法隐藏，
0: 它
1: 也不太能化妆，
0: 对，它就是很真实的呈现。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手的保养是不能够偷吃步，真的就是要身体真的很好。
0: 女生就是应该是说每个人透露年纪就是几个地方，就是脖子跟手，这是很难去遮掩或藏住的。
1: 对对对。
0: 那还有我觉得手更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其实是人与人之间大概算身体接触最亲密的第一个部位，
1: 而且现在3C产品太流行，我们每天只有虐待它，没有滑的时候就是打，没有打的时候就是按遥控器，它好像一整天都没有休息过。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就是让它就有点像做 SPA 这样好好的伸展休息一下。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让我们辛苦的双手得到他们该有的休息，要让他们得到应该有的对待。
1: 真的，老是吵他，没有理他。
0: 更何况现在你保养手，揉揉手就可以呢，做一些自我保健。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怎么看怎么做。

0: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1: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2: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3: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病可以做得很好。

0: 好，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就来学一下。其实从手掌就可以看出我们一个人的健康，然后我们的身体的一些状况，尤其是从掌纹。好，那掌纹
1: 是
0: 不
1: 大
0: 是
1: 家最
0: 在
1: 有
0: 看
1: 兴
0: 命运
1: 趣
0: 而
1: 的。
0: 已，不是只是看你的那个命运吗？
1: 对，其实我觉得它相关的，因为掌纹的东西哈，如果正常的身体比较好的人，他其实掌纹就是单一，然后深刻，而不是非常的紊乱，它
0: 杂
1: 是
0: 乱，
1: 非常的有很多小小的导纹啦。像
0: 嗯
1: 这人的掌纹也是非常的漂亮，就
0: 嗯，
1: 是
0: 日
1: 它
0: 穿，
1: 是很清楚的。比方
0: 嗯
1: 说，我们讲第一个生命线，它掌管我们生命力跟免疫力，所以你
0: 嗯，
1: 可以看，如果说它是一个免疫力失调，什么叫免疫力失调？就是说它可能常常生病感冒，然后它会吃一些提升免疫力的产品，可是是外来的东西让自己免疫力提升，而不是真的自己身体免疫力增加，所以它会变成失调，变成抗。这时候它的掌纹的生命线的地方就会非常的不顺，其实就是没有这么的深刻，而且会非常的紊乱，而且旁边可能有非常非常多的腹线，所以我觉得它跟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是相关的。对，然后第二个大家会想说，哎，智慧线越长越好，我是不是越
0: 对，
1: 长越聪明呢？其实也可以这么说啦，因为它跟我们的神经系统跟我们的思维是相关。但是如果说你想太多的人，是不是就是？想太多，所以想不开，以及有忧郁症，甚至是比较容易钻牛角尖的体质，他的这个智慧线反而都会非常的绵长。那小朋友如果有这种智慧线太长的情况，表示说这个小朋友他其实就是思虑过度，其实不算是一个好现象。
0: 想太多真的有时候不是 一件好事，但都不
1: 对，
0: 想也不行。
1: 真的，所以这个线跟我们的这个免疫力一样哈，适度，该到哪里就好，大概到第4到第5掌骨中间为止，这样子是算是标准的。那所谓的感情，其实就是跟我们身体这个女性荷尔蒙相关，所以在医学上认为它跟我们的消化系统、内分泌，甚至呼吸等是相关的。那它起点是从这个小指往第二指跟第三指中间延伸。那有的人他会延伸到整个的这个交叉的位置。那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时候会发现是内分泌过度发育，所以它可能会有一点早熟，或者是比较会有一些性早熟，甚至有一些就是内分泌比较容易失调紊乱，它可能会有睡眠障碍，会有一些情绪的问题这样子。
0: 所以早熟就影响到他的感情，
1: 有
0: 太早谈
1: 可
0: 恋爱
1: 能，
0: 了。
1: 对，因为可能就早发 育，然后可能就会早经历一些事情，这
0: 那像我儿子，他是断掌，就这样，
1: 断掌
0: 这一条这样子，整个这样子，
1: 两手吗？
0: 只有左手，
1: 男左女右，所以我觉得男生的断掌，他所显现出来的意义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理智的人，他对于情感跟智慧的表现，他是很平衡。其实我常常遇到那种双手断掌的人。

0: 他们其实都会个性会比较容易紧张一点点，然后想事情就是比较不会有感情，会有点太理智这样子，很像在算命了。
1: 真的，想说他现在才40岁，我感觉他情感很丰富，很不理智，我觉得他很不理智，
0: 所以他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就对了。
1: 有点，我就觉得他的手这样子合起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像步步带戏哦，
0: 因为他只有一条线，
1: 他的手这样的时候特别可爱。是，好，那这个当然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因为掌纹的分析个性，我相信也是统计学来的啦，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就当做一个参考，也不要太迷信，
0: 真的。
1: 那重点是它反映出我们身体的一些状况，这是比较值得我们参考的。
0: 是，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什么叫大哦，就是你这个大鱼际，它其实也是身体的反射。
0: 对，刚刚有讲过，我们也可以看下一张图哈，它其实有讲我们身体比较多的反射区。那我为什么说男左女右呢？
1: 对，
0: 就是说这是我们的左手。所以左手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些男性的前列腺在这个小字这边，然后有一些保养的位置。其实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大拇指跟我们的小指，就是我们的上肢，所以它就是手前臂上臂。但是我们的第二指跟第四指就是我们的下肢、脚掌、小腿、大腿。所以大家这样子就知道，如果说久坐或者是觉得腿很酸的时候，就努力的掐我们的食指，这样就可以让脚得到放松的感觉。Oh, okay. 对，
1: 那如果中指是在，我看是在颈椎，是不是？
0: 没错没错，对，就是它是头的位置，所以正中央。小是觉得脖子很酸、很紧、很痛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是会搓揉我们的中指整个位置。那刚刚讲大鱼际的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它是属于肺以及肠胃的位置。那它整个就是跟我们的心肺循环相关，所以我们一般在手掌的按摩，如果这样相对起来的话，它其实就是要一个顺时针的方式，顺时针的方式沿着这个方向来做按摩。对，因为这个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它反射的位置也刚好是一个顺时针的位置。所以我们平常揉手的方向就是会以这种掌心顺时针，然后可以先做四肢的一些刺激，先等于是暖身，把它拉一拉，之后我们再做整个脏腑的刺激，这样就还蛮完整的。
1: 对啊，其实像我去给人家按摩，我觉得每次按手都很舒服。
0: 对对对，
1: 他手有时候就是这样用这样这样压，就觉得这还其实手蛮酸的耶。
0: 对，其实他压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肠胃以及我们的肾上腺的位置，这个地方其实平常很难刺激到。就算你直接趴着想要去刺激这个肾上腺的位置，都非常的困难。如果您很瘦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很痛，可是按手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反射，会刺激我们的自律神经，你会觉得舒服很多。
1: 对，其实这个手的反射其实也应该是说这个推广也行之有年了，要不然前阵应该是说也到现在还很流行的拍手工啊，
0: 在公园都有那个老人，
1: 一直拍手就是一直在刺激这些穴道按摩。
0: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对应我们身体的一些部位，如果说不太记得哪个位置对应什么，至少知道说这个是属于上肢、下肢，然后这个头，然后把它捏一捏，重点都是在这个指甲两侧的位置，因为穴道都是在这边。其实有一些简单的按摩手法可以稍微跟观众朋友讲一下了哈。一个按的话就是它是属于上下，
1: 对，
0: 上下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属于上下这样子按。那揉的意思就是说它就是像刚刚佩珍讲，它是这样子揉。所以你可以就是别人帮你揉或是你自己揉，揉的效果是最强的。对，那再来就是有一些刮的方法，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推的话，它是单方向比较重的，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辅助的工具，比方说我们由前往后这样子推我们整个脊椎。
1: 所以其实不需要工具，
0: 其实不需要工具。
1: 那有需要那个媒介吗？需要擦擦油啊、护手霜啊，还是
0: 可以的？其实如果你的手比较干，你可以先擦一点那个护手霜。然后比方说你身边有一支笔的话，你可以这样子去滚它，
1: 这也是一种
0: 方法，滚脊椎看看。对，其实会蛮痛的可是会还蛮舒服的。这种触感比较少接触到。其实像这种，
1: 这里真的比较痛。
0: 对，像这种就是属于滚法。滚法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适中的位置，
1: okay,
0: 刺激我们的脊椎这样子。
1: 好，然后刮、牵引、掐、摸，这个是什么？燃是什么？
0: 捻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比较偏，就是说两侧的穴位，所以你可以把它像捻头发这样子左右这样揉按，
1: 这样的、哦、
0: 这样的这个感觉是最强，尤其是小指，嗯嗯，因为小指是属肾的这个位置，嗯，那每一根指头代表的器官是不一样的，嗯，对，所以小指它对应到肾，所以我们如果说疲劳或什么，其实我们大概就掐这个位置。嗯，上一张有一个第二掌骨哈，它是一个穴位。上一章，嗯，有一个第二掌骨。
1: 对，什么是第二掌骨？
0: 就是我们掌骨的话，比方说大拇指就是第一根，然后食指就是第二根。那我们第二掌骨它的这个位置，它其实就是反映我们从头到脚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位置。嗯、所以，我们平常可以就是沿着这个第二掌骨去刮它，因为比方说我们头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偏比较靠近指节的这个掌骨的位置、嗯、那比较下侧其实就是比较偏我们下肢的位置、嗯、那我们一般要刮的话我们会用我们的大拇指的这个部分来由上往下这样刮
1: 由上往下
0: 对就是由前往后这样子
1: 啊反过来哦
0: 对由前往后、哦、因为它这就是由头到脚的一个位置，嗯，那由头的话，这边是属于比较偏掌骨小头，然后这个是属于基部，就是手腕的位置。然后由头到脚，其实就由上而下，中间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肠胃的位置。嗯、所以万一就是真的有一个扭伤，比方说脖子起来早上落枕的时候，嗯，赶快去刺激第二掌骨偏头部这个位置，嗯，那个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局部的筋是紧的、嗯，所以你可以用力的去按这个位置，可以帮你按一下第二掌骨，对，像这个位置，这样子，哦，就会有一点酸的感觉，
1: 有，
0: 对，对对对，它其实就是会觉得，哎、有一个酸的点、嗯，它有一点是靠近骨缝的位置，嗯、而不是肉的位置。所以它就是在骨边这样整个刺激这一根骨头，嗯，常常刺激的话，或者是我们摸，有人是摸骨了哈，我们摸一下第二掌骨，如果它是非常的坚硬结实，它表示身体的骨骼是非常的强壮，这是先天的，嗯，有的人先天骨骼就很瘦小，你摸它的骨头就细细软软，快要折断，好像营养不足这样子、嗯，其实这个骨头会反映在我们的第二掌骨上面。嗯
1: 好，所以这个地方很靠近我们常常按的这个合谷穴的这个区块，对不对？
0: 对，合谷它其实就是在第二掌骨比较偏下侧的这个位置。对、嗯，因为面口是合谷收嘛，所以它这个穴位哈也是我们大肠的经络，是由下往上走、嗯。所以我们刺激完我们的这个第二掌骨之后，可以再顺便按一按我们的合谷穴。那它这个就是属于按法了。嗯，对，一般我们会掌心向自己。对，然后这个手背贴手背，就是
1: 手背贴手背，
0: 按的那一手要这样对，然后这样按，哦，感觉不一样哈、
1: 哦。对
0: 对对，他的手势其实是蛮重要的、嗯，所以我们压的话就是垂直往我们的第五指的方向这样按。嗯，所以如果找穴位的方法以及这个姿势。就是决定能不能找到这个位置。
1: 对耶，因为我自己你自己这样乱按，好像就
0: 没有
1: 什么太大感觉。可是刚刚位置对了，就觉得
0: 有
1: 轻轻按就按到酸酸的了。
0: 对对对，所以这样子，我们如果比较能够掌握第二掌骨的位置之后，再往前去感觉这整个筋骨的位置，其实你会发现。一定会有一个特别酸痛的点，嗯，因为我们如果是久坐的，你这个酸痛的点应该是比较偏手腕的位置，可能在这里。嗯、那你用力去压它，你会觉得，哎，这种酸是舒服的。
1: 舒服。
0: 那、嗯啊、如果你是常常用脖子、常常低头的、嗯，那你的颈椎的位置其实会有个酸痛的点，嗯，去把它揉散之后，你会觉得，哎，肩膀好轻松，嗯，还蛮特别的。很实用哦，
1: 真的很实用哎，就是靠你万能的双手，
0: 是自己 DIY 就可以了。
1: 那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回来呢，就是要依照大家可能各式各样你有的不适症，有的不舒服，我们就一一来破解，用双手就可以让你舒缓放松。休息一下回来。

0: 的、哦、
1: 疲劳，动不动就提不起劲，然后怎么样都没兴趣。对、
0: 嗯、这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来看一下，有个穴道可以舒缓疲劳，还让我们提升我们的肾气、嗯、它就是在

0: 点上下的感觉，然后去捻动整个指关节。嗯，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哎，突然觉得头脑比较清醒一点，眼睛都亮了起来之类的。
1: 是要按到多大力啊？
0: 来，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感觉。哦，这样跟您的感觉一样吗？
1: 不太一样。
0: OK，
1: 因为人就是会对自己客气。因为你自己就下不了手，
0: 他要有一点。
1: 你刚按那样子，我就觉得，哎，的确眼精神都来了。
0: OK，
1: 有一点点力道哦。
0: 对，所以他对我们中医师来说是不轻不重，可是你可能我们的手力比较大一点，
1: 对，
0: 所以我们的不轻不重就是旁边就这种感觉，
1: 都是这样啊，就是哎，来来来，我帮你看一下嘛，轻轻一按就哇。那你自己的话就这样，
0: 就摸一摸，是这样对吗？这样有吗？
1: 所以其实
0: 那这样就太轻了，
1: 对，太轻了。其实你要稍微有一点点痛的感觉，
0: 对，
1: 好，可能要那个力道要再大一点，
0: 是，
1: 要严于律己，严于律己。
0: 不过他就是也不要到说 OK 或是怎么样，这样也是
1: 自己按绝对不会把自己按到 OK， 可是只有别人会把你按 OK。
0: 可是临床上有的病人真的很疯狂，他会觉得说越痛
1: 大力才
0: 越有效，对。然后来的时候，整个是呕成说这样是正确的吗？我说哦不，那就是用错方法，又没有找对穴点，然后硬要用，这样反而是反效果。
1: 反效果，
0: 对，反效果。
1: 所以还是要学一下这个方法。
0: 是，
1: 好，这是疲劳的部分。那现在很多人是压力很大，动不动就头痛，头痛一吃止痛药是一个无止境的深渊，它是可以一直不断的吃止痛药的。所以如果你可以用按按手就可以解决的话，我们可以学起来。
0: 因为头痛这种哈，不算是一个病，有点像是一个现象。有时候女性经前啦、荷尔蒙，或是有一些产品，比方说巧克力啊、cheese 之类，它会诱发我们这种东西的发作。有时候压力比较大也会。所以我们有时候，比方说容易紧张的时候，刚刚已经介绍过这个合谷穴嘛。
1: 对。
0: 合谷穴的按法，刚刚已经有说，记得要手背对手背，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取法。然后它的按压的力道要比较强。然后刚好是要在这个手弯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个角度直接按下去，就直接，如果这个手可以有一点弯大概75度的感觉，可是还是忍不住想要帮您服务一下，
1: 因为我觉得我对我自己很客气，
0: 就是放轻松，然后这样压下去的感觉，这样子的感会比较有 feel。有 feel 吗？
1: 看起来很纤细，怎么力道那么大？
0: 是有偷偷怎样？
1: 真的不愧是中医师啊，就是真的很厉害，轻轻的一按就按到那个穴位，
0: 就是会麻，而且有时候会麻到手指，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1: 所以像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按，其实都是不对的。
0: 对，其实捏这个位置它是另外一个穴位，对，其实没有按到。其实我们的手在我们的这四个就2、3、4掌中间哈，它也是有另外的穴位，这个穴位待会会讲到是跟女性美容比较有关系。那我们现在继续讲这个头痛，刚刚示范的这种滚法其实是在这边，它主要就是跟就是刺激我们一些骨头比较容易偏头痛的位置，尤其是第二指跟第五指的根部，它在桡侧的位置哈。如果是肩颈僵硬，刚刚讲过，我们选了一个下肢的穴位，选了一个上肢的穴位，刚好都是在交界处，所以这两个地方放松了，你的肩颈会放松，然后你的头痛就会觉得比较舒缓。
1: 而且笔真的是随手可得啊，就是老师啊或者同学，大家随时就滚一滚，头痛的时候
0: 滚一滚，就是无聊就滚一滚，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头痛了这样子。
1: 好，再来，现在也是很多人会动不动就心悸啊、胸闷啊，
0: 是
1: 喘不过气，好像吸不到空气，
0: 对，
1: 掉掉雾的，
0: 对。所以有时候因为捷运之前有发生过不好的事，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搭捷运的时候，他会怕，会在密闭空间觉得说空气没有这么流通的时候，他会紧张。这时候我都会建议小指头的两侧，少冲以及少折穴是非常有效的一个穴道，因为这个穴道跟我们调整内分泌跟我们的自律神经是很相关的。这个位置刚好就是在指甲旁边旁开大概0.1公分的位置，所以我们也是两手掐住这个指缝的位置，那它的力道就是要有一点点强，你要感觉有按到的感觉，然后放开，然后放开的时候会觉得血液有流回来的感觉，那这样子的时候你才有�刺激到这个穴位，然后连续按3分钟，你就可以让你的这个心悸以及胸闷不适的情况获得一个缓解，这样子。
1: 有，我现在有比较用力一点。好，所以按。

0: 压不是就一直这样压着，你大概压个几秒钟，
1: 大概压个1到2秒，
0: 好，就给它放开。
1: 对，但其实我们平常在自己压的时候，我们会配合呼吸，比方说我们会吸气，那腹式呼吸的吸气是肚子要变大，然后吐的时候按，所以我们是吐吐吐吐吐，大概3秒，然后放吸，2、3，对，然后吐。的时候再按，对，然后被按摩的这只手，它最好就是有个靠，不要悬空，不要用力，因为它如果用力的时候，肌肉是紧绷的，它的经络是没有这么通畅的。你这时候再用力按，可能就是会自己跟自己打架这样子。
0: 所以因为做这件事情就是要让你放松跟
1: 对，
0: 改善，所以不应该是在
1: 很
0: 很
1: 紧
0: 紧
1: 张。
0: 张的情况下来做，
1: 是，不
0: 那
1: 过有时
0: 本
1: 候
0: 末
1: 也是
0: 倒
1: 为了
0: 置。
1: 缓解那个紧张，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用很强的刺激，比方说笔尖或是你的指甲，就
0: 对。
1: 用力的去刺激它几次，你马上会觉得比较放松，然后再做几次深呼吸，然后搭配刚才的按摩，这样就可以
0: OK，
1: 了。
0: 好，所以在做这些按压手穴道的时候，都应该好搭
1: 心
0: 配，
1: 平气和
0: 对，
1: 啦，
0: 搭配呼吸的一些方法。
1: 效果会比较好。
0: 好，再来是血压的问题，这是譬如说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的状况下要来做的呢？
1: 一般它是比较偏就是情绪紧张引起的血压过高。那大陵跟这个神门穴，它其实就是我们手用力微弯的时候，这边会有2条筋。会真的会不会比较明显？哦，你的比较明显，好，借我用一下。这2条筋，其实中间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主要心经走的位置，肺经、心经、心包经在这边。那神门是在比较偏外侧的，就是手小指的这个位置，小指对下来的位置，我们可以这样按压之后，手左右摆动来找这个穴点。它有一个凹窝的感觉，这个位置哈，它对于稳定我们的自律神经，然后降血压的效果是比较好，甚至他安神，以及就是小朋友晚上太嗨的时候，帮他按一按这，他会觉得好无聊哦，干嘛啊？然后就睡着了，蛮好用的，
0: 这招妈妈们要学起
1: 要学起
0: 来
1: 来，对，
0: 哈，
1: 因为小
0: 神
1: 朋友
0: 门
1: 常
0: 穴，
1: 常会人来疯，这时候
0: 对。
1: 麻烦这些安神的穴道，包括说这个大陵穴。因为它就是清心火、安心神，所以呢，通常我们就会把小朋友抓来，直接握住他的手腕，然后这样子扭一扭、扭一扭，他会放松之后，再单点按外侧、内侧以及我们的这个中间这个位置，这样扭一扭，然后他就会觉得比较的轻松。临床上我曾经碰过那种比较过动的小朋友，然后回去就每天请妈妈帮他按这个，小朋友自己后来紧张的时候，他也会这样甩甩手。哎，他就觉得好
0: 比
1: 多
0: 较
1: 了，
0: 好
1: 对对对，所以是有帮助的。
0: 肠胃发炎你可以按哦。
1: 肠胃发炎的话，在我们刚刚偏这个，就是食指的根部靠近这个拇指的位置，一般我们会前后把它夹住。比方说，我们在第四跟第五指中间往下的这个位置，刚刚看这个图表，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就在这个位置，所以这个胃肠穴也就是在偏这个小鱼际的位置。那它比较明确的位置就是大概在这个点。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握拳，第四、第五指对下来的这个点就是我们的胃肠穴。所以我们一般就是拇指会按住这个穴道，然后四指在后面，然后按的时候其实是按到第五掌，它的酸痛感其实是很明显的。
0: 我又
1: 就
0: 没
1: 是，
0: 按到，因为看我这么轻。
1: 因为它如果说要这样按的话，应该是要偏这种位置，大概在这边，放轻松，在这边，对。
0: 有，
1: 所以它是在手弯的时候会比较
0: 手
1: 轻，
0: 腕的时候比较清楚，
1: 对，所以我们自己按的话会比较清楚，它的酸胀感其实还蛮明显的，对，它会按到第五掌骨的感
0: 对，
1: 觉。
0: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赶快，如果还有这个
1: 打嗝的
0: 肠
1: 情
0: 打
1: 况，
0: 嗝，对啊，
1: 中指的这个位置是
0: 嗝
1: 打
0: 不
1: 嗝非常有
0: 停，
1: 效的穴道，大家其实就是可以来直接刺激这个穴道，就比较不会尴尬。有时候正在开会一直打嗝，还
0: 对
1: 蛮
0: 啊，
1: 尴尬的，赶
0: 而
1: 快
0: 且
1: 按一
0: 有一
1: 下
0: 些
1: 这个
0: 嗝
1: 穴
0: 真的压
1: 道。
0: 不太下来，
1: 是，
0: 有一些嗝是会到全身这样，就是会丢的，有一些是你还可以稍微就是压，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压这个好三中两下
1: 对，
0: 面指甲下面这边
1: 耳
0: 就可
1: 逆
0: 以做
1: 穴
0: 的
1: 可以
0: 改
1: 改善这
0: 善。
1: 个打嗝症状。
0: 好，那当然，如果这些手的穴道既然可以让我们身体健康之外，其实当然也可以让我们美容养颜哦。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分享。

0: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1: 当灾难发生时，
2: 得炸了，救人了。
3: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1: 当灾难发生时，
2: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3: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1: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3: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4: 争取三天，
5: 争取更多时间。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要让你双手越按越美丽哦。对，这个姐姐妹妹们一定要注意听了哦。那因为我们其实常常最容易怕的就是，我们都以为是只有下肢在水肿，其实有时候是真的脸也肿，手也肿，
1: 是，其实全身的水肿哈，我刚刚讲过这个指尖的这个穴道，其实有特别的名字，就是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指中间的这三个指尖，有所谓的蹼的位置。
0: 蹼。
1: 这个蹼的位置其实就是指尖穴，所以你可以把它用力掐，可以让我们的水肿获得改善，或者是两只手相对做这个动作。
0: 这对啊，这样每一个都按到
1: 对
0: 了。
1: 对对，你就可以四指就是常常按到，所以以前我们的体操其实都有教大家做这样子的暖身，其实是有意义的。
0: 对，
1: 这样子你全身的筋骨都会获得改善，而且你整个就是脏器拉开之后，你会觉得身体非常的舒服。对，所以指尖穴的刺激非常的简单，你如果不方便用你的手去按，你就直接这样子做两手互握就可以了。
0: 而且这样手也放松的感觉，
1: 对，有放松的感觉哦，
0: 因为大家想拿笔或者是打电脑，其实这里全部都是僵的，
1: 对，而且
0: 血
1: 它
0: 循环
1: 如
0: 的不
1: 果
0: 好。
1: 把它伸直，然后高一点的时候，它刺激的效果又不一样，对。
0: 哎，这动作很舒服，而且所有的穴道都按到。你以为只是好像怎么拉筋啊，或者是放松，事实上还可以消水肿，
1: 是，
0: 所以大家就会尽
1: 真
0: 量做了。
1: 的。
0: 好，那另外呢，就是女生最怕就是，哎，现在尾牙什么过年
1: 是，
0: 春酒的，
1: 对，
0: 大家都会多吃一
1: 一
0: 点。
1: 定要，这个就是应酬在这个年节前，所以我们有一个抑制食欲的穴道，一定要常常按，免得就是自己吃嗨的时候也吃太多，
0: 就是会控制不
1: 会控制
0: 住。
1: 不住哈。对，所以这个抑制食欲的穴道哈，在手背。是第四、第五的这个掌骨下来的这个3公分的位置，然后正面也是在我们刚刚讲的胃皮大肠区的位置，所以我们其实这两个穴道通常都会一起按。那怎么一起按呢？我们就是会把另外一只手弓成一个 C 型，然后二三四五指先贴住这个第三、第四指的这个勾的位置，你可以找到有个勾的位置，然后前面大拇指就按住这个掌心。握拳桡弓穴就是中指对到了这个正下方，也可以说是我们生命线跟我们这个智慧线它交叉的这个位置的中间，对，然后放轻松之后用力去压它，刺激个3、5分钟之后，你会觉得食欲没有这么旺盛了。
0: 会不会是因为手在忙这件事，就没有 手
1: 转
0: 拿
1: 移
0: 筷
1: 注
0: 子？
1: 意力，对，
0: 因为大家都在吃，你还在按，都已经转到我这边都没了。
1: 真的，这没菜了，只好就不要吃。那还是这样太可怜了吧？
0: 所以这也是一个让自己装忙的一个方法。
1: 其实我觉得它是在，比方说一餐跟一餐中间，然后你可能还像你吃点小点心的时候，明明不饿，可是你却有想吃的欲望，这个时候刺激这个胃肠大，就是胃皮大肠区或者是这个胸腹区的效果会比较好。
0: 了解，所以餐与餐中间啦，正餐当然还是要吃。
1: 是。
0: 好，那只是说你吃的聪明，吃的营养一点。那平
1: 是。
0: 常那些垃圾食物、小点心，能免就则免
1: 真
0: 吧。
1: 的。
0: 好。啊，那接下来这个问题也是很困扰很多女生，尤其是常鼻子不通的人，一定会有黑眼圈。
1: 真的，因为眼周的循环不好嘛，那它这边一定会有一些色素沉淀，或者是因为循环不好留下的细纹都有可能。那这个阳池穴是非常有名的美容大穴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位置在我们手背第三指的这个根部手腕的位置，而且它之所以叫阳池穴，就是说我们一刚开始的这个穴道有讲到，首先是3条阴经，手背是3条阳经，而且走第一指、第三指跟第五指，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所以中间这个指头这个位置是一个大穴，那它叫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手腕这样子弯，它会出现一个像水池的凹窝。它就是在这个凹窝的位置仔细感觉，它必须要弯下来，这个窝才会出现。所以这个取穴方法也是比较特别。如果你没有办法感觉到这个凹窝的位置，可能就没这么准。对，所以这个凹窝今天如果说有按到的时候，你去按，发现它会紧紧的，然后会觉得眼睛也会突然一亮的感觉。
0: 我
1: 应该
0: 这样
1: 是
0: 是
1: 没
0: 对
1: 按到，就是我们压的时候，就是手腕在弯的时候，这个。
0: 哇，
1: 有凹窝的感觉，眼睛有亮了吗？
0: 有，
1: 有了，好不好？
0: 有
1: 对，有点太强，对，它有个凹窝， 所以我觉得就是位置取穴是重点，那它的特征就是已经是迟了嘛，所以它是阳经的就是起点，所以如果说你容易疲倦或者是眼周循环不好，特别针对这个美容穴道每天去按，效果会非常好。
0: 那还蛮痛的耶，
1: 还蛮痛的，表示说眼睛很疲劳，
0: 酸
1: 或是累，甚至就是说可能就是有水肿没有消。
0: 所以这也跟那个脚底按摩一样吗？就是说有一些穴道你怎么按就是不会痛，可是有一些穴道一按切它，
1: 真的
0: 就忍不住瞪一下那师傅，就是搞什么？
1: 对，那表示说可能身体它本身就是这个地方是比较弱的地方，所以那反而要自己经常去刺激，可以先用比较轻的力道去刺激，对。
0: 哦，好，所以这个阳池穴是美容大穴，一定要会按哈。好，再来也可以。调整好的肌肤，
1: 全身的肌肤，因为我们身上多少有一些斑啊毒素，其实关冲这个穴道哈，就是在第四指的这个指甲缝，我们也是两边这样子，或者是直接刺激这个位置，可以让这个排毒的功能更好。其实就直接掐住第四指靠近第五指的这个指甲缝，
0: 这指甲缝，
1: 指甲缝是在指甲根部旁开的位置，
0: 这里吗？
1: 对，啊，放轻松，大概是在这个位置。这样子啊，
0: 要听到这么痛，
1: 要骂脏话。我赶快介绍最后一个杨老师好了。
0: 感觉妈妈捏小朋友的那个，就是为了让你变漂亮，皮肤要美，
1: 要忍耐，
0: 真的要忍耐。好，然后这个就是让皮肤就对了，让皮肤变漂亮，
1: 美肤的穴道。
0: 好。再来就是大家最爱的啦，我们要回春，是我们要抗老。
1: 真的，这个穴道取法非常特别，手就是要弯成一个这种爪，手爪的形状，所以它有点就是要练瑜伽的感觉。好，像不像？应该像，
0: 因为
1: 这是我的手。对，它一定要抽筋的时候，你才能够摸到这个养老穴。
0: 养老穴听起来。
1: 听起来会变老，
0: 对啊，
1: 不会，它就是你常常按养老穴，你就不会老。它就是在我们第五指的手腕跟我们的这个腕跟我们的这个桡骨的这个交界的位置。我们这边有个头嘛，
0: 对，
1: 桡骨小头前面，其实你在弯的时候，它也会出现一个神奇的空腔。来，放轻松一点，大概在这个位置。
0: 哇！好痛啊、哦！
1: 很痛哈、哦，对，因为这穴道应该很少刺激它啊。
0: 这自己这么按得到吗？
1: 可以找到这个位置，就是我刚按那个位置之后，就是在那边。所以这个按法比较特别，它就会按的时候会有一个手势。对啊，你找到之后，其实你就可以局部这样子揉按就可以了。对，只是它找穴的手势比较特别一点。
0: 对，我觉得这非常需要经验的累积跟练习耶，
1: 因为你要找穴就会知道了。
0: 对，其实你的这个，因为这是自己。你要自己找得到那个穴道，按到才有效果嘛。
1: 对对对，
0: 所以真的很需要练习。
1: 那你，
0: 我现在这样整个这样在动，我就感觉到那个
1: 一个小头，
0: 小头，
1: 对对对对对，那小头上面的空间就是了。对，所以它的位置其实是不好找，但是你找对一次之后按，那个效果才会出来，而且要每天按，就像读书这样。每天读，这样成绩才会好。每天按，效果就会好。
0: 对，不要说临时抱佛脚啊，就是说有时候，当然你突然头痛不舒服，你做一些缓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可以，就是天天把它当作是一个保养的方法，养成习惯，它就变得很简单。
1: 对，
0: 你的穴位就跟你很熟悉。
1: 是，
0: 好，太棒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实还有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状况啊，容易这个。你说落针啊，或者是其实什么都可以，用揉揉手的方式呢，就可以获得改善。那这里面呢，方法就像我们刚刚的图卡一样，这样子都很清楚的告诉你穴道在哪里。好，那用什么样的按压方式是最？

0: 最好的。好像刚刚这个你说便秘，现在很多女生
1: 对，
0: 很容易便秘上不出来，
1: 其实
0: 也可以靠按摩穴道来改善。
1: 便秘的穴道，如果说你有痔疮的困扰的话，其实小指有一个很特别的会阴穴，就是你可以在厕所的马桶上的时候，你如果上不太出来，你可以把小指弯成这个样子，然后它在这个就是点的位置，其实就是我们的会阴穴，所以它的取法也是比较特别，就是我们的小指弯下来在这个位置，它其实就是一个会阴穴，我们也是可以先找出这个穴道，然后再两手来掐这个位置，对，应该也是会有痛的感觉，而且只有大拇指按的这一侧会痛，外侧其实不太会痛
0: 所以大家这个不要占用厕所站太久，就赶快
1: 按一按，
0: 在你的位置上按好再去。
1: 对，
0: 因为每次女生厕所排队会排很长，
1: 真的排很长。
0: 好，所以呢，所有你想得到的状况，其实在这本书里面都帮你设想到，然后都可以用很简单 DIY 的方式呢，就可以得到缓解。所以呢，我们的双手是不是更有生命力了呢？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彭所长的分享，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生活快通，下一次见，拜拜。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是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都是禅机。禅指东说西，怀州的牛吃草，益州的马腹胀，才有禅味。

0: 太漂亮，好清新的空气哦！现在我在的地方是宜兰县员山乡的福山植物园，你知道这里有多厉害吗？听说这里是生态界的隐藏关卡，必须要申请才能够进到这里哦。所以这里的生态环境被保护得很好，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动植物好朋友住在这里，真的是太期待啦！
1: 福山植物园在哪里？福山植物园就在新北市和宜兰的交界处，这里有太多的动物好朋友，十只手指都数不完。有优雅王子蓝富贤，英俊帅气的山羊，害羞乖巧的山羌，爱做白日梦的蝙蝠，晚上喜欢散步的乌龟，准备羽化飞上天的蝉。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崇伟老师。
0: 这里一定有很多的动植物好朋友可以看喽。
2: 对啊，这边就是一个生态宝库啊。哦，
0: 那有哪些重点的动植物好朋友必须要去看的？
2: 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嗯，这个不能放掉，这个
0: 这么犹豫不决啊？
2: 就实在太多了，真的很难取舍。
1: 崇伟老师下不了决定，福山到底是有多少宝藏可以挖掘啊？想要揭开谜底，其实很容易，赶快蹲下身体，开始躲躲藏藏，寻寻觅觅。干嘛要躲躲藏藏蹲下身体呢？因为福山的动物都害羞，一看到人就会快步跑开去。哇，
0: 我看到了，看到了！哇，好漂亮的鸟哦！
2: 这个是蓝富贤，台湾特有种。
0: 蓝富贤哦，
2: 对哦，
0: 你说台湾特有种，所以台湾才有喽？
2: 对啊。
0: 可是为什么它会在路上走啊？因为这个是一般大家都会走的路啊。
2: 其实，在这个路的定义是人定义出来的，是人铺的，人定义这个叫路。嗯，但是对他来说，就是他的家的一部分，他根本不管这个是路，这个是石头还是柏油路，他想走就走。哦，对，当然有一个前提因素，就是说他现在觉得我们并不会对他造成太大的威胁，还觉得安全，所以愿意在这个比较空旷的地方稍微的就是散个步这样子。
0: 因为其实对他来说，这里就是他本来的家。
2: 对对对。
0: 而且他走路的姿势，你看他。好优雅哦！我觉得它最漂亮的地方是它后面白色的那个羽毛好长，然后背上那个白色羽毛也好亮，然后头也是红色的，好美哦。嗯，崇伟老师，嗯，所以如果它的羽毛这么漂亮、这么长的话，它会不会是公的？
2: 对，那个你看这个比较漂亮的都是公鸟，那母鸟的话就是整个大概是咖啡色的。
1: 哎，话还没说完，母鸟就出现了。它的颜色就没有公鸟那么鲜艳，是咖啡色的，感觉很不一样哦。因为母鸟为了躲避敌人，保护宝宝，所以身上的颜色就会比较少一点点哦。
0: 你说这么珍贵的这个蓝富贤啊，我们很常会在哪个地方比较容易见到它？
2: 其实台湾的中到低海拔还蛮多地方是有机会见到蓝富贤，就是比方开车在山路上，哎，它就冲过去，
0: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早上六点很早哎。
2: 对啊，
0: 对啊，它通常都是在这种那么早的时间出来吗？
2: 早起的鸟有虫吃啊。哦，对啊，
0: 所以是这个原因，它才会这么早的时候出来啊。
2: 对，鸟都是早起。
0: 不过能够看到这么珍贵的蓝富贤，我觉得我已经非常非常非常。

0: 常的兴奋，然后非常非常的满足了耶！哇，他要走过去了，
1: 走出去了，
0: 走出去了。
2: 早起散步的蓝富贤喜欢潮湿有仙气的环境，他怕晒太阳，太阳一出来他会躲回去。早上五点就起床的柳丁和崇伟老师想要跟着蓝富贤的脚步躲回去补个眠，就发现前面树林里有人在盯着他们呢。
0: 那个不是那个
1: 台湾山羊，
0: 台湾山羊，哎，
1: 台湾特有种的台湾山羊
0: 哦。但这一只台湾山羊，它怎么现在都一动也不动啊？
1: 因为它在警戒我们，它知道它一定知道我们在这里，然后就是要观察我们到底想要对有没有想要对它有不良意图这样子。
0: 它好像一个雕像一样，有没有？
1: 对呀，
0: 对呀，
1: 走了走了
0: 走了走了走了。
2: 虽然台湾长鬃山羊只是出来跟我们玩了一下，一二三木头人就走了，不过在这个藏有满满宝藏的福山植物园里，再仔细观察看看，一定还会有很多惊喜。哎，快看，有一群动物排队走了过来。哎，
0: 哦，哎，崇伟老师，一群猴子，好可爱啊！
1: 大概有十只左右。
0: 对啊，
1: 对，
0: 陆陆续续一只接一只，哎，
1: 对，
0: 这个是台湾猕猴吗？
1: 这个是台湾猕猴。
0: 嗯，有一只比较大的，那个特别大只的体型，那一只比较大的，那一只是猴王吗？
1: 其实台湾猕猴猴群是母系社会，所以没有猴王，有猴的皇后。
0: 我以前都一直以为啊，就是在猴子的世界里面，就是有那种猴王，然后他可以享有那种交配权啊，然后食物的分配权。
1: 大家误以为这只猴王其实是一只从另外一个族群过来的一只公猴，他会尝试帮助照顾小猴子啊，然后尝试保护其他的猴子啊，大家接纳他以后，他就可以加入成为一个猴群的核心成员。
0: 我懂你的意思了，所以猴子呢，如果他是别的族群然后进来想要融入大家的话，他必须要先学会做家事。
2: 很会攀岩、爬树、游泳的台湾猕猴，居然这么守秩序的，一个接着一个排好队往前走。不啰嗦，我们也排队跟在他们的后面去看看。
0: 好可爱哦！哎，陈老师，这个是什么啊？
1: 这是三枪。
0: 三枪哦，
1: 小声一点，小声一点。
0: OK OK， 我会吓到他，对不对？
1: 对。
0: 我上次啊，看到三枪是在晚上的时候，可是我居然可以在白天看到三枪，哎。我之前啊，在大雪山看到的那个三枪啊，因为很远很远，所以都没有办法看得到很清楚。可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到三枪，哎，哇，好可爱哦！发现这个三枪啊，比那个台湾山羊还要小很多，哎，
1: 小个一号，有个小个一两号这样子，
0: 而且颜色也比较浅，
1: 颜色浅一点点。
2: 一般来说，台湾长鬃山羊和山羌是好朋友、好邻居，所以看得到山羊的地方，就有可能找得到山羌。他们一样都很害羞敏感，喜欢跟人类保持安全距离，所以看到它，千万不要太靠近，才能好好观察哦。
0: 哎，它现在低下头，哎，它们现在在干嘛？哇，这个羊群真不错，哎。这个是什么？哦，蝙蝠，哎。
3: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4: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开道。
3: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哎，他现在低下头嘞，他们现在在干嘛？
1: 他们就是在觅食啊，啊，可能有一点社交行为。
0: 他现在是要吃草吗？
1: 吃草，对。
0: 那他为什么吃的时候头会这样甩来甩去的、啊？
1: 因为附近很多大概是蚊子或者是蝇类什么的，嗯，很烦，然后就是头这样一边赶他们这样子。
0: 陈、哦、老师，哎，这只是头上有角哎、欸，
1: 对，有角，
0: 所以它是
1: 公的
0: 哦，是公的，
1: 对，
0: 哦，那母的就是没有角。
1: 雄三枪，它每年会有一段时间会掉角，那现在算是刚开始掉角
0: 哦，他们会掉角，
1: 会落，会落角，然后
0: 那会再长出新的吗？
1: 会再长出新的，但是现在是刚开始落，表示有角一定是公的，但是没有角不一定是母的。
0: 哦，我懂了，哎、欸，他要走过去嘞，陈文老师，那边有一只猴子，他们是好朋友吗？
1: 就是
0: 他感觉不太怕他，哎，
1: 对，其实是这样哈，因为三枪它本身是对其他动物没有攻击性，也不会威吓别人，然后体型又小，像是这个猴子或者是刚刚看过蓝腹鹇呢，都是曾经被记录过，就是说跟三枪有些微的互动，比方哎、欸、猴子会爬到树上踩了一个锅，然后吃了以后哎、欸、才吃一口就丢了。就是从树上丢下来，那它丢下来的话，那个三枪就很高兴，会去捡它丢下来还没有吃完的那个果实。
0: 它会去把那个果实吃完了。
1: 对对对，它就直接吃掉了。
0: 就是有人可以帮它摘果实这样子。
1: 对，它只吃了一口嘛，也没有关系。
0: 对。
2: 哇，福山植物园也太厉害了，才一个早上就可以认识这么多的动物好朋友哎。崇伟老师说，冬暖夏凉的福山植物园。灯光美，气氛佳，有高大的树木为动物提供舒服的居住环境，有潺潺小溪让大家洗澡喝水不是问题，中间还有一个天然的湖泊，这水质干净，清澈见底的湖里有一些超级了不起的东西哦。
0: 陈文老师，你说的那个台湾特有种的花啊，到底在哪里啊？这边就是一片湖啊。
1: 你有看到那个很可爱的小花吗？
0: 它太小巧可爱了啦，难怪我都没有发现到。这个花叫什么名字啊？
1: 这个叫做台湾平蓬草，那它有另外一个比较贴近一般人的称呼呢，它叫做水莲花。
0: 我想到了，我阿妈曾经有唱过一首歌，她是这样唱的哦：水莲花满满是，里面的那个水莲花是不是就是这个水莲花？
1: 对，水莲花讲的其实是好几种植物，那其中一种就是这个台湾平蓬草。
0: 那我要来静静的看它一下。哇！哎、欸，陈辉老师，以前呢、啊、这么常见，为什么我现在都看不到了？
1: 因为那时候农业社会嘛，那大家种田啊什么，那水质比较好。那后来农业社会慢慢过了，变成说盖工厂啊干嘛，那些废水让原本很干净的水啊，通通就是破坏掉了，所以他们就通通死掉。那现在我们只能在像这个福山植物园这样子的干净的地方才能看到它们。
2: 也就是说，台湾平蓬草就是确定水质适不适合生物生长的指标之一。既然这里的水那么干净，就不会只有植物哦，有水就有鱼。哎，这里会有什么鱼呢？
0: 哎，陈老师，旁边有鱼哎。
1: 哎，对，哇，
0: 游过去哎。
1: 那边比较好观察，我们过去。
0: 哇，这边好多哦。
1: 它叫台湾马口鱼，或者叫几枝花。
0: 几枝花，一枝花的意思哦。哇，我发现这个鱼啊，这边数量很多哎。它是喜欢栖息在什么样的环境啊？
1: 它比较喜欢冷一点的水温，然后在台湾中高海拔的溪流是可以比较容易看到它们。
0: 我发现啊，这个鱼它好漂亮哦，它的每一个鳍啊颜色都不太一样哎，红色的哎。
1: 这个红色的是因为它这个是雄鱼嘛，雄鱼在繁殖季的时候它会把这个胸鳍变得更红，没有红的就是母的。
0: 而且它呢身上呢除了它的胸鳍是红色之外呢，它的这个腹鳍是白色的耶，然后它臀鳍是黄色的。你看一条鱼身上有三种不同的颜色，真的很特别。
1: 对啊，
0: 所以我们看到的马口鱼，到处的马口鱼颜色都会一样吗？
1: 其实不一定哦，你看这边水温是因为比较低，然后水非常的干净，马口鱼活得舒服，它才展现出它最漂亮的那个红色。
2: 就是要有好的环境，才能让生物们长得高、长得壮、长得美美又健康。柳丁和崇伟老师走了一整天的路，又是等又是看，双脚应该又肿又酸了吧？哎，前面有个凉亭，哎，先进去休息一下吧。
0: 这个凉亭真不错哎。这个是什么？ 哦，蝙蝠哎，崇威老师，这是蝙蝠没错吧？
1: 对，这个叫做台湾叶皮蝠，
0: 是鼻子像叶子吗？
1: 对，鼻子特化成像很多层次的叶子一样。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哎，那他们现在都是在睡觉吗？因为他们现在整个是倒吊在上面的耶。
1: 对，我们知道蝙蝠是。

0: 昼伏夜出嘛，
1: 嗯，
0: 对，然后现在天还亮，所以他们就是在那边睡觉休息这样。
1: 我们这样会吵到他们吗？
0: 其实是有可能的，所以才要尽可能的小声一点。
1: 哦，他们是白天会睡觉，然后晚上才会出来。
0: 对，
1: 可是晚上这么暗，那他们到底是用什么东西去看？他们的视线很好吗
0: ？OK， 等一下你仔细可以观察一下，他的眼睛其实非常小，所以代表说眼睛其实对他们来说功能性不强。
1: 嗯，
0: 但是你可以注意到他的耳朵也很大。
1: 哎，真的耶，很大一片，很像那种兔子的耳朵，我觉得就是尖尖这样子，还蛮大的耶。
0: 所以是这样，他用鼻子的地方发出超音波。
1: 嗯，
0: 耳朵的地方收超音波，它会根据反弹回来的超音波来知道说，比方这边有一棵树在飞的时候要闪开，这边有一只虫子，它要过去把它抓起来吃掉。
2: 蝙蝠啊，是动物界的倒吊高手。人类如果倒立一段时间，通常就会觉得头晕脑胀。不过蝙蝠啊，完全不会晕哦，它们倒吊可是有很多的功能，除了可以躲避敌人，方便飞行。还能保持体温呢，
1: 卓老师，
0: 嗯，
1: 这个该不会是他的大便吧？
0: 对啊，全部都是，包括里面那些也都是。
1: 这边都是哦。
0: 对啊。
1: 哦，满哎，你看，全部都是哎。
0: 那其实你看这些大便啊，大便他们，可以入药。那这个名称叫做夜明砂。蝙蝠有可能吃甲虫嘛，像金龟子。那因为那些刺鞘的，它很难消化，
1: 嗯，
0: 所以它会跟着大便就是大出来。
1: 哦，它不会就是完全被消化掉，那个颜色还会在。
0: 对，那个颜色而且会亮亮。
2: 哇，想不到闻起来臭臭的蝙蝠大便竟然这么的神奇哎，还能做成药，变成救命仙丹。对于这群台湾夜蝙蝠，我们实在有太多疑问了。比如说，
1: 崇文老师，为什么他们喜欢住在这个凉亭啊？
0: 因为这样哦，那这个凉亭它基本上提供了一个空间，那这个空间的温度相对于外界是比较稳定的。
1: 哦，
0: 比方外面在吹风在吹啊，那里面可以比较不会那么直接的受到风吹，比较不会冷。然后夏天的时候，外面很热，其实里面算是比较阴凉。
1: 嗯嗯嗯。
0: 哦，因为它算是稳定温度的一个功能。其实一般我们会印象说，蝙蝠晚上睡觉是睡洞穴里，
1: 对，感觉那个蝙蝠全部都只会在洞穴里面出现一样。可是这个是住在凉亭里面，好特别哦。
0: 其实洞穴的功能跟这个凉亭是类似的，洞穴也是提供了一个里面温度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比方夏天的时候，你进了一个洞穴，这个洞穴就是凉快的；冬天的时候，你进洞穴，这个洞穴就是温暖的。
2: 不管是凉快的、温暖的，蝙蝠就是喜欢舒服的环境。说了那么多，说到太阳和月亮都要换班，我们也该吃晚饭了吧？可是崇伟老师说还不能吃饭呢，因为福山的夜晚比白天更夸张，到底是有多夸张啦？哇！
0: 你看这个青蛙的叫声，
1: 很多交响乐的感觉。他们这时候都出来活动吗？
0: 对啊，
1: 对啊。
0: 大部分都是这个副班蛙，之前我们有看过。
1: 嗯，就是旁边有一班一班的那种副班蛙，对啊。现在刚好也是他们的晨。哦，
0: 今天很 lucky 啊！
1: 真的？
0: 你看，
1: 可爱哦！哎呦，可以是乌龟跑到岸上来了。
0: 对。
1: 他跟我们打招呼哎，你看看我们。
0: 这个龟我们之前应该没有看过。
1: 哇！这个是羽化之后的样子吗？
0: 对，它正在羽化，然后你看它已经几乎要完成了。

0: 今天很 lucky 啊，
1: 真的、哦，
0: 你看，
1: 好可爱哦，哎呦，你也是乌龟跑到岸上来了，
0: 对，哎，
1: 哇，哎，它跟我们打招呼哎，你看看我们，
0: 这个龟我们之前应该没有看过，嗯，这个是柴棺龟，木材的柴，嗯，然后棺材的棺，
1: 哦，柴棺龟哦。两栖爬虫类的柴棺龟还有很多绰号哦，米龟、石龟、黄龟、黄喉泥水龟，不管它是什么龟，这么黑的晚上，它为什么不好好待在水里，干嘛走在路上啊？
0: 它本身算蛮害羞的，它白天的时候会在就在水的附近，然后比方在水边的石头上晒太阳啊，或者在水里啊，这时候你如果靠近它，它会很快的从岸上就嘣扑通就跳到水里，因为他怕你可能要伤害他，嗯，所以他跳到水里他可以逃生，他比较安全感，嗯，但是到了晚上他胆子会比较大一点，他就会上岸。那比方说上岸可能是觅食，可能是寻求配偶，甚至只是单纯出来散个步都有可能。
2: 原来柴棺龟在白天就只喜欢晒太阳，一到晚上就很忙，就算再忙也要吃个饭。说到这里啊，崇伟老师，柴棺龟到底喜欢吃什么样的食物呢？
0: 它的食性是偏肉食一点，像蝌蚪、青蛙，甚至像食蛇龟会吃那个腐败的肉嘛，嗯嗯嗯，那或者是动物尸体啊，它们也会，嗯，它们也会，
1: 也是会吃。而且它脸上旁边这两条绿色是它最明显的辨识特征。
0: 黄绿色，对，这两条黄绿色的这个花纹啊，嗯，它跟食蛇龟不一样，食蛇龟靠近眼睛的地方比较细，然后到接近脖子的地方会比较宽。好，有一点像三角形，
1: 对，
0: 但是它的这个带状从头到尾，嗯，大概都是一样的。
1: 崇伟老师，嗯，所以它会是公的还是母的？
0: 我这样看起来它应该是母的。
1: 你怎么分辨？
0: 你这样从正上方往下看哦，它尾巴会露出来嘛，嗯？它尾巴露出来的那一段，如果又短又细的话呢，应该就是母龟。
1: 这样看起来算短吗？
0: 这样算短细哦。然后如果我们看到它尾巴露出来是又粗又长的话呢，嗯，那公龟的机会高。
2: 没想到柴棺龟要分公母，看看尾巴就可以了。如果你有机会看到它，千万不能拉它尾巴哦，因为它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到的保育类龟龟，不能随便骚扰它哦。
1: 所以它很稀少咯，
0: 以前很多，那到现在的话，变成说有一些清澈的淡水域才比较容易看得到。比方台北植物园好了，有很多的是外来种的巴西龟。如果说这个柴棺龟丢到那里的话，我想它可以活，但是其他种的龟要竞争，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因为它本身到了那样子的环境会比较虚弱，所以慢慢就会被淘汰掉。
1: 所以啊，外来的龟千万不要放生到那种就是外面的池塘，因为可能会对它们就是本地的龟也造成一些威胁哦。它跑到那里去了，去看一下。
0: 好。
2: 认识完柴棺龟，月亮已经高高挂天上。我们从早到晚认识了这么多的新朋友，大家都还没吃晚饭呢，肚子咕噜咕噜叫。可是崇伟老师说，前方的路上还有一种会变身术的小仙子，准备羽化变身飞到天上哦。
1: 这个是什么虫啊？
0: 这个是蚕。啊？蚕的若虫，平常他们都是在土里的。他们在土里的话就是抓着它的寄主植物的根，然后就在那边一直吸它的树枝。
1: 它小时候是吃树枝的，树液的。
0: 对 对, 對，不断的长大，然后长大以后到某一天，他们会看这个天气 OK， 他们就会爬到树上，然后找一个他喜欢的地方，然后来羽化。
1: 它开始要变成就是一个蛹吗？
0: 它不会变蛹，它直接就皮会裂开，然后就是成虫就从里面出来了。既然可以观察到今天有一只蚕的若种决定要开始羽化，那表示我们有可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已经羽化的差不多的个体，
1: 搞不好就是别棵树就有了。
0: 对对对，就找一下。
2: 柳丁，这等待羽化的蚕啊，就是崇伟老师说的会变身术的小仙子，快加加油，再努力找找，应该可以找到它变身成功的样子哦。哇，好令人期待哦。
1: 哇，这个是羽化之后的样子吗？
0: 已经几乎要完成了，它现在的阶段就是它正在晾干它的翅膀，它的身体跟这个若虫的壳啊，中间应该有一层这个体液，或者我们称之为可能是润滑的部分，它才会顺利的把它整个身体就是带出来，带出来以后呢，所以它不免表面一定会有一些 潮湿的部分。
1: 嗯，真的耶。
0: 对。
1: 那它现在完全都不会动了。
0: 对，因为它现在其实超级没有力，它很累。
1: 哦，现在是疲惫的状态。陈威老师，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啊，你看它羽化之后的大小这么大，
0: 对，
1: 可是它原本的壳这么小，那它的翅膀都藏在哪里啊
0: ？OK， 它的翅膀在这个壳里面的时候呢，是皱在一起的，皱成一小团。
1: 哦，
0: 对，然后当它从这个它的座床的壳的背部裂开一条缝，钻出来之后呢，它会把它的体液呢，就是冲到它的翅脉里面。
1: 哦，

0: 你就看到它慢慢的翅膀越伸越直，越伸越直，哎，最后就像这样完全直了。
1: 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脱壳喽。
0: 对呀、啊，它就是金蝉脱壳，脱掉它的蝉蜕。
1: 哦，蝉蜕是指什么？
0: 蝉蜕就是它现在抓着的那个它的幼虫的那个壳，
1: 就现在这个空壳，就叫做蝉蜕。
0: 对。
2: 说完蝉蜕，我们也要准备退下了。福山植物园有太多的动物好朋友，准备羽化成仙的蝉，晚上很爱爬爬灶的柴官龟，喜欢倒吊睡觉的叶鼻蝠，绰号一枝花的马口鱼，胆小害羞的山羌，爱玩木头人的长鬃山羊，走路优雅的蓝腹鹇。下次有机会来到福山植物园，别忘了和他们打声招呼，一起好好玩自然哦。

瓦，西里米布拉亚扎萨里瓦，格里马苏扎里吉达斯里亚布鲁沃，嘣嘣嘣嘣嘣，奥格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马里马扎瓦兹拉，波阿摩萨巴耶，萨。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义仲，欢迎收看9月23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由青云大师总监修中华古今人文协会推广的“献给旅行者365日”，编选了古今中外的经典文章跟佛法智慧。协会长期将此书翻译成多国语言，大量赠送给国内外各大饭店以及学校。希望在人生旅途中给予人们心灵安慰、勇气与智慧。到现在已经有22种不同的语言版本，赠书将近195万本。

0: 中华古今人文协会的年度会议在吟唱三宝颂中揭开。中华古今人文协会不断将星云大师总监修集结古今中华文化之美的文章收录成献给旅行者365日，不断发送于世界各地的旅馆、民宿与公共场所，希望作为旅人的床头凉拌与心灵依靠。
1: 那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总共有22种不同的语言版本，那今年新推出的是俄罗斯文还有英文的单行本，那目前正在就是编修中，在校稿的是马来文，那还有即将我们的芬兰文跟荷兰文目前也是在翻译中。那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全球各地已经总共赠送到各大饭店还有各单位将近195万本的书籍。
2: 365就是告诉我们365天都要读书，都要跟文化相应，而且很轻松，文化才会超越时间空间，而且现在是超越语言超越族群，然后广播下去，然后读书会提升人的气质，提升人的程度，产生一种知识的力量。
0: 印书、赠书都需要经费来源，星云大师希望未来不要都靠信徒捐赠，希望协会有自己的事业单位能赚钱支持赠书。协会也提供佛光会员各种电子投票票务协助、主题小册子，还有开发平安米、面线、益生菌、没有酒精的葡萄饮等健康饮食结缘品，积极开源。
3: 协会有提供几个会员的服务啊，其中一个就是这个电子选物，那另外一个主要的收入是这个幸福白法，在一社区一莲花的时候需要提供有一个主题，那我们这100个主题啊都会一本小册子，这全部都是大师的文章。
0: 以文化弘扬佛法是星云大师创建佛光山的四大宗旨之首，大师深信借由艺术文化带动佛法的红船，能让佛法更亲近生活，也更亲近人间，接引不同根基的众生，达到净化人心的效果，也开启人间佛教的新纪元。
4: 将我们中华的文化还有佛教的理念道理透过古今人文365这本书来向全世界发行所以这个也是大师的一个心愿让文化跟佛法能够来弘扬。
0: 会议上除了报告今年工作进度与成绩外，也选出新的理事与监事，规划出明年的计划，最后在大家一起吟唱惜别歌后圆满结束，也为今年度努力弘法的亮眼成绩单画下一个完美句点。人间新闻胡仁奇、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5: 南台别院共生吉祥系列讲座首场恭请佛光山开山寮监寺觉具法师主讲星云大师一笔字的云水家风，透过他随侍大师身边
0: 行服药或在家观察等待，但是对高龄者、孕产妇及慢性病患者等千万别轻忽新冠威胁。
6: 不管是咳嗽、发烧、流鼻水、肌肉酸痛、头痛、喉咙痛，你说这到底是新冠的还是说流感的还是说感冒的，潘姐，拢拢有可能65岁以上，那或者是所谓的孕妇、产妇，或者是吸烟，或是已戒烟者，他气不卡拜 ，BMI 大于等于30。如果发现风吹草动的时候，我们可以筛，我们就要筛。
0: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提醒，曾经感染新冠不代表再次感染时症状较轻，也不代表重症、插管或死亡风险会降低。疾管署研究显示，再次感染者的全因性死亡风险可能增加4倍。
7: 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那现在新冠的个案的话，每个礼拜大概新增20000人左右，80%几都是没有打这个比较更新的新冠疫苗。那对于不是重症高风险人，比较不容易产生重症。可是你免疫力不好的人、年长的人， 你就是暴露在危险中。
0: 医生呼吁，临床上最令人担心的是民众轻忽新冠风险，出现喉咙痛、轻咳或发烧时，误以为只是一般感冒，持续自行服用成药，直到呼吸困难才前往急诊，往往耽误病情。一旦出现疑似症状，应该自行在家快筛，并尽早就医，越早治疗效果越好。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5: 没有人可以完全回避失智的风险。为了提升大众对失智症的关注与认识，台湾失智症协会举办特展，呼吁大众从今天开始认识失智症，为明天做好准备，共同打造更加友善共融的社会。
0: 弹着吉他，唱着自创的歌曲，很难想象眼前这位是失智症患者。失智不代表完全失去能力，只是需要更多协助，更多理解。而早一步发现罹患失智症的症状，也才能早一步接受治疗，不让病情恶化更快。
8: 因为我没有症状，那时候是太太是有症状，她会重复问问题嘛，那就要带太太去检查，那就跟太太说，我们一起去做健康检查吧。啊，那结果去检查说，结果我也被检查出来。
0: 卫福部预估，台湾现在约有40万名失智患者，代表着有40万个失智症患者家庭。台湾失智症协会将年度特展主题定为“明日备忘录”，呼吁大众从今天开始认识失智症，为明日做好准备，为自己与家人更有能力理解与陪伴失智者。
9: 是第一个，我们当然要预防失智哦，不要让它发生。那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十大警讯这些

0: 早期的症状，我们可能全家都要了解。其实年轻人也要了解你家中的长辈有没有这个可能，然后再过来就是要了解如何就医啦，就医之后的如何照顾啦，这些的问题。自治症会涉及到很多财务的处理，然后法律的问题。
1: 本身罹患失智症已经十年的病友曾清芳，以自身为例子呼吁，年纪大一点的人，不管有没有症状，都要做检查，早点检查就能早点治疗，遵照医嘱按时吃药外，多参加活动，多运动，对自己跟家人都有帮助，也是他这十年来失智症不恶化的心法。人间新闻胡仁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有收到亲友传来帮忙投票的连结，千万不要急着点开，因为这很有可能就是诈骗集团的陷阱。刑事局统计，八月份钓鱼连结诈骗逆势暴增，单月财损突破了5400多万元。民众一旦点击恶意网址 ，LINE 的账号就会立刻被盗，接着还可能被假冒身份向亲友借钱，一定要相当小心。
3: 干嘛？我的 LINE 被强制登出？为什么？
4: 收到帮忙投票这类简讯，当心成了诈骗目标。刑事局统计，今年八月份钓鱼连结诈骗逆势暴增，单月财损突破5400万。民众一旦不慎点击这些恶意网址，赖账号就会随即被盗用，接着还可能再被假冒身份向亲友借款。
5: 这样子的一个网页的连结，那诱导民众这个进去如果一旦这个进入这个连结，点选之后，账号随即会被盗用。所以，只要是遇到网络上要借钱的、汇款的，那特别是要求提供验证码的，那都要特别特别的提高警觉。
4: 就怕这类连环陷阱让人防不胜防，警方再三提醒，遇到任何网络借款或是要求汇款的讯息，第一时间查证，绝对是守住荷包的关键。
6: 我觉得只要在花那么多一分钟来确认、来查询，或甚至于直接拨一通电话，我觉得就被诈骗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7: 打诈一定要买，
8: 全民来防诈。
4: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骗局，警方呼吁民众养成暂停、先查再行动的习惯。遇到要求提供验证码或汇款，一定要主动查证，才能避免成为诈团的下手目标。人间新闻洪瑞礼物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2: 知名南韩电商之前爆发个资外泄事件，波及了3755万人。台湾用户经过调查之后，也有20多万户个资外泄。消基会指出，这一次的事件不仅暴露企业资安与权限管理漏洞，更凸显我国现行资安监管制度所面临的挑战，值得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重视。
1: 这是知名南韩电商离职员工利用公司没有停权的漏洞，窃取了电商客户资料，波及3700多万人。经过第三方资安公司调查后，发现台湾也有20万户个资外泄。起因于现在许多跨境电商都将客户资料存取在母公司或者在第三个国家备份，让个资外泄风险倍增。
9: 依照现行的个资法的规定，非公务机关没有取得当事人的同意啊，就把这个个资传输到境外，而且已经逾越原来收集的目的的必要范围，可能会违反个资法20条的规定，那主管机关可以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于这种大公司来说，可能这个罚款的金额也是稍显偏低啦，可能没有办法形成相当的吓阻的力量。
1: 这次知名电商个资外泄事件，凸显跨境电商资安风险在于跨区使用同一份备援金药，未能第一时间停止离职员工存取权限及资安外泄通报程序等三大漏洞。由事件中，消基会对政府与业者提出呼吁。
10: 消基会第一个是呼吁个人资料那个保护委员会那赶快设立。那落实保护国人个资的一个功能，对这个个资法就是去做进行修法。那对于这种已经在国内有实体的这个子公司或分公司或者是关联企业的这些外商呢，我们应该要约束他把收集来的个资留在台湾，落实 我们台湾的这个个资的监理。
1: 今年台湾接连发生多起重大资安事件，反映出跨境平台快速发展下，消费者个资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消费者使用线上平台购物时，也要多注意个人资料安全，为自己的个资把关。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桃园消费争议案去年突破10000件，但是却只有5名消保官，平均每个人就得处理2000件，业务量非常的沉重。今年市政府再增聘一名消保官，但是面对持续攀升的案件，依旧人力吃紧。对此，桃园市法务局携手律师工会合作招募律师，经过训练之后，协助分担消费者咨询以及诉讼业务，预计明年1月上路。
11: 办公室里紧盯荧幕，忙得不可开交，接不完的电话，不只要处理民众申诉问题，还有大量文书及会议等行政工作。桃园市去年消费争议案件突破10000件，但消保官人力却

0: 我们引进消费者保护律师，透过我们特别消费者保护的课程，然后来协助我们解决民众的纠纷。
1: 光是今年到7月份统计，房屋纠纷992件位居前位，医疗纠纷也是高达625件，案件数量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可观。台湾市法务局首创消保律师制度，携手律师工会合作，将训练并调派人力，协助分担消费争议咨询及诉讼业务。
2: 光去年就达到上万件的消费争议，不过桃园市目前只有6名消保官人力，明显不足。这次桃园市政府推出请律师工会找律师来协助处理消费争议，当然是一个好的方向。不过律师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但是消保官还是有调解不动产纠纷还有消费纠纷等等的重要角色存在。希望桃园市政府还是把重点放在尽速增加消保官的人力。
1: 从外部引进专业能力，透过与律师工会合作，招募40到60名消保律师，接受8小时消费程序以及争议处理训练后，预计明年1月加入，协助分担咨询及诉讼案件量。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3: 彰化县政府启动115年交通安全月，今年以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题，邀请艺人王彩华担任交通安全大使，透过活泼有趣的方式宣导正确用路观念。县府也结合校园、社区以及多元媒体，针对不同用路族群推动交通安全宣导。
4: 彰化县政府举办交通安全月记者会，邀请艺人王彩华担任交通安全大使，现场透过宣导口号提醒民众，骑车除了遵守交通规则，也要保持专注，经过路口更要减速慢看，确保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5: 骑车不分心，讲一路好运气。然后呢，第二个，路口慢看停，行民无波比。啊，左右都看清，全家都安心。
4: 今年交通安全月以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题，县府持续从不同面向推动交通安全宣导，透过校园、社区及多元媒体，将安全用路观念融入日常，也提醒民众每一次上路都要多一分注意，多一分安全。
6: 县府结合的校园、还有社区以及我们的多元媒体，那针对不同的群组，我们呢来做宣导，让我们大家共同做到，我们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一起来守护我们每一段路。
4: 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用路人共同参与。从骑车减速、路口停让到行车保持专注，从日常生活中的小动作做起，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彰化交通环境。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台报道。
3: 为了要响应交通安全月，民间社团跟台中监理所在彰化县立鹿港国中举办大货车内轮差与视野死角宣导活动，直接把连结车开进了校园，透过实车模拟以及驾驶视角体验，让学生实际看见大车的危险区域，学习正确避让观念。
4: 连接车转弯的同时，后轮一一将气球碾爆，让孩子们看见内轮差的实际范围。现场也安排学生坐上驾驶座，从驾驶视角观察车外，亲自体验大车前方及车旁的视野死角。
7: 明明在下面看到很多人，但其实上去之后，有很多人会就是可能因为站在车头前面或后面，然后因此这样失去生命，就是有点恐怖。
8: 也要站在大车的视线死角跟内轮差的地方，会像刚刚那个气球一样会被碾爆。
4: 活动结合彰化监理站专业指导，让学生透过实际情境认识大车行驶时可能产生的危险，也希望从校园开始建立正确的用路习惯。
9: 这次的活动最主要是让我们的学生提早建立正确的用路习惯，
10: 让孩子可以知行合一，将课本上或者是老师宣导的知识落实在实际的情境当中，
11: 可以让大家都知道他尽量闪远一点，来达到这个交通安全的平衡。

0: 透过连结车实际体验，让学生不只从课堂认识内轮差与视野死角，也能实际感受大车驾驶的视线范围，建立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的用路观念。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
2: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2: 什么意思？
5: 出事了，大事！
1: 我怎么信？
6: 你不害我！
1: 你为什么信？
7: 别再问为什么。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9: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0: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1: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7: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2: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1: 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2025年9月23号，一场无情的水灾让花莲光复乡居民家园一系全毁，将近700多公顷农地受到重创。为了要帮助灾区找回生机，各界发起别具意义的土地公公活动，号召民众只要认养一坪农地种植澳洲茶树，就可以协助当地打造产销服务或就业机会。
1: 我过去啊，价值3000多万的家园，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已经2楼变成1楼了。
2: 无情水灾摧毁花莲光复乡近700公顷农地，让缺乏就业机会的偏乡雪上加霜。
3: 欢迎大家来认领一坪地，陪光复把家种回来。
2: 为了协助居民重建家园，各界发起土地公公认养活动，号召民众只要认养农地，种植澳洲茶树，就能用实际行动协助当地复苏。
4: 光复的重建是很漫长的，对于土地的部分，土地公公这次在我们光复乡做澳洲茶树精油的种植，从生产一直到销售端的一个服务。
2: 有了收入来源，也能增进就业机会。透过认养与契作，不仅让荒地重获新生，更期盼带动地方创生，
5: 希望能够为台湾做出一个这么样受到天灾影响这么大的城镇，几乎是快要全毁的状态，能够透过培养在地，用在地的土地，能不能把生命、生活、生产再重新带到这个非常漂亮，而且这个资源丰富的一个地方。
6: 家己土地，家己照顾。
2: 期盼借由一张张光复乡的动人纪实，唤起各界响应，为受创土地助。

0: 误入，重生力量。人间新闻洪瑞里证人宗台北采访报道。
1: 为了让孩子远离3C，并且进一步跟人互动，彰化市区举办了一场亲子公益战斗陀螺比赛，吸引小朋友跟家长一起参加。除了透过陀螺竞赛增加亲子互动，也让孩子有机会认识新朋友，交流陀螺技巧。而这一次的活动报名费也将全数捐给彰化家扶中心。
2: 亲子公益战斗陀螺比赛登场，小朋友带着陀螺下场较量，家长也陪着孩子一起参与。现场除了有陀螺对战，也有不少亲子共同体验，
3: 玩得很开心，
4: 认识更多的朋友，然后也可以顺便交流一下陀螺的技术，
3: 因为会带着陀螺一起认识相同喜欢陀螺的朋友，然后就会开始打开了这个话题。明明不认识，第一次认识，第一次看剧，第一次见面，然后也可以好像朋友一样就开始玩在一起这样。
2: 这场活动也结合公益，参赛者的报名费将全数捐给彰化家扶中心，让孩子参加比赛的同时，也为公益尽一份心力。
5: 是大人会使带着这个囡仔啊，共同来参与到咱这亲子的这个活动，啊，让咱的亲子活动吼，会使让因的家庭会使更加融洽，啊，更加甜蜜。
2: 现场除了有战斗陀螺竞赛，也安排亲子一起参与体验，让大小朋友都能投入自己喜欢的活动，在比赛与互动中享受同乐时光。而参赛者的报名费也全数捐出，将这份心意送到彰化家扶中心。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 中秋节要到了，创世基金会为了要宣传电子发票、爱心捐赠码919以及与您赏月公益活动，特别邀请鹦鹉网红张波波还有老鹰网红多多担任爱心大使，希望让爱随着羽翼飞得更远，为植物人家庭撑起一片天。
6: 919创世基金会的发票爱心捐赠码谐音是919，而发音也很像鸟类的叫声，因此牵起这次创世与鸟友们的合作契机。记者会现场聚集了鹦鹉网红张波波、老鹰网红多多担任爱心大使。
7: 刚好因为大家都很喜欢波波，想说就利用就是让波波的这份人气可以散播爱心给大家，然后也让喜欢波波的粉丝可以借由这次的活动来跟大家见见面。
8: 9月19号我们一样会在圆山那边跟大家见面，那既然是鸟聚，那所有鸟类都可以来参加
6: 与你赏月公益鸟聚义卖活动，到时候现场都可以看到鹦鹉波波、柳丁、老鹰多多等各种鸟类，外结合小石头粉专社群粉丝手绘的鸟类彩绘石头，民众捐款919元就可以获得鸟宝专属爱心感谢状，并有机会带回鸟类彩绘石头。
9: 919是我们创世的爱心捐赠嘛，对，那我们也是在9月19号这一天，在花博的音乐会，我们有举办这个义卖的部分这样子，那当天也有我们张波波的鸟友们的一个粉丝见面会这样子，那也欢迎大家共襄盛举，一起
6: 每只鸟儿能够自由翱翔都需要强健的双翼，而每一个面临长期照护冲击的家庭也需要社会大众伸出温暖的双手，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面对现在人越来越习惯使用载具，传统发票视为创世基金会因此极力呼吁，希望能让大众牢记919，一起来为植物人做爱心。
10: 创世40，
11: 守护如石，
10: 919
11: 为植物人撑起一片天。
6: 人间新闻证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中秋节要到了，除了送礼给亲朋好友，也有人惦记着弱势家庭。花莲在地伴手礼业者今年一口气准备了600盒曲奇饼干，送给家福、立新等5个社福团体，希望让孩子跟长辈在团圆的节日里也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12: 一块块曲奇饼干整齐的装进盒子，中秋节前这批礼盒不是拿来贩售，而是准备要送到社福团体手中。花莲在地的伴手礼业者过去每年捐赠月饼关怀长者，而今年则是特别把心意留给了孩子，准备了600盒的曲奇饼干送往家福、立新、善牧等5个社福机构。
13: 每年都是捐月饼给老人家，那今年孩子们哦，孩子 就我觉得孩子会想。

0: 讲到孩子了，我的孩子就说，哎，我们是不是也捐给一些花莲的一些社福团体小朋友？所以我们就准备了这600盒的曲奇饼干，送给花莲的一些孩童的照顾孩童的社福团体。
1: 对受赠单位来说，一盒饼干或许不算贵重，但却能成为社工走进家庭、拉近彼此距离的媒介。趁着过节，多问一句最近过得好不好，也多关心孩子和家人的相处。
2: 借由外界提供的当季节性的这些礼品的发放作为媒介，去跟他们一起坐下来聊一聊，谈一谈他们的亲子关系，然后借由这样的一个节庆，陪着大家一起去度过一个温暖的节庆。这样
1: 在地企业带来了中秋的祝福，更希望抛砖引玉，让一次性的节庆送暖变成更多社会持续投入的力量，把对弱势家庭的关心从过节延续到日常。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4: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5: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我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最后再跟演员工作。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一两次，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1: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不锈钢是生活中常见的原材料，但其实它还能够幻化成艺术创作。艺术家薛祥之以不锈钢雕刻生物，不仅能够处理成黑铁的色泽，经过抛光之后又能够呈现出镜面特性。民众在观赏的同时，自己的身影也会被映射在作品上面，就好像在跟作品展开互动。
1: 很长一段时间
2: 栩栩如生刻画老鹰样貌，艺术家薛祥之以不锈钢媒材还原老鹰强悍不屈凶猛的样貌。他利用切割、扭折以及焊接的方式，在层层交叠的金属片中勾勒出生物充满精神张力的轮廓。
1: 我也试着把不锈钢就是呈现出这个所谓金属的这一种不同的色彩变化，还有它的特性，所以我用到的就是目前你们所看到这一些看起来类似像黑铁生锈的这种感觉，其实我是用不锈钢处理出来的。然后不锈钢的一个特性就是抛光镜面，像镜子一样。那反射我希望观者跟它有一个互动，环境、灯光、影子诸如此类，它的一个互动。
2: 设计融入许多镜面不锈钢，让民众在观赏作品的同时，自己的身影也如同映入镜子的镜面部分。不只是生物，它还有另一种作品，以十二生肖为概念，呈现犹如东方水墨画的美感。
1: 我称它为钢铁书法，因为它也是全部都是不锈钢。它不只是我们中国的这一个行书，但是我是运用，因为我既然是做立体的，我是用立体的概念去呈现出这个文字。
2: 运用不锈钢镜面特有的反射与映照，模糊物质与空间的感觉，带领观者体悟真实与虚幻交织的美感，欣赏独特的金属雕刻艺术。人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们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前辈，好不好？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薄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现在一般人都缺乏忍耐的力量，一点小事就动口相骂，甚至拳脚相向，使得社会弥漫一股暴力之气。我们需要有忍耐的力量，忍一时之气，风平浪静。忍耐是勇者的象征。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之道心》。日本呢是台湾人最喜欢旅行的国家了，但是很多人都会考虑到说去日本玩一定要花大价钱。其实呢，你只要掌握好机票、食宿、交通跟吃喝的省钱秘诀，就算临时起意的话，也可以玩得尽兴又不伤荷包。到底怎么做到的？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旅游作家九四三，
1: 哎，大家好，我是九四三，就是省钱省力还要省时间哦。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日本线导游 Hiro，
2: 大家好，我是领队 Hiro，
0: 欢迎两位。好，这个九四三是旅游作家，所以去日本去过很多次了吧？嗯，
1: 是，
0: 去过几次？有算得出来吗？
1: 没有再算嘞，但是就是日本的每一个县市啊，这个都有去过。
0: 哇塞，
1: 就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日本，然后所以就是。只要有兴趣的，就会想办法去到那个地方，
0: 然后所以本岛、北海道，
1: 对，然后九州、
0: 四国、
1: 冲绳四国，对，
0: 离岛都玩过了，
1: 对，就是47个这个都道府县这样。
0: 哇，好，所以他的那个护照一定换好几本，
1: 也是有换好几本，但是没有这个领队多啦。
2: 好，
0: 那个很多人觉得去日本要提前几个月规划，比如说暑假就规划寒假，寒假就规划暑假。但是九四三说临时起意也可以玩得很省，有可能吗？
1: 好，那因为我自己呢，曾经有挑战过一个任务，就是15000玩东京哈、哦。那其实
0: 也台币啊，
1: 台币，但是是疫情之前啊。那现在的话，日本日币比较便宜，其实也不会太难哈、哦。那其实我没有提早非常久哈、哦。那怎么样去省钱去玩日本哈、哦？就是说就是稍微不会太贵哈、哦，但是也不会说非常寒酸的状况哈。其实你可以去看哈、哦，比方说现在大家都在特价机票，有特价机票的时候就去把它抢起来啊、哦。那有一些机票。是蛮便宜的哈、哦，比方说像我现在看到，来回含税，5000-6000都还是有可以飞日本。
0: 东京吗？
1: 有些可能联航，然后它如果是红眼航班的话，可能有5000-6000或7000-8000哈、哦。那如果是冲绳的话，有时候不太好的时间，说不定也有3000-4000、4000-5000元还是有哈、哦。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没有。抢时间，那但是他一买完之后就特价他发现比较便宜哈，所以还是建议在机票特价的时候买，所以你不一定要说提早很久买哈，那但是还是可以的。那但是我还是要建议，如果说是过年好或是连假这种时间，那绝对是要提早买，这种会是比较好的。
0: 好，那来请教一下 Hiro， 你从你这个导游的经验来看，好，所以你第一次去日本玩，哪些事情一定要先准备好的？
2: 如果是第一次要出国的话，那当然护照一定要先准备好，而且要确认校期有没有在嘛。然后第二个是机票的取得的问题，因为像这种很便宜的机票，有时候也是它就是有名额限制，那抢不抢到就是一个问题了嘛。所以机票要先确认你有没有买到，买到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难定的就是住宿的问题。对，这三个东西我想只要先确保好的话，那其他包括吃啊去当地玩的景点，我们都可以到当地再来想办法解决。但是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了。
0: 好，那如果我想要省机票钱，这个因为我有时候在网络上或Trip上面会看到说，就会有人放一个消息说这个时间，赶快去订最便宜，类似这种状况。如果我想要省机票钱，联航还有传统航空还有促销票，到底要怎么选？是早买一定可以捡到便宜吗？有人说前一天前两天也蛮便宜的。
1: 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要看地方哈。那比方说我会建议大家要先看自己的时间，比方说有些人他一定只有过年才能出去啊，那这种的话你就提早一年多去抢过年或是连假的机票。那可是如果你是说走就走，你是平常说请假就可以请假，时间比较弹性的话，那我就建议你不用太早去抢机票。那这样子的族群的话，我会建议说你可以去看航空公司的特价的时间啊、那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罐头就是要中元节的时候买啊，最便宜啊，然后这个化妆品就是周年庆啊，那机票也有周年庆啊哈，那它可能就是比方说这个爸爸节啊、母亲节啊，或是那种开学之前啊，或是之后啊等等，它其实有比方说它有春季票价或是 冬季的特价等等、嗯、那你就可以趁这个时候去抢这些便宜的机票。那便宜的机票真的就是有时候会比较便宜。好，那有的人常常会问说，那联航一定比较便宜吗？好，其实要看时间、嗯、要看地点。那有的时候联航会是比较便宜，但是联航的促销也有好几次、嗯、比方说他第一次促销的时候，他会促销那种全面的，比方说他全航线都促销，然后他会第一次促销、第二次促销，然后等到最后一次促销都还没有卖出去的机会，他可能会稍微便宜一点啊，有些是这样子的。那也有一些航空公司，他的竞争很激烈，比方说他去的这个地点很多家在飞，不是只有他那一家在飞，那通常他的特价的几率是会高一点的哈、嗯。那或者是说，如果你这就是要便宜，那红眼航班也是有便宜的啊，但是这个比较适合年轻人啊。那红眼航班，比方说最便宜可能就是晚去早回咯，那这种就很便宜，但是大家就要这个评估一下，晚去早回的意思就是你要多花一个晚上的住宿、嗯、那你这个住宿好吗、哦、所以还是要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划算。那有的时候联航如果你越晚买的话，它说不定会比传统航空还要贵、
0: 哦、
1: 对，而且呢你要看你的时间是不是真的就很确定那一天能去、嗯、因为如果你要改期的话是没有办法像传统航空可以让你免费改，或是你在这个姓名拼音啊没有拼对要改的话，其实这个都是要加好几千块的手续费，所以搞不好如果你太晚订的话，它会比传统航空还要贵啊，所以这个都是要去比价的。
0: 以前我带小孩子去，小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去了一趟那个关岛，我的天哪，它就是红眼班机、oh, 太救命了，就是你抵达的时候是凌晨五点、嗯、
2: 对，
0: 是不是？
2: 是。
0: 然后你那么早你要去哪里，哪里都没开啊，
2: 是。
0: 所以你变成说，如果你真的觉得很不舒服，你就变成要多付一天
1: 对
0: 的住宿费用你才能休息嘛。
1: 好，
0: 所以我们就要请教一下 Hero、嗯、很多人是为了省钱选择红眼班机、嗯、或者是转机、嗯、这样真的有比较划算吗？
2: 有没有划算？就是刚刚九十三有讲到，他要看他的航班还有时段去买这个机票嘛。
0: 嗯，
2: 那说真的，如果以转机来说的话，我曾经就是为了要去捷克，结果他直飞的班机是没有的、嗯，那我们就觉得只好选择去新加坡转机。
1: 哦、嗯，
2: 结果就是这样子飞新加坡，我们就已经飞了三个半小时，然后在那个樟宜机场我们还待了大概五个钟头。
1: 嗯，
2: 然后航空公司还发餐券给我们，
1: 哦、
2: 就是让我们去吃一餐这样子，然后再转到德国的慕尼黑，
1: 嗯、
2: 再从慕尼黑再转到捷克去。嗯，也就是说我这样子，对，因为这样子转机的关系、哦、那我也不晓得有没有省到钱啦、啊、但是我倒是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去做转机、
1: 嗯、
2: 也就是说我当时十天的行程，我回程也是这样子嘛，也就是去程我就花了一天、哦、回程又花了一整天，所以我实际真正玩的大概也是剩下八天而已、嗯、
0: 所以你要把交通成本考虑
2: 这些都要考量
0: 进去，住宿成本，
2: 对对 对, 對，像刚刚有讲到的红眼班机，现在新月航空、
1: 嗯、
2: 它今年9月3号才刚飞而已、
1: 嗯、
2: 它的班机时间也是三点钟起飞，凌晨
0: 三点钟起飞去哪里？
2: 飞到北九州机场去，然后呢，到了北九州是6:30。
1: 对，
2: 那你大概出关大概对，出关大概就7点7点多一点嘛，
1: 嗯、
2: 然后德也是一样，景点都还没开啊、嗯，
1: 对
2: 啊，而且因为飞到北九州只要2个小时的时间、
1: 嗯，
2: 在飞机上说真的，凌晨三点飞、嗯，我们也没办法睡觉，
0: 对，
2: 可能飞了一个小时又半个小时又被空姐挖起来吃饭啊什么之类的，
0: 对，
2: 就还蛮辛苦的。
0: 所以要把红眼班机跟转机的时间成本、交通成本都考虑进去，
2: 这要考虑，
0: 不一定有比较省。好，那我们再回到日本好了。日本的住宿价格差很多哈，这个
1: 对
0: 五星级、六星级跟那个两星级的车站的住宿哈，
1: 还有胶囊，
0: 胶囊住宿真的很棒，我很想要住住看哈。日本的住宿价格差很多，所以饭店、商旅、民宿、胶囊旅馆，我怎么选是觉得最便宜又最方便又安全的？
1: 其实日本有一个非常棒的，就是它的商旅不会很贵，但是又很实惠，
0: 嗯嗯，
1: 而且通常都在车站前面，
0: 嗯嗯，
1: 所以呢。常常有人觉得说，哎、欸，日本旅游比台湾便宜，然后是拿日本的
0: 最便宜的
1: 商旅的价格，日本平日的商旅价格来比台湾的廉价的民宿价格，其实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1: 那日本的商旅原本就比

0: 比较便宜，那你会发现说，哎，进去行李箱都没有办法完全打开哈，那它就是非常的小，然后就是给商务旅行，它就只是回去睡觉而已哈。那所以商务旅馆算是如果你要问说是最便宜又大碗的，通常是这个哈。那为什么我不说胶囊？是因为我自己都睡不太习惯，因为胶囊就是很小，然后可能
1: 很密闭。
0: 也很密闭，然后你可能会听到隔壁的打呼声，然后你可能会睡不着哦。这样可能就是大家要评估一下哈。那我自己是不会去睡到胶囊，平常比较不会去选这个啊。那或者是说青旅啊、YH 啊那种的话，那种你可能一次要跟陌生人同房，那你可能也要小心说，哎，财务会不会半夜被偷走啊、被摸走哈、啊？所以这个最经济实惠还是在日本的话还是商旅哈、啊。那商旅的话哦，建议大家可以这样子挑哈。我通常都是上去一个这个订房网站。那现在大家都很熟悉那种国外的、国际的，可以订全世界的啊，这个什么 Booking 啊、Agoda 啊、什么 Hotels.com 哈。但是呢，这些订房网站它在日本的点可能不是最多。所以我有时候我会选日本的订房网站，对，日本的订房网站呢，因为它就是日本人嘛，它在地开发很多，所以有一些呢，你在国际的订房网站上面找不到的小饭店，然后哎，去到日本的订房网站也找到。我曾经哦，有一次是紧急接到一个任务，就下个礼拜就要飞了，然后我到底要住哪、啊？我不知道。然后在名古屋，然后那天刚好星期五晚上，星期五晚上哎、欸、我就很紧张啊。那找了很多那个国际性，我刚刚讲的那些英文字的，通通都找不到这个很便宜的，就是台币1000多的。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就上日本的订房网站去找。哎，真的给我找到一间1000多块，然后在车站前面，而且是连锁的商旅，所以它是蛮不错的哈。所以就是用这样子订到，而且日本的订房网站有时候会有一些折扣哈。那另外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诀窍，就是我通常呢，怎么样去花比较少钱去订到CP 值高的，然后评价又不错的，然后又可以15000玩东京的这种哈，就是呢，我会去订房网站上面去找那种新开幕的连锁饭店、连锁商旅。那商旅我们刚刚讲，它就比饭店或民宿还要便宜了吧？那新开幕的，通常它要冲评价，所以它会打折。
1: 这是一个好方法。
0: 所以呢，你就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去住又新又距离车站很近，说不定就在对面的饭店。所以就是这样会是蛮好的，就是匆匆去住新饭店，好，然后你就会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超值，
1: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好，除了住宿之外，吃买都要省，应该要怎么省？休息一下。

0: 好，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哎，
1: 好好玩哦。
2: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1: 这我可以。
3: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没有，很难啊。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1: 护照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嗯。
3: 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经历放在。 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在日本的餐厅呢，选择很多，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 Hiro，导游带团的时候有哪一些好吃、平价又不伤荷包的这个选择呢？
1: 其实，如果想要不伤荷包的话，我觉得我们把重点锁定在所谓的 B 级美食。日本讲的 B 级美食，就是在地的平常他们生活上会吃到的一些料理，好，比如说像拉面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如果针对我们在带团的时候，我们要让客人

0: 去做一些不同的餐食体验的话，
1: 嗯，
0: 像我之前我有安排了一个带大家到广岛去玩的行程，然后呢，我们在那个尾道市那边，它有一条商店街，那边大概有20家以上在卖尾道拉面的，
1: 嗯，
0: 那么多家，那我们自己当然有自己的心里的口袋名单嘛，那我们就会推荐让大家去说，啊，那你可以去体验一下哪几家，然后呢，可是这个像这个呢，一般来说旅行社会把餐食都安排好。像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把钱发给大家。
1: 哦，
0: 对，比如说一个人发2000块，一个人发3000块，嗯嗯，让他在这个预算里面，让他去选他心目中的哪几家。嗯，那我当时这样做企划也是希望啊，因为这么多拉面店，每一家的味道都不太一样。
1: 嗯，
0: 那我希望他不要只有吃一家而已，他可以吃到2家，嗯，所以我们把预算拉很宽，嗯，让客人可以去体验。那甚至呢，因为发钱给大家，我对拉面如果没兴趣的话，嗯，那我也可以改吃荞麦面啊等等之类的。
1: 嗯，
0: 像这样子，我觉得就是他不会太伤荷包，而且又可以吃到在地的美食。
1: 像有一次我们带小孩子去玩嘛，然后我们其实已经订好了饭店，但我们去参观完那个东京的那个书店，
0: 嗯，
1: 走出来的时候刚好是一家超级大的便利商店，
0: 嗯，
1: 然后便利商店里面有很多烤物啊，
2: 嗯，
1: 炸物啊，饭团啊，关东煮啊，
0: 那个，都
1: 小孩子全部都在那里吃了就像我们的便利商店一样，有面啊，有饭，他们说好好吃，他们要吃这个，所以我们就没有去餐厅吃饭，我觉得那个也是蛮有意思的，
0: 也是在地美食，对，
1: 但是也不可能每一餐都这样嘛，是不是，也不能都去便利商店，所以便利商店、超市跟连锁餐厅，就问一下93，哪一种最适合想要省钱的旅客？
2: 其实每一种都有省钱的方式，好，当然像我自己在很省的这个15000东京的时候，我就专门挑1000日币以下的去吃，好，其实很多哎，比方说拉面，哈，刚刚说的拉面，然后或是那种连锁店，比方说那种像台湾常常会看到的弥生轩啊，或者是什么松屋啦，或是很多那种蛋包饭啊等等的咖喱饭啊，哈，那些连锁店，第一个你知道它的品质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它其实价格也都不贵，也有那种300-400台币，然后就可以吃一餐的啊，喔，然后其实都很便宜，尤其是拉面可能700-800啊，喔，多少哈，喔，那或是像我早餐哈，喔，会可能有些人会纠结说，那我到底要不要买饭店的早餐，那饭店早餐通常是buffet就会蛮贵的，那可是如果你早餐吃的不多，然后你又想要省钱，你又想要吃的不错哈，喔，其实这个日本的超商是有3崎面包，是 Yamasaki， 在台湾算是高价位的，但是在日本是
1: 平价，
2: 这个超商里面的，然后它的其实吃起来都蛮好吃的，有些甚至比一些面包店的还要好吃啊，喔，那所以你就可以去拿去来省这样子的预算哈，喔，那其实在日本的话，有些餐厅当然是看起来很贵，可是如果你去一些连锁店的话，其实它的CP 值是很高啊，吃起来又好吃，然后又不会太贵。
1: 嗯，像我们每一次出国旅行的时候，我的朋友都会说，我这次带了2个大皮箱。
2: 哦，就是要买，
1: 然后有一个就是自己要穿的，啊，另外一个空的就是要买，哦，但是回国的时候可能是3到4个，是不是？是不是预算超标了？因为你到日本你就觉得什么东西都很便宜，什么东西都好可爱，什么东西都好好买哦，喔。所以如果我想要控制旅费，但是又不想失去旅行的乐趣的话，我要怎么控制我的预算呢？
0: 控制预算哦，我觉得因为日本哈，它是一个陷阱很多的地方，
2: 欸，
0: 因为日本人是很懂得包装跟行销的，所以呢，常常就是我们去玩的时候，就是一看到你就很激动，
2: 叫
0: 这个也想买，那个也想买，对，很容易就会让人家失心疯，嗯。所以如果要控制预算的话，那我们选择条件呢，啊，我想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我只吃这个地方限定的东西，
1: 嗯，
0: 对，吃的时候就是选，比如说我到了这个岐阜县的高山市那个地方就有卖寿司嘛，那，嗯，那个地方的寿司呢就是只有在那个地方吃得到，
1: 嗯，
0: 那或者是呢到那个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尾道也是一样，哦，它也是那个拉面就是只有那个地方可以吃得到，所以就我们要到了在地的时候我们就只吃这个在地的东西，那买东西也是一样，因为它的东西有很多是看起来很吸引人的，一看到我们有时候很冲动，但是呢在冲动之余我们常常会忘记思考这个带回去我到底要干什么，
1: 嗯，
0: 所以看到很喜欢，我建议大家还是先把它拍照拍起来，
1: 嗯，
0: 拍起来，然后呢隔了1-2天以后呢你还是觉得这个东西我是需要带回去的，我们再去买，我觉得这样子就比较能够有效的控制预算。
1: 好，这个很重要。那我们这个常常在Twitter上面或者是网络平台上面会看到很多人都在 po 日本的超市到了晚上七点半还是八点，
2: 对，
1: 会有折扣，然后很多人都去买，然后回民宿吃。那真的相对比较便宜吗？
2: 对，相对比较便宜。大概下班时间哈，日本的超市大概六点半左右，它就会开始特价。那当然六点半也开始，有一些是没有特价，但有一些就是它可能从五点之前就开始卖的，然后它就会特价。那很多都是熟食哦，它会比方说六点半到八点是七五折，然后到了八点之后就五折啊，所以你就去看说到底怎么样会比较便宜？
1: 希望不要第一时间就被人家买完了。
2: 对
1: 对，
2: 有当然有些好吃的会第一时间买完，那有一些便当啊什么也是好。那我曾经去到一些百货公司底下的超市，哇，那底下那个熟食都好好吃哦。但有一排是那种老店那种就会比较贵，你要走到那个熟食那一区啊，或者它是超市里面的那一区，那个就会然后我跟在那个店员后面，他每拿起一个，然后重新打一个五折，我就把那个五折拿起来，然后先看一看到底要不要，然后最后再把它放回去这样啊。所以我吃到的都是五折，然后就觉得超级超值，这样很不错。
1: 好，再来请教一下导游啊，你的住宿经验一定很多，你有没有曾经吃到非常超值或是让你印象深刻的经验？
0: 如果是以超值的角度来说的话，那我住的饭店里面，我自己去玩的时候，我曾经住了一家东恒印。那种系列的饭店，其实我觉得它超值的，因为这是所有入住客的哦，他会免费付早餐给你。
2: 对，还蛮实
0: 惠。那他虽然早餐的可以选择的东西很少，他可能就饭团啊、意大利面啊、味噌汤什么之类比较简单的东西，但是因为他不用钱啊，而且又吃到饱啊，它是自助式的嘛，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超值的。如果今天要省钱的话，我觉得这一系列的饭店就可以选择。那如果是有特色的饭店的话，像北海道的话，我就觉得它的饭店，因为他们是四周都环海的地方嘛，所以它早餐一定是非常非常丰盛的那一种。好，那像我上次住的是神户的那个东方饭店，那个早餐也让我有点惊艳。好，就是一进去的时候呢，它是半自助式的，也就是说呢，我们每个人要先点一份餐。对，这个餐呢，有可能是洋式的，有可能是和式的。那点了一份餐以后呢，旁边就有各式各样的自助吧。那这些自助吧呢，就是来自可能世界各国的啊，有欧洲系列的，有东南亚系列的，好，那还有日式传统的那种，光是这样都可以吃很饱了。对，所以当然能够提供这么多的内容啊，它的价格可能就不是特别的便宜。但是我觉得，如果以站在我要省钱的角度来看的话，像这种餐厅的话，我就会可能我十点再去吃，我就把它当早午餐来吃，我等于吃一餐饱两餐啊，我一样可以达到我省钱的目的。对，但是我又可以吃得非常的好。对，所以像现在那种我刚举例的是神户的东方饭店嘛，其实现在类似这样的饭店也蛮多的，像我们在爱知县的全山市有一家全山印第格，它一样是这种半自助式的。对，
1: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去日本没有什么早餐，就不像台湾怎么美而美啊，
0: 所以他们的早餐店很少，
1: 相对来讲，所以如果饭店有很好的早餐，最好就在饭店砍就一马死，是不是？又吃的丰富又好吃，
0: 主要是因为它的，我觉得像便利商店啊，它很多这种很方便的，刚刚九十三提到的那些很好吃的东西，而且便利商店的这些美食啊，它还是经得起挑战的哦。
2: 对
0: 啊，因为日本有很多这种节目哈，就是他会请这些商店，比如说 Seven Eleven， 他就把他卖的最好的前十样的商品，他就拿上去。然后下面坐的都是可能是米其林一颗星的主厨啦、或者是那种百万 YouTuber 的那些厨师们啊，他就会给你非常严厉的评价那种。结果我去看那个节目，好厉害哦！他们端出来那些甜点啊，或者是饭团或什么那些商品啊，常常有些主厨都说你们这个好厉害，已经完全跳脱了我们，甚至有些他那些味道是赢过那些专门店的。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去买便利商店来当早餐，又便宜又大碗。
1: 好，那女生去日本旅行最喜欢买的就是药妆啦，零食啦，还有伴手礼啦，
2: 好，
1: 但是我怎么买？因为现在网络平台也是很方便可以订货的，所以我要怎么买才不会说回台湾才发现我买贵了呢？
2: 好，跟大家介绍几个不错的 APP 啊、那这个 APP 呢，其实你就可以比价，比方说有一个叫做价格.com。就是价格，我们的这个中文的价格啊，然后它的这个app 它就可以让你去比价，比方说哪一个药妆哈，或者大家喜欢买 B 群啊哈，然后买什么，然后就可以去比价，然后告诉你说，哪一家连锁店啊卖的是比较便宜的，然后在哪里有分店，然后它也会告诉你说，这个疗效是怎么样啊，然后这个功能是什么，所以非常非常的方便，很好用的。
1: 好，那如果只给旅客一个购物的预算，Hero， 你会建议是先买必买的， 再买想买的，还是一路上只要看到这怎么这么便宜，不买对不起自己，就先买。
0: 这个如果看到就想买的，那绝对是预算破表的，因为日本实在太多东西可以买了啦。对啊，所以不管去到哪边，我觉得就是只买自己先需要的东西，必买的东西。如果这些东西我都已经确定确保好了，然后呢我多余的预算的时候，我们才来做其他的消费。那先把自己想一定要买的东西先买好，因为买回来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是买回来台湾以后才发现好像用不太到。
1: 台湾也有，
0: 对，台湾也有，对，就常常会
1: 这样，也不贵，
0: 对对 对，就会有这种情形。所以还是先把要买一定要买的先买到再
1: 来。我就是有朋友会去，可能会去买个什么电锅、微波炉，就回来之后发现都有，然后台湾价钱也没有差多少，
0: 是，
1: 但是你一路扛，很辛苦，
0: 對，
1: 是这种逻辑。
0: 是，
1: 好，那当然我们刚刚提到了住宿嘛，还有这个购物的预算呢、啊，大家现在最想要知道就是交通怎么省，好，有一些人就是开一花，他可能我就包车，好，或者说我就是坐捷运，好，到底怎么样算是最划算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呢，这个景点这件事情也要排进去的、嗯、但是有很多景点它可能水族馆啊博物馆啊它可能都需要门票、嗯、但事实上有很多省钱的景点也很棒、嗯、是不需要花钱的、嗯、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有很多比方说像神社啦、哦、就不需要花钱啊、嗯、然后或是这个公园啦，日本很多公园是很漂亮、哦嗯、那 我先讲我喜欢的神社好了、嗯、这个神社我们刚刚不是说要讲省交通吗？这个神社是非常非常省交通的、哦嗯、这在哪里呢？这是在日本九州的宫崎、哦、它就在宫崎市的这个距离机场很近很近的地方、哦、那我觉得玩宫崎很棒的一点就是第一个它有联航会飞、嗯、我来之前看了一下，大概最便宜现在机票来回含税五六千就有了、嗯哦、所以可以飞很便宜到这个地方去，然后这个地方它就是日本的最南边哈，最这个最东南边的地方哈，然后天气是非常好的，然后它的优点就是呢，它在机场旁边就有很多景点，然后这个就是在机场周边，大概半个小时就到了，而且你从机场搭这个铁路，搭这个 JR， 搭电车就可以到了，好，然后就可以到他们的海边。那这个就是青岛神社跟一个很有名的叫做鬼之洗衣板。为什么叫鬼之洗衣板呢？因为它的这个海岸地形就是会侵蚀，所以看起来像那个巨大的巨人的洗衣板的样子。那这个神社呢，它是祭拜着开国天皇的祖先的这个算祖父母嘛，那所以这个神社也是很多很多很有趣，你可以去祈福啦，祈这个姻缘啦等等之类，非常非常棒。也就是说你花五六千块来回含税的机票到了机场，然后就可以搭电车就直接到这些这个很棒的景点哈。那这个景点比较需要自驾，这个也是很棒的神社啊，就是不用门票的神社。你看这个海多么的蓝，看到这个，我第一次去宫崎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哇天哪，这么蓝的海就很像我们的台东蓝，超级超级美的。然后它的神社它的这个朱红色的这个栏杆啊等等哈，就是也是这个蓝天啦啊，这个白浪啦，然后这个

0: 下，
1: 岛
0: 对，其实不用飞到那么远，不用飞到南美洲。欸，如果现在飞到南美洲，机票很贵吧？大概可能
1: 几十万吧，
0: 说不定要十万差不多。嗯，哦，可是现在呢，你不用飞到南美，哦，不用飞到复活岛去，你直接到日本的宫崎，它在它的这个日南海岸就有这样子的复刻版的摩埃，而且它是正式授权，它不是说啊自己欸想要赚钱啊就自己弄一个哈，它是有版权，它是这个复活岛啊的长老正式授权。那为什么授权给日本？它为什么不授权给其他国家呢？好，因为复活岛有一次地震，然后就是要复原嘛。那日本的这个技术团队就去复活岛去帮他们重建。那所以复活岛的长老觉得非常感动啊，觉得这个友谊哈，跨了这么远的海哈，还有这样的友谊，所以他们就正式授权给日本的宫崎可以拍这样的摩埃啊，可以建这样的摩埃。那这些摩埃呢，一字排开，它是有功能的，嗯，像百货公司一样，比方说有求爱情的，有求健康的，有求财运的，大家猜最中间那个是求什么？
1: 爱情，
0: 是求那个全世界都用得到的，就是大家这生日许愿都一定会讲四个字嘛，就是
1: 世界
0: 和平，对，所以那个最中间的，所以你就看你要这个游客要去求哪一个，想要这个股市赚大钱就去抱那个金钱运的那个大腿的那个摩埃的大腿啊，想要这个好姻缘就去抱那个爱情运的摩埃的大腿哈，那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好玩，那这个也可以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啊，然后只要就是它也有园区里面也有。高球车也是很棒，我觉得最赚的就是不用飞到那么远，然后你在日本就有这个正版的摩埃可以合照，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好，接下来我介绍的是我觉得最棒最棒的高千穗峡，这个算是全日本算是非常有名的景点，就有点像讲到花莲，因为讲到太鲁阁这样子的景点，那它就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哈。那早上去划船的时候啊，就是比较不晒。那我自己在日本很多地方划过船，坐船也划船，我觉得这里是最令我难忘的一个地方。那
1: 基本上就是建议大家。要先会划船，
0: 哎，其实我会，
1: 因为我去了那里，然后有一对太太
0: 啊，你也去，
1: 我也去这里，然后先生跟太太，先生不会划船，所以他们一直在一直在
0: 中心打转。我一开始也是在
2: 绕，我还有看到人家是滑到那个瀑布下面去，然后你
0: 是
2: 一身湿，
0: 好怕滑到。但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不太会滑，然后就手忙脚乱想说，哎，到底是怎么滑？后来看别人这样子，然后也是这样子滑，但是就是这样让我很印象深刻，而且。这个真名井瀑布，它是少数可以实际去亲近的瀑布，因为我们通常看瀑布就是远远的一垂白布在那里啦。那这个瀑布是你真的可以滑到它的底下，但是你可以不要滑到它正对，但是你感觉得到它的水汽哈，然后就这样子在那边滑的那个感觉真的好棒，我觉得哇，印象很深刻，不虚此行。然后感觉那个负离子啊。分多金啊，然后就是觉得啊，真的很有能量。那日本人说这个地方是能量景点，就是可能来这边，感觉身心特别的舒畅哦，就是能量场。所以这个地方是超级推。可能九州最有名的景点，除了阿苏火山，再来就是这个高千穗峡。那它其实距离它就在宫崎跟熊本的中间，所以你其实也可以。从这个从熊本去，或是从鹿儿岛去，或是从那个宫崎，其实都是可以去的，交通非常的，就是自驾的话自己去找的这个地方。然后这个也是我非常推的，这是叫做玉肥城，它是宫崎县以前的像是武士的一个城市啊，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以前很多的武士的家啊，然后以前的这个城主的家啊，然后可以看到很多铠甲啊等等，就是你真的不用像这个博物馆里面，你就真的在这个古城里面走啊，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些当时的点心啊，比方说是有点像炸甜不辣那种圆圆的哈，然后很好吃，然后你可以买一个。边走边吃的地图，然后它那个地图呢，就可以让你去换他们当地的小吃啊，然后真的就是非常的漂亮啊，非 非常的棒。

0: 好，
1: 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0: 那非常推荐啊。
1: 但都当然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很常去日本，所以有一些热门景点他们都去过了，会不会有人跟你说我不想再去热门景点了，我想要真的深入民间体验，就是当地人喜欢的景点，
2: 是
1: 比较接地气的。
2: 因为我们像这个以前我们在规划行程的时候，我曾经就有带到那个金泽，金泽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尖六园吗？
0: 对，
2: 那个客人竟然跟我说，这个尖六园我已经来六次，
1: 就每次去日本
2: 改名叫来六园，因为它太有名，去金泽大家都想到这个地方嘛。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自己走遍全日本啊，我们也发现很多地方是值得在地慢慢来旅行的，而且有很多景点其实很漂亮、很好玩，可是大家都没有去注意到。所以我现在啊，除了自己带团以外，我还自己做企划。我企划的角度就很简单，我一次就让大家只玩一个县。而已，对，所以我去前年的时候，我推了一个是广岛县，我七天只玩广岛县，然后我们今年主打就是兵库县八天，八天只走兵库县，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放慢脚步了，可以走到更多平常一般大家不会去的代表性的景点，对，所以我以广岛来举例来说好了，像我刚刚提到这个尾道市，大家都常常会忘记尾道，哎，这个地方大家对旅行社来说就是可能用个餐，我可能就要到爱媛县，到隔壁的冈山县，或者到山口县去了，它等于是一个路过景点，可是。一个尾道市，它是三个日本遗产认证的地方，可是竟然没有人愿意花时间带下来，所以我就会搭配这个，然后把这个尾道时间拉长，好，我可能放到两天的时间，好，让大家去走一下千光寺，而且呢，尾道那边有一个很棒的活动体验哦，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平常这个跟团的时候，就是觉得我们都是一直在从头到尾在坐巴士嘛，我换一个方式让大家来体验，我让大家去那边骑脚踏车对，一般来说跨濑户内海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坐在车上？
0: 对，
2: 可能领队在前面讲话，讲到后来大家都睡着了，但濑户内海长得有多美，大家没有人知道可是我们现在用骑脚踏车的方式，
0: 对，
2: 那因为呢，那条脚踏车车道我也很推荐，因为它是导播。海道的叫自行车道嘛，它也是 CNN 评选世界的七大自行车道的其中一个，全日本也只有它入选而已，而且骑在那个地方啊，它也没有太多的上下坡的问题，就是可能只有上桥的时候会上坡，然后就是骑起来就是初学者都可以骑的，而且我觉得它规划很好，就是它可以 A 点进 B 点出，对，然后叫 A 点进A 点租车 ，B 点还车。哦，对，它就有很多不同的玩法。对，然后呢，甚至呢，即使是一个像观光果园，我们在广岛的时候也是一样。一般来说，观光果园我们想到就是去那边水果吃到饱，对不对？可是我们带大家去观光果园的话，那家我想要让大家认识，也是因为啊，它在那个地方，它是一个中山间地带，就是人家讲的。不太适合农作物的，就生活很困苦的地带。可是它靠一个观光果园振兴了整个三次市的观光，很厉害吧？它怎么做到的？
0: 它采什么水果？
2: 它其实不是以采水果为主。我们带大家去那个地方，是在森林里面，我们在那边自己做自己的中餐。为了做这个中餐，我们要先从劈柴开始。对，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活动体验。对，那个做出来的餐，你会觉得它特别的好吃，因为是你自己动手做出来的。而且因为在森林里面，我们不需要大火去调理，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像一般烤肉这样子，然后用一些铸铁锅，然后呢就是新鲜的食材，简单的调味，做出来的每一道料理都非常非常有趣，都很美味，都非常有趣。对，
1: 那我觉得这个会很受欢迎。
2: 对，我带我自己的家人也去体验啊，他们回来以后念了好几年，他们都说这个活动好有趣哦，而且是大家一起来完成好几道的料理。
0: 对，这个好玩，这个我在台湾有玩过。
2: 对，
1: 但你知道吗？在台湾你就会觉得很合理啊，因为露营嘛，是不是？
0: 对。
1: 但如果在日本那个环境又不一样。
2: 对，而且它跟露营不一样，就是这些食材你也不用准备，然后呢，你考完这一次活动体验完了，你也不用去收拾，因为这些都是园区人会帮你做提供，我们只玩最好玩的部分而已。对啊，这样子我就觉得它就是一般，就是。旅行团不会去到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规划一次只玩一个县的行程的时候，我们就规划了很多这种在就是要深度玩的时候才会抵达的地方。
1: 好，太好了，这个很值得大家也去试试看，对不对？当然旅行在外呢，当然会有预算的问题，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呢，控制预算很困难。但事实上，有一些东西真的不能省，好不好？哪一些事情是不能省的？先休息一下。
3: 大阪佛光山市的如泉法师，
4: 我是大阪佛光山如泉。
3: 豆浆为什么会要从日本特地带过来？
4: 我怕失真，所以我带的。
3: 如泉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最贴近日本的味道让我们品尝。哇，真的很有福气。
5: 大家吉祥，我是妙伟。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然后菜都黑麻麻的， 我就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

0: 慢慢 ，1 tablespoon OK，2 tablespoon， 慢慢学。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原来煮菜。 原来不难呢！我是大觉寺的资禅，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1: 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2: 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
1: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在预算有限的状况下，哪一些预算是千万不能省的？来问一下九四三。
1: 就是安全的预算是千万不能省的。好，然后是吃啊，也不要千万不要这个觉得说要省啊，然后就不吃啊，或者是说都吃一些这个不太营养的东西哈，那这个是不太好的哈，或者是说觉得要省哈，所以就住在不安全的地方哈，这个也是这个说不定你这样子会这个
0: 花更多。
1: 会破财更多哈，所以这个是一定要避免的哈，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不正当的方式啊，这个都是要避免，然后逃票啊等等哈，这些都不行，就该花的还是要花哈。那一些比方说一些该买的东西哈，那是可以去用比较适合的方式哈。像我自己还蛮喜欢一个是名古屋的大须商店街，它里面有很多的日本二手的街。他那个二手是二手名牌包，一整栋卖二手名牌包，然后一整层都是二手的和服，然后一整层都是什么二手的电器，然后他连二手的衣服，通常我们像我去欧洲、英国，他们也是很盛行二手衣，一个价值的二手衣很多种颜色，但是日本的这个名古屋的大须商店街，它一整排都是白色衣服，它可以。白色的衬衫，它可以弄一整排，然后一整，可能一整个百货公司全部都是卖二手衣。然后我还曾经去买用称重的衣服，就是它那种全新的哦，然后是有牌的哦，然后吊牌还在哦，然后大概它让你称重，一克1块钱的，有1克2块钱的，然后我就专门去挑那个，我大概买好几件都是台币50块，然后台币40块那种，然后。还穿蛮久啊，都很耐穿，所以就觉得哇，赚到去日本可以买到台币50块的新衣服和新衬衫，我觉得超开心的。
0: 好，再来请教一下 Hero 啦。很多人省钱旅行，结果最后反而花更多，所以请告诉我们最常见的省钱陷阱有哪一些？
2: 省钱陷阱，这个哈，有时候省到不一定是真的省到啦。对啊，因为就是说，像这个，我们有时候客人去逛商店街的时候，大家最常问就是说啊，哪一家药妆店便宜啊什么的。我说这一条商店街有10间呢，然后如果你真的要一间一间去比的话，那我们要去计算一下，你真的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你可能2个小时以后，最后省了几百块钱呐、啊。这个就是我觉得他的省钱的陷阱。对，我可能就是2个小时，我才省了500块钱呢。
1: 然后花600块去买修足时间，
2: 对，又花
1: 药
2: 更多钱
1: 膏
2: 去
1: 这样
2: 买
1: 子。
2: 那个，因为走得太累了，又要叫那个买这个修足时间。而且有时候有些商品，因为日本的特价商品哈，我们还要请大家注意一个地方，就是日本人也蛮老实的，他们做生意他会跟你讲，今天我这个便宜的东西，我是有原因的。在日文里面叫做 wakayari。就是有理由的便宜，对，所以有时候他们做促销的时候，我们要去真正认识一下他促销的点在哪里。好，那我们上次有客人买到那个，就是台湾人最喜欢买那个阿丽娜咪，好，那他买的一瓶3980，他好开心，好便宜，好便宜哦，因为别家店卖4980嘛，那我就把它拿过来看一下，我就知道原因在哪里了，因为它的那个使用期限只剩下不到1年，对，那4980它有3年，对，它是新的。它当然也是即期品了，对，所以有时候就是要省钱的时候，要请大家注意，就是尽量不要去踩到这些雷，对，这些都是很容易
0: 我自己个
2: 出
0: 人的
2: 陷
0: 经验，我
2: 阱。
0: 是觉得网路啦，我在那边下载当地的网路真的很慢呢，我们已经习惯很快的网路
1: 对，
0: 了。
1: 台湾网路真的全世界最快
0: 对，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后来我就发现我花更多钱，
2: 的。
0: 最后我就买了一大堆日本的网路都很难用，最后还是回。
2: 中
0: 用
2: 华电
0: 台湾
2: 信，
0: 的网路，对，中华电信，结果你就花更多钱，就是这 种
2: 绕
0: 逻
2: 了一大圈，
0: 辑，对不
2: 最后还
0: 对？
2: 是回来。
0: 好，那请问九四三，你自己出国的时候怎么设定你自己的花费，或者是每天的上限？
1: 我通常就是我不会超级乱买，所以我就是设定说，比方说我餐费大概比方说1000日币以内，或是1500日币以内，然后我就在这个里面挑好吃的。好，那其实现在有蛮多的这个 app，你是可以去找到在这个预算里面附近的好吃的餐厅，比方说有一些这个 app，比方说Guru Navi 啦，或是Tabelogu 啦这种哈，都是定位开定位，然后你就可以去看说，我后面有一家这个是卖寿司的，然后这边呢也过去转角有一家卖拉面的，然后什么，然后他会告诉你他的预算是多少，然后他的评价是多少哈。那日本人的这个标准是蛮严格的，就通常在台湾 5分满分的话，4分就是4分以上是不错，在日本的话3分以上就很好了，所以因为它的标准比较严，那所以你就可以去看说，到底有什么？那有一些它还会有折价券，那我通常都是看哪一家有折价券，就去吃哪一家，然后它评价不错的话，所以就这样子很快就可以找到不错的这个在预算里面的餐厅。好吃的好，
0: 那问一下 Hero， 假设我是全家人要去，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老公老婆、小孩，搞不好还有小孩的同学、小孩的同学家人，好像这种状况的话，一家人去日本到底是参加团跟团比较划算，还是自由行比较划算？
2: 跟团的话是方便，对，尤其是带着自己的父母亲什么之类的。
1: 如果话，我会跟团。
2: 对，
1: 省很多事，省很多事，而且比较便宜。
2: 因为我跟我太太都是在日本念书的人，所以以前我们去日本玩，我们真的就是自助旅行而已。那但是我什么时候开始想要跟团？就是我自己有小孩以后。对，因为那很不方便，我们还要背娃娃车啊，还背奶粉、尿片啊，然后有时候去外面走了一整天，然后手上买了很多东西，还要再搭电车回去。那个时候就对我来说太辛苦了，
0: 太费力了。
2: 对，所以如果今天要又带小朋友又带家长，那比较不方便走路的这样子，那我还是建议大家还是跟团。对，它虽然可能不见得比自助旅行便宜啦，对，好，那但是自助旅行就是我可以自己玩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如果跟家人出去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尽量可以自己挤一间房，像那个日本温泉旅馆啊，它大部分都设定一个房间是6个人可以睡进去嘛，对啊，反正尽量大家一起挤，然后有时候交通也是一样哦，我们常常就觉得啊，那我们就是出去玩，我就尽量坐电车，有时候未必哦，你看如果是一家四口的话。有时候一家四口拦一台计程车更快，对，因为你现拦马上就到目的地，而且是可能在店门口就下车了。那你看，假设我这样短距离可能是日币1000块，那这样拆下来是一个人250块，对，那但是我坐电车起票价230块，但是我要去算我走到电车站去搭了车出来上了离开车站又要走一段时间，然后再走到目的地，这个实际加起来的时间反而不见得有省到，对，所以有时候出去玩的时候，跟家人去玩的时候，这些都是可以列入考量的。
0: 好，最后一题请教93，一个人旅行、两个人旅行跟多人旅行，哪一种其实最容易省钱？
1: 多人旅行其实比较容易省钱，如果一个人的话就没有人跟你分担，那其实多人旅行比较容易省钱，但是要看你自己的定力，万一其他人说我们去吃到饱，我们去吃米其林，你去吃什么，然后你就跟着去的话，那也没有办法省钱，
0: 那是脑波太弱，
1: 就可能就是脑波比较弱，对，所以就是还是要比较，现在 APP 很好用啊，翻译啊，或是找便宜的这个饭店啦，然后或者是走哪个路线比较省钱哈，都可以去这个去找，比方说我今天要搭这个电车呢，还是搭那条线怎么去那个地方哈，就是多做功课都还是可以省到钱。那如果说是一个人的话，自己说了算，说不定也是省钱的方式。这个总之要是看是要看你用什么方法省钱啊。
0: 好，很多人出国旅行的时候，之前可能都是跟团的，但是现在搞不好想要尝试一个人旅行、两个人旅行，不担心。好，在市面上可以搜寻这本书，这是我们的旅游作家943的大作。好，所以里面可能有介绍了很多很经典的这个行程介绍给你，还有省钱的方式，相信大家都会很受用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943跟 Hero，
1: 谢谢
0: 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茶哈，我先再来回哈，叫做刺绣师来跟他。
2: 现在都是要机器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茶的。
1: 刺绣师，我呢就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那中国咧用呀，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最专业，这是好，这个的。我现在我拢偏医疗较好嘞，医疗好卖咯，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赤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多年来，我终于明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佛教。为了佛教，我放弃当住持。为了佛教，我不被钱财爱情所动。为了佛教，我努力读书。为了佛教，我广度众生。

0: 大家吉祥，我是世元介，欢迎收看幸福食堂。今天又来了一位非常厉害的来宾，我自己也非常期待他带来的料理。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佛光主庭大觉寺的知禅法师。
1: 大家吉祥，我是大觉寺的知禅，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0: 知禅法师吉祥，
1: 吉祥，元介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好开心哦。
1: 对呀、啊，
0: 之前好像没有吃到您的料理，对不对？
1: 没机会，
0: 没机会。
1: 对，因为大觉寺太多主厨了。
0: 对，卧虎藏龙。
1: 对，没错。
0: 那据说您之前也是有在滴水坊这个工作过。
1: 在佛光山每一位法师，他都可能都要在不同的单位学习。嗯，所以我曾经在这个大觉寺的滴水坊这个来服务。
0: 了解。现在呢？
1: 现在呢，在大觉寺做园艺跟总务的工作。
0: 那我之前有听说大觉寺一年是

0: 四季都有很多的花。
1: 对，
0: 那所以这些花都是你在顾的，
1: 大家一起看，
0: 大家一起看。
1: 我看不了这么多吧。我们大觉寺很大的，欢迎大家来大觉寺。
0: 对，然后呢，一年四季的花太多太多了，来赏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们春天呢有什么？有牡丹跟芍药。到了这个五六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一些紫藤啊、栀子花。对，六月的时候，我们栀子花在我们成佛大道真的超美的，而且好香。哇，
0: 好棒哦！好，智山法师，这个第一次来节目，还是想要请教您一下，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1: 对我而言，我觉得这个料理呢，也是从不会到会的一个过程。所以对我来讲，它可能对于是也是我的一个修行功课。哦，可能从小的时候，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可是慢慢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哦，众生在哪里，我们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哦，那你说像我们在无锡，就很多人像上海，他们口就喜欢甜。那我们可能有四川的法师或者信众，他就喜欢吃辣。哦，所以呢，我觉得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在于你如何能够在众生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你能够看得见他，那看得见他，自然能够跟他接心，能够把他接引到佛门，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行功课。哇，
0: 很受用。
1: 真的吗？
0: 哦，
1: 吃饭的时候要想想，除了我享有之外，我希望我享有过我觉得好的东西，我希望我也能透过我的双手，我的学习也可以跟更多的人结缘。我觉得这是最基本，就是这个进了佛门跟没有进佛门最大的差异吧。所以在吃饭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哦。
0: 没错，我觉得你有这个心在哦，你吃料理的味道、味蕾、嗅觉都会不一样。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味道那个食物会变得更丰富、更感动。
1: 除了感动之外，你可能心里会有大众吧。
0: 没错，哎，
1: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不是我喜不喜欢哈。
0: 好，很棒。那智山法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1: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崩山豆腐。
0: 崩山豆腐，大家有听过吗？你看，大家都在摇头。这个算是一个什么样的菜啊？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
1: 它是属于四川菜哦，一个台湾人在这边煮四川菜，所以应运众生的需求啦。
0: 了解了解，好，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好不好？因为今天准备的这个调味料也算蛮多的。
1: 对，
0: 我们先从这里开始。板豆腐。
1: 对，没问题。
0: 对不对？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挑选的？还是一般家庭买的板豆腐都可以？
1: 只要不要是那种超嫩豆腐。因为它崩不起来，
0: 它会碎掉。
1: 对，所以还是要比较有一点点，有点板块的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豆腐，
0: 好，
1: 不要嫩豆腐就行。
0: 这里呢，
1: 金针菇，
0: 金针菇，
1: 这个小黄瓜，然后花生碎，
0: 了解，
1: 然后白芝麻、
0: 姜泥、
1: 姜末，对，因为这些食材主要是代替荤食的葱姜蒜。
0: 哦，
1: 在素食上面，我们用这些来代替它的一个形象跟。味道，
0: 了解了解，好，这个
1: 丰富吧？
0: 什么叫做正统的四川味就来了？这个真的哦，妈妈们、观众朋友们，好好的笔记一下，这个调味料调起来之后，一秒带你到四川。
1: 对，
0: 好，据说这两个辣椒，好好介绍一下。
1: 这个是郫县豆瓣酱。
0: 完全是一个大问号。
1: 对，
0: 是什么？
1: 那个连那个字，其实现在我也不太，我以前都念。变现，然后有一次被我们法师纠正，智山法师他叫做郫县，我说到郫县豆瓣酱，哦，那也是四川的一个辣的一个豆瓣酱的口味，很有名哦。
0: 它的风味跟一般我们所吃到的豆瓣酱有什么不太一样？
1: 辣，
0: 比较辣，
1: 辣，对，就是辣。
0: 我必须试看看。
1: 好，那你尝一下它有多辣哦。
0: 好，来试看看哦。
1: 咸，辣。
0: 香，
1: 咸辣香，
0: 还有辣哎，
1: 辣，回味是辣，
0: 真的蛮辣的嘞。
1: 要不要喝口水？
0: 没关系，可以，我耐辣程度还算高，但是这个，哦， 不敢吃辣的朋友们，我觉得要斟酌一下，少少的放就好了哈、嗯。好，
1: 但它少不了它哦。
0: 但必须要的、哦，对不对？
1: 对，要有它。
0: 香味，那个四川道地四川的味道，就是要靠这一味、嗯。还有一个，这是什么？
1: 老干妈。
0: 我最喜欢这位干妈了。这位干妈就是让所有的食物都变得丰富、嗯。我记得我以前在大陆拍戏，然后剧组放饭。嗯、大家因为夏天很热，大家都没什么胃口，
1: 是
0: 突然间就看到有一个工作人员拿出了干妈，大家眼睛都亮了，马上因为干妈大家都吃得很开心，
1: 超开心，
0: 对啊，这个真的太好了，好不好、嗯、好，赶快笔记一下，今天准备车子要发动，我们要去四川哦、喔、来，我们从哪边开始？
1: 好，那呢首先呢我们从这个豆腐啊、喔嗯、那所谓的崩山豆腐呢，就是它的形状呢，哎，听说袁今天有做功课啊，
0: 嘿，对的，
1: 帮我们说明一下它的缘由，我这边来烧水。
0: 好，它的形状呢，就是起源于这个感觉的样子啊，像是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的一个造山运动，它里面有个遗迹啊，那算是一个喜马拉雅山的遗迹，叫做山崩地裂，它那个形式就很像是山崩地裂的样子。然后呢，也有人说这道菜很特别哦，是用简单的食材。便宜的食材做出五星级的料理，这个菜可能大家在餐厅没有点过，但是在四川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道菜，不妨在家里面学习做一下，搞不好最近有一些这个四川来的朋友，嗯，或者是哎、欸、家里正好是开四川菜
1: 料理，对，
0: 这个菜单摆一个崩山豆腐，我跟你说，客人来哇，这老板内行哎、欸，
1: 对，
0: 是不是好？推荐给大家，好，
1: 来看啊、哦，水滚之后呢，我们就这样崩下去，轻轻的崩下去，
0: 很随意耶，
1: 很随意，就是随意，就是、感受一个欢喜，有没有？一个自在，对吧？
0: 好棒哦，我喜欢这种料理方式，
1: 我也喜欢
0: 啊，对啊，
1: 我要这个就是、这么轻松，
0: 这个如果是小朋友在家里面啊，啊这样子在。锅豆腐放在那个碗那个锅子里面、啊、如果不知道它是名菜，妈妈一定会说不要玩食物，
1: 人家会说不知道这是一道名菜，会说你怎么这么煮？
0: 怎么不用切的？
1: 对呀、啊，它就是要这样崩的。
0: 欸、其实哦，不瞒大家说，刚才讲崩山豆腐，崩山豆腐，我还没有办法第一印象里面觉得它到底长什么样子。
1: 对，
0: 现在在水里面我就知道了。刚刚说是喜马拉雅山吗？
1: 对，
0: 我自己觉得更像冰川。
1: 嗯、哦，冰川是啊。
0: 冰川的那个这个冰块这样子到水里面崩掉到水里面，就是像这样子。
1: 那这个豆腐呢，我们就是刚刚里面放了一些高汤，嗯，然后呢让它把它煮滚了
0: ，OK，
1: 之后呢让它的这个毛细孔张开，
0: 了解、
1: 嗯。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过滤。
0: 好。
1: 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其实。如果可以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来进行这边
0: 操作酱料，
1: 让它滚一下没关系，但是不要煮太老。
0: 好。哦、
1: 然后我们就这个油只要不用太多了，因为那其他的酱料很多都是油。
0: 好。
1: 来，然后放上最重要的郫县。
0: 郫县豆瓣酱。
1: 对。
0: 四川味哦，就是在。起油锅之后炒这个豆瓣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步骤，
1: 但是你刚刚被它吓到了，很辣不是吗？
0: 我这味道真的是蛮重的、喔、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如果喜欢吃比较重口、喔、比较喜欢吃辣的朋友们，这个绝对是好东西。
1: 袁姐，你猜我喜欢吃辣吗？
0: 你会做崩山豆腐应该是喜欢吃辣的吧，无辣不欢吧？没有。那你怎么做这道菜？你那么长啊，
1: 尝啊，
0: 那你怕
1: 只能尝啊。其实源自于，其实我会做这道崩山豆腐是有一年刚好去那个这个四川的峨眉山参学，嗯，然后到了四川的机场，我下了四川，我第一个其实感受到的就是它的花椒味弥漫着整个那个成都吧。
0: 了解，
1: 对，
0: 我也是，我到成都的时候，我也是。哇，那个空气闻起来都是麻的。
1: 对。
0: 对啊。
1: 对。所以我心里想说，既然师父说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既然到了这个地方，不能说什么都 没带回去嘛，哦，那我们当然有一些刺啊或者是什么的部分，所以呢就这样子把这道菜学了起来哦，
0: 带一道菜回去。
1: 对，然后当然我们在那里吃也是访客他的感觉啦，哦，访客他煮出来的那个感觉，哦，嗯，
0: 了解。
1: 然后我们再下一点点这个麻椒，
0: 麻椒，麻椒，
1: 嗯，花椒就是大陆讲花椒，
0: 对对对。
1: 不要，如果你真的不能吃太辣哦，其实感受它就好了。
0: 了解。
1: 不一定真的把它煮得这么辣哦。好，然后呢，其实我们可能还加一点点的这个，刚刚说有糖哦。
0: 对，在旁边，这个是
1: 花椒油也很重要哦。嗯，给它所有的东西其实只要一点点。
0: 好。
1: 然后我们加一点点糖。我觉得煮饭很开心。就是没人管得到你，
0: 对，
1: 你想怎么煮就怎么煮，
0: 没错，
1: 对。
0: 您需要尝一下的话，旁边有那个
1: 尝一下，对。等一下，我怕我讲不出声音了，
0: 那我会帮你尝，
1: 你帮我尝了。我在想有没有热水，给我一点点热水。
0: 有。
1: 我想要把这个捞起来。嗯，我是觉得它应该会咸，我想要加一点点热水。
0: 不会，
1: 不会哈，
0: 好吃。它那个辣度哦，刚刚我刚刚吃的豆瓣酱是很辣的哦。嗯，它那个辣度因为
1: 加了糖吗？
0: 对，然后又加了一点酱油。
1: 对，
0: 所以呢，辣度减低了很多，麻味稍微出来了一点点，但那个麻味又不是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其实我在吃这种比较椒麻类的食物的料理的时候，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吃到太麻，或者甚至那种。像是咬到麻椒的那个当下，哦，
1: 我刚刚放一点点而已。
0: 对，
1: 但是你小心吃哦。
0: 不会，很舒服。
1: 对
0: ，perfect。
1: 对 ，perfect。
0: perfect。这个要怎么切？你我可以帮
1: 切丝。
0: 切丝。
1: 对，切丝。加一点点，最后我们才会加那个红色的那个叫红油，嗯，给它一点点的颜色。其实红油它不哦，对，我们家的叫油波拉子，嗯，还有一种真正的调味料叫红油。
0: OK，
1: 它其实是增加它的色泽，它不辣。嗯，现在元介在帮我们切那个小黄瓜哦，香吧？
0: 香啊！
1: 你再帮我看那个味道够不够？我感觉
0: 好，给我，交给我。
1: 太
0: 我特地切了一个小黄瓜来配它。
1: 哦，你太聪明了。
0: 对
1: 对对对对。真的好吃的。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
4: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小炮？
0: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5: 香吧？
6: 香啊！
5: 这很像那个
6: 香、啊。
5: 如果你想要用这个来做火锅底料，我也觉得没问题
6: 啊，一定好吃。嗯。
5: 但是如果你想要吃的再更精细一点的话呢，建议就是直接把它再打，用那个料理机搅碎，哦，就不会那么粗糙。
6: 了解，了解。
5: 我们还是可以吃的精细一点。
6: 但是这样子其实是我喜欢的质地，
5: 感觉是吧？
6: 对对对对、
5: 哦，有像在山上的那个颗粒的感觉吧？哎，给它一点。

0: 正法师想问你，据说你之前是不会料理的，
1: 不会。
0: 那你从不会到会是什么样的一个 moment 让你突然间觉得，哎，我会了，我开窍了？
1: 不敢说开窍哈，我感觉他就是人只要喜欢做一件事情，然后用那样的一个心，开心欢喜，然后做一件让大家也能够感到欢喜的事情，你自然而然，我觉得那也不是成就感，你会越做越开心，然后别人也因为你的分享或者你的结缘，然后有得到一种师父常说的，你就是给人欢喜嘛，那我觉得也不到开窍，我们家很多人很会煮了，我们家真的很多人很会煮的，第一次轮煮的时候，我们要煮三餐的大众菜。然后那一天刚好一百多人还可以，然后那一天刚好法会，就是刚好有一个是法会，你知道吗？后来那个知道那一天法会要几百人，顿时
0: 不知道怎么办呢。其实老实说，你叫我现在去突然间要想一个一百人的外会，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呢。我只知道炒饭炒面没了。
1: 那我们会事先把菜单开出来啊。只是你会心里想说，你要去备这么多的菜，然后这么多你要炒多久？
0: 对。
1: 所以我记得那一天，我记得早上开始煮，四五点起床吧，四五点起床，因为信徒四五点都已经到道场，就是参加早课嘛，然后就开始煮一两百人，然后接着备中午。四五百吧，我记得那时候药师法会，我记得印象超清楚的哦。然后我就要去，就是要去备那么多的菜，光洗菜洗那个，我记得曾经洗过那个大法会用的泼菜，洗的真的是天昏地暗的洗，你知道吗？泼菜一根一根一根洗呀、啊。所以后来我只要是我开那种大活动的，我打死不开菠菜。然后你们知道想知道什么菜最快吗？高丽菜。
0: 高丽菜最快，
1: 拔一拔，拔一拔就可以了、喔、好，我们的我要加一点点，
0: 来
1: 加一点点，
0: 够了吗？丝
1: 够呀，
0: 好，
1: 非常够。

0: 太少。
1: 我特地切了一个小黄瓜来配它。哦，
0: 你太聪明了，你真太聪明了。
1: 沾一沾吃可以吗？
0: 对对对对。真的好吃的，你怎么那么聪明呀？你知道吗？我在大觉寺是没有做这么精细的，我直接切滚刀的
1: 小黄瓜。
0: 对，哎呦，哎，
1: 这个酱料太好吃了，沾什么都可以。
0: 酱汁好了啊，我们把我们的刚刚的崩山豆腐，
1: 哇哇哇，这个我的了。
0: 好，很开心哈，这个菜就是让你开心的一道菜，
1: 真的很开心。而且我怎么突然间看一看，看着看着觉得好可爱，这就是
0: 别想它是三分地裂，
1: 别说什么豆腐料理就一定要切得很工整，对不对？有的时候像这样子的料理反而是一种可爱，这样子。
0: 你看，其实崩山豆腐它还是很有它的一个。做菜的一个料理的一个概念呢，因为它把它的毛细孔完全裸露，
1: 没错，
0: 它的毛细孔它这样子之后，它能够吸收到这些汤汁，
1: 没错，
0: 就这样了，我们就
1: 这样子哦，
0: 好来，
1: 其实感觉上比想象中简单呢，你只要寿司调好淋上去就好了，
0: 对，不，
1: 你看多漂亮，
0: 对，就是这么简单。
1: 哦，这一定好吃，
0: 别把它想得太复杂，越简单越
1: 很好。
0: 小心不能吃辣 的朋友的菩萨们哦，你可以简单一点，你可以不要调得很辣了
1: 哦。这一定好吃。
0: 好，那我们还有
1: 什么？这个是必要的。哎，这个适合加香菜吗？
0: 不适合，
1: 不适合。嗯，
0: 川菜不适合，
1: 味道反而不对。
0: 对，它其实我就说它这个其实是为了要代替那个荤食的那些东西了，
1: 辛香料。
0: 对对对，代替那些辛香料。下次可以再细一点啊。
1: 哎，好好好好，好，这边比较细，这边比较细，
0: 这边比较细是吗？
1: 啊，
0: 对对对，
1: 我让你有一些取舍。对对，我有用心的，我有用心的。
0: 这里细的多了。
1: 对对对，这里细，这里细。

0: 好，
1: 这一定很好吃
0: 哇！你会可以吃到这种菜里面，它从简单然后层次不停的一个往上。这个金针菇也可以搭配，不过要烫一下下。其实真正的这个四川的料理里面没有用这个哦。再次强调，我们说，哎，为什么我介绍的这个跟你看到的可能不一样哦？因为会经过一些调整，对吧？哦，所以不同的地方，然后虽然同样的食物，也会因为改造之后就不一样了哦。那这金针菇也是稍微的穿烫一下就好了。
1: 好，这次也可以多一个口感在，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很多人其实像我喜欢煮，但是我不一定吃得了辣，那我就会就是吃点旁边的配料，
1: 小黄瓜，
0: 例如小黄瓜呀，或者是哎呦旁边好像没有沾到很多酱料的这个豆腐之类的、
1: 哦。了解。但这个酱料我必须说哦，今天是用崩山豆腐的方式去呈现。
0: 对，
1: 那如果家里面如果把这个酱料调好之后，就好像法师这样子在做，你回家做拌面啦、拌饭啦、蔬菜啦，哦，
0: 火锅底料
1: 都是，
0: 火锅底料都行。
1: 火锅底料，对，
0: 对，它就是火锅底料，
1: 炒完之后水一下去就是火锅汤底了嘛，对不 对？
0: 加一些豆豉呀，然后花椒油呀，
1: 赞哦，赞，这可以学起来。
0: 好。OK，
1: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其实这个哦，你把它摆到餐厅哦，你说这个是小菜吗？这是一盘大菜。刚刚我就有说过了嘛，对不对？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五星级料理，这就是五星级料理。
0: 是的。
1: 而且你搞不好在川菜馆还不一定吃得到。
0: 不一定吃得到。
1: 是不是？嗯、
0: 不一定吃得到。
1: 来，我来试看看我这个。
0: 哇，你配菜配得可好了。你看，看起来就很好吃，层次感很丰富吧？
1: 我要给你拍拍手。豆腐因为煮过吼，毛细孔张开了，完全可以吸附所有的汤汁。但我自己觉得啊，我自己是能吃辣，但我必须要说，如果吃小辣的朋友，或者甚至这个。不太敢吃辣，但是愿意尝试辣的朋友，不妨可以试试看，因为这个辣度是我自己觉得很舒服。嗯，它不是那种像这种四川是很直接了当，但跟你说、我就很辣、它不是这样的，它不是这么的制定印象 的四川辣。
0: 对，
1: 然后是像这样子剥一剥的豆腐，反而觉得口感更赞。
0: 对，
1: 然后重点是我喜欢的那个料理就是要。分量够大，像那个我们的崩山豆腐，这才是聚山啊，
0: 对，聚山，
1: 对不 对？一口都是这样子，满满的享受，满满的满足。这个配饭也好，
0: 配饭好呀，对，
1: 哦，好吃，
0: 好吃。
1: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在家里面操作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或者是它的美味关键在哪里？
0: 我觉得它的美味关键，你还是就是对于自己的口味要有所了解啊、哦。那再来就是你在。煮这个豆腐的时候千万不要煮得太老，然后在煮的时候其实在本身的豆腐里面我们刚刚放的是高汤嘛，那你如果家里没高汤你可以放一点点的糖、放一点点的油、让它再稍微的软嫩一点，
1: 了解、
0: 然后呢及时的吃，不然因为豆腐会渗水，待会你的汤汁的味道就又不一样了，你看它已经开始渗水了。
1: 了解。
0: 调味料可以很简单，老干妈一罐，郫县豆瓣酱哦，加一点点的这个我们的豆豉，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花椒。
1: 花椒哦，其实不难备料，
0: 不难，
1: 这个超市都买得到。
0: 对，没错，很简单。
1: 好，
0: 就像袁介说的，马上把你带到四川。
1: 没错，就用美食带大家环游世界。
0: 对，没错，美食就是能够把你带到你去过的那个地方，那里的一个风景，那样的一个人文。
1: 没错、
0: 把这样的一个人文透过料理把它带到你的生活里面，跟更多的人分享。
1: 太好了、okay、太好了，感谢智禅法师用这么好的料理来跟大家结缘、感谢智禅法师。
0: 阿弥陀佛，谢谢袁介，
1: 谢谢
0: 阿弥陀佛。
1: 也敲碗可以再继续来幸福食堂啦，好不好？
0: 好呀，有姻缘会再来。我觉得幸福食堂真的很幸福， 你看我们的工作人员多可爱，
1: 对呀、啊，
0: 他每个人都笑得可开心了。幸福食堂就真的很幸福、哦、也希望我们观众朋友们也在家把你的家里然后营造成幸福的食堂，让大家呢平常都能够回开开心心的吃一顿享受好吃的美食。
1: 太棒了，好，祝福各位朋友们每一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哇，现在我在的地方是北横的山区，这里拥有绿意盎然的森林，还有许多的大树群。听说今天我们要去寻找一种超稀有、超珍贵的梦幻国宝蝶哦。走，来去交朋友吧。
1: 来到了北横山区，不但有壮阔美丽的山景、丰富样貌的森林，里面还隐藏着许多的可爱的小动物哦。你看过被催眠的蜥蜴吗？你见过留着庞克发型的小鸟吗？当穿着绒布外衣的美丽金龟子在你面前张牙舞爪时，你一定会兴奋的睡不着觉。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2: 哎，柳丁，
0: 杰哥，哇，这片森林好大哦！
2: 我跟你讲，今天特别来这边，就是因为这边的森林的样貌非常的完整。嗯，然后我们要找的这个国宝蝶呢，它应该就在这里。哦，
0: 梦幻国宝蝶哦，那它大概长什么样子？
2: 来，我可以给你两个提示。哦哦，第一个，它是最大的，
0: 最大的哦。
2: 第二个，它非常的贵气，
0: 贵气。
2: 没错。
0: 那要去哪里找它？
2: 事不宜迟，走。
0: 走。
1: 炎热的夏天，走在北横山区的柳杉林里，让人感觉凉快清爽。不过最让人期待的就是能见到传说中的梦幻国宝蝶，不知道会不会正躲在一旁看着柳丁跟阿杰老师呢？
0: 杰哥，这个梦幻国宝蝶啊，它一定是长得超漂亮才会叫国宝。杰哥，什么？杰哥，什么东西？
3: 有
0: 什么东西？
3: 有来了！
0: 什么？哎，小心哎！
3: 慢些。
0: 什么？什么啦？梦幻国宝蝶吗？
3: 当然不是。
0: 什么东西啊？
2: 没想到来这边就已经发现。

0: 看到斯文豪氏不同，它是黄口攀犀。
1: 黄口攀犀
0: 是，
1: 所以它的嘴巴该不会是黄色的吧？
0: 它的嘴巴打开的时候啊，有没有？
2: 今天最先登场的可爱动物就是这只有着黄白色嘴巴的黄口攀犀。通常在平地和中低海拔森林里都有机会发现它。瞧它张大嘴巴的模样，是不是很可爱呀、啊？
1: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打开嘴巴？
0: 通常这种情况，我先做一件事情
1: 好了。好好好好，
0: 等我。
1: 好，
0: 我要念咒语。
1: 哦，咒语。哦，
0: 噔噔。
1: 它该不会死了吧？
0: 你看它有在呼吸啊，哪有死掉？
1: 哎、欸，但它为什么会现在都不动啊？一动都不动的。
0: 这是专属的催眠魔法。
1: 哦，你好厉害哦！你居然会对蜥蜴催眠呢。
0: 但你知道很多生物啊，其实你只要不要让它看到光线
1: 哦，
0: 然后它就会陷入黑暗。黑暗的话会让它稍微安静
1: 哦，
0: 所以大家以为这是魔法，其实不是。
1: 那要怎么样才可以让它醒过来？
0: 它只要感觉到外在没有干扰的话，它就会自然而然醒过来。那但现在我们可以帮它一下，马上就要动了。
1: 哦，
0: 有没有？有没有？好好，你也可以来试试看，放在手掌心，然后另外一只手盖住它的头，不要让它见光。
1: 好 ，OK，
0: 轻轻的，
1: 轻轻盖住它，然后念念咒语吗？
0: 哇，他又睡着了，
1: 他不动了。
2: 哇，柳丁，你催眠成功嘞！这只黄口攀犀就这样乖乖的趴在你手上，一动也不动。不过他的大眼睛还是咕溜咕溜的在观察呢。仔细看他身上的花纹，这的颜色搭配是有他的道理的哦。
1: 他跟我们之前看过的那个斯文豪氏攀犀
0: 是，
1: 那它的形就是外形感觉很像，可是是花纹有点不太一样。
0: 是，然后最重要的是，你看他们这些花纹啊、在我们后面这么漂亮的森林中，它有超厉害的隐身效果，
1: 保护色很好。
0: 对，你看它刚才趴在树枝上，
1: 对，
0: 趴在那树干上。其实我觉得啦，它可能正好在看某些食物。
1: 哎、欸，那杰哥他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0: 在自然界中，我观察过好几次，就他都喜欢吃昆虫。
1: 他也是那种舌头打开，然后瞬间这样子。
0: 没有，那是变色龙。
1: 嗯，
0: 他们通常看到的时候会慢慢的靠近，然后突然间把那个嘴巴张开，一口咬下去。
1: 哇，这么壮观！
0: 是哇，柳林，你看他咬住我嘞！
1: 哇，真的哎！杰哥，你这样子，他咬你会不会痛啊？他的牙齿是不是很利啊？
0: 其实他有牙齿的，但是咬我不会痛了。当你抓他的时候，他就会有这种所谓的防卫行为，所以他一定会想要咬你，咬了以后再赶快跑掉。那这一次他很努力的咬着，你看他都不放，
1: 他完全就是紧抓着杰哥的手指不放哎。
0: 好了，那我们把他放回树上好了啦。
1: 嗯，好，
0: 走。好，走。
2: 回到树上，身穿迷彩装的黄口攀犀，颜色完全融入了树干苔藓中，大自然中处处充满着生命力耶。走在林道上，传来了阵阵的虫鸣鸟叫，有一个特别清亮的声音引起了阿杰老师的注意哦。
1: 小心走嘞，
0: 有点走慢一点嘛。
1: 哦，可是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啊。
0: 我跟你讲，你都没用耳朵听啊。
1: 哦，
0: 来来来来，这边这边，你仔细听一下，有没有听到啾啾啾啾啾啾啾啾的声音？在那边的树上，有没有在那边跳一下跳一下？
1: 有哎、欸、有哎、
0: 欸，肚子有点黄黄的那个。
1: 啊、哦，哎、欸，杰哥，这个鸟很可爱哎，全身黄色的、蓝色的，然后还理了一个 fashion 的朋克头哎。
0: 对，没错。
1: 好可爱哦，它叫什么名字？
0: 黄色的还有朋克头，就是它的辨识特征。它叫黄山雀。
1: 哦，黄山雀啊、哦。
0: 是，你不要以为你现在看到非常幸运哦，是超级幸运。
1: 怎么？真的吗？怎么说？
0: 我跟你讲。像这一类的黄山雀啊，是我们在拍鸟的时候最希望遇到的明星物种。
1: 是因为它外形很可爱吗？
0: 除了可爱之外啊，最重要它是台湾特有种
1: 哦，所以只有台湾才会出现。
0: 是，
1: 哇，那真的很珍贵耶。哎，杰哥，它现在是在干嘛？在吃东西哦。
0: 正常来说，它的食物就是这些昆虫类的，然后偶尔会吃一些浆果、哦，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我好几次在樱花季节的时候，到比较高海拔的山区、然后看他们就在这个樱花树上跳，然后吃那种果实，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比较特别的是，它会在那种山桐子。
1: 三筒
0: 这种很特别的植物上面结果的时候，它会跳上去吃它的果实
1: 哦，所以它喜欢吃虫，也喜欢吃果实。
0: 是的，
1: 难怪它身体的颜色这么漂亮。你看它黄，整个就是那种非常非常鲜黄的黄，跟我身上的黄哦，它比我还要黄啊！
0: 来，你仔细听，来耳朵听，有没有它的声音？啾啾啾啾啾啾啾啾，是不是超悦耳的？
1: 很悦耳。
0: 对啊。
2: 黄山雀有一副好嗓子，唱起歌来格外的悦耳动听。

0: 加上北横山区辽阔的视野，真的会让人心情愉快耶。阿杰老师说，林道旁的树林间会是秘密基地。嗯，走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惊喜。
1: 哇，杰哥，这里根本就是秘密基地耶！
2: 我跟你讲，国宝蝶就是栖息在这么漂亮的森林里面。
1: 真的吗？
2: 真的。哦，
1: 到处都是树，最有机会了。好。哎，杰哥，嗯，
2: 你看，
1: 这只毛毛虫。好漂亮哦，它一定就是梦幻国宝蝶的毛毛虫。哎，杰哥，这是锹形虫哎。
2: 你看它虽然头上有长得很像锹形虫的样子，但是呢，它跟锹形虫完全不同哦。
1: 那它是什么？
3: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哇，杰哥，这里根本就是秘密基地耶！
2: 我跟你讲，国宝蝶就是栖息在这么漂亮的森林里面。
1: 真的吗？
2: 真的。哦，
1: 到处都是树，最有机会了。
3: 好。
1: 哎，杰哥，
2: 怎么了？
1: 这只毛毛虫好漂亮哦，它一定就是梦幻国宝蝶的毛毛虫。嗯，对吗？
2: 不是，
1: 不是啊，
2: 它是一种蛾类的幼虫。我跟你讲，国宝蝶的幼虫，它是非常有趣的样子，尤其它的头，头上有两根很特别的角，看起来像什么，你知道吗？
1: 像什么？
2: 像马戏团里面的小丑啊，非常厉害。
1: 我知道了，你说那种小丑帽，
2: 没错没错，是的。哇！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一只更厉害。哦，这一只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蛾类的幼虫，但是它很有趣的是，有没有看到钢铁人的脸？
1: 钢铁人。有哎、欸，根本就是跟钢铁人的面具一样，
2: 是不是钢铁人的面具？
1: 对，
2: 很多人他们看到这毛毛虫，觉得有点毛就有毒，其实不是每种毛毛虫都有毒的哦。重要的是你不要用手去抓它，因为抓就是一种干扰。那这种干扰呢，很容易诱发它的防卫机制，可能毒它的毒毛毒针马上就派上用场。它不是喷出毒液，就是插到你的毛细孔以后，诱发你的发炎啊、痒啊。那通常我们在观察这一类的生物的时候，其实你看像我。我刚才第一个就不是抓它，我就抓下面的树枝，这样再看。哦，这样再看就能保持你的安全。哦，
1: 观察毛毛虫原来有这么多的小诀窍。
2: 不过相当不错，你已经找到很多生物了。我们赶快来去找我们的梦幻国宝蝶吧。
1: 好 ，OK，
2: 拜拜。
4: 在这片美丽的森林中，隐藏着各种可能性，但是要寻找梦幻国宝蝶，真的不是很容易。也许走出树林会有新发现哦。
2: 这种季节是应该这样，
1: 真的。哇，
2: 我们总算从里面走出来了，
1: 豁然开朗的感觉。对啊，我们有办法可以找得到我们要找的那个吗？
2: 我跟你讲，照现在的环境跟现在的这种气候看起来，我觉得找到机会还蛮大的。
1: 哦，真的吗？
2: 真的。
1: 好好好，太棒了。
2: 哎，刚好来，这边有个好东西，我们先看一下。
1: 好。
2: 哦，小心小心。哇，这虫好大虫啊！
1: 真的耶，这个是小椰子树吧？
2: 这不是小椰子树，
1: 这明明就小椰子树啊！你看它叶子的形状，然后就是这样开散出去。
2: 这一颗叫做蓬莱天南星。
1: 蓬莱天南星
2: 是，
1: 感觉很武功高强哎。
4: 蓬莱天南星名字真像是武侠小说中的厉害人物哎。它不只有着放射状的叶子，它的花也是相当有特色的哦。
1: 下面这个是它的花吗？看起来像猪笼草这个。
2: 你可以剥开看看啊。
1: 它有毒吗？
2: 没有毒。
1: 哦、oh, ，OK OK，
2: 来，
1: 好 ，OK OK， 要确定它没有毒才可以剥开哦。哇，这也太像猪笼草了吧！
2: 你该这问题非常好。我曾经在野外带朋友自然观察，他们就跟我讲说，杰克，这该不会是台湾的猪笼草吧？我说错，这不是台湾的猪笼草，这它的花呢很特别。然后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有看过跟它类似的花？
1: 类似的花？
2: 是。
1: 我观察一下哦，它可以打开吗？
2: 你可以轻轻的剥开看一下。
1: 它没有毒，所以就可以安心的去观察它。哎，杰克，它中间的这个是花苞吗？
2: 这个是它整个花序。
1: 这个花序跟你之前就是把虫吸到鼻子里面去的那个植物长得很像哎。
2: 哪个植物你还记得吗？
1: 姑婆芋。
2: 没错，你记得很清楚。我跟你讲，蓬莱天南星啊，它跟姑婆芋一样是天南星科植物。
1: 而且你看它这个里面呢、啊，我会觉得它很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姑婆芋嘛，它里面很像是玉米笋。
2: 是，
1: 然后这个其实也有点像玉米笋。
2: 就它们整个这个花序哦，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讲它整个花序这样包起来往下面这样，像什么？你还记得名字吗？三个字。好。佛焰包啊，它的花序是一个佛焰包的样子。那你看天南星科最重要的特征，有没有？虽然说姑婆芋的叶子跟它这种长得一点都不一样，但是花的形状是一样的哦。所以我们在看花的时候，大概一看就能分出哦，原来它就是天南星科植物。
4: 原来观察植物还有这些学问啊！同科的植物花朵会有些类似，但是叶子长相、茎上的纹路还是会有个别的特色哦。没想到柳丁一学会诀窍，马上就来现学现卖了。
1: 哎，杰哥，我发现了，
2: 在哪里？
1: 这边，这里。
2: 哇，
1: 哇， 这个我认得。
2: 你认得？嗯哼，
1: 小鹏来天南星。
2: 刘定，我必须说，你现在的观察功力越来越好。啊、
1: 谢谢。
2: 但是呢，你只有六十分。啊？
1: 只有六十分？为什么？
2: 因为他的名字是五个字，你只答对三个字而已。分辨花的时候，最重要是看哪里？
1: 你曾经跟我说过，看花朵。
2: 没错。你觉得花跟蓬莱天然星一样吗？
1: 它的花是比较细长的耶。
2: 这一颗叫做长形天南星，仔细看它的花，有没有它的佛焰包上面有很明显的条纹？
1: 哎、欸，那蓬莱天然星没有吗？
2: 蓬莱天然星整个都是深色的。
1: 啊，对对对对对，它的花纹不太一样哎。
2: 再观察下去，你很快就八九十分了。
1: 真的吗？八九十分，我现在有六十分了，我要继续努力下去 ，Go！
4: 北横的山壁之所以看起来这么陡峭、这么壮观，除了这边的山就是比较高以外，还因为啊，这里的岩石是像一片片树叶的页岩，比较不容易抓住泥土，经过大雨的冲刷后，就会变成像现在看起来一大片悬崖的景象咯。
1: 杰克，这个梦幻国宝蝶啊，会在这片森林里面吗？
2: 我跟你讲，梦幻国宝蝶它活动的范围都是在这片森林里，只是它这样一直飞，我们要去找它而已。
1: 啊，行踪不定。
2: 对。哦，
1: 好吧，那我就再找找看。
2: 哎，柳丁，那边树上有东西，走。
1: 国宝蝶吗？
2: 你看。
1: 哎，杰哥，这是锹形虫哎。
2: 你看它虽然头上有长得很像锹形虫的样子，但是呢，它跟锹形虫完全不同哦。
1: 那它是什么？
2: 来，我们把它请上来看一下，他正好在吃东西，没关系。
1: 他会不会很凶啊？
2: 你等下看他的手就知道。有没有看他的手？哇，
1: 他的脚好长哦。
2: 看到了吧？嗯，
1: 对啊，你看他的上面的那个大颚是大颚吧？
2: 头角
1: 啊，头角。
2: 那你觉得他有没有特别像什么形状？
1: 我觉得他的头角啊，跟那个鹿角好像哦。
2: 没错，非常好，他就叫做鹿角金龟啊，
1: 这么刚好就叫鹿角金龟。
2: 鹿角金龟是我们的俗称啊，它其实是叫做台湾角金龟。
4: 哎，别看这金龟子小小的，它可是世界独一无二，只有在台湾才看得到的。由于公的台湾角金龟头上有长得像鹿角的头角，所以又有鹿角金龟这个响亮的名称。
1: 哎，可是我印象中金龟不是都是那种，就是它背面都是那种金属光泽会发亮的那种。我第一次看到金龟是这种，好像背上穿了绒毛鸡皮的那种外套一样。
2: 非常好哦，柳丁，你现在这个观察力非常棒。前胸背板跟那个刺鞘上面这看起来好像一层绒毛的东西，有没有？像不像穿着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1: 嗯，很像。
2: 它就像绒布那种质感。你现在看它这样是不是很可爱？
1: 很可爱啊。
2: 它很凶哦。
1: 哈，在哪？在哪？
2: 在这里。有没有看到那边？
1: 在哪？
2: 在那边。
1: 下面
2: 有没有？有他们在动啊。
1: 有耶，有耶。这个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梦幻国宝蝶吧？

0: 你现在看他这样是不是很可爱？
1: 很可爱啊！
0: 他很凶哦。哈！他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去弄，你有没有？他两只前臂有没有？他两只手开始、哦、
1: 开始一直要抓你。
0: 他会张起来威吓，
1: 真的、
0: 哦。尤其是他两只弓的对上的时候，好、嗯哦，那威吓起来就两只手互相挥舞。哇、哦！他需要赶走他的竞争对手啊、
1: 哦，就是所有的情敌，
0: 是
1: 这样才可以找到他的另外一半。
0: 然后你仔细看这只鹿角金龟，他头上的角。那个脚是这样勾起来的，有没有？嗯，
1: 往上勾的。而且它除了往上勾，它往上勾就是会有一个叶的形状，再往前
0: 叶的形状，
1: 就是两个叶的形状。那它前面有一个小凸起。
0: 他们这个小凸起跟那前面那个你说的叶的那个形状啊，
1: 对，
0: 对于他们要把竞争对手击退来讲，有很重要的效果，因为它通常会用头，除了手挥舞啊，头用这个头脚插到他的敌人。身体下面，然后就把它缠起来，要把它缠走。
1: 哇，力气那么大哦！
0: 它的力气很大，它是甲虫哎。哇，
2: 什么是甲虫？甲虫除了有硬硬的像铁甲的外壳以外，最重要的是它有头部、胸部、腹部三个主要部位。甲虫都属于昆虫，所以它一定是六只脚。至于头上的脚就不一定喽，有的有，有的没有。
0: 哎，你们看，它那个手，
1: 哇，又长，然后力气感觉又很大。杰哥，那我可以试试看
0: 他。来，你的手来。
1: 好，跟就是一般让甲虫往前走的方式是一样就对了。
0: 就他这只竟然是后退。哎呦，
1: 他是后退路哎，怎么会那么幽默？哎呦，哦，我发现他的那个爪子抓得好紧哦，整个把我的那个手这样紧紧的抓住哎。
0: 从他身体上面那个绒毛有没有？
1: 对，
0: 是不是有点斑驳的样子？嗯，有点旧旧的感觉。啊、
1: 这边有点斑驳的感觉。
0: 是，因为它出来一段时间了，所以它可能会跟树皮摩擦啦，然后跟同类竞争遇到天敌，然后这些绒毛就会掉。
1: 哎，杰哥，那你这样说的话，是不是代表它刚出来的时候那个绒毛是非常非常新鲜，然后
0: 超级完美？哇，新装上市穿在身上有没有？嗯，
1: 我想摸摸看哎，我想
0: 摸摸看，你可以摸摸看，摸起来就是那个质感。
1: 好好好。哎呦，真的是那种鸡皮绒毛的感觉，他真的穿了一件鸡皮的外套，哎，哇！你看，这个就是穿着鸡皮外套的鹿角金龟，它是金龟哦，超可爱的。
0: 好，让他回去吧。
1: 好，
0: 来，我来，
1: 让他回去休息吧。
0: 好，放回去。走，我们来去找我们的梦幻国宝蝶吧。
1: 国宝蝶，走。
2: 观察自然就是这么好玩，看着台湾角金龟在树上觅食的样子。更让人看见造物者的神奇与巧妙，但我们要寻找的梦幻国宝蝶到底在哪里呢？或许换个地方，老天爷会给我们机会看见哦。哎，阿姐老师好像发现了什么哎！
3: 赶快留令，找到，找到，在那里。
4: 哪边啊？在哪？
3: 留令，赶快！
4: 在哪？在哪？
3: 在这里，有没有看到那边？
4: 在哪？
3: 在那边。
4: 下面吗？
3: 有没有？有他们在动啊！
4: 有有有有哎，这个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梦幻国宝蝶吧？
3: 没错，我们找到了。
4: 我们找到了耶！哇，还蛮大的哎。
3: 对啊。
1: 哎，可是杰哥，它看起来没有很梦幻呢。
0: 你记不记得我曾经给你过两个提示？
1: 第一个是大。
0: 对，嗯，它是台湾这个类群的蛱蝶里面体型最大的。哦。再来呢，你仔细看一下，你看它翅膀有没有张开？
4: 哎，有了有了耶！哇！整个的颜色里面都布满了紫色的花纹哎，哇，难怪你会说很贵气。
0: 我跟你讲，它平常时啊，翅膀合起来的时候，其实啊是很低调的外观。
4: 对。
0: 但它翅膀一张开，有没有整个贵气都出来，那种紫色的气氛。
1: 它就是隐藏在里面，内在美。
0: 它那个就是什么？内心是火热的。
1: 嗯，那它叫什么名字？
0: 它叫做大紫蛱蝶。
2: 哇，终于出现了梦幻般的大紫蛱蝶。看它翅膀打开后的花纹，黑色中有一大片鲜艳紫色，再加上白点斑纹，真的是够大够美丽的。听说它可是日本的国蝶哦，够厉害了吧？
0: 刘静，你看旁边这根树干，有没有？
1: 哦，满都是哎。
0: 对啊，
1: 杰克，所以这些也都是大紫蛱蝶吗？
0: 对啊，没错啊。
1: 我觉得它翅膀的那个花纹啊，

0: 很像星空哎，有没有宇宙里面的那种星星，一点一点的。
1: 你观察得很棒，你仔细看它那个翅膀打开的时候啊，有没有它的前翅的外缘都是那种比较褐色、深色的，
0: 对。
1: 然后里面就那漂亮的紫色，然后上面点缀了白色的斑点，
0: 真的很像
1: 星星，真的像星空一样。然后它的后翅后面有两点红色，你有没有看到？
0: 有，在那个尾巴。
1: 那两点红色更有画龙点睛之妙，而且是非常华丽的那种感觉，
0: 真的太美了。
1: 是，
0: 哎，杰克，它现在旁边有两只那个绿绿的虫，那个是什么啊？
1: 那一根树干啊，其实它流了很多的汁液出来，所以它就像什么？大自然的自助餐，
0: 就是buffet，然后所有的虫全部都为了那个树枝，然后就飞过来了。
1: 是，那两只绿色的啊，它是一种烧金龟，它们也在上面吸。哦、然后你再仔细看，大指甲蝶啊、你有没有看它的口气？有没有那一根吸管，噔噔噔这么一直吸？
0: 那个是它拿来吸食花蜜的工具。
1: 是，哦，
2: 来来来，自助餐厅吃到饱，而且是免费的哦，真是昆虫们的快乐天堂呢。而且这棵树的不同枝干上到处停满了大紫蛱蝶，白的白，黑的黑，紫的紫，真的是壮观的生态奇景呢。
1: 我看过一次画面就很厉害，就是两只大紫蛱蝶在这树干上面吸食汁液，然后呢有几只烧金龟在旁边，结果大虎头蜂飞过来了，我想说完蛋了，大家都不要吸了，结果它一上去以后把两只那个烧金龟赶走啊，然后我以为想说他可能会去把大紫蛱蝶赶走，没有，他们还蛮和善的相处，
0: 就是还蛮和平，很屁
1: 事。哇，
0: 那通常什么时间点才可以看得到大紫蛱蝶？
1: 观察他们最好的时间点在六七月。哦，
0: 没
1: 错。
0: 所以啊，如果想要看到大紫蛱蝶的话，一定要记得六七月就是它的高峰哦，就可以看到这个全台湾最美丽、最漂亮的国宝蝶大紫蛱蝶喽。
1: 怎么样？今天带你看到这个梦幻的国宝蝶，开心吗？
0: 超级开心了！我真的觉得它可以堪称是蝴蝶当中的最美的那个蝶仙子。
1: 没错，
2: 看到这美丽的大紫蛱蝶，这趟自然之旅真的是有丰富的收获呢。今天我们看见了森林里的伪装高手黄口攀蜥，听见了庞克造型的黄山雀在枝头上的美妙歌声，还有顶着像鹿一样的头角、雄赳赳气昂昂的台湾角金龟。相信北横山区里的动植物世界，随时都欢迎热爱观察的你一起来好好玩自然哦。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活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今天我们接着要介绍法师品。曾经呢，有两个兄弟一样出家了，一个呢在寺庙里面住苦恨，恨单呢就是点座啊、行堂啊、园艺啊。这个师兄啊，就出外学经，弘传正法，就讲经说法。30年过去了，哎，这个师兄回来了，就说啦：“我在外面呢，30年。”我也呢学会了度化众生，讲经说法。那不知道呢，你30年在寺庙里面你学到什么？他的师弟就说：“我每天除了工作，寺庙里面就有恨单吗？就是我每天都诵金刚经，我只诵金刚经。”这个师兄就觉得你实在够没有志气啊，你只会诵金刚经都不会讲经说法吗？他说不会，我只会诵金刚经。他说你实在太没有志气了，太没有成就了，哎，不要理你了，我还是要出去。这时候那个师弟就说了：“师兄，难得回来，我送一部《金刚经》送你。”这个师兄呢，好吧，你送吧。可是知道吗？他开始送，开始送完经题，开始异香满室。金刚经的开头，24尊，开始嘛哈，就开始听到天乐，看到散花。这时候啊，他的师兄就很惭愧，就说：“我不如你，你值得我礼拜啊。”就当下礼拜他的师弟，你很会说又怎么样呢？你很有智慧又怎么样？还不如实修啊，能够理解，能够听得懂，固然是好事，可是能够落足于实践，才是真正有所得。但是不要贪求外相，所以我们才说《华经》的功德是什么？我们不要在上面执起所谓的功德。如果在诵经的当下能够增长我们的信心，增加我们正面的能量智慧，就是一种功德。法是要让你实践的，透过思维去落实于实践，才是真正一个学习佛法的人。所以他这边提到说，要借法师来开选法华的正印。凡是呢有闻法的人，没有一个是不成佛的。
乃至一念的随喜，都可能够成就菩提。当然他这个是强调呢《法华经》经法，而且谈到每个人呢都有佛性上面的重要性。下面呢我们呢就谈五种法师。当然谈到法师呢，在经文上面呢，佛陀呢就对呢药王菩萨说了，如果呢能够对于《法华经》的一句一句哈，一个偈或一句话，能够产生一念的随喜，知道什么叫随喜吗？啊，听起来很欢喜，不是你在诵，你听到别人在诵，你也很欢喜，所以就叫随喜。我看到别人呢获得利益了，看到别人中奖了，我会替他欢喜，这叫做随喜。我们对《法华经》的经法能够一念随喜，佛陀也给你呢一个成佛的级别，就是给你呢肯定的意思啦。因为呢，当一个人呢有这样随喜的善念，你本身都已经种下菩提种子啦。只是佛陀呢从一个事项上面能够帮你做印证，当然最主要是强调佛陀入灭之后，如果有人能够一念随喜法华经的人呢，就可以成等正觉，就可以成就佛道了。我们呢也许禅道呢成就佛道很遥远啊，对不对？但是我们总是期许嘛，在轮回的过程，其实我觉得轮回并不是很可怕，最怕是你呢是往下不是往上。轮回呢，我们假设六道了哈，六道里面呢你是要往上的不是往下的，你是每一次修要越修越好越修越好。所以呢轮回是在我们每一次里面呢把你的善根不断的增长。菩萨呢度化众生，所以他不断的在娑婆世界，叫论业受生啊，他也叫做轮回啊。那我们希望说在学习佛法的过程，我们要不断的增长我们的善根，对自己啊对家人才会有用的。五种的法师，当然我们前面说啦，受持读诵解说书写《法华经》的人都叫法师。我们呢《六祖坛经》里面呢谈到一个法达禅师，七岁开始就诵《法华经》，等到他遇到呢慧能大师的时候，他已经诵了3000部。3000是蛮久的，因为它不是普门品，普门品也许5分钟就可以结束了，《法华经》啊不容易，它28品，所以他诵了3000部。他去问那个慧能大师《法华经》的要义，你说为什么要问呢？以前的人只知道诵经，没有人解经啊，也没有所谓的著述可以看啊，就是历代高僧大德的著作可以参考的。当然不用说法师啊，一般的信众也是一样。所以在唐代之前，佛教都是流传在贵族跟皇宫的，经典是没有往下传的。所以他问了慧能大师说，究竟《法华经》呢在说什么？慧能大师就跟他说了，心迷法华转，心悟就转法华了。你说说了半天好像没有说，他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执着于文字相，你要从经典的教育去理解它背后的精神，这才是重点。所以佛陀的慈悲
是要让我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自己。当他看到自己，必须要留两个字，叫做自觉。可是自觉何其不容易啊，是真的不容易的。你可以自觉你很我慢吗？你可以自觉你的脾气不好吗？

说经典什么时间都是可以送的，只要你自己啊欢喜，任何时间因缘都是可以送的。你有信心的力量啊，去受持经典的内容，用你的念头啊去记起来，就是受持嘛。那你说，你普门品会不会背啊？念彼观音力啊，应时得消散。那个后面呢、啊，不是一堆吗？哎，如果有人呢、啊，贪心的时候，念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就可以消除贪心啊。嗔心来的时候，念观世音菩萨就可以消除嗔心啊。那这个就是《法华经》里面最广为流通的一品。那你能够理解它的意涵，也叫做受持啊。读呢，就是我们把经文用念的念出来嘛，就是读。当然也可以诵啊，诵呢它是会有音调的。读也许像读书这样，就是念一篇文章这样就叫读。诵呢是它有节奏，那这个节奏呢，就好像那个寄诵一样哈、啊，它会有高低音，所以叫做诵。我们呢，相信每一个菩萨、啊、都很有经验，因为我相信你们都非常喜欢拜忏。拜忏呢，在前面会不会入忏文呢、啊？其实入忏文就是一种诵，但是它有没有音调？它有音调哦，它叫做诵。解说，你能够把《法华经》里面的义理、思想、修持门能够分享给别人，就叫做解说。所以你可以用你的音声、用语言文字或义理来讲说《法华经》。那这边呢，提到说讲《法华经》的人呢，讲经的人呢，必须要注意哈、啊，第一个呢，你想升高座的时候，必须要先礼拜大众，再升座。哎，我们现在呢，比较少开大座讲经。如果早期开大座讲经，那个讲经的和尚是必须要穿红祖衣，然后他要上座之前，必须要先礼敬三宝，之后他才会上座。那个叫做开大座讲经。

现在的我们一般的奖金都是一种叫做专题讲座，所以就没有这些的仪式。因为你开多大多奖金前面是要有一些，比方说那个乡站的这些供养，所以那个开大奏奖金是很重视这些仪式，对法的尊重，对佛的恭敬啊。那我们说呢，奖金的人上来，他跟大家问讯，有佛像的时候，他跟佛像先礼敬，其实本身也是尊重佛、尊重法、尊重大众的意思。那在大众里面呢，有男人、女人都应该要平等。那为什么他会特别强调？因为在《法华经》流行的那个阶段里面，本身呢，女人是没有地位的。

面本身比较现在还没有开发啊，应该说只是还在开发中的国家，这种男人主义还是非常的强。当然中国呢还是有，对不对？我们不是有重男轻女吗？到现在还是很多这样的观念呢、啊。那这个是从历史流传里面呢，大家呢一个非常就是固定不变啊，没有办法解说的观念。所以他会强调说，不管男人女人都要尊重，是因为女人之前是没有地位的，所以你不要看到呢女众来听法，就说你凭什么来听法？那个是有他一个历史的背景。不说外道经书，就是在那个讲经的过程，你不用引用呢所谓外道，当然指的是佛教以外的儒家的思想也可以的，道家的思想也可以的，基督教的思想也可以的，那个就叫都叫做外道。因为你就呢你法华经本身的教义去说就好了，就是不需要呢去配对呢其他外道的经书。另外呢，我们呢遇到恶言问难的时候，应该要行忍辱。哎，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了，我的经验哈，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哎，我们呢示范讲经，其中有一个嘉宜昌佛佛，他是藏传的唯一的代表，他讲的是戒，但是呢，他讲戒的当下，他是要阐述受持戒法的人不可以执持戒条，所以要懂得空性，无有自性嘛，就是你不可以执持那个戒，用这样子的规范去要求别人，然后死守那个戒的框框啊。他讲的是戒，现场有人问了，现在问说你们藏传佛教修什么双身法，在修什么啊？问人家说藏传佛教里面的男女双修法，但是那个嘉宜昌佛佛他当初他听不懂，所以从头到尾都不回答。为什么要回答？是你自己没见识哎。藏传佛教四大派八小派，本身呢他在讲说的过程他已经告诉你，他们要修学十五年的经论，你听到你就可以知道他一定是白教。白教是不修男女双身法的，那你问就表示呢你自己没有见识啊，你自己不懂嘛，就好像说你呢不懂得天台，那你呢偏偏要问呢天台的教义，同样的道理嘛。所以嘉宜昌佛我都不回答，就是对于问难的人你也能够忍辱嘛，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去那边呢讲经不是重点，最重要是呢这些大众的提问啊，有些呢是真的是叫做思辨，那有些人赞同你嘛，有些人不赞同你嘛，所以对于一个讲经的人你也要学习啊，要去接受忍耐嘛。那深坐以后呢要观想，我希望我说的法都能够利益众生，没有所谓自己觉得了不起或优越感，因为那是佛陀的法，不是我们，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代说者，你要对文字不生法想，就是不执着那些文字相，也希望呢所有的众生能够产生菩提而不退转。那是一个讲经的人在事先对自我的一个期许啊，我希望用什么样的心态来接受来思维

0: 这是你的自己的愿力嘛。哎，我希望我今天呢，所听的法义都能够如法如仪，能够欢喜信受，能够听得懂啊，也让我在生活上面落实实践，增长福德智慧，这就是自我的期许啊。你有这个念头，你在听法的过程，那个力量就不一样。这是一个心念的力量吧。还有呢，书写，我们很多人喜欢抄经，对不对？你诵什么经，你也可以抄什么经嘛，一样的都是可以抄经的。我记得有一个，应该是韩国的比丘尼，因为他中年后才出家，也不认识字，所以他就听说了人家那个《法华经》非常好。所以他就请人去帮他抄《法华经》，当然他用的呢又是金粉啊，好的纸。抄的人呢在帮他抄，他基本上都是跪在前面，搭衣持具跪在前面。等到呢那个抄经的人休息了，他就站起来绕经。就绕那个他抄经那个经桌念佛，我说这种宗教情操是不容易培养的，真的不容易，这叫做难得。因为他觉得我出家，我又不认识字，又不能诵经，我希望我下辈子能够有因缘，能够开智慧，能够认识字，能够进入经法，所以他要长养他这一世的福德嘛。
1: 我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最后再跟演员工作。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一两次，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2: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3: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我们每一个人的福报都很好，可是我们怎么样呢？利用我们的福报让我们更好，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台湾真的非常幸福，大陆虽然呢科技现在呢非常进步，可是学习佛法还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观念呢还是非常的闭塞。所以我们在台湾这个宝岛还是很幸福的，能够受持读诵书写都是对自己呢有很大的利益嘛，就会自利嘛，能够解说给别人听叫做利他，能够教化他人。所以经典里面就特别提到呢供养，我可以呢用香璎珞啊，还有呢什么墨香涂香烧香，或者呢蒸盖床幡衣服祭月，供养金剑的人都是可以称为法师。

和一个供养啊的心念，供养这个法，所以你也可以成为法师。佛陀呢就告诉药王菩萨说呢，修行供养此经的人，是在过去积聚供养十万亿佛的数善者，你能够听闻《法华经》，是你过去有种善根，也曾经呢供养十方诸佛了。你说我活那么久吗？因为每一尊佛的住世都好几千年呢，我活那么久吗？其实不是这样子想。一个呢，时间呢，当然它指的是一些无始以来你所居居的善根。另外呢，这个无数亿诸佛，假设现在呢，我们所有的现场300个菩萨，如果你用你的虔诚的清净心去供养他们，你不是已经供养300位了吗？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只有一尊阿弥陀佛耶，你的一念，你看你就可以供养这10万亿诸佛了。所以那个《阿弥陀经》不是说吗？一大早要衣格，就是衣服要穿好，要整齐，慎重妙花，就是要拿很多的这些供养品，供养十方亿佛，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它还是有上下南北，有十方啊，你要呢到十方去供养诸佛啊，所以很忙的。你说人间很忙吗？去极乐世界更忙，你习惯吗？还有你养成习惯了吗？接下来你们看《阿弥陀经》说要念佛、念法、念僧啊，你念了吗？平常你有养成这样的习惯吗？如果你没有养成那个习惯，去那边是不会适应的。极乐世界又说啦，这个不是七重难寻、七重楼阁、七重行树，对不对？然后呢，八功德水，对不对？哎，要打扫环境啊！你有这么勤劳吗？这个树要水土保持啊！哎，你要懂得维护啊！你都学会了吗？就像我们，哎呀，养了一个盆栽，过几天就往生了。为什么？因为没有给它水啊，对不对？那你说？你呢？对于周边的，你都不会去照顾。你去西方极乐世界，你怎么生存啊？哎呀，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的如果习气很重，人家会接受你吗？我们说物以类聚，哎，你会不习惯的。所以，为什么要在人间行菩萨道？净土要在人间建设，你要在人间修好吗？若是善男子善女人，我灭度后能切为一人说《法华经》，乃至一句当知世人，则如来死如来所遣，行如来事，何况于大众中广为人说。当然这个是赞叹呢，说《法华经》的人本身呢是如来所遣的，是如来的使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来的使者，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你心中的佛法懂得一句话也好，一个寄语也好，分享给别人，让别人也能够得到幸福安乐。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叫做如来使者。那后面呢谈到说赞叹受持《法华经》，他有从两个角度说哈，一个呢，就是从顺的角度来讲哈。我说《法华经》的大部分都非常光明面，但是偶尔呢，他只有说，你看哦，药王啊，若有恶人以不善心，于一劫中呢，现于佛前，

常毁骂佛，其罪上子，请若人以一二言回止，在家出家读诵法华经者，其罪甚重。你说为什么啊？佛呢不是很重要吗？为什么我毁谤佛的罪业还不及呢毁谤法？反而毁谤法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佛呢是四相，对不对？法呢是你的法身慧命，法华经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就佛道，佛陀的智慧慈悲所在。所以你毁灭的等于你把所有的菩提种子都毁了。所以他这边才会说的哦，你回止呢在家出家读诵法华经的人罪是很重的。那另外呢在下一段呢他说呢，这一本经它是三世诸佛的法身，一切佛功德的父母，毁谤经典及毁谤读经的人，就是毁坏一切佛功德的种子。所以他的罪当然就比你毁谤佛还要重。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你呢毁谤佛罪还比较轻，你呢毁谤了法华经的法罪是比较重的，因为你把你所有成佛的种子全部都毁灭掉了，以后是没有机会的。你说我毁谤佛罪最少呢，我毁谤的罪消了之后，我的菩提种子还可以发啊。可是当你把的所有的菩提种子都消了以后呢，就等于那个种子已经枯萎了，它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生。所以他在强调呢这个法的重要性。那另外的最后一段里面呢，他说呢，末世法华经的行者的福德哈，他说如果这个人呢能够受持法华经，他是以佛的庄严而自庄严自己，二六十中都在如来的肩背上面所荷担，因此对这样的行者应该是以最高的敬意。因为弘扬法华经的人是把佛陀救度众生的大慈悲的精神做一个弘化，让每一个人呢都可以了解佛陀哈，他的大慈悲心，还有如何让众生能够成就佛道的宗旨。当然，这样子的人替佛宣说旨意的人就非常的重要了。那我们呢，对于呢能够讲说成佛法门的人，当然我们也应该要给予了恭敬。这就是所谓的顺者之福。那我们今天的法华经呢就先呢上到这边，那最后呢请我们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藏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敬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禅门的祖师们，一扬眉，一瞬目，一举一动都是禅机。禅指东说西，怀州的牛吃草，益州的马腹胀，才有禅味。

0: 我是摄影创作者苏厚文，那我平时就是以平面摄影为生，啊，有在接一些摄影的案子。平时其实做影像创作会特地去发想，然后去做拍摄啊。当然也有很多情况是我可能随时随地都在记录，对。然后我觉得就是摄影有点像是一个自传吧，然后我其实就是随时随地都想拍照，然后记录下这一切的。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现代人在日常生活中呢，习惯用手机来捕捉影像。那么，但是呢，你是不是曾经思考过影像背后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是一位摄影创作者。那么，在长达10年的时间当中呢，那么他以摄影作为哲学思考的起点啊，那么将镜头锁定在溪流的边缘，以及城市以及郊区的缝隙间，来探索回忆、认同还有情感的流动。那么欢迎影像创作者苏厚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摄影创作者苏厚文。
1: 厚文啊，那么很多人摄影啊都是有这个爱好，但是并不是主修这个摄影。我知道你原来是修的是外语系啊，那似乎你特别喜欢这个探索这个生命的意义啊。你曾经自己说过一句话，说当世界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啊，摄影让我有机会来揭开并创造它啊。好像呢，摄影其实可以提供你对于生命意义探索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啊。不晓得这样的一个思考，或者这样的摄影在你生活当中扮演出这样的角色，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大概是从我大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对摄影完全不了解，但是我哥就送我一台相机，然后当作我念大学考上大学的一个礼物。那当初我也觉得说，好像摄影好像是可以成为一种兴趣，可是我不知道如何成为兴趣。
1: 对，
0: 所以我当时候就觉得想法很简单，就只是记录我大学的生活。但是因为就觉得好像记录生活这件事到底是什么，那我就开始去探索。那我觉得就是可以透过摄影，透过镜头去捕捉，要说每分每秒也可以，它可能不是只有生活，可能也是别人的生活。好，然后它可以留下记录。那我觉得对于认识世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捷径。所以我觉得对于摄影创作来说，好像打开了一扇门，我可以跟外界接触。对，
1: 那就像我刚刚讲的，现代人其实都常常用手机来拍照嘛啊，那你的拍照好像对你来说，好像对一般人用手机来记录生活，好像有更深一层的这个意义啊，想要透过摄影来通往对世界的理解。那不晓得在这个态度上面的不同，对你在摄影时候的这个方法是不是有不一样？
0: 早期我当初大学接触摄影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社群媒体才刚开始没多久，对。但是因为社群媒体的关系，就是还有加上手机的方便性，它可以随时随地的拍照，那变成说影像变成是一个非常泛滥的时代。那后来我大概过了几年之后，因为接触到一些摄影学习的课程，我才认知到，其实现在世界上对于影像泛滥时代有一种特殊的一个方法，叫做影像编辑的时代。就是说人人都是摄影机摄影师，
1: 对。
0: 但其实最重要的是说，你想要拿什么照片来讲什么故事，好，或讲什么事情这样。
1: 对。
0: 那变成说你要有挑选跟编辑的能力，才能呈现给大家，不然就是太多照片，你可能也不知道拿什么给大家看这样。对，所以编辑是相对重要的。
1: 也就像您说的，现在是摄影泛滥的时代啊，那而且呢，可以拍照，好像那个门槛也越来越低了啊。可是呢，摄影呢，作为一个职业来讲的话啊，也似乎在这样的一个风潮下面呢，变得那个也有点困难，因为大家都会拍照嘛啊。但是呢，因为我们还有这个现实的人生要顾嘛，那 不晓得你的家人对于你的摄影啊，因为你可能已经把你的外语系的这个本业都放下了啊，而可以这样一路坚持做这个摄影啊，是不是有什么原因，还有怎么样来说服家人？
0: 当时候家人就我妈妈，其实对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只要不管放假还是说我可能在学校，反正他就知道说，哦，我一放假回家，因为我原本是在云林念书，可是我回家是回台南，
1: 对，
0: 然后就是说放假啊，你都没有在家陪我啊，到处拿了相机，就是到处去拍照啊，他可能也不大确定我拍什么，然后他就很不理解说为什么我要一直坚持就是拍照这件事，如果作为兴趣的话，所以就是我那时候也没有解释太多，就是觉得说喜欢拍，对，然后就一直慢慢的一直到现在，但我也没有特别说坚持什么，其实我都是抱着一个好奇跟疑惑的心态去做这件事，就是说我不会说因为我拍了什么我满足了或我做到什么阶段了然后我就放弃或终止了，我反而觉得好像还不够，就一直想要探索这个世界，所以就去拍照，就是其实就是很单纯，就喜欢拍，这样好像也不算坚持，然后就是一路走到现在，对。
1: 那在你拍的很多的这个作品当中哈，那么像那个溪流啊的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主题啊，你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面开始呢？哎，想到说要拍我们那个台湾的这些溪流，
0: 其实我在拍溪流这个长时间的计划之前，其实我都是比较算是短时间的短期的一个创作，就是说我可能我虽然随时随地可能都有在拍照，但是我在做创作的时候都是用一个比较概念性的，就是说我这个作品想要表达什么这件事，然后比较短的时间形成，但是溪流创作是我第一次有一个更长的时间来做探索。那为什么会那么长时间，是因为第一个是我对于这个溪流这个流域新店溪它其实非常非常大，它也包含台北市的淡水河之外，新店溪算是一个更大的，那还有衔接就是石碇那边的北势溪，然后还有乌来那边的南势溪，所以这条溪流跟支流其实是非幅员广大，所以我觉得会花那么长的时间也是因为它地理范围相当的大，然后再来其实我一直不想要，我一直有点抗拒，就是有点知道说过去大家对于溪流的记录可能已经有一些前辈他们已经有很好的作品，那新店溪好像相对少一点，淡水比较多，那我想要打破就是说大家对于溪流的创作这件事到底是如何去看待，所以其实我也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是一直想要做一点突破，所以就是花比较多的时间这样。
1: 今天在现场呢，厚文也带来一些他的作品啊，里面有几张就是跟溪流有关啊，你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那么跟这个溪流相关的这些作品，
0: 好，那像我这个作品叫《流动的边界》，对，然后这边左边就是镜头右边这一幅的话，它其实也是溪流，但是乍看之下，它会觉得说好像是一个直劈或一个山，然后上面是天空，但是其实它是溪流。那个天空的部分其实就是溪流本身哈，那是就是沙土，就是看起来很像是山的。那只是因为我拍的时候有透过不同的角度，横视跟直视，然后我觉得就是把它好像转个角度看，就会变成是好像一座山一样。哦，
1: 是是是。
0: 那这个是在石碇的翡翠水库那一带。
1: 石碇。
0: 对。
1: 那后面的这张呢？
0: 后面的这张的话是非常知名的乌来温泉老街那边的野溪温泉。对，然后你会看到，其实就是大家很喜欢野溪。那大家对于溪温泉这件事，对很多人来说，他们是一种身心治疗的一个方式，所以他们会喜欢去那边，他不仅仅是认识朋友跟接触大自然，他也可以透过泡温泉的方式来养生，身心当然也是，那这个是他们透过自己去打造他们自己的温泉池， 虽然说它是地热，但是他们可能会拿一些家里的一些生活上的器具，嗯、然后去装潢那个这个野溪，然后溪流边的那些岩石上面的一个泡汤的一个环境，这样
1: 是
0: 对。
1: 像早期像这张石碇啊，就是比较是以风景为主啊，嗯，它后来就像后面这张，也开始里面出现这个触角啊。碰到这个人拍人 为主，人也是蛮重要的、嗯、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转变、
0: 因为我觉得在以风景来说，我当初其实一直有一个想法，其实我不大想要记录关于看起来像是观光记录照这件事、或者是说漂亮的风景照，我比较不会想要朝这一方面、所以例如说石碇有鳄鱼岛，但是我就没有拍鳄鱼岛这件事、或者是说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乌来的一个溪流、或者是说泡汤的那个温泉区我也没有拍，所以但是人这件事就是说，因为它我觉得它是一个随时随地在变的，如果相较于景色来说环境来说，它如果我跟这个人接触可能跟他对谈认识他之后可能会有所改变，那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方式，这样
1: 是。后文呢不但呢勤于拍照啊，也把他的作品呢这个印刷好几个作品集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他跟我们聊。
2: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3: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0: 我觉得一本摄影书的创作的内容是最重要的，再来是摄影书里面的编辑设计这些，然后这个编辑里面也包含了排序，也就是 sequence， 就是在摄影书里面图像跟图像之间的一个顺序这样。但是在这么多图像那么多的情况下，如何去让它变成一个系列作品，或者是说透过一个编辑让他这个作品有一个叙事的脉络，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一点的，也比较有挑战。其实如果是摄影师，我们通常都在拍摄现场，我们都知道当下的环境以及那个拍摄的氛围，摄影师有可能在那个当下产生的心理上有感动触动的，但是当它变成一本摄影书的时候，其实一般的观者我们很难进到摄影师的拍摄现场，所以就变成说要去跳脱摄影师的角度，让不同的人在阅读这本摄影书的时候有不同的诠释，就是读者有自己的诠释方式来诠释解读摄影师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相当重要，除了内容之外，编辑排序设计也很重要。
1: 后文，你刚刚跟我们介绍你的这两个作品啊，好像都有收在你的这个摄影集《流动的边界》里面啊。先跟我们解释一下啊，为什么这个摄影集取名叫做《流动的边界》啊，背后是什么意涵？
0: 其实这个名字我最一开始中文是没有先取的，是取英文叫 something

0: Vibrant， 那我对于Vibrant 的定义其实是有点像是震动。那当然它也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明亮的。那为什么我会叫震动的意义在里面？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从一个比较纪实的创作来看，就是我们好像记录了一个真实或记录一个现场的状态。但是其实我对于这个溪流创作，比较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切入。然后那个切入的角度其实是它是游走在一个边界，甚至是一个模糊。那我觉得震动这件事其实它就会产生模糊，
1: 是
0: 这样听起来可能也还是会有点抽象，就是说我想要对于如果按照比喻的话，就是水其实它是一个流动性的，它不是一个被僵化被固定的。那刚好我又是拍水，对，然后所以我才取中文名称叫流动的边界這樣。
1: 我想听你这样解释，可能观众还是会有点模糊啊。不妨就是从里面，也许举几部作品来解释一下你的想法。
0: 那我这个作品的话，其实主要有分为可能风景，那或以及肖像，然后还有发生的物件跟事件这样子。那以这个来说，这张照片的话，这两张其实都是在溪流上人的痕迹，就是他们是一个物件。
1: 那这是一个俯视的镜头吗？
0: 这个其实都是俯视的哈。
1: 为什么是那样红色的？
0: 因为它就是那个柏油路刚形成的时候，然后透过一个非常近拍，有点像是微拍的方式去捕捉，就是沥青。好，它是非常微观的一个角度去拍的这样。那当然这个是，其实这个就是人的痕迹，就是人他可能在生活上用了这个就是防蚊子的这个，然后他因为燃烧之后，然后因为他下面没有那个金属的盘子，所以他用了一个纸自己折起来。那很微妙的是，他这张纸原本是数学的算式一个公式，好，然后他就折一折之后，然后就放了这个蚊香然后燃烧之后形成了一个样子，
1: 是
0: 对，好，然后再来就是，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溪流上的肖像，那其实溪流上有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是可能是去那边观光，有的人是去那边休闲运动，但是它都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那以这个肖像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某一个溪流上的大哥，溪流边的，然后他自己筑巢，好，自己搭建自己的一个野外的一个居所啊，对，所有你看到这些物件，
1: 他并不住在那边，
0: 他不住在那边，但是他会待在那边一整天，对，他会待在那边，
1: 很会享受，
0: 很会享受。那包所有的东西都是现地取材，是包含他的宠物，他的野狗
1: 也是一个流浪狗，
0: 也是流浪狗，只有当地他在当地领养了。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他自己搭，那他也会在那边自己野炊，然后认识一些好朋友。但是其实我每次去都只有他一个人，
1: 是，
0: 对啊，所以我觉得溪流上的人其实还蛮有趣的，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因为拍摄这个溪流，让我认识到这边的文化之外，还有这边的历史。那其实这是安坑的第三公墓，安坑的第三公墓。那第三公墓就是蒙阿波嘛。其实我以前就对那个地方蛮好奇，因为我住安坑那一带。那我其实一开始也不大敢进去。对。那后来因为我知道第三公墓，他们跟白色恐怖有一点连结，好，历史上的的一些事件。那后来我就知道说当地有一些文化工作者，他们有一些导览，我参加了这个导览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以前的白色恐怖刑场是在这一带。当然有很多地方，这是其中一个。
1: 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画面啊，其实都是日常生活当中发生的，你并没有特别刻意的去安排啊，或者做所谓的要求他们摆拍啊什么的。那所以我想呢，可能摄影家的眼睛要跟一般人不一样啊。你曾经也做了一个摄影的这个书展啊，叫《异常处理中》啊。那么里面的概念来自于日常中的异常。那我们像刚刚看到的那一些，有点古怪或者我们不太熟悉的样貌，就是那个异常的部分啊。对你来说，符合那个所谓的异常，它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0: 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有点想破头的一个说法，嗯，对。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艺术家其实他们的眼光或感知其实跟一般人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们看待事情不是一个很外在的东西，他们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切入，就是说他们看到的东西不再是一般的东西，他好像转换一个角度，一个思考，让那个被摄体或那个创作的物件或事情就是变得有点不大一样，已经超出了日常，对，然后我觉得才会取这样的名称，就是异常处理中。那为什么叫处理中呢？因为如果以摄影来说，他们都是在现场就在处理，让日常的东西变得有点异常。对，所以才会取这个书展的名称叫异常处理中。
1: 是，
0: 对。
1: 那就这本《流动的边界》啊，就是这个可以算是你异常处理中的一个实践嘛啊。那我知道这本摄影集的出版好像还跟日本发生一些关系啊，好像日本也看到这个摄影集也同样的做了一个出版，跟我们解释一下那个因缘好吗
0: ？OK， 这是因为我这本书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出版的，那这是因为我大概在2019当时候就参加台湾的一个国际性的摄影展览，那它叫 Photo One， 然后里面有一个叫活动叫专家面对面。那他会邀请就是国内外的一些专家，例如美术馆的策展人，或者是摄影师，那或者是出版社，类似这些专家，然后他们来到台湾，然后就是跟参加展览的就是摄影师来进行一个交流，然后会点评。那我当时2019是拿这个已经拍摄4年的溪流作品给出版社，
1: 是
0: 其中一家就是赤字社，
1: 是
0: 那当时候他们就对于这一个作品非常有兴趣，然后这就是我有机会后来就是变成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出版了这个作品这样，对，
1: 所以也有一个日文的版本了。
0: 他的介绍里面有日文，对，然后也有英文、中文、中英日都有的。
1: 那除了这个印刷的摄影集之外，你另外也有做一些手工的这个手工书啊。那么，比方这次你独立出版了像是《新北南计划吸引人》，就是一个手工书的例子啊。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觉得想要做手工书，然后还有介绍一下那本书的内容。
0: 这个新北南计划其实会做手工，是因为在正式出版之前，我想要先自己尝试用手工的方式去做。那为什么要用手工呢？因为我想要去知道说实体的物件，例如说，我的照片真的印出来，它的纸材，然后它的气味，然后它的触感，然后以及它的翻页页与页之间，它会形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事先做了一个所谓的 dummy 的一个手工的一个正式出版的雏形，对，然后尺寸的选择当然也是，所以就在那个正式出版期间，我大概做了有大概2-3版，那这样的话，我在正式出版之前，我就心里有一个底，它大概会形成什么样子，对。
1: 那手工书一切都要用手亲手制作嘛，但量上面就不能跟印刷的来比了，
0: 当然，
1: 所以你每次出版那个量是非常小的
0: 啊，是啊，所以它也很珍贵。
1: 那对于你
0: 也不是说这不珍贵啦，就是我觉得那个形式上也不大一样啦。
1: 那对于你想要更多人分享你的作品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手工书就比较不能达到这个目标？
0: 因为它比较需要耗费时间，那它所以它当然量没办法那么多，那量没办法没那么多，你传播就很难，
1: 是，
0: 就是要传播出去的话，分享给大家的话就很难。那当然就是印刷厂印刷之后，就是它的量可以比较有效率的，然后提升，
1: 是，
0: 那当然就可以分享给更多人这样，对。
1: 那么后文呢也做了不少的摄影展啊，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他跟我们聊。

0: 其实取景构图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啊。对，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构图，什么黄金三角还是什么，我知道这些，但是没有特别去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会依据现场的情况。那如果举个例子来说，像很多风景啊或地景，大家会觉得说好像要用横式的，但我对我自己来说，我可能不会只有拍横式，我可能连直视的方式我也会拍，就是我可能现场两种都拍，或甚至有独特的方式我可能也拍，但是就是依现场的情况来做调整这样子。对，那按快门的时间，就是有时候可能看到心动的影像会临时起意，就是觉得会想要拍下来啊。当然也有一种情况是，我可能在现场观察很久，甚至跟一些陌生人聊天交涉之后，我会依据这个人跟这个环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去试着观察，什么情况下我才会决定按下快门。
1: 后文我们刚才聊的那个新北南计划吸引人啊，那么他也曾经公开过展览过啊。那么在展览的时候呢，你有个蛮特别的做法，就是一般我们都会把作品挂在墙上，你却把它摆在地面上啊，有点像这个装置的感觉啊。那不晓得你背后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样？
0: 就是我在2022的时候把这个作品展在未命名空间。那当时候地板为什么会有这些影像装置，是因为我想要体现这一种身体感。就是那个身体感是因为我在拍摄溪流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一些场域是在溪流边，那它是有相对的一些风险，例如说你要站在石头上或一些可能要涉水的一个环境。那我想要把这一种好像有一点危险的感觉，就是带到展场中。那当然有一些情况是因为我是俯视的情况去看，可能我站在一个非常巨大的岩石上面去看这个溪流，所以会有一种我朝着地板看，就是有点像是站在一个高处去看这个地方。
1: 所以要那个观赏者的视角跟你拍摄时的视角是相同的。
0: 对，我想要让那个身体感就是呈现出来这样。
1: 我们讲到展览啊，你其实在各世界各地和台湾各地都展览过嘛，比方说日本的京都啦、台北、花莲等等啊，都有展览过。在不同的地方啊，办不同主题的展览，对你来讲的话啊，那么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的安排啊？是会做一个不根据地方的不同来接受不同的挑战。
0: 是，那这个就主要就是牵涉到跟空间，就是说作品会依空间来做调整。
1: 对，
0: 所以每一个空间它可能属性哈，它的那个格局会不一样，然后我会依据这样的一个空间来做呈现这样子。那我觉得以台北未命名空间，它是一个有点像是老屋活化的，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地

板瓷砖的问题。那当然就是这是每一个空间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那花莲的话是好地下，是因为

0: 有一个因为出版的原因，那他们在京都刚好也有跟另外一家出版社有一起共同经营一个叫 Purple 的空间，紫色。对，然后那个空间不大，但是就是说，也是蛮值得去挑战的。就是说，它有三面墙，那还有一个地板，但是就是说它，在那么小的空间，我如何去做一个展览，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另外一个思考了。那当然那时候我不大确定，就是当地的文化，日本的文化跟台湾有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当时候我在把作品就是放在有一部分放在地板的时候。这跟未命名那时候2012放的作品形式不大一样。那当那时候我在京都这个 Purple 放作品的时候，地板的时候，他们还问了确定一下，你确定要放地板吗？会不会说因为空间比较小，怕别人踩到之类的？我就说我确定，因为我是有原因的，所以才放在地板这样。
1: 似乎呢，除了这个摄影的创作之外，你也蛮在乎，就是说在展览的时候它呈现的方式那么所以呢，因为一般我们都说，摄影家可能把作品找一个策展人来帮他来做这个布展，可是你自己进一步，你自己也做策展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日常处理、异常处理中，你就是参与做策展人的角色。为什么你想要这个从这个创作者延伸到策展人？是不是为了要在某些方面更能表达你自己的想法？
0: 我首先我要说的，其实我不排斥有跟我一起合作的那个策展人，其实我也蛮希望的。那当然有时候是因为可能经费可能不够，那我需要去做这个自己做这个策展。那以异常处理中这个摄影书展，我是跟一个朋友，他是经营摄影书店，他叫 Hibonos。那我是跟他一起共同策划的。对，那展览的部分的话，我会想要自己策展，可能我某种程度我对我自己作品的了解。当然，如果有策展人想要一起合作的话，我也非常欢迎的。对。
1: 就在各种展览当中，有时候我觉得你的很多想法也蛮特别的比方说，你曾经做过一个展览叫《去年的未来》你会把前一年你所展览的东西，当时可能有一些侧拍或者记录的影像了，在第二年的时候再来做展出不晓得这样做它的核心的这个想法是什么？
0: 这个想法其实我某种程度是因为我看了这一本书，叫《Evidence》。对，那《Evidence》是在讲说，摄影作为证据这件事，它是如何形成一个创作的。那里面因为所有的照片都不是创作者自己拍的。那我那时候觉得这样的一个想法影响我，那我那时候去年的未来，就是我才会有这个idea，就是觉得说，那我只是单纯从去年的展场的记录照变成今年的展览的作品，那它可以成为一个创作吗？我在思考的是这个问题，对，所以才会展出那个作品这样。
1: 你今天带来的这两本都不是你的作品是不是有什么特别需要解说的原因？
0: 好啊，那这一本的话是日本的摄影家叫川内伦子，这个女摄影师。那她这本书名叫做《Enumerance》。那我当时候我大概在做学摄影的过程当中，这蛮初期的就看到这一本书。那这个书里面其实非常多的，很像是日常生活中的照片。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因为它在照片跟照片之间形成一种力量，对，就是说，可能完全不搭嘎、不相关的照片，为什么它在经过排序之后，它会让我们形成一种特殊的观看？那我当时候就觉得这个，在观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在不同时间，例如说我今年看跟明年看，我都会有不同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有趣的。然后我觉得在摄影书成为 编辑的时候，它能够形塑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
1: 嗯，
0: 那所以我当时候就对于这个川内伦子这一本书就觉得非常。

0: 感兴趣，然后也看到其实也有人去深入探讨这一本书、嗯、那这本书我觉得在编辑上我是非常喜欢的，
1: 也就是说他可能会把前后两张完全主题不一样的照片放在一起、哦、
0: 对，
1: 一般我们会把同一个主题的放在一起、哦、
0: 对，
1: 那你觉得这样的做法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刺激或者一个在创意上面的联想？
0: 嗯，就是能够把不同的时空的事情物件都在一起、嗯、然后形成好像一个同时间发生的事、嗯、让我觉得这是 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这样、嗯嗯、对，那就有点像是例如像这个有一个
1: 宝宝在吸云奶，
0: 对对对，吸奶的一个画面，可是旁边却放了一个完全好像不相关的，是一个树干，然后因为它的生长方式有点奇怪、哦嗯、扭曲，那这两个在我们观看的时候到底在创作者在观者的脑海里面到底是有形成什么样的想法或感受、嗯、
1: 就有点我们讲蒙太奇的感受，
0: 对对对、
1: 哦、每个人都不一样了，
0: 对对对、哦、那我觉得就是说以摄影家来说，他可能会很想要主导跟在意，嗯，说我这张照片可能要放在这，
1: 对，
0: 或不要放在这。但是如果你透过一个有经验的一个编辑者来编的时候，他就像一个接近客观的一个观者来看待这件事，嗯、他可以抽离摄影师在现场，嗯的样子。嗯、所以他我觉得这样有一个好处是说，他可以抽离摄影当下的一个状态，那这样可以有一个更多的诠释、嗯、不再是说由摄影师来讲这个照片、嗯、
1: 那个感受啊或者诠释它背后什么意义啊，把那个主权就交给观者了、哦、
0: 对对对对
1: 对，不要用摄影师来
0: 控制，就有点像是作者已死，
1: 对对对
0: 对、嗯、
1: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后文聊。
2: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3: 没有、欸，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范博彦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4: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中。
1: 我们要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5: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
1: 一群曾经被照顾的天使，可以扭转自己的生命，透过音乐去陪伴别人，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了没有，又给予多少的鼓励呢？
6: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让能力能被看见的舞台。原来被照顾的人也可以成为照顾别人的人。
7: 真正的共融不是我们走进他们，而是我们大家本来就可以站在一起。
8: 他们演奏的不只是音乐，而是在说出自己的生命。
9: 不要急着替他们做，先给他们自己做到的机会。
1: 英文 anchor 的意思是做得很好，值得被看见，再来一次。拥有流量的网红们，你们该如何大声地喊出

0: 厚文，你的作品啊，真的蛮多的。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些溪流啊，或者自然景观啊等等，你也有拍到你自己这个身边的人啊。我知道你还有做一个双人团体创作，也就是你跟你的亲密伴侣一起来合作啊，做了一个相互爱上杀害后再彼此相爱，这个名字听了哎。蛮耐人寻味的啊，不晓得你的这个创作的构想是怎么样，跟我们介绍一下。
1: OK， 我在做这件创作是因为我认识我太太，的时候，我们交往了大概四五年，然后后来结婚这样。那这个作品的形成就是，

0: 由这一本书《手工的摄影书》哈，相互爱上沙滩，还有再彼此相爱。然后我们交往4年之后，然后做了这一本好创作。那为什么会听起来有点拗口？就是我觉得就是跟人跟人之间的感情是一样的，就是是非常复杂的。
1: 爱恨交织。
0: 对，爱恨交织，就是我们想说相爱这件事到底有多相爱？我们到底吵架的时候是彼此到底会形成什么冲突？好，观点这样子。对，即便我们已经交往了，但是其实我们在生活上的价值、人生经历还是有所不一样。对，
1: 所以它是一个双人创作，不光你拍，你的太太也拍，是这
0: 对，
1: 样吗？
0: 没错。
1: 然后两个人在这个共同合作的时候，会先做讨论吗？还是说完全就自己想拍什么就拍什么，事后再放到编辑的时候再来进行做组合的工作？
0: 以这本书来说，就是我们当初是因为彼此我们在生活中都会拿自己的作品，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原本就互相拍彼此。
1: 对，
0: 当我们要开始进行这个编书的时候，开始冲突就来了，就是说，我有一些想
1: 意
0: 法，
1: 见不同，
0: 那我在挑选照片或者是编辑的排序上，我要如何去形成？那我太太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观点是由你来主导？为什么不是由我来？对，就是也不是说完全为了公平这件事，但我觉得也蛮好，就是说，因为有这个冲突，然后我们有开始有不同的分歧，但是那个分歧如何去把它共同编织成一个不一样观点的作品，而不是由我来主导而已。
1: 就最后
0: 所
1: 怎
0: 以，
1: 么办？都是
0: 就是我
1: 都你
0: 们，
1: 来妥协吗？
0: 对，
1: 还
0: 我们
1: 是？
0: 就是印出小张的照片，然后开始我们就开始挑选，然后可能会有彼此挑选的，自己挑选之外，彼此也挑对方的，对，然后我们就开始做排序的时候，因为想说，那我们要如何去排出一个叙事？后来我们就决定说，那就是一人一页，例如。左边这一页就是放我拍的作品，或我拍他的作品。那右边这一页就是我太太的作品，这
1: 这
0: 样。
1: 样很公平，
0: 对对对，但是这公平里面又能够形成一种特殊的叙事，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所以就
1: 要没有
0: 是
1: 考虑过一人按照自己个人意志拍做一本嘛，一共做2本。
0: 后来我们做了一本，就是另外一个，就原本的脉络就不一样了。
1: 是是
0: 对，对
1: 是，
0: 对对，这是比较新的版本，
1: 这非常很有趣啊。那么到个人漫游摄影到双人团体创作啊，那这两种不同的创作模式啊，对你来讲呢，意味着什么样不同的差异？
0: 这个蛮难形容的，这个差异应该是说，这个价值观不大一样吧？
1: 怎么说？
0: 对，因为如果共同创作的话，那个冲突会比较直接，就是因为我要跟对方讨论说，我要如何形成一个我们共同拥有的一个作品。好，那另外一个流动的边界就是完全就是只有我的想法。当然，我有时候拍戏流上的一些人，我可能也要交
1: 你
0: 涉。
1: 说了算，没有
0: 我
1: 人
0: 可能也
1: 来
0: 要
1: 给你反对。
0: 交涉
1: 对，
0: 过，
1: 对。
0: 他同意了，然后我们如何去拍出这张肖像的照片？对，这个我觉得是不大一样的。
1: 那么对你来讲话，它的功能，因为我觉得这个双人团体创作，你又是跟你的太太一起来做创作，好像可以更进入到自己私密的那个空间嘛，那么所以这个摄影机出来，是不是功能性也跟原来那个拍这个外界、拍不相干的人有所不同？
0: 这个我觉得那个私密性会有一点蛮细微的差异，就是说，这个看起来好像有一些是可以看得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样子状态。
1: 是，
0: 对，那当然有这个流动的边界，也有拍一些看起来是公众场合的一些他们当下的那个生活方式。 那我觉得这个私密的层次有点不大一样，这个比较是公开的，那这个是比较不为人所见的，
1: 是
0: 只有我们两个知道的，
1: 是
0: 对。那所以我们可能可以表达表现出就是情感的浓密吧，我觉得。
1: 是
0: 对。
1: 那么在你的这个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创作的瓶颈啊？那么你曾经提到你会有接触到哲学的存而不论，那这个存而不论呢，当你在碰到这个解不开的这种谜团的时候呢，能够给你带给你一个帮助啊，是跟我们解释一下所谓存而不论是什么，那为什么它跟你的创作有关？
0: 好，当时候我大概拍摄溪流大概四五年左右的时候，虽然说我当时候也觉得说它可以形成一个作品，但是它还要创作多久其实我不是很确定。那某个程度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拍四五年也蛮久了，那我如果想要打破过去这些经验的话，超越这些经验对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那当时候我刚好有接触到现象学的存而不论，就是有看别人在分享这一个观点，那我当时候看完之后我觉得好有趣哦，其实就是有点像是我不是只靠概念，我是在这个溪流上我拍那么久，我如何从一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经验，虽然说这些角度跟经验我原本就已经拥有了，但是存而不论有点像是我这个意识它本身存在，那可能会有被意识到的东西跟我创作者我意识到的，就是被意识跟我能意识到的，但是它的概念大概就是这个意识流本身就存在了，它是反过来，所以有点像是意识流意识到有这个物件，然后以及这个创作者，那不再是一般我们讲的可能是创作者有想法然后才去做这个动作，
1: 是，
0: 所以它变成说这个意识流已经存在了，那我如何去把这两个就是形塑出来，那有点像是现场的作品其实他是来找我的，
1: 也就并不是意念先行的状态，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有一点到现场的状态，你意识到什么就让它自然的呈现，
0: 对，那举一个白话的例子就是说像我常常拍一些溪流上的人，那我可能跟他交涉之后，我在这个时间内我去了解说他这个人讲话谈吐，他的个性，然后以及他的行为，但有可能这只是我自己带入的经验，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1: 也许是狭隘的哦，
0: 对，也许是狭隘的，也许是我的偏见，也说不定，那我想要突破，就是我不再是我要先搁置我原本的这些经验，但我如何突破它，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探索这一个人，
1: 也就是用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来面对自己那种创作的一些可能性
0: 对
1: 一些那么不晓得除了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一些作品之外你有没有目前下一步想要挑战的这个作品之后什么样的主题？
0: 那下一个作品就是因为我刚好现在在桃园美展的展演中心也有一个作品，那它是延伸我这个溪流，那它是关于信仰，宗教信仰，它就是我在大自然的环境中人为的介入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作品，那这个信仰是因为我过去我住亲戚家长时间，他们因为宗教信仰的转换，然后他们会在生活的物件上环境上贴圆点贴，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很妙，就是说他当他们贴了一个圆点贴在一个东西例如一本书上面的时候，或一个碗一个窗户，这代表的是什么呢？
1: 对，为什么要贴？
0: 它是赋予这个灵性吗？对，那这个价值是如何去形成的？那我觉得可是我看久了我没有这个宗教信仰，我好像就觉得很习以为常，但对他们来说完全不是这样，那我想知道说那我将这个人工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人创造的一个 信仰的符号如果带到大自然的时候，把它会形成是什么样的观看。
1: 嗯，
0: 对，那这是我下一个正在进行中的一个创作计划。
1: 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厚文啊，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作品还有他对摄影的想法啊。那么如果你是有心做影像创作，相信也会像厚文一样，会让你的人生过得更为这个厚实啊，那么也更为丰富。谢谢厚文来做我们的分享，
0: 谢谢、
1: 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到四个多月，煮到哈，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杀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啊。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现在一般人都缺乏忍耐的力量，一点小事就动口相骂，甚至拳脚相向，使得社会弥漫一股暴力之气。我们需要有忍耐的力量，忍一时之气，风平浪静。忍耐是勇者的象征。

0: 怎么样啊？有戏吗？不是，这多余问。南星这样的公司，不跟咱们合作很正常。没事，咱们回去啊，再捋捋咱们的资源，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出路。
1: 我还以为你跟叶守都是大腿跟腿毛的关系。哎呀，
2: 看来我又想多了。
3: 不是你不说话能死啊你？
2: 不是你们这干嘛呢？堵人车门啊？
1: 对啊。
2: 就怕那女的把咱们事儿给搅黄了嘛！
3: 哎，不，这不是他主意，我的主意啊！
4: 哥，这口恶气我帮你出了，你说划哪儿，咱就划哪儿。划不划？赶紧上车吧。

0: 事儿吧？
1: 没事儿，刚冰水喝多了，
0: 舒坦了。
1: 走了。
2: 寿罗，请稍等，我进去通报一声。

0: 以前你学过易道？不瞒您说，这是第一次下。没学过？
1: 没有。不过，如果您肯教，我一定会是个好学生。当然，我想来跟您学的，不只是下棋。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呀。 您的时间非常宝贵。好，这边坐。我一直非常好奇，能让唐晨神魂颠倒的女人是个什么样子？
0: 请。
1: 他在这儿刚走，我看见唐总了。有个说法啊，说是拓维能有今天，全是拜硕小姐所赐。当然，这是业内的传闻。
0: 叶总要是听这种小道消息，应该就不会把这个案子交给易区来做了吧？
1: 别人怎么说我不在乎，我想听听你怎么说。
0: 我知道很多人都说，是我背叛了他，为了抢南星这块肥肉。说，我听着。其实恰恰相反，拓维出了事，他第一时间找到我，希望替南星善后，因为他已经分身乏术，自顾不暇了。唐晨心系客户，友情有义，虽然不知道是谁害了他，但是以他的能力，跌倒了。
1: 早晚会再爬起来，而且会比摔之前站得更高。以唐晨现在的处境，硕小姐嫁给他算是下嫁了。
0: 那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叶总。
1: 说。
0: 为什么只能是我嫁他，不能是他嫁我呢？
1: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我就知道，
0: 叶总能懂我。好，咱不说他了，看看你的方案吧。
1: 谢谢。
0: 我们要的不是升级照搬，而是立心破旧。

0: 看起来你们的关系真不错，连方案都能共享。行，那硕小姐先回吧。董事会研究决定之后会给你个答案。
1: 好，感谢叶总。
0: 别客气。

0: 你快40了，你还不断奶吗？你们几个加起来智商有10吗？你活该，你倒霍，你天天吃盒饭，你住地下室，你一辈子站不起来。不是，你刚才下去干嘛去了？没干嘛呀。哎，这不昨儿听了沙哥跟我说你们俩之前那事儿，我就觉得这妞太过分了。
1: 给他吃点苦让他长长教训。
2: 我问你干什么了？
1: 我就把袜子塞他那排气筒里了。哎，
2: 小孩淘气啊，别跟他一般见识。人这车没事吧？
1: 没事儿，肯定没事儿。
2: 哥，大不了我就赔他修车费呗。
1: 哥，你别生气。
2: 我生气，我当然生气。你就应该把那刹车线给他绞了，全都为民除害了。
1: 不是这太狠了吧？您可是成年了，
2: 他活该。

0: 好嘞，起火，好了，开饭，来，我啊，专门给每个人啊都加了一卤蛋
1: 啊，
0: 很有营养，吃吧。哎，
2: 不行，我不吃了，你们吃吧，都三天了。再吃方便面，我说话都一股子防腐剂味儿了。
0: 有口面吃不错了啊！开源节流懂不懂啊？要不你的工资从哪儿出来啊？
2: 这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呀。这半年前，米其林餐厅的牛排我兜里挑的产区。
0: 我告诉你啊，你这就是
2: 保暖思淫欲。你给我坐这儿。
0: 吃方便面好。它让你时刻保持这个艰苦奋斗的意志品质。你看咱古人啊，为什么墙上贴一条幅，写着名人名言，那是警醒自己。咱们这吃方便面更好啊，咱把这面吃到自己胃里边，然后浑身就洋溢着一种艰苦奋斗的味道啊。
2: 行行行行，
0: 是不是？
2: 我吃我吃我吃。
0: 哎，
2: 我吃不了。
0: 嗯，
2: 人这辈子按70岁算。25000多天，一共才吃不到7万顿饭，我这正当年的时候，不能让这防腐剂给耽误了呀。
0: 那你说怎么着？
2: 一会儿跟我走一趟，美哥。
0: 干嘛去？
2: 搬点东西。
0: 能卖吗？
2: 哎呀，走吧。完事儿我请你吃牛排。
0: 不是，咱能不吹牛吗？你们家有矿啊？
2: 有啊。
0: 门框还是窗框啊？
2: 哎呀，什么都有，走吧。
0: 不是，那等啊。那什么，那我就跟他找范哲去，你去不去？
3: 你们去，你们去，我忙着呢。
0: 行，
2: 赶紧走吧，沙哥。
0: 哎哎，把这面还有卤蛋啊，还那儿还有两份呢，别糟践了啊。
4: 不是，你说搬那东西，咱真能卖啊？

0: 哎，我说，这么大小渠赶我把车停外边啊？
1: 门禁过期了，还没办呢。什么时候到啊？这肚子里没食儿，走不动了啊。就这儿，走。嚯，你们家这儿真有矿啊！哎，老志。
0: 这真是你们家吗？
2: 是啊，这要是你们家，你应该拿钥匙开门，对不对？哎呀，
1: 我钥匙丢了。咱现在是经济上不宽裕啊，但是咱不能干这违法的事儿啊。
0: 不是，是你们家，你干嘛爬墙去啊？但是这里边全亮着，
1: 家里肯定有人，你应该摁门铃，对不对？
2: 不能打扰到老人休息，懂不懂孝顺啊？
1: 这倒是。
0: 拖我一把可以？可以。慢点啊！哎。哎呦！哎呦！磕着了。
3: 我去就回来，轻点儿，别打搅老人休息。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不是我，我不就等你一会儿，我上里边来干嘛呀？我。哎呦，
3: 慧姐，你也快来吃，
5: 我收拾完了就来。
4: 嗯，来吧，完了，一块收拾。
6: 狗啊！儿子，你回来了，怪不得包庇叫。嘿，看看看看，咱家出了个燕子李三呐。我说，哎，你不是说这家门你不再进了吗？我也没走门啊。哼，包庇，过来。哎呀，养它呀，还不如养你呢，是不是啊？包庇，包庇，让开，让开，让开。
4: 站住！
6: 人可以走，那东西给我留下。
4: 这都是用我自己钱买的，跟你又没关系。你的钱，你哪来的钱？啊，你从小到大，你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哪点不是我的钱？
6: 他要拿他自己的东西，你就让他拿嘛。哎，你闭嘴！我告诉你说，他的今天变成这样，那都是你惯的。
4: 你听好了，这个家所有的东西啊，都是我一点一点挣出来的。
6: 我还告你说，只要我活着，你就休想带走一个子儿。
7: 行，
6: 这些不要声不要拿了，都是我上学的时候您给我买的，都还您。这剩下这些，都是我工作后自个儿买的，跟你没关系了吧？你工作就你那个啊？那解放前就叫包打听，搁古时候那就叫大茶壶。
7: 还好意思说你这工作？怎么着，还要跟我算账是吧？走，咱算账去。
8: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就是来拿鞋吗？你别跟你爸一般见识，别跟他吵啊！不要吵，不要吵。
6: 妈，你甭管了，你就让他算上，他算算算算算。
7: 就你那见不得人那工作啊？还你那破公司，嘿，还跟我算账？哼，
8: 我现在也是有正经工作的了。 你要不信，我把我同事叫进来给我作证，他就在门口呢。
9: 我告诉你家老头儿，我现在是正经公司，不信你看我同事，一看就是正经人。
6: 哎嘿，干嘛呢你？
0: 沙洲，我跟侯志还有我一老同学啊，我们一块儿开了个公司，是一家公关公司。哎，伯母，这个侯志啊，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们都特别喜欢他。他说他今天呢回家拿点东西，拿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就陪着他来了。哼，看见了吧？这偷东西都偷到自个儿家了。
1: 他说呀，你啊是个正经人，
2: 他呀。
1: 要跟我算账，你呢就当个见证人，好吧？
2: 别，这都是一家人，是吧？这好言好语好商量的，咱们别算什么账了吧？别算，别算。别，我说呀，还是算算清楚的好，有些话都得说得明楚啊。我说，哎，这个你从小到大，这吃喝拉撒这乱七八糟的吧，对吧？ 就忽略不计了啊！咱就说近几年，你要的那几笔大的，啊，09年你说要出国留学，3年的学费、生活费啊，200万，这没错吧？15年你说办公司从我这儿支走50万，这投资失败，哎，我说什么了？
3: 您二老年轻的时候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1: 然后啊，管什么不管养啊！哎呦，这小兔子来的，听见吧？这说的是人话吗？这个，
4: 你不能这么说话。
1: 去年，啊，又说开这个摄影工作室，跟我这又拿了100万。可后来呢？哎，开个什么包打听公司，什么净搜集那些个花边新闻，乱七八糟，呵，给我臊的呀！看见了吧？到现在350万了，你说这钱怎么还？
4: 你这事有点败家啊！我这帮咱们公司集资呢，你帮那边，你不能这么说。那个伯父啊，伯母啊，这个我啊，我也有一儿子，也不大，但是我觉得这养儿子吧，其实特别像是投资，只要是投资，它就有风险的，是吧？这个投资它也分前期的这个投资期。
1: 和后期的回报期，可能就现在侯志这个回报期还是，
2: 别扯那个了，你说的也对，投资要讲回报，对吧？这
1: 小子给我回报什么了？还不如说，哎，我花那钱买条狗呢，那包庇，今儿就给我抓一贼呀，对不对？行了，咱们别的都不扯了，就俩字儿，还钱。
2: 我还，
1: 拿什么还？
2: 鞋，拿鞋，这都给你了，我不要了。哎呦，这就你这乱七八糟玩意儿，这是钱呐！
1: 老头啊，
2: 你懂什么呀？这包里的鞋加上我那柜子里的，每双都是限量款，而且都有升值空间，这加起来怎么也得不少钱呐！
1: 胡说！那我借你那50万呢？花哪儿去了？什么时候还？
2: 完了，他没忘。
1: 切，行了。
5: 50万不要，就
1: 只当我卖狗粮了，还不行吗？
2: 你这也够任性的。
5: 不是妈，您听他说的是人话吗？什么叫都给狗买狗粮的？我算什么呀？
2: 你们俩刚才说的都不是人话，烦死了！走了，走了，走了，烦死了，烦死了！
1: 我告诉你啊，猴子你，我跟你说啊，以后就拿那狗当儿子，以后就再也不回来了。
5: 走了，走了，走了，快走！
1: 你还就说对了，啊，以后那狗就叫猴包庇。
5: 你说你回来这趟为什么啊？这不投机不成蚀把米吗？本来想说弄点钱，再好好改善改善，结果你回来欠老爷子50万。
2: 你懂什么呀？我爸怎么？

0: 想得我特清楚，他无非就想让我回他那公司上班去，想不出来辙就在这跟我算账。你以为他拿我那堆球鞋有什么用啊？到最后都是我的。
1: 那你都知道还回来干什么呀？
0: 当然是为了这个呀。
1: 是什么？
2: 看见没？
0: Visa。我妈刚才轰咱们出来的时候趁乱塞给我的。走吧，明儿叫着堂哥改善改善。
1: 你小子这点聪明才智全放这儿了。
0: 冰山一角。
2: 别臭小子。
1: 哎，等会儿。

0: 我把他拉下水，别人怎么看？无非就是狗咬狗，一嘴毛嘛。别人看热闹来不及呢，以后谁还有可能把新项目给我？
1: 现在不是你啊，是把项目给我们。来，王志。
0: 不管怎么说，老沙，还有小猴，这事都是我做的不好，我给你们道歉。哎，别来，吃点啊！你我还不知道吗？这顺风的球咱不愿意踢，这逆风的球咱才越踢越来劲呢，对不对？多吃点，不想吃这个，我给你拿点生蚝去。
2: 这两天啊，你这跑客户，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啊！
3: 不用，马总这边请。在这边，这边请坐。衣服脱一下吧。
2: 好。谢谢啊。怎么了，傻哥？
0: 生蚝呢？怎么了？陈阳的那边。陈阳？陈阳谁呀？你沙哥他，你嫂子，
2: 不是欠钱的。
0: 钱的？哪个事儿啊？哎，坐，别让人看见。哪个事儿啊？穿白裙子那个。
4: 这把生蚝啊，是我才能送的。
2: 他看见你没有？要不要去打个招呼？等着我，过去当电灯泡去，见不见呢？嚯，这两瓶酒加起来得不少钱啊！这牛排肯定也不会差。你踢我干嘛呀？这硬实力咱也比不上。
0: 没事儿，沙哥，反正你都已经成为前任了，人现任在那儿坐着呢，你就吃，甭管他们俩啊。饱了，买单。
2: 买什么单呀？还剩这么多没吃完呢。哎呦，沙
0: 哥，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吃，没事儿。
2: 你干嘛去啊？什么干嘛去？
0: 当然上厕所啊！
2: 不是，万一是重要客。

0: 我是老唐，你怎么在这儿呢？老山来了吧？他人呢？
1: 卫生间呢？
0: 哎，你们可不能胡来啊！这是我特别重要的客户，要出什么岔子，我跟你们没完。
1: 你又不是不了解他，这么多年了，邻居都不敢惹，他能干什么呀？
0: 那上洗手间干嘛呀？
2: 就是去上个厕所而已。
3: 不是你这有点过分了。
4: 哎呀，没事，赶紧走吧。

0: 这位就是那天你接孩子在楼下等你那位吧？
1: 老沙跟你说的？
0: 不错，形象、气质、品味，确实都比老沙强。
1: 我跟这马总是工作关系啊，那天送我回家也是巧了，我俩刚认识也就一个月，今天是第一次单独出来吃饭。
0: 你用不着跟我解释，怎么选择那是你的自由。我过来啊，我就是想跟你说，我之前答应过你，拽着老沙往上走。但我跟你说实话，老沙能豁上老本跟我干，全是为了你和孩子。所以啊，如果你真的是有别的想法，你告诉我，我带着他走，绝不在这儿耽误你。
1: 我能有什么想法？

0: 我还想知道他什么想法呢？孩子，他肯定是特别在乎。我不一定吧。
1: 那我就先问一句，你得跟我说实话。老沙在你这儿有地儿吗？还有希望吗？
0: 看表现吧。
1: 行，嫂子，我明白了。剩下的事

0: 没事，我叫人呢。哎，有客人被锁在厕所里了，你们快来看一下。
1: 厕所里，
2: 来来来来，
3: 我去叫经理。
1: 快点！
0: 你，哎，干什么去了？这么半天才回来呀？
1: 阿总，抱歉抱歉。
2: 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
1: 阿总您没事吧？
2: 啊，没事。刚才啊，可能谁跟我开玩笑，把我锁里面。
0: 阿总。我这就去给你调监控，一定把肇事者找出来。哎，
2: 厕所里边哪有监控啊？没事，你也别怪他们，赶快去忙去。
1: 实在抱歉，对不起啊。
2: 哎，
0: 马
2: 总，
0: 咱们换个地儿吃吧。
2: 可以。
0: 咱们走吧。

0: 这就搂上了，这点该接孩子了吧？俩人吃个饭就该散了吧？
1: 我怎么觉着，这哥们儿和嫂子还有点意犹未尽的意思呢？我给你打个赌，这俩人一会儿肯定得喝咖啡，还得吃晚饭。
2: 把你嘴撕了，信不信？
3: 侯志说的对。
2: 我想你跟陈阳，你们俩当初为什么离婚啊？你们俩离婚不是因为感情出了问题，有了第三者，是因为你太不上进，是因为你太怂。我告诉你，老沙，人家侯志帮着你去找差距，
3: 锁厕所，
2: 这干嘛？这人在帮你，你倒好，没事人一样，还坐这儿。
3: 你图个乐啊！老沙，我问你，这辈子你主动过吗？别的事儿不主动也算了，这事儿还不主动？陈阳马上就跟人走了，你就一个人坐在这儿难受，啊，吃醋。你看头都不敢抬起来了，你能不能主动一次，振作起来啊？如果此时此刻你还不冲上去，那我告诉你，
2: 你再这么下去，你就一人烂死在家里得了。
3: 我知道这话说有点重。 你可以生气，然后一走了之。但我今天把话也搁这儿，咱们都大老爷们儿，怕什么呀？有什么不敢做的？
2: 如果这事儿你自己的事儿都解决不了，老让我们跟着你一块瞎掺和，浪费时间，咱这哥们儿也别当了。
0: 这太狠了，哥。

0: 佛光山寺的如泉法师。
1: 我是大阪佛光山如泉。
0: 豆浆为什么会要从日本特地带过来？
1: 我怕失真，所以我带的。
0: 如泉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最贴近日本的味道让我们品尝。哇，真的很有福气。
2: 大家吉祥，我是妙伟。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然后菜都黑麻麻的，我就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 1 tablespoon OK 2 tablespoon 慢慢学慢慢学呗。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哦，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
3: 我是大觉寺的资产，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0: 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3: 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马总，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啊，那个人他是我前夫，他挺幼稚的，让您见笑了，希望您原谅他。
1: 我完全可以理解他的行为，而且在你这么优秀的女人面前，做出什么样的事儿都可以被理解。我也不介意跟他公平竞争。
0: 啊，哦，我觉得你可能误会了，我们都有孩子了。虽然我知道我们有问题，但是我相信他是会变的。
2: 我不下车了。
1: 你们已经离婚了，对吗？
0: 嗯。
1: 那我就有追求你的权利。我也离过婚。也有孩子，你的心情我也理解。
0: 马总，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1: 你不需要着急回答我，日子还长。
0: 今天谢谢你。
2: 不会亲上了吧？
3: 还有。
1: 有句话我想跟你说一下。
0: 你说。
1: 如果把离婚作为考验一个男人的方式，我还是持保留意见的。
0: 谢谢，再见。
1: 再见。

0: 哎呀，吼什么呀？吓死我了！你站这儿啊？巧啊，等半天了吧？不累啊？
1: 是，就是巧了嘛。
0: 嗯，
1: 怎么着？嗯，遛弯吧。
0: 哎，我就不明白了，分开这么些年，你是不是只长了体重，这脑子严重缩水了？
2: 家务事干嘛呢？
0: 不是你这体质招蚊子。你别给我转移话题，你今天办这叫什么事儿啊？我这么重要的客户，你要是给我搅黄了，我跟你没完。哎，
2: 干嘛呀？
3: 不是这儿一桶，怕你掉里边。
0: 哎，你是不是滚刀肉啊？打你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身上扎根针你都不知道，坑你一身，心里不舒服，你就这么跟着呀？
2: 连站出来勇气都没有，你还是个男人。
0: 对不起，今天这事儿呢，它不是我的主意，是他们俩的主意。
2: 当然我也没拦着他们，但我顶多我就算个帮凶。
0: 我倒希望你是真凶，也算是你为咱俩事儿努力过。咱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永远都是我主动，你就待在你那个舒适圈里一动都不动。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多年来，我终于明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佛教。为了佛教，我放弃当住持。为了佛教，我不被钱财爱情所动。为了佛教，我努力读书。为了佛教，我广度众生。

0: 我一直以来就是对歌仔戏非常有兴趣，我从小就喜欢歌仔戏，没有任何原因，就是喜欢它。
1: 我小时候就会披一个大棉被，然后就跳在沙发上，在那边披着棉被在那边学歌仔戏这样。
2: 是我从年轻的时候都是非常喜欢看歌仔戏，就是有时候都会幻想说啊，有时候在家里的时候就拿大毛巾啊、被单啊，在当作是戏服在穿，都会这样啊，那走学走路这样子。
3: 来了。

0: 已有22年历史的台北传统戏剧团，是由一群以戏子居民为主、热爱歌仔戏的女性团员所组成。剧团前身是民国88年在戏子社区大学的国乐班以及歌仔戏班。
1: 我们戏子多次逢了大水，生活受到很大的这个挫折。那么我们念社大的同学呢，就很多人很忧郁啊。那么我们社大就因为学生剧检要收起来啊，要转型。那时候想说，哎呀，没有一个出口。我那时候是我们社大学联的副代表嘛，然后就每一家每一家我去关怀他们啊，听他们讲没心假，然后过去上社大了，好，他说他没心情了，好，我就回来，因为有听一些人反映，看他们很多人的这种神采非常的萎缩啊，就是很不振哦，精神很不振，财务的损失，精神上的损失，我都看在眼里，因为我的路也是这样子，很多的这个波折嘛，哦。所以我就想说啊，要不然把这个歌仔戏啊跟那个国乐给它组合起来，因为唱唱跳跳，肢体上的动，精神上的愉悦，人浸淫在音乐里面或是在唱念之中，能消失很多内心那一种不愉快啊，那种压力啊，那我才想把这个团给组起来。
2: 我想说我有趣吗？
0: 台北传统戏剧团团长蔡于珍原本是一家贸易公司的董事长，退休后全心全力投入剧团经营，每位新团员的基本功训练几乎都是由蔡于珍亲手指导。事实上，蔡于珍并不是歌仔戏科班出身，他在戏曲方面的启蒙则是来自京戏与昆曲。
3: 低呀，低呀，低高低高啊！嘿，对对对。你眼睛怎么都看一个地方，只光手在打？
1: 我没有什么底子，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是怎么来的。我只能说，我当初在苏州昆剧团有很

多的团员还有副团长，他说要教我戏，让我想说我不要，我不要啊，只是说跟他们，在上海啦，或是在苏州哈，那杭州啊，到我的厂里面我去的时候，就跟着他们，他们在这个演练，哈，还有就是在堂会，哦，我想你知道堂会就是这文武场都有都来的，那些老师在教哈，有时候就是。票房也是这样子啊，你很有钱，对不对？然后你就教这个来教，那我都在旁边学的。

0: 百里是咩啊？哎呀，他拄啊好秀才一百里呢。秀才，
1: 你到底有到啥症状？
2: 通通回，我亮靴，通通回，我亮靴，脚跟回，脚尖，脚跟回，脚尖，脚跟回，脚尖。
3: 为了即将到来的年度演出，台北传统戏剧团团长蔡瑜珍每星期至少三天带领二十几位非科班出身的团员勤练基本功。
4: 我觉得台团它的氛围非常非常的好，有时候像我们这阵子不都是遇到那个梅雨季节吗？哦，我都想说，哦，我要从树林搭车来到这边学，真的路途有，而且还要换公车，真的有点远。可是当我想到团长，他这么坚韧不拔，又那么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学员，还有每一个学员都到了，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人，我算什么？
5: 全部的同学，我们从七点唱到十点，几乎没有什么休息。可以连续一直唱，大家真的，我觉得我们就用生命在唱歌仔戏。我觉得我们已经把那个歌仔戏融入到我们的灵魂里面了。真的，我这个怎么可以把这个歌仔戏唱得这么样的快乐，这么样的高兴？我们完全在享受那个氛围。
6: 歌仔戏的过程当中，我是舒压，对。然后其实我有一点疯狂，因为基本上我在家里面我就常常一直在练歌，我是透过 FB。然后把那个曲调放出来，其实到最后连我的家人，我的儿子也会唱。
2: 没有，
7: 戴琳娜
2: ，请你要跟我们父母都是姐吗？
7: 戴琳娜，请你要说跟我们父母是姐吗？
2: 是压力大，
7: 是压力大，你不出来，
2: 该死，
7: 答案。
3: 台北传统戏剧团自2001年成立以来，几乎每年都在戏址进行多点非售票演出，也曾受邀前往板桥与新庄等地演出。台北市方面除了曾在大稻埕戏院售票演出之外，还曾在2014年受邀进入总统府三楼公演。
8: 我们进总统府前，那其实我们接到这个讯息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了。那其实要练习很快，我就赶快写脚本，啊，写剧本，然后定了。其实总统府演出并没有我，很多团员就是他们都说我没有演过主角，我怎么怎么样。那我说哇，那这个最高的殿堂，我把这个机会给大家。然后就是你们总共，因为一天要演四场嘛，我们就会1、2、3、4组人都可以上台，对不对？哦，我就说你们两个演男女主角，这两个男女主角，这两个就有四组的男女主角了吗？不是大家都有机会吗？哦，那谁演媒婆啊？哦，结果他们就是为了这个争奖。

0: 然后那时候他们就那个人说不演，那个人说他练不起来，一直练练了快要40天了，他说馆长我还给你演好了，那个某 K 我演不起来，我那个薛平贵啊，那个韩瑶那个我也演不起来，你演好了，就变成这个样子，哎，全部都丢给我，要我难看。然后那个媒婆说她也不演了，本来指定的媒婆她也不演了。这一场戏能上到最高的这个机关去演出，总统府三楼演出，我的目前的这个戏真的很丑，很痛苦，很难看演出来的。
1: 我要大侠的笔墨，我要大侠的笔墨，我要大侠的笔墨。
2: 带领红色
3: 常常因为他我离他家很近，他会带我去团练场嘛，看他偷偷在哭啊，我也不能说你哭什么呀，好，就看他在哭，那每次到那边人都给他瞪，都给他冰斗，哎呀，看了实在是说，哎，奇怪，你们没看到他辛苦付出的一面吗？你们怎么会这么的不讲道理？所以学姐离去出走，在我进来的那一年到第四年之间走了4批人，剩下5个人。我说团长，只剩下我们5个人呢，怎么办呢？没关系，5个人有5个人的演法，豪气。
4: 他离开了，或是怎样的，就是离团了。那时候我也很伤心，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他没有过来了啊什么的？那我就比较会沮丧。
0: 我虽然在负债中。我一路这样子走，我觉得这个付出无妨，大家只要开开心心，而且在我们戏子当地也没有人可以那么演那么大场的戏，也没有人把他整个团体带到这个指标性的这个大稻埕戏院去演出，也从来没有把人带到总统府去演出，所以我觉得说这个花费哦，我觉得值得。
5: 我是小咖咖，没有关系，动一下无妨。牵一发动全身，啊、哦，这是在很没有办法的事情。那、我当初也讲说跨团演出一定要说，哦，他我觉得他这个也不错，他因为他要参加另外一个团，啊、哦，那他刚好就是我们9月10日没有问，9月10日没有问题。我们调到10月1日啊，他有状况，那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只好就是让他安心的去，该他在别的地方担当的角色，好好的担当。
6: 从庙口唱到总统府，台北戏剧团一路走来21年的风风雨雨，现今的团员为了共同志趣，在蔡玉珍带领下团结一心。每位团员都对蔡玉珍的才华十分钦佩。蔡玉珍从剧本发想、演员选角到接洽演出，几乎所有大小事都一手包办。
5: 场了，大家要记得带场啊！那旁边的人帮忙桌椅啊，还轮不到你的场，看一下我们的笔记本，该什么一桌二椅什么。

0: 在蔡玉珍的创意当中，传统的歌仔戏也能结合现代的街舞，不同的艺术专业领域也可以跨界合作。台北传统戏剧团从剧本创新、舞台形式、演员分工等等，都迥异于传统歌仔戏班。但蔡玉珍认为，即使外界不一定认同台北传统戏剧团的这些特点，该坚持的创新还是要坚持。
1: 我们都是厅堂式的演出，都是舞台的，哦，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听到素人两个字，那个评审就一直眼睛要背你的那种感觉。我曾经在我们新北市的这个演艺补助哦，连续争取了9年都没通过，啊，最后一年呢，就是我只要去开刀，那我没办法去啊。但是呢，我的 paper 里面我写，我说我们的努力啊，我们的成绩已经可以啊与职业的并驾齐驱，也是我们的这个聘请老师，我们演艺的这个时数凌驾职业的，因为职业的是各自分开读好自己的剧本再来合戏，那么我们这一个素人呢，是你全部来旁边你要实习啊，譬如说这一个旦娟她的演绎是什么，她也要看哪一天轮到她身上，她马上吸收哦。所以我们身上呢，除了身脚以外，也要有旦角的戏。所以我们一个人忽演忽男忽女，哦，忽然就一下衙役，忽然就变成丫鬟，忽然就变成这个书童。我们一个人身上有很多的这个表现的这个能量在。

0: 小巴掌，小巴掌，背小巴掌。
1: 卡！
0: 哦，先坐了。
1: 卡。
0: 卡。
2: 要不咱小姐问一下哈？
0: 怎的？
2: 你即卖是咧卖啥物？
0: 啊，咱毋是咧卖迄啰小观众朋友小巴掌对无吼？小巴掌吼。
2: 低头。
0: 啊，低头。
2: 是臭豆腐啦，你唱唔掉去啊啦！
0: 哦，啊唱唔掉，啊搁定唱就好啊嘛吼，食。

0: 从创团时期就和台北传统戏剧团合作至今的赖嘉诚是团中的重要支柱，当每出戏的唱曲进入赖老师的伴奏指导时，也代表该课程更进一阶。
1: 我自己是学这方面出身的，我是学传统音乐出身的，我知道在维持一个传统艺术的难度，因为它需要一些就金钱啊，或是一些人脉或等等的一些支持。那我觉得要做这样一个团，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其实团长做得很好的，我会希望说他们在身段上面能更精进一些，唱腔上我也是希望说他们能更好一些。那最重要是，我觉得是要有很多好的剧本，因为没有剧本的话，我们好像都没办法再往前跨步再前进一样。那其他的还是希望说，所有的团员都能很用心的支持这个团。大家齐心齐力，我想这团可以走得更久一些。
2: 讲出来的就要唱了，你不能再对一下，再对一下就慢慢慢。
0: OK。赖老师也鼓励新进团员，因志趣相同而成的素人剧团，经年累月的磨练后，也能有专业表现。
1: 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对那些传统的一些戏剧团，就是一些科班戏剧团出来，我们跟他们并不抵触。我们除了就是兴趣以外，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把这个传承能稍微的让更多人更喜欢这个艺术而已，所以加入就是一个支持嘛。
0: 台北传统戏剧团全体团员正在勤练两个月后即将登台公演的戏码，今年初府加入的团员都表示对演出很有信心。
3: 其实以前没有想过自己能够登上大舞台，那我也期许说自己能够有一天能够很大方的而且很自信的在台上表演，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生命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挑战。你如何在一个公众的场合，然后把你所学的东西能够很，我觉得就是90%以上的一个表演出来，然后让人家感受到。
4: 我对我自己未来的角色，我是觉得说，因为我是觉得说我是什么都可以学，只要我做得到，因为毕竟到这样的年纪，身体状况有些情况是做不来的，但是只要我能做得到，我觉得什么角色我都可以演，这是我希望我对于自己的期许。
5: 不管我有没有演这个角色，我们都大家来共同成就这个大戏。可是我愿意这么做，是因为被蔡团长感动了。
6: 哪一点他不满意，我们就改；哪一点不满意，我们就改，就这样子。那不舍他是觉得他真的好傻好傻，出钱出力，又是窝囊气啊。其实常常跟他讲说，团长，我年纪大了，我可不可以隐退啊？不行。所以每次一到这边说一句实话，离开的这个字眼讲得很难，很难讲出口啊。所以到现在就是看到他就心疼他，就是这样而已。
7: 所以呢，心里平和了以后呢，我们对这个社会更加予更多的爱跟关怀，这是我们要做到的。我们素人团体所有在这里的妈妈们，他们在人生的经历、人生的挫折里面非常的多，但是呢，我们也拿出勇气，勇敢地站这个舞台。也谢谢你们给我们这么多的鼓励。我们一直不被看好，一直呢被人家踢来踢去，好像好，我们踢到现在呢，我们有世界级了啊。我们慢慢在进步，或许有一些缺失，我们尽努力再改善，再改善。那么就谢谢各位，你们有意见，别忘了给我们鼓励跟指正，好不好啊？谢谢。
8: 我就是在寻求征求我们全国有第二个蔡玉珍，我太老了不能演了，演不动了也教不动的时候，我希望这个团再前进。我只努力地做这一阵，坚持我的目标，我够了，我就是这样子的。

0: 灿烂阳光下，梅芬正为前来参访的民众介绍环境。这个名为眉来眼去的制面小农农庄，名字正是取自农庄主人与梅芬刘明燕夫妻俩的名字。在潮州经营传统制面产业已经十多年的两人，这天就要透过活动让大家体验制面人生的农庄日常。
1: 我们会选择愿意参加的是因为第一个就是基金会的他们也非常的有心，对，他们就一步一脚印带着我们说我们该怎么去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设计这样子一场活动，那我们的用意在哪里，对，然后尽量能让民众去了解属于我们这一块产业的一个过程，制造的过程。毕竟现在食物大家在餐桌上吃到一碗很美味的食物，他不见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那我也想要把这一个食物的里程，它的创作里程，然后呈现给一般的消费者。
0: 大家一一脱鞋走进工厂，在这个专门产制面食的环境里，卫生清洁当然是最重要的考量。而活动开始，梅芬就带大家一块瞧瞧这才刚醒好的面团。
2: 那我现在来大家一起看一下先前的面团的细致度。这样子摸一次而已哈，哎，对，
3: 先找
2: 站，对，面，好可爱。哎，这个面呢，它的细致度就是经过发酵之后形成的，刚开始它是很粗糙的。
0: 而紧接着，在旁为大家示范的刘明燕则搬起面团进行下一个动作。而在梅芬的指导下，大伙就要开始边玩边体验了。
2: 好，来，下来，好，加油，
4: 加油，加油，
2: 好，加油，加油。来，它这个地方，这个，对，好，好，可以了，行了，好，来，来，第三根，好拉吗？有没有断？
3: 没有，
2: 还没断嘞。好，来，再来。往下啦，没关系，前辈，啊，行，好，来，阿姨帮你看这个，
1: 就是有小朋友来参与的话，其实我会觉得那种食物的传承是更有意义的，因为小孩子你从小就给他一个你开始喂养他味道，那让他从小就对这个食物有记忆，他从小就开始吃原来面线是这个味道。

在梅芬协助下，无论小孩或大人都充分体验到这制面过程中的拉面环节，也见识到这里所产出面条的韧性。只见即使是大人也得费尽使力，毫不轻松。

0: 也向席地而坐的大家分享自己拉面的诀窍。此外，更希望透过这彼此交流的时刻，让大家了解到他经营制面工厂的理念和方式。
1: 我们是从完全手工的工法，然后做了一些改变，用机器去取代人力，增加产量。所以呢，在30年前，我的上一代叔公他们就是为了要增加产量，所以从完全手工稍微做了一些的变更。工法有变更，那变更的话就是在你们这一边，这个机器现在目前是在一般的制面厂里面已经很少见了，因为它蛮费时费力又费工。
0: 延续传统的制面工法，耗时费力可不是说说而已。青城湖店就得上工备料，而至于可能会影响到品质的温度、湿度，则都是每天的观察重点。
1: 那为什么要洗面？我们就是要让它睡觉，对，唤醒它的精气，好，洗面然后与空气隔绝。那为什么要盖黑布？一般来讲，你们在平常那个看的话，完全手工是盖被子，那有一些全自动的，它是包塑胶袋，透明塑胶袋，我们是盖黑布，那盖黑布这个讲法呢，就是像是我们在睡美容觉一样，你们睡觉关不关灯？要关灯，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在睡，所以我们也是盖黑布让它睡觉，然后这样子一个工法在早上5:30到7:30，它要睡3-4次。他睡觉还不能一次就睡饱2个小时，他就睡半个小时，睡一个小时，我就再把他叫醒，叫醒再做这个动作，然后再变成这样，然后再做这个，这样子重复2个小时都在做这个动作。
0: 透过墙上图卡，清楚说明制面的每个步骤。而与此同时，刘明业也将刚才大家的成品推到户外，接受阳光的洗礼。

0: 我们就设计就是着重在于这个面线它从一个原料到它手上这一碗它自己做的料理，这一碗面线是怎么来的，让它有一个亲自来到这个产地，然后认识面线，认识我们。今天来的民众他们有带小朋友来，让小朋友去体验拉面，然后听我们说故事说食物，然后再由他们自己来做自己的一道料理。
1: 短暂休息后，接下来的活动内容则从面食本身延伸到了美食，透过动手制作和品尝，让大家认识台湾与越南各有特色的料理文化。
2: 这个我讲的，这个最好吃最漂亮，
3: 太
2: 软了，
3: 太深了，太深了。来，你们拿那个豆腐来，
4: 锅子来领尝。
1: 在新住民阿娇的指导下，大家首先尝试的是凉拌青木瓜。
5: 接近中间就可以直接打掉，不用全部插到。

0: 有戴手套吗？帮我给他，
1: 给他，这只手可以哈，
0: 给他破破一下，
2: 进入进入，
0: 马杀鸡，就是下面的给他标用上来，
3: 马杀鸡一下。
4: 除了让参与民众自己制作外，阿娇也现场调制了这道拿手的家乡料理，让大家品尝。另外还有这馅料扎实的越南春卷，也是这天阿娇要和大家一块分享的越南美食。
5: 要包要紧，
0: 要压紧一点。
1: 阿内好了，
0: 阿内就好了，
1: 这样就可以吃，这有味道吗？
6: 做啊，
1: 酱酱料就加这个就好，不要再调了，
5: 不用调，
1: 不用调其他。
5: 这个我有调过，
7: 所以
5: 啊，那个你要辣，哎，你要辣你要加辣椒。

0: 对，这个是后来调味再用的。
1: 看完老师的教学，大伙当然也要来试试，自己动手做午餐，不仅大人们乐于尝试，就连小朋友也学得认真。

0: 此外，在园区的另一头还有台式面线煎的体验，中越料理大集合，满足所有参与者的味蕾。一家人一起品尝食物，也咀嚼美食背后的文化。其实参与民众中有不少人也同时报名了其他路线，希望透过不同游程看见潮州的多元风貌。
1: 手工制面，让他们看看平常吃的面线是怎么做的，这样，对，不然现在小孩子都住在城市里面，什么都没有看过。
2: 以前不是有看过吗？
1: 对，这样，感觉蛮有趣的。对对对。
3: 而且今天活动怎么样？
1: 今天很多很有趣啊，对，就是田园享苑，我们其实一直之前都有在参加，他之前是在高雄县的几个县市，我们小时候都有去参加过，就只觉得这个活动真的办得不错，这样。
3: 所以你是从高雄？
1: 对，我们从高雄来的，对对对。
3: 然后来看看潮州这个小镇。
1: 对啊对啊对啊，认识一下小镇。
0: 至于这条探访屏东可可产业的路线，则从潮州四林社区的潮林宫出发，在庙方董事长的引领下，一块认识这间外庙内祠建筑形式的限定古迹。
4: 那我们这个庙，你看起来这比较好像不像一个庙，也就是对不对？我们是外庙内祠，就是以前他们陈家的那个因为公厅的地方，他们拜拜的地方。他们这是。那个叫三太子嘛，因为他们就献出来，因为三太子呢，他选这个地方他要盖庙，三太子选这个地方他要盖庙，结果他们陈家也叫地理师来看，说你们陈家如果献出来哈，你们就比较不会那么兴盛了、所以他们为了减少他们最低的三百岁，叫他们这个祠别把它破坏，我们就说我们盖的外庙，内祠。
0: 而来到偏亭。这里还有一座大脚仙的脚掌石，记录着当地广为流传的大脚仙灵许大炮的传奇故事。
4: 我们叫许大炮啊，小孩子像那小朋友这样，他就八尺高，结果他是武曲星来转世的啦。他依我在判断，他失去了是机会了。人家叫他说某年某月某日他去投胎成家嘛，就当然员外的太太也要生嘛，就长公的太太也要生嘛。结果那个陈公太先生一条不清澈的杠水，杠水按照伊的级别，把做好价嘛。他如果出事底下呢，签约倒是没问题吧，好起来嘛，对不对？结果他食量很大嘛，就他爸爸就养不起他，养不起他怎么办？小孩子肚子饿嘛，也不会想那么多嘛。就他去隔壁人家啦，村庄人啊，是喊几只大点要饲猪的，对不对？伊喊几拢偷食了了。偷吃完以后，结果人家就投诉他爸爸。
0: 娓娓道来这个地方传说，大家听得兴味盎然。不过来到这三个聚落的联合庄头庙，当然不容错过庙宇建筑的传统工艺之美。
4: 那一些那个雕梁画栋也比较，就是现在很少有这个师傅能做这个啊，这种工事哈、没办法做，因为都失传了。做那个公司啊很困难，所以我们的怎样保养到现在啊，他一定我们那个就是人家升级组织啊，我们就是有那个条件嘛，那个一定的标准条件，他们才能够升级组织嘛。

0: 来到邻近的可可园区，这天潮旅行的重头戏紧接登场，不只要带大家来认识可可，同时还要来品尝可可，体验可可。
1: 那我们就来进行我们的可可护唇膏。首先呢，我要请各位来取用你们自己的护唇膏管。那你把它打开之后呢，先把它贴上贴纸。
0: 一步步教导民众如何制作可可护唇膏。多元发展可可产业的洪怡静，一开始就用不一样的方式带大家进入可可的世界。
2: 来，小朋友来，12个人对不对？嗯。啊，你用15个人的，就用80克。
3: 还在这一克哎。
2: 那你要不要用倒的？因为你们人数比较多，然后这个是人数比较少的，这样会不会比较快？
4: 倒的吗？
2: 对，但你要小心哦。
4: 对，
2: 30吗？对，倒到15就好了，因为我们另外一个油用15。
5: 大家很猛
3: 哦，我来。
6: 来，手，不要停，不要抢着。
7: 是吗？
8: 就是对。
9: 妈妈，
2: 十，好，
10: 先帮你倒。
11: 这是什么油啊？
2: 这个是胡桃油，澳洲胡桃油。
3: 胡桃哦，
2: 胡桃，不是葡萄。
3: 胡桃前茅，我要得胡桃。
12: 刚好，
2: 刚刚好，很厉害。然后再来，可可脂30克。
13: 佛经说有一个没有苦难的净土，外婆念诵的。
14: 你看哥哥在干嘛？
15: 这个才2克。啊。
2: 多少了？
16: 44。
2: OK， 来，还有辣，
17: 还有
2: 蜜辣、蜂辣，对，要多少？
17: 20。
0: 孩子们认真计算调制的比例，一会终于大功告成。
2: 好，那请到那边去，蓉姐。哎，要小心烫手哦。到那边，蓉姐。
18: 4个人这个小的就可以。
2: 对，可以。
18: 好，4个人这个小的。
2: 可以。好，来，一样要扣重。我们让它归零。

0: 把盖子打开，然后排成一排，然后你倒的时候满出来，可是不能滴下来，我们叫它表面张力。
1: 就是在这样倒。
0: 对对对，可以倒。
1: 好，来自己倒。
0: 来自己倒哦。

0: 小花曼泽兰。在屏东，小花曼泽兰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它蔓延的速度非常的快，然后吃掉你的所有的这些绿物，对，你的植物。目前呢，它的记录有食用超过4000年了。它是全世界存在有记录最历史最长的食物之一。大概很少其他的食物有记录到那么长的时间，所以可可呢，它在食用上也非常的安全。
1: 在可可园里和大家分享相关知识，成为屏东黑鸡产业代表之一的可可，这是目前县内积极推展的经济作物。而既然实地走访可可园，当然也要更进一步深入了解
0: 可可呢，到底怎么分辨它熟不熟了。颜色，我们用颜色来分它，就是绿色跟红色，绿色跟红色。那绿色呢，怎么判断它熟了呢？就是它变黄色了，就是熟了。那红色呢，就是它变成橘红色，就是熟了。所以现在呢，我想让大家来找一下一颗黄，找两颗熟了的，好不好？
1: 于是大家在园内穿梭，慢慢找寻，互相讨论研究，除了享受亲密的亲子互动，一方面也感受园内的盎然绿意，在愉悦的气氛中体验解答的乐趣。
0: 红色的这两颗哪一颗熟了？
2: 这颗，
0: 对吗？对吗？对吗？对了，对，橘色的就是变，就是熟了的。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这两种颜色哈，有什么尝起来有没有什么不一样？那有没有人要示范？我们拿一颗大的敲一颗，就可以把它敲碎。好，来，
3: 我敲。
0: 好，来，一人敲一颗，来，再来。哦，有开了，耶！好，可以给大家吃，尝一下看看。
4: 好像榴莲哦，
0: 好像榴莲，来尝一下，吃吃看，吃起来有没有像榴莲？哎，有开了，开了，开了，有开了，开了，开了，耶耶耶，好，可以剥开了，可以剥开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开了，开了，好，来尝一下，两种都尝尝看，看看味道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5: 你吃那个，
6: 你吃这个啊？
7: 我们
8: 吃这个币。
7: 你是吃
9: 芒果。
10: 我们是想说，那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小而美好的事情，把它一一的透过小旅行的方式介绍给每个人的话，大家就不会只来潮州的时候就只看到人乐冰，就是除了人乐冰之外，我们其实有很深层的文化。那我们就是有十条路线，有分为文化类，就是可能就是在潮庄里面走读的。然后像有这一次，像我们这一次就是农场类，这些产业其实都在我们除了我们的主要的商业区以外的一个部分，但是大家很难有机会去认识他们。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小旅行的方式做一个串联，就是我们带他们来认识这些业者，那之后大家会知道说，哎，我们吃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1: 期待透过游程产生不一样的火花，也让大家能够看见潮州多元丰沛的人文、产业及生态。
10: 我们得到的回馈就是，大家可能如果我们没有跟他做比较详细的解说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啊，他们来这边吃吃喝喝很高兴。但是我们会有把我们想要分享和表达的理念植入在里面之后，那他们就会觉得，哎，原来还有这样一个深层的故事，那他们对于这个地方的记忆力就会更加的深刻。
1: 走读潮庄，探索在地，在每一次的路线体验中，发掘小镇之美，也找到这片土地最美好真实的样貌。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哦。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如一张薄纸，捣破即空。禅如空手拳头，手松即了。禅如空中云雾，一扫即空。禅如山东冰冻，一热即融。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义仲，欢迎收看9月23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由星云大师总监修中华古今人文协会推广的“献给旅行者365日”，编选了古今中外的经典文章跟佛法智慧，协会长期将此书翻译成多国语言，大量赠送给国内外各大饭店以及学校，希望在人生旅途中给予人们心灵安慰、勇气与智慧。到现在已经有22种不同的语言版本，赠书将近195万本。

0: 中华古今人文协会的年度会议在吟唱三宝颂中揭开。中华古今人文协会不断将星云大师总监修集结古今中华文化之美的文章收录成献给旅行者365日，不断发送于世界各地的旅馆、民宿与公共场所，希望作为旅人的床头凉伴与心灵依靠。
1: 那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总共有22种不同的语言版本，那今年新推出的是俄罗斯文还有英文的单行本，那目前正在就是编修中，在校稿的是马来文，那还有即将我们的芬兰文跟荷兰文目前也是在翻译中。那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全球各地已经总共赠送到各大饭店还有各单位将近195万本的书籍。
2: 365就是告诉我们365天都要读书，都要跟文化相应，而且很轻松，文化才会超越时间空间，而且现在是超越语言超越族群，然后广播下去，然后读书会提升人的气质，提升人的程度，产生一种知识的力量。
0: 印书、赠书都需要经费来源，星云大师希望未来不要都靠信徒捐赠，希望协会有自己的事业单位能赚钱支持赠书，协会也提供佛光会员各种电子投票票务协助、主题小册子，还有开发平安米、面线、益生菌、没有酒精的葡萄饮等健康饮食结缘品，积极开源。
3: 协会有提供几个会员的服务啊，其中一个就是那个电子选物，那另外一个主要的收入是这个幸福白法，在一社区一莲花的时候需要提供有一个主题，那我们这100个主题啊都会一本小册子，这全部都是大师的文章。
0: 以文化弘扬佛法是星云大师创建佛光山的四大宗旨之首，大师深信借由艺术文化带动佛法的红船，能让佛法更亲近生活，也更亲近人间，接引不同根基的众生，达到净化人心的效果，也开启人间佛教的新纪元。
4: 将我们中华的文化还有佛教的理念道理透过古今人文365这一本书来向全世界发行，所以这个也是大师的一个心愿，让文化跟佛法能够来弘扬。
0: 会议上除了报告今年工作进度与成绩外，也选出新的理事与监事，规划出明年的计划，最后在大家一起吟唱惜别歌后圆满结束，也为今年度努力弘法的亮眼成绩单画下一个完美句点。人间新闻胡仁奇、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5: 南台别院共生吉祥系列讲座首场恭请佛光山开山寮监寺绝句法师主讲星云大师一笔字的云水家风，透过他随侍大师身边多年见证，带领听众深入蕴藏在笔墨背后的慈悲与愿心。
6: 我们看他的字有时候是浊的，但是呢他的心是真挚的，他用他的笔，他的墨，他的一生，他的身教在为我们说法。
7: 常年担任星云大师侍者，佛光山开山寮监寺绝句法师带领大众解析大师一笔字的浩瀚智慧，那句耳熟能详的不要看我的字，请看我的心，娓娓道来星云大师笔缘最初并非为艺术，而是源于弘法。
6: 他也不忍弟子能为他寥寥数座而来撤赞，更是不忍十方大众对他的深情厚谊，这一份不忍让他愿意在八旬的年岁奋起执笔，把所有的感动化为行动。
7: 即便晚年病痛缠身，依旧坚持写下一笔字。绝句法师分享大师以笔墨为法，透过一张纸传递深厚的情谊与慈悲愿力，精彩内容引发听众深深共鸣。而从每年的新春墨宝也蕴藏对众生的祝福，期盼每一份一笔字的愿力能够持续延伸，传递力量与智慧，温暖更多人心。人民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5: 佛光山板桥讲堂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分享星云大师一生给人的精神。 带领听众深入了解菩萨的慈悲精神，并且勉励与其向外求观音，不如从自己的行动做起，让慈悲落实到生活当中。
8: 能懂得珍惜，
9: 才懂得爱，
8: 才懂得爱。
9: 要记住啊，这星云大师的开示，
7: 透过星云大师开示，分享他一生所实践慈悲与给人的行仪。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来到板桥讲堂，带领大众透过大师行仪，认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精神。透过歌曲传唱，勉励大众行三好，实践身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透过星云大师弘法利生的精神，就连小朋友在台下也踊跃分享心得。借由讲座悟出学佛不只是求平安，更要用行动发菩提心，把慈悲落实到生活中。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5: 国际佛光会举办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活动，在全球各地区持续接棒。来看到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协会，将近200人从公园起跑，透过双脚为环保公益而跑。而这一次所募集的善款也将全数捐出，用于当地身障儿童治疗。
7: 迈开双脚，延续绿色公益。国际佛光会多伦多协会今年持续举办复苏路跑，透过运动结合环保与慈善，募款支持在地慈善机构，帮助有需要的儿童。
10: 今年的募款一样是募给我们 Erin Oaks Kids， 已经连续第四年，为他们募款了，为地球，为自己的健康，甚至为这个慈善，来为多伦多的儿童，帮助他们能够健康的长大。
7: 在运动中感受欢喜，从公益中实践慈悲。截至活动当日，募款金额已突破1.1万加币。透过每一份参与捐款，给予儿童与家庭的一份支持。
11: By showing up to events like the Veg Run and contributing your efforts, and doing things for your community, is a good start. I think that by donating, small amounts, it goes a long way in supporting our goals.
7: 用双脚力量输出爱与关怀，爱护环境的同时，也为身障儿童带来力量。佛光人欢喜用行动落实三好，弘扬人间佛教，善美力量。佛光人欢喜用行动落实三好，弘扬人间佛教，善美力量。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5: 响应联合国国际和平日，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受邀参与当地祈福活动，汇聚各宗教代表以及各文化人士齐聚，共同为世界和平祈愿，也透过这样的机会落实对文化交流之间的尊重与包容。
7: 纯净歌声献唱，传递和平。美国佛州珊瑚全市响应国际和平日，邀请各宗教代表齐聚，透过不同文化方式，共同为世界祈愿和平。
12: Why don't these soldiers have that kind of heart?
7: 作为佛教团体出席的国际佛光会迈阿密协会，秉持星云大师倡导人间佛教尊重与包容，与来自不同族裔以及文化背景人士欢喜广结善缘。
13: We celebrate peace in our hearts, we seek peace in our community, and we believe that bringing peace to our community can spread to the county, which can spread to the state, which can spread to the country, and hopefully to the world.
7: 当地市长与佛光人一同步行在和平公园，在轻松交流中分享城市推动和平与多元共融的理念，盼未来持续携手协力，让和平融入大众生活，为社会芬芳真善美。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4: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5: 听什么呀？
14: 倒计时的声音。
16: 老大，
15: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4: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7: 你好。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5: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4: 我怎么信？我害了你，为什么信？
18: 别再问为什么。
14: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9: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20: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21: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5: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6: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8: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2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22: 纵有疾风起，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中手，五毛为佳。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卫福部宣布，从10月1号开始，年满18岁民众完成健康检查、癌症筛检、打疫苗等健康任务，就可以累积健康币，每个人最多可以累积10000多元，并且在12月1号开始兑换超商、医院、寿险、运动场馆、药局等都可以折现使用，让民众顾健康又赚宝币，全民一起越来越健康。
1: 3、2、1，请启动。是的，随着插卡进入凹槽，健康币正式启动，请给我们最热情的掌声。
2: 随着倒数声响起，宣告由中央所创新的健康币活动从10月开始起跑。为了让国人能认真的打疫苗、做健康检查，卫生福利部想出了健康币，让这些维护健康的行动，每一笔都能变成钱，化为日常可以使用的奖励金。
3: 健康币有3个核心的精神，一个是 life cycle， 是全生命周期的。从我们现在从18岁开始，我们未来还想要往下，推到我们这个学龄的孩子们。第二个呢，它是有价值的，每一个行为我们算出了它的价值，所以价值为中心。第三个呢，我们透过游戏化来激励。
2: 健康币主要透过下载中央健康保险署

0: 的全民健保行动快一通 APP 就可以累积，民众只要该健检就健检，该筛检就筛检，该打疫苗就打疫苗，不用保存单据，也不用一笔笔申请，相关记录自动累积在全民健保行动快一通中，最高可累积13000多元，自12月起就可以到超商、医院、寿险、运动场馆、药局等折抵使用。
1: 那其实，在现在高龄化的社会，活得久，很重要。但是活得健康更重要。从预防，然后回到我们的健康行为，进而变成我们人人都健康，人人都能够活到长寿，也能够活得健康。
0: 未来健康币将持续扩大健康任务及合作资源，从预防保健延伸到更多日常健康行动，让民众有做健康行动就有健康币，每一个照顾自己的行动都变成每一笔健康投资，达到让国人越活越健康的目的。人间新闻，胡仁奇、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台大医院全新的健康大楼22号正式落成启用。这栋地上14层的新据点，主打特色医疗与一站式服务，将耳鼻喉、眼科、皮肤科以及乳房医学等专科完整进驻。未来病患从门诊检查到手术化疗，全部都可以在同一栋楼里面搞定，不必再到处奔波跨栋看诊，更加便利。
3: 宏伟大楼耸立在台北市的中山南路旁，台大医院全新健康大楼，地上14层，地下4层，主打一站式医疗据点，正式宣告落成启用。
4: 那在这栋里面呢，其实除了教学服务之外，还有整个研究的一个内涵在这里面。所以我想，除了整个服务，从病人的角度来讲，那有一站式的服务，也对于整个，我想整个医疗，一定是一个未来更大的一个这个提升。
3: 如今台大医院全新健康大楼将耳鼻喉、眼科、泌尿、皮肤以及乳房医学等专科完整进驻，病患从门诊看诊检查到住院，另外手术甚至化疗，全都能在同一栋大楼里一气呵成。
5: 我想对于台大医院在走向这个新的一个医疗方式，那健康大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那我们的团队在照护的过程里面呢，那也借由这些新的一些医疗的一个措施的一个投入呢，那能够提供更完整更高质的一个照护。
6: 健康大楼正式启用，
3: 随着启动仪式顺利落幕，也象征台大医院迈向崭新的里程碑，未来将大幅提升整体照护品质，也将为民众带来医疗新气象。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根据疾管署统计，近一个月有呼吸道症状的民众当中，每3个人就有1个人感染新冠。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等携手卫教大使陈淑芳呼吁民众要筛不要猜，就医不等待，特别是高龄者、孕产妇以及慢性病患者等，延误就医恐怕会错失黄金治疗时机。
7: 染疫快就医，你可不是 VIP？
8: VIP 卡比加，
7: 新冠重症高风险，当心长新冠送上门哦。
0: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仍处流行期，许多民众出现咳嗽、喉咙痛、发烧等症状后，大多选择自行服药或在家观察等待。但是对高龄者、孕产妇及慢性病患者等，千万别轻忽新冠威胁。
9: 不管是咳嗽、发烧、流鼻水、肌肉酸痛、头痛、喉咙痛，你讲这到底是新冠的，还是讲流感那的，还是讲感冒的？歹势，拢有可能。65岁以上，那或者是所谓的孕妇、产妇，或者是吸烟，或是已戒烟者，他肺部较歹。BMI 大于等于30，如果发现风吹草动的时候，我们可以筛，我们就要筛。
0: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提醒，曾经感染新冠不代表再次感染时症状较轻，也不代表重症、插管或死亡风险会降低。疾管署研究显示，再次感染者的全因性死亡风险可能增加4倍。
10: 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那现在新冠的个案的话，每个礼拜大概新增2万人左右，80%几都是没有 打这个比较更新的新冠疫苗。那对于不是重症高风险人，比较不容易产生重症。可是你免疫力不好的人、年长的人，你就是暴露在危险中。
0: 医生呼吁，临床上最令人担心的是民众轻忽新冠风险，出现喉咙痛、轻咳或发烧时，误以为只是一般感冒，持续自行服用成药，直到呼吸困难才前往急诊，往往耽误病情。一旦出现疑似症状，应该自行在家快筛，并尽早就医，越早治疗效果越好。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没有人可以完全回避失智的风险。为了提升大众对失智症的关注与认识，台湾失智症协会举办特展，呼吁大众从今天开始认识失智症，为明天做好准备，共同打造更加友善共融的社会。
0: 弹着吉他，唱着自创的歌曲，很难想象眼前这位是失智症患者。失智不代表完全失去能力，只是需要更多协助、更多理解。而早一步发现罹患失智症的症状，也才能早一步接受治疗，不让病情恶化更快。
11: 因为我没有症状，那时候是太太是有症状，她会重复问问题嘛，那就要带太太去检查，那就跟太太说，我们一起去做健康检查吧。啊，那结果去检查说，结果我也被检查出来。
0: 卫福部预估，台湾现在约有400,000名失智患者，代表着有400,000个失智症患者家庭。台湾失智症协会将年度特展主题定为“明日备忘录”，呼吁大众从今天开始认识失智症，为明日做好准备，为自己与家人更有能力理解与陪伴失智者。
12: 是第一个，我们当然要预防失智啊，不要让它发生。那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十大警讯这些早期的症状，我们可能全家都要了解，其实年轻人也要了解家中的长辈有没有这个可能，然后再过来就是要了解如何就医啦，就医之后如何照顾啦，这些的问题。失智症会涉及到很多财务的处理，然后法律的问题。
0: 本身罹患失智症已经10年的病友曾清芳，以自身为例子呼吁，年纪大一点的人，不管有没有症状，都要做检查，早点检查就能早点治疗。遵照医嘱，按时吃药外，多参加活动，多运动，对自己跟家人都有帮助，也是他这10年来失智症不恶化的心法。人间新闻胡仁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有收到亲友传来帮忙投票的连结，千万不要急着点开，因为这很有可能就是诈骗集团的陷阱。刑事局统计，8月份钓鱼连结诈骗逆势暴增，单月财损突破了5400多万元。民众一旦点击恶意网址 ，LINE 的账号就会立刻被盗，接着还可能被假冒身份向亲友借钱，一定要相当小心。
13: 干嘛？我的 LINE 被强制登出？为什么？
3: 收到帮忙投票这类简讯，当心成了诈骗目标。刑事局统计，今年8月份钓鱼连结诈骗逆势暴增，单月财损突破5400万。民众一旦不慎点击这些恶意网址，赖账号就会随即被盗用，接着还可能再被假冒身份向亲友借款。
14: 这样子的一个网页的连结，那诱导民众这个进去如果一旦这个进入这个连结，点选之后，账号随即会被盗用。所以，只要是遇到网络上要借钱的、汇款的，那特别是要求提供验证码的，那都要特别特别的提高警觉。
3: 就怕这类连环陷阱让人防不胜防，警方再三提醒，遇到任何网络借款或是要求汇款的讯息，第一时间查证，绝对是守住荷包的关键。
15: 我觉得只要在花那么多一分钟来确认、来查询，或甚至于直接拨一通电话，我觉得就被诈骗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16: 打诈一定要买，
17: 全民来防诈。
3: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骗局，警方呼吁民众养成暂停先查再行动的习惯，遇到要求提供验证码或汇款，一定要主动查证，才能避免成为诈团的下手目标。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知名南韩电商之前爆发个资外泄事件，波及了3755万人。台湾用户经过调查之后，也有20多万户个资外泄。消基会指出，这一次的事件不仅暴露企业资安与权限管理漏洞，更凸显我国现行资安监管制度所面临的挑战，值得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重视。
0: 这是知名南韩电商离职员工利用公司没有停权的漏洞，窃取了电商客户资料，波及3700多万人。经过第三方资安公司调查后，发现台湾也有20万户个资外泄。起因于现在许多跨境电商都将客户资料存取在母公司或者在第三个国家备份，让个资外泄风险倍增。
16: 依照现行的个资法的规定，非公务机关没有取得当事人的同意，就把这个个资传输到境外，而且已经逾越原来收集的目的的必要范围，可能会违反个资法20条的规定，那主管机关可以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于这种大公司来说，可能这个罚款的金额也是稍显偏低啦，可能没有办法形成相当的吓阻的力量。
0: 这次知名电商个资外泄事件，凸显跨境电商资安风险在于跨区使用同一份备援金药，未能第一时间停止离职员工存取权限及资安外泄通报程序等三大漏洞。由事件中，消基会对政府与业者提出呼吁。
17: 消基会第一个是呼吁个人资料那个保护委员会那赶快设立，那落实保护国人个资的一个功能，对这个个资法就是去做进行修法。那对于这种已经在国内有实体的这个子公司或分公司或者是关联企业的这些外商呢，我们应该要约束他把收集来的个资留在台湾，落实我们台湾的这个个资的监理。
0: 今年台湾接连发生多起重大资安事件，反映出跨境平台快速发展下，消费者个资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消费者使用线上平台购物时，也要多注意个人资料安全，为自己的个资把关。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桃园消费争议案去年突破10000件，但是却只有5名消保官，平均每个人就得处理2000件，业务量非常的沉重。今年市政府再增聘1名消保官，但是面对持续攀升的案件，依旧人力吃紧。对此，桃园市法务局携手律师工会合作招募律师，经过训练之后，协助分担消费者咨询以及诉讼业务，预计明年1月上路。
18: 办公室里紧盯荧幕，忙得不可开交，接不完的电话，不只要处理民众申诉问题，还有大量文书及会议等行政工作。桃园市去年消费争议案件突破10000件，但消保官人力却只有5位，即便今年再增聘1位，工作量依旧相当吃紧。
19: 应付于相较于我们今年比去年增加了40%的案量，可是还是有所不足，所以我们特别会针对这个部分来增聘外部的人力来进来协助我们的工作。那另外针对专业人力的部分，我们也透过跟在地专业社团的合作，我们引进消费者保护律师，透过我们特别消费者保护的课程，然后来协助我们解决民众的纠纷。
18: 光是今年到7月份统计，房屋纠纷992件位居前位，医疗纠纷也是高达625件，案件数量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可观。台湾市法务局首创消保律师制度，携手律师工会合作，将训练并调派人力，协助分担消费争议咨询及诉讼业务。
20: 光去年就达到10000件的消费争议，不过桃园市目前只有6名消保官人力，明显不足。这次桃园市政府推出请律师工会找律师来协助处理消费争议，当然是一个好的方向。不过律师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但是消保官还是有调解不动产纠纷还有消费纠纷等等的重要角色存在， 希望桃园市政府还是把重点放在尽速增加消保官的人力，
18: 从外部引进专业能力，透过与律师工会合作招募40到60名消保律师，接受8小时消费程序以及争议处理训练后，预计明年1月加入，协助分担咨询及诉讼案件量。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2: 彰化县政府启动115年交通安全月，今年以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题，邀请艺人王彩华担任交通安全大使，透过活泼有趣的方式宣导正确用路观念。县府也结合校园、社区以及多元媒体，针对不同用路族群推动交通安全宣导。
1: 彰化县政府举办交通安全月记者会，邀请艺人王彩华担任交通安全大使，现场透过宣导口号提醒民众，骑车除了遵守交通规则，也要保持专注，经过路口更要减速慢看，确保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21: 骑车不分心，讲一路好运气。然后呢，第二个，路口慢看停，行民无波比。啊，左右都看清，全家都安心。
1: 今年交通安全月以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题，县府持续从不同面向推动交通安全宣导，透过校园、社区及多元媒体，将安全用路观念融入日常，也提醒民众每一次上路都要多一分注意，多一分安全。
22: 县府结合的校园、还有社区以及我们的多元媒体，那针对不同的群组，我们呢来做宣导，让我们大家共同做到，我们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一起来守护我们每一段路。
1: 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用路人共同参与。从骑车减速、路口停让到行车保持专注，从日常生活中的小动作做起，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彰化交通环境。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台报道。
2: 为了要响应交通安全月，民间社团跟台中监理所在彰化县立鹿港国中举办大货车内轮差与视野死角宣导活动，直接把连结车开进了校园，透过实车模拟以及驾驶视角体验，让学生实际看见大车的危险区域，学习正确避让观念。
1: 连接车转弯的同时，后轮一一将气球碾爆，让孩子们看见内轮差的实际范围。现场也安排学生坐上驾驶座，从驾驶视角观察车外，亲自体验大车前方及车旁的视野死角。
23: 明明在下面看到很多人，但其实上去之后，有很多人会就是可能因为站在车头前面或后面，然后因此这样失去生命，就是有点恐怖。
24: 也要站在大车的视线死角跟内轮差的地方，会像刚刚那个气球一样会被碾爆。
1: 活动结合彰化监理站专业指导，让学生透过实际情境认识大车行驶时可能产生的危险，也希望从校园开始建立正确的用路习惯。
25: 这次的活动最主要是让我们的学生提早建立正确的用路习惯，
26: 让孩子可以知行合一，将课本上或者是老师宣导的知识落实在实际的情境当中，
27: 可以让大家都知道他尽量闪远一点，来达到这个交通安全的平衡。
1: 透过连结车实际体验，让学生不只从课堂认识内轮差与视野死角，也能实际感受大车驾驶的视线范围，建立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的用路观念。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8: 我那是9点通告，5点都在起床开始化妆。
29: 对啊，
28: 你看一天拍下来，他其实他也很累，
29: 而且前三天前一个礼拜就叫我在整理衣服
28: 了。嘿，然后他就是想呈现最好，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今天要拍的东西做到最好。那这个是我就有看到他一直在要求自己。
30: 因为我一直看着阿姨，然后旁边就开始从你两边就开始出现一些骚动，然后一些尖叫，一些啊尖叫声。其实，在拍纪录片的经验里面，很少有这种，就跟着这样的传奇人物这个明星，然后你可以感受到 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4: 打动他应该是说，你爱对，你对对台湾的观众要交代，你就是爱老过这些物件。嗯。然后，只是我们回想起来，不知道这么辛苦。嗯。五年做三个案子，而且是交叠。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2025年9月23号，一场无情的水灾让花莲光复乡居民家园一系全毁，将近700多公顷农地受到重创。为了要帮助灾区找回生机，各界发起别具意义的土地公公活动，号召民众只要认养一坪农地种植澳洲茶树，就可以协助当地打造产销服务或就业机会。
1: 我过去啊，价值3000多万的家园，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已经二楼变成一楼了。
2: 无情水灾摧毁花莲光复乡近700公顷农地，让缺乏就业机会的偏乡雪上加霜。
3: 欢迎大家来认领一坪地，陪光复把家种回来。
2: 为了协助居民重建家园，各界发起土地公公认养活动，号召民众只要认养农地，种植澳洲茶树，就能用实际行动协助当地复苏。
4: 光复的重建是很漫长的，对于土地的部分，土地公公这次在我们光复乡做澳洲茶树精油的种植，从生产一直到销售端的一个服务。
2: 有了收入来源，也能增进就业机会。透过认养与契作，不仅让荒地重获新生，更期盼带动地方创生。
5: 希望能够为台湾做出一个这么样受到天灾影响这么大的城镇几乎是快要全毁的状态，能够透过培养在地，用在地的土地，能不能把生命、生活、生产再重新带到这个非常漂亮，而且这个资源丰富的一个地方。
6: 家己的土地，家己照顾。
2: 期盼借由一张张光复乡的动人纪实，唤起各界响应，为受创土地注入重生力量。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让孩子远离3C，并且进一步跟人互动，彰化市区举办了一场亲子公益战斗陀螺比赛，吸引小朋友跟家长一起参加。除了透过陀螺竞赛增加亲子互动，也让孩子有机会认识新朋友，交流陀螺技巧。而这一次的活动报名费也将全数捐给彰化家福中心。
7: 很感的分享，谢谢。
8: 亲子公益战斗陀螺比赛登场，小朋友带着陀螺下场较量，家长也陪着孩子一起参与。现场除了有陀螺对战，也有不少亲子共同体验，
9: 玩得很开心，
10: 认识更多的朋友，然后也可以顺便交流一下陀螺的技术，
9: 因为会带着陀螺一起认识相同喜欢陀螺的朋友，然后就会开始打开了这个话题。明明不认识，第一次认识，第一次看剧，第一次见面，然后也可以好像朋友一样就开始玩在一起这样。
8: 这场活动也结合公益，参赛者的报名费将全数捐给彰化家福中心，让孩子参加比赛的同时，也为公益尽一份心力。
11: 是大人会使带着这个囡仔共同来参与到咱这亲子的这个活动，让咱的亲子活动吼，会使让因的家庭会使更加融洽，更加甜蜜。
8: 现场除了有战斗陀螺竞赛，也安排亲子一起参与体验，让大小朋友都能投入自己喜欢的活动，在比赛与互动中享受同乐时光。而参赛者的报名费也全数捐出，将这份心意送到彰化家福中心。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中秋节要到了，创世基金会为了要宣传电子发票、爱心捐赠码919以及与

0: 与您赏月公益活动，特别邀请鹦鹉网红张波波，还有老鹰网红多多担任爱心大使，希望让爱随着羽翼飞得更远，为植物人家庭撑起一片天。
1: 九一九创世基金会的发票爱心捐赠码，谐音是九一九，而发音也很像鸟类的叫声，因此牵起这次创世与鸟友们的合作契机。记者会现场聚集了鹦鹉网红张波波、老鹰网红多多担任爱心大使。
2: 刚好因为大家都很喜欢波波，想说就利用就是让波波的这份人气可以散播爱心给大家，然后也让喜欢波波的粉丝可以借由这次的活动来跟大家见见面。
3: 9月19号，我们一样会在圆山那边跟大家见面。那既然是鸟具，那所有鸟类都可以来参加。
2: 与你赏月公益鸟具义卖活动。 到时候现场都可以看到鹦鹉波波、柳丁、老鹰多多等各种鸟类外，结合小石头粉砖社群粉丝手绘的鸟类彩绘石头，民众捐款919元就可以获得鸟宝专属爱心感谢状，并有机会带回鸟类彩绘石头。
3: 九一九是我们创世的爱心捐赠码，对，那我们也是在9月19号这一天，在花博的鸟友们有举办这个义卖的部分这样子。那当天也有我们张波波的鸟友们的一个粉丝见面会这样子，那也欢迎大家共襄盛举，一起。每只鸟能够自由翱翔，都需要强健的双翼，而每一个面临长期照护冲击的家庭，也需要社会大众伸出温暖的双手，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 面对现在人越来越习惯使用载具，传统发票式微，创世基金会因此极力呼吁，希望能让大众牢记919，一起来为植物人做爱心。
4: 创世40，守护如石，919，为植物人撑起一片天。
3: 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中秋节要到了，除了送礼给亲朋好友，也有人惦记着弱势家庭。花莲在地伴手礼业者今年一口气准备了600盒曲奇饼干，送给家福、立新等5个社福团体，希望让孩子跟长辈在团圆的节日里，也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5: 一块块曲奇饼干整齐的装进盒子，中秋节前这批礼盒不是拿来贩售，而是准备要送到社福团体手中。花莲在地的伴手礼业者过去每年捐赠月饼关怀长者，而今年则是特别把心意留给了孩子，准备了600盒的曲奇饼干送往家福、立新、善牧等5个社福机构。
6: 每年都是捐月饼给老人家，那今年孩子们哦，孩子。 就我觉得孩子会想到孩子了哈，我的孩子就说，哎，我们是不是也捐给一些花莲的一些社福团体小朋友？所以我们就准备了这600盒的曲奇饼干送给花莲的一些孩童的照顾孩童的社福团体。
7: 对受赠单位来说，一盒饼干或许不算贵重，但却能成为社工走进家庭、拉近彼此距离的媒介。趁着过节，多问一句最近过得好不好，也多关心孩子和家人的相处。 借由外界提供的季节性的这些礼品的发放作为媒介，去跟他们一起坐下来聊一聊、谈一谈他们的亲子关系，然后借由这样的一个节庆，陪着大家一起去。
0: 度过一个温暖的节庆，这样在地企业带来了中秋的祝福，更希望抛砖引玉，让一次性的节庆送暖变成更多社会持续投入的力量，把对弱势家庭的关心从过节延续到日常。人间新闻，我们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8: 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9: 哎，好好玩哦！你，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10: 这我可以。
9: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8: 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10: 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
9: 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1: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4: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不锈钢是生活中常见的原材料，但其实它还能够幻化成艺术创作。艺术家薛祥之以不锈钢雕刻生物，不仅能够处理成黑铁的色泽，经过抛光之后又能够呈现出镜面特性。民众在观赏的同时，自己的身影也会被映射在作品上面，就好像在跟作品展开互动。
1: 很长一段时间，
2: 栩栩如生刻画老鹰样貌，艺术家薛祥之以不锈钢媒材还原老鹰强悍不屈、凶猛的样貌。他利用切割、扭折以及焊接的方式，在层层交叠的金属片中勾勒出生物充满精神张力的轮廓。
3: 我也试着把不锈钢就是呈现出这个所谓金属的这一种不同的色彩变化，还有它的特性，所以我用到的就是目前你们所看到这一些看起来类似像黑铁生锈的这种感觉，其实我是用不锈钢处理出来的。然后不锈钢的一个特性就是抛光镜面，像镜子一样。那反射，我希望观者跟它有一个互动，环境、灯光、影子，诸如此类，它的一个互动。
2: 设计融入许多镜面不锈钢，让民众在观赏作品的同时，自己的身影也如同映入镜子的镜面部分。不只是生物，它还有另一种作品，以十二生肖为概念，呈现犹如东方水墨画的美感。
3: 我称它为钢铁书法，因为它也是全部都是不锈钢。它不只是我们中国的这一个行书，但是我是运用，因为我既然是做立体的，我是用立体的概念去呈现出这个文字，
2: 运用不锈钢镜面特有的反射与映照，模糊物质与空间的感觉，带领观者体悟真实与虚幻交织的美感，欣赏独特的金属雕刻艺术。人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自省，才会清廉守法。所以为人要时时警戒自己，莫存非分之想，莫做无益之事，莫说虚妄之言，莫交不义之人。

0: 哎，夏宽，有成功无？
1: 唔是啊，这敢需要问？南兴这种公司哦，唔敢咱合作真正常啦。无要紧啊，咱回去吼，过去找咱的主管，看卖敢有其他的出路。
0: 哦，我过了阵，你甲伊是师长兼外贴的关系。唉，看起来是我受伤济啊。
1: 唔是啊，你卖讲话死性。
2: 你是咧创啥？动人车门哦、
0: 啊？对啊，惊迄个查某甲咱代志母害去。
1: 啊，无能无咯，这毋是伊注意，是我爱注意啦啊。
0: 东哥，你只靠开哦，我来替你出。你讲靠倒位，我就靠倒位。
1: 敢要靠？
2: 天气有车了。

0: 有要紧无？无要紧，拄才边个练球者啊，爽快。来去，
1: 小宋，乔小等，我去通报一声。

0: 喵啊！伊无啥厝听惊雷啊！你以前学过行棋啊？
1: 我老实讲，这是第一个行。
0: 无学过啊？
1: 无。也毋过，假使你愿意教，我一定会是一个好学生。当然，我想要甲你学的，那是行棋。
0: 看起来你是有准备的。
1: 你的时间非常宝贵。
0: 好，来这坐。我一直非常好奇，电影活动店新婚颠倒的查甫人是甚么款的？
1: 好，你失望了。
0: 请。伊在遮拄走。
1: 我看到董总啊。
0: 有一个讲法，讲拓位会有今仔日，拢是谢小姐所赐的。当然啦、啊，这是业内的传闻。
1: 业总若是要听这种无重要的消息，应该就袂把这个案件交予叶顺来做啊，吼。
0: 别人安怎讲我无要紧，我想要听你安怎讲。
1: 我知影，真侪人拢讲是我反背伊，为着抢男性这块背吧。
0: 讲，我来听。
1: 其实拄好电刀兵，托伊出代志，伊第一时间找我，希望替男性解决，因为已经规身躯麻烦，拢无法度解决了。当店关心客户，有情有义。虽然不知道是谁害伊，也不过伊的能力跋倒，早晚会阁爬起来，而且会比石进前徛得阁较悬。
0: 伊当前即卖处境，谢小姐嫁予伊算是委屈啊。
1: 安尼，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问叶总。
0: 讲。
1: 为什么干那会当是我嫁伊？袂当是伊给我的。
0: 喵，喵啊！无熟悉你实在真可惜啊。
1: 我就知影，叶总会当了解我。
0: 好，咱卖讲伊啊，看你的方案。
1: 好。
0: 多谢。
1: 咱要爱的，不是先去照做，是你心破骨。

0: 看起来恁的关系真是袂歹，连方案拢会共用。好，安尼谢小姐先回去啦。董事会研究决定了后，会给你答案。
1: 好，感谢叶总。
0: 免客气。

0: 喂，
1: 你有病啊？拢得要四十啊，还要长脸型？恁几个加起来，智商敢唔长？
2: 你衰是应该的，你大刚食便当带地核心，你一下无法度起来。
0: 你拄只路车创啥？
3: 无创啥。哎呀，就是昨吼，听刷哥甲我讲恁两个进前的代志，我感觉这查某受过分啊，回家一寡苦，假死。
4: 我问你路车创啥？
3: 我就甲妹仔挤入去个烟筒管内底啊。
5: 哎，囡仔人爱耍，卖甲伊一般见识。迄台车无代志吼？
3: 无代志，绝对无代志。东哥，大不了我赔修理费啊。东哥，卖生气啦。
4: 生气，我当然生气啊！你应该把伊个东哥带家当，东哥是为民除害。
5: 这小熊啊，你拢大人大正啊！
4: 你应该啦。

我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最后再跟演员工作。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一两次，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0: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1: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贺啊，胖贺啊，哎，贺我啊，家鹏，来，哎，我吼、哦、有专工，甲每一个人拢加一条卤卵啊，真有营养，吃啦。哎呀，
1: 袂呢，我不爱吃，恁吃啦。拢三工啊，搁食泡面吼，我讲话拢有防腐剂气味啊。
0: 有面通食就袂歹啊，欠长内都知影无？那无你的薪水对倒位来啊？
1: 以前买物件拍手，即摆逐工食泡面。半年前吼，米其林餐厅的牛排，我拢会进新山区呢。
0: 我跟你讲啊，你这就是哦，食伤好免烦恼，你搞坐车，食泡面就好啊。伊让你随时保持一种艰苦奋斗的毅力品质。你看咱古早人啊，为什么饼顶打一百字写名人的名言？那是提醒家己，咱食泡面更较好。咱把面食入去家己的胃内底，然后规身躯就会发出一种艰苦奋斗的气味、哦、啊，对不？
1: 我食，我食，我食。哎，我食袂落。嗯，人即世人用70岁来算。25000外天，拢总才食袂到70000顿饭，即嘛是我的时代，袂当让服务者来耽误啦。
0: 安尼你讲要安怎做？
1: 你等下叫我行一撮过，
0: 去创啥？
1: 抱一寡物件。
0: 敢会袂？
1: 哎呦，行啦！抱完我请你食牛排。
0: 你袂臭炭？恁家有炭哦？
1: 有啊，
0: 火炭还是黑炭？
1: 啥物拢有，行啦！
0: 哎，去到动诶，去到。安尼，我就该去找饭。你敢要去？
2: 要去恁去啦，我咧无闲。
1: 行啦，帅哥。
0: 哎，这面够卤卵啊，遐够两分诶，哎，卖浪费啊！不是啊，你讲要搬诶物件，咱敢真实会当卖啊？

0: 哎，小姐啊，社区这么大，是怎把车停在外口啊？
1: 我问经过去啊，也不办。
0: 什么时准到啊？巴肚内无物件，无法度行。
1: 就是啊，行。
0: 哇，恁家真是有炭。哎哎，小姐啊，这敢真是是恁家？
1: 是啊，
0: 这若是恁家，你应该提锁匙开门啊。
1: 哎，我的锁匙无去啊啦。
0: 虽然咱即马经济上无方便，也毋过咱袂用诶做虾米违法诶代志哦。毋是啊，卡数是恁家，你是安怎用白啊？搁再讲内底是光诶，内底一定有人，你应该饲电灵对无？
1: 袂当叫了老大人休困，你敢知影友好？
0: 我讲了对啦。
1: 来，搞他者。
0: 哎，较慢了。
1: 在家等我五分钟，我马上就回来。
0: 较细声，别叫了老大人休困。
1: 哦，知影知影。
0: 唔是我，我等一下就好啊。你来要创啥？哎呦，
2: 桂姐，你嘛紧来吃，
3: 我收好就来。
4: 嗯，来了。吃饱再坐回去。
2: 宝贝，
4: 嗯，
2: 宝贝，你是安怎叫啥啦？宝贝，宝贝，大卫啊，你较紧嘞！宝贝，宝贝，你是安怎？宝贝。乖囝，你回来啊、哦！不怪宝贝的叫。
4: 哎呦，你看你看，咱家出一个聊天钉啊！我讲，哎、欸，你不是讲你袂阁惊大门入来啊？
1: 我不惊门啊！
4: 哼，宝贝，回来。哎呀，饲吼，阁不如饲你，是不是？
2: 宝贝，宝贝，先开，先开，先开。嗯，
4: 当然，人会当走，物件给我留嘞。
1: 这拢是用我自己的钱买的，跟你无关系啊。
4: 你的钱，你都未来的钱啊？你自细汉到大汉，你吃的、饮的、穿的、用的，都一项不是我的钱。
2: 哎，伊要摕伊家己的物件，你都可以摕啦。
4: 哎呀，你掂去！我跟你讲，伊今日变成安尼，拢是你生的。你听好。这个所有的物件啊，拢是我一点啊一点啊赚回来的。你会记得，只要我活咧，你就免想要再走一仙五年。
1: 好，吃的哦。
2: 卖蛋卖提啦。
1: 拢是我读书的时阵你买给我的，拢还你。剩的吃的，拢是我上班了自己买，跟你无关系啊吼。
4: 你上班就凭你黑哦，啊？该红钱叫做包探听，在古早的时阵叫做料白啊。佮好意思讲你在上班，安怎？佮要跟我算账是吧？行，咱去算账。
2: 乖囝，恁来转来啊，要转来提是？你莫甲恁爸一般见识，莫甲弯，莫弯头，莫弯。
1: 妈，你莫管，你着回算，算算算算算，
4: 就你去袂记人的工课，啊？你佮我离开破公司？哼，你跟我算账？
1: 我即摆嘛是有经营套路的，你若不信，我甲阮同事叫你替我作证，伊就在门口啦。
5: 我
1: 甲
5: 你讲啊，我即摆是经营公司，唔是哦？你看同事，伊看的是经营人。
4: 哎、欸， 你从啥？啊？听讲你就是小姐的同事吼？
1: 啊，
4: 落来。过来。
1: 你好，阿伯。阿伯，我叫沙洲，我甲何志，佮我一个老同学，阮做伙开一间公司，是一间公关公司。迄个何志哦，伊表现了非常好，阮拢特别介意，所以今仔日讲要转来摕一寡物件，要摕啥我嘛唔知影，我就袂转来啊。
4: 哼，看着好，偷物件拢偷到家己的厝啊！伊讲你是一个正经人，以后你跟我算数，你就做一个见证人，好不好？
1: 唔，这拢是一家人啊，对不？这好言好语好参详，咱卖算什么数啊？卖算啊！
4: 无喏，我看也是算清楚较好，有一寡话乱讲在明的啊。我讲，迄啰，你自细汉到大汉，食的、穿的、啉的，乱七八糟的代志，对无？就莫计较啊！啊，咱就算这几年，你也会迄几笔大的，啊？控九年，你讲要出国留学，三年学费、生活费，啊？200万，唔对吼。15年，你讲要开公司，为我只提走50万，你投资失败，我够讲啥？
1: 你两位少年的时阵，吼，爱情冲昏头啊！安怎，生出来免饲哦？
0: 你奈安尼讲话？
4: 这臭小囝，有听到无？伊讲敢是人话？
2: 你袂用安尼讲话啦！
4: 去年，啊，佮讲要开摄影工作室，为我只佮提走100万，又佮后来嘞，开甚物包探听公司，拢收集起乱七八糟的见笑新闻，害我面子下了了。看良好，到即马350万啊！你讲这钱要安怎行？
0: 你安尼正经是了袂啊紧。
1: 我要替咱公司一注，你徛倒一边。
2: 你袂用安尼讲。
1: 迄个阿伯，迄个我吼嘛有一个后生啦，无大啦。要过我感觉饲后生哦，其实特别像是投资啦。只要伊是投资哦，伊就有风险嘛。对不？投资伊嘛分做前期的迄个投资期，甲后期的回报期，可能即摆后期的回报期还袂
4: 好。好，卖讲遐济啊！你讲了嘛对，投资爱讲回报，对不？这个小囝回报什么好啊？佫不如我开钱买迄只狗嘞，迄、那个宝贝，今日就替我抓到一个贼啦，对不？好啊，咱别项拢卖讲啊。就两字，行钱。
1: 我行，
4: 提什么行？
1: 鞋啊啦，这拢给你，我无要挃啊啦。
4: 哎，这，你这乱七八糟的物件，这敢是？
1: 拜托的，你捌啥啊？这内底鞋啊，加上我迄橱啊内底，每一双拢是限量的，而且拢会愈来愈贵，全部加加起来嘛是袂少钱呢。
4: 有袂讲，安尼我借给你50万呢。开去倒位啊？什么时阵行？
1: 哎呀，一个月记。
0: 啊？
4: 切，好啊，50万不爱定，就当作我话要交钱了就好啊。
0: 无个钱当作钱。
1: 唔是阿妈，你遐讲的敢是人话？什么叫佛教买饲料？安尼我算啥？
0: 唔，
2: 你两个拄只讲的话拢唔是人话，还是啊？走，还是啊？还是啊？
1: 我跟你讲，小弟弟，
2: 乱七八糟，
1: 你听好啦，哥，我跟你讲清楚
2: 啦，
1: 以后得提起只狗做考试啊，我又袂阁转来啊。
2: 走，去走。
4: 你这句讲对啊，啊，以后迄只狗你叫何波比。
0: 你讲你这逝转来是为什么啊？无摕到钱，阁互念个系列嘞。本来想讲用一寡钱好好改善，结果转来欠你150万啦。
1: 你捌啥啦？阮爸是安怎想的？我上清楚。伊就是希望我回去伊个公司上班，想别办法，就甲我算账。你抓准伊摕我遐个鞋啊，有啥物路用？到最后拢是我个。
0: 既然你知影，阁回来要创啥？
1: 当然是为着这啊。
0: 这啥物啊？
1: 我看你吧，信用卡。 我妈拄只甲咱付出来的时阵，找机会钱给我诶。行啦，明仔载叫董哥改善一下。
0: 原来你甲智慧拢藏在遮哦，
1: 这哪有算啥啦？
0: 你这个臭小囝！哎，等我一下。

凉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凉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凉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凉州讲坛》。

0: 姚总，
1: 嗯，
0: 这是你给夏冰小姐的资料。
1: 讲，
0: 夏小姐只做做七年，其中替真侪企业甲单位提供过咨询服务，经手的项目在业内大概拢有落，阁算资深。伊大学毕业了后，嘛干那伫两间公司上班过，无一直换公司，职业忠心度算是真高。面试过伊的人事拢表示，对伊印象阁袂歹。
1: 在两间公司上班过，除了伊顺阁有咧。
0: 南兴，
1: 你讲南兴？
0: 对。伊大学毕业了后，投的第一份资料就是咱集团总部，只不过实习一年半了后无变正式，后来才去伊顺。
1: 林肯讲过，你会在所谓时间欺骗一部分的人，万会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也不过你无可能在所谓时间欺骗所有的人。公关嘛是，决定咱行了搁较远的，永远是真实。好啊，我知影。

0: 吃看麦子。
1: 我讲兄弟啊，较慢的啦，知影等下你付钱啊，卖个围巾歹去。
0: 你是卖讲话哥，你看卖你家己，菜肴啊拢食到头壳顶啊，
1: 敢有啊？你赶紧吃啦！几多的菜？看什么手机啊？什么物件会当阻挡你吃饭啊？
0: 你看啥？
1: 卖艰苦啊！
2: 我袂艰苦，我只是感觉真情，小看起家己啊。
0: 当时就应该在事业遐，把伊的代志讲讲出来。
2: 你俩总我无想过哦，无证据，用讲的无效。伊讲我无路，这嘛有可能。搁再讲，就算叶老板相信我，别人敢要信？我甲伊流落水，别人会安怎看？根本就是看咱狗咬狗嘛，别人看老的拢袂服啊。以后啥物甲信还无交我？
1: 现在不是你、是个项目给咱来，休息。

0: 越风的球，咱才愈踢愈欢喜，对吧？加食瓜，加食瓜啊！无想要食这個，我替你去提青鹅补身体。这两天你走客户，走东走西，有够忝的。
1: 免啦，免啦。
2: 马总这边请。你这边，请坐，请坐。
3: 我头等者。
2: 好。
3: 多谢。
2: 免客气。
4: 安怎啊，小哥？青鹅嘞？
5: 安怎啦？
0: 丹阳的那边。
4: 丹阳？丹阳是啥？
5: 林刷过的林叔，
0: 不是啊，真的啊。
4: 真的？多一个啊？
0: 哎，这，别让看到。
4: 是多一个啦？
5: 穿白衫的。
4: 哦，这把青鹅是阮餐厅
5: 上。对嘞，有看到你无？敢要拍些招呼？
0: 拍什么招呼啊？过去做电火球啊，我才无哎。
4: 哇，迄两罐酒加加起来袂少钱呢，迄牛排一定嘛无差。你想做搞塔啦？唉，有钱人咱嘛比袂起。啊，无要紧，帅哥，怀弟你已经过去啊，人现任坐伫遐，你着食啦，卖管伊两个。
0: 食饱啊。去付钱啊！
4: 付什么钱啊？剩遐侪无食完呢。帅哥，你就老老实实在遐食啦，无要紧。
0: 你要去创啥啦？
4: 什么去创啥？当然是去变数啊！
0: 万一是重要客户呢？

0: 我选董哎，你来爹家说完嘛来后你来呢
1: 本寿
0: 哎，你买我北来哦，伊是我特别重要的客户，那出什么代志，我找恁算账。
1: 你不是不了解伊啊？这侪年啊，厝边乱搞的，你当创啥？
0: 那你去便所创啥？
1: 都是去便所，娘娘。
2: 你安尼就淡薄过分。
3: 哎呀，无要紧，行啦。

0: 这位就是迄天你接囡仔伫楼卡等你迄个吼。
1: 所以甲你讲的哦。
0: 袂歹，外表气质品味，有影比所以较强。
1: 我甲马总的只是工课的关系，迄天伊送我转去嘛是巧合。阮两个敢若熟识一个月尔，今日是第一摆单独出来食。
0: 你免甲我解释，安那选择迄是你的自由。我来就是想要甲你讲，我之前有答应你，要求帅做火拼事业。也毋过我甲你讲老实话，帅会当把钱拢摕来甲我拼，拢是为了你甲囡仔。所以，假使你真正有其他的想法，你甲我讲，我带伊走，袂伫遮耽误你。
1: 我会有啥物想法？我阁想要知影伊有啥物想法呢？囡仔，伊一定特别要紧。那我就无一定啊。
0: 安尼，我想要问一句，你也老实甲我讲，所爱的你遮啊，感觉位置，敢要有希望？
1: 看表现啊！
0: 好，是吧？我了解。所来代志交我。
2: 行了。

0: 你躲躲起来，我去教育伊。
1: 有人客放锁在病床内底，你进来看一下。
2: 来来来，紧紧紧，我去找经理。
0: 去创啥？这久才回来。
2: 马总，是哩是哩，
3: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4: 马总，你无代志吼？
3: 嗯，无代志。拄只可能想在甲我讲生肖，搞锁在内底。
2: 马总，我即卖就去调监视器，甲犯人找出来。
3: 病床内底哪有监视器？不要紧，你卖怪伊，去无用啦。
2: 实在真歹势，歹势。
3: 诶，
4: 马总，咱换一个所在食啦。
3: 好，
4: 咱来走。

0: 哎呦，看起来这亲密啊！
1: 这时间差不多要接近了，两个人吃饱应该就走啊。
0: 我乃感觉这个人跟素啊，敢那要继续的意思。我跟你小叔，这两个人等下一定会啉咖啡，过去吃暗顿。
1: 我跟你的嘴听起来，
2: 就是讲了对。
1: 我想要一个人。
2: 你跟丹阳当初签了要离婚。你两个离婚，不是因为感情出问题，有第三者，是因为你太过无志气，是因为你太怂。我跟你讲衰，咱休止想办法，找到机会说便说。这是创啥？是跟你斗三工呢？结果你嘞，未输跟你无关系，搁坐伫遮，欢喜就好。衰，我问你，这世人你敢有主动过？别项代志无主动，尊主煞，这个唔主动。但又马上就对人走啊！你就一个人坐伫遮艰苦，啊，吃醋。你看，连头拢刚打起来，你敢不当主动一届，振作起来，啊！卡输这个时阵，你阁唔冲过，安尼我甲你讲，过年落去，你就一个人伫厝里困死好了。我知这话讲了淡薄仔歹听，你当生气，然后做你走。要不我今日甲话讲个清楚。咱这嘛拢有悔啊，惊什么啊？有啥物唔敢做？卡输你连家己代志拢无得解决，一直哄家你做伙拉比赛，浪费时间。咱请阿弟妈卖做啊！
0: 这嘛小熊阿哥，

0: 会师姑，
1: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0: 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1: 对，紫甘蓝沙拉。
0: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吗？
1: 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0: 试试看哦。
2: 大家好，我是知琴，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0: 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2: 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
0: 要求法师，
1: 对
0: 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3: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
0: 好，要求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3: 白菜抠，
0: 白菜抠。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妈祖，今日实在真歹势。迄个人，伊是我的情人，伊真幼稚，互你看笑话啊！希望你原谅伊。
1: 我完全能了解伊的行为，而且在你这么优秀的查某人面头前做出什么代志，拢会当了解。我嘛会当甲伊公平竞争。
0: 啊？哦，我感觉你可能误会啊。阮拢有囡仔，虽然我知影阮有问题，也毋过我相信伊是会变的。
2: 咁落车？
1: 你已经离婚了对无？
0: 嗯。
1: 安尼我就有追求你的权利。我嘛离过婚。也有囡仔，你的心情我也能了解。
0: 妈祖，我感觉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1: 你不需要就去回答我，日子还够久长。
0: 今日多谢你。
2: 因为小金哦。
1: 张勇。有一句话，我想要跟你讲一下。
0: 你讲，
1: 卡叔把离婚当作考验一个查甫人的方式，我认为还是要加想一下。
0: 多谢，再见。
1: 再见。

0: 哎，叫啥啦？你给我惊死啊！你徛在这啊？
1: 卡哈吧，等半工啊，敢袂忝？
0: 是啊，就是卡哈吧。
1: 安怎？要行起来无？我就无了解啊。分开这几年，你是不是干那真加体重？这头壳是够水性？
0: 你的意思啦？唔
1: 是啊，你的体质蛮爱加。你莫讲去别位，看你今日做的好代志，这么重要的客户，你若是甲我乱无去，我何你好看？哎、欸，
0: 创啥啦？
1: 照一个窗啊，我惊你打着。你是不是掉草人啊？拍你袂兴手，骂你袂兴嘴，伫底辛苦动一支针拢唔知影疼爱，心肝内无爽快，你都安尼对了。
0: 连徛出来的勇气都无，你敢是查甫人？
1: 是嘞，今日的代志哦，根本唔是我的主意，是因两个的主意。
0: 当然，我嘛无甲因主动，也毋过我家家只当算是共犯啦。
1: 我颠倒希望你是主谋，嘛算是你为咱的代志拍拼过，咱做伙这么侪年啊，永远拢是我主动。你都踮伫你迄舒适的环境，连动拢袂动。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点个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自我啊，因为自我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啦，啊，手干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无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手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而且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在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做几个手工的，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其他人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泡芋头啦、卖膏药啦、或者番薯汤啦，较早算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味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看似无情，却是大有情。他们把各己的情爱进化为对真理的追求，提升为对芸芸众生的关爱。

0: 我一直以来就是对歌仔戏非常有兴趣，我从小就喜欢歌仔戏，没有任何原因，就是喜欢它。
1: 我小时候就会披一个大棉被，然后就跳在沙发上，在那边披着棉被在那边学歌仔戏这样。
2: 是我从年轻的时候都是非常喜欢看歌仔戏，好，就是有时候都会幻想说啊，有时候在家里的时候就拿大毛巾啊、被单啊，在当作是戏服在穿，都会这样啊，那走学走路这样子。
1: 来了。

0: 万冬呀，我明金怕呀，有点娘。
1: 已有22年历史的台北传统戏剧团，是由一群以戏子居民为主、热爱歌仔戏的女性团员所组成。剧团前身是民国88年在戏子社区大学的国乐班以及歌仔戏班。
2: 我们戏子多次逢了大水，生活受到很大的这个挫折。那么我们念社大的同学呢，就很多人很忧郁啊。那么我们社大就因为学生剧检要收起来啊，要转型。那时候想说，哎呀，没有一个出口。我那时候是，我们社大学联的副代表嘛，然后就每一家每一家我去关怀他们，啊，听他们讲无心假，然后过去上社大了，好，他说他没心情了。然后我就回来，因为有听一些人反映，看到嘛，很多人的这种神采非常的萎缩啊，就是很不振哦，精神很不振，财务的损失，精神上的损失，我都看在眼里。因为我的路也是这样子，很多的这个波折嘛哦，所以我就想说啊，要不然把这个歌仔戏啊跟那个国乐给它组合起来，因为唱唱跳跳，肢体上的动，精神上的愉悦，人浸淫在音乐里面或是在唱念之中，能消失很多内心那一种不愉快啊，那种压力啊，那我才想把这个团给组起来。
3: 我想说我有事吗？
1: 台北传统戏剧团团长蔡瑜珍原本是一家贸易公司的董事长，退休后全心全力投入剧团经营，每位新团员的基本功训练几乎都是由蔡瑜珍亲手指导。事实上，蔡瑜珍并不是歌仔戏科班出身，他在戏曲方面的启蒙则是来自京戏与昆曲。
4: 低呀，低高低高啊，嘿，对对对，你眼睛怎么都看一个地方，只光手在打。
2: 我没有什么底子，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是怎么来的。我只能说，我当初在苏州昆剧团有很多的团员，还有副团长，他说要教我戏，让我想。

我不要啊，只是说跟他们，在上海啦，或是在苏州哈，那杭州啊，到我的厂里面我去的时候，就跟着他们，他们在这个演练，哈，还有就是在堂会，哈，我想你知道堂会就是这文武场都有都来的，那些老师在教哈，有时候就是。票房也是这样子啊，你很有钱，对不对？然后你就教这个来教，那我都在旁边学的。

0: 百二是咩啊个？哎呀，他拄啊好秀才一百二呢！秀才，
1: 你到底有多少整数啊？
2: 洪中奎，我亮学，洪中奎，我亮学，脚跟奎，脚尖，脚跟奎，脚尖，脚跟奎，脚尖。
3: 为了即将到来的年度演出，台北传统戏剧团团长蔡瑜珍每星期至少三天带领二十几位非科班出身的团员勤练基本功。
4: 我觉得台团它的氛围非常非常的好，有时候像我们这阵子不都是遇到那个梅雨季节吗？哦，我都想说，哦，我要从树林搭车来到这边学，真的路途有，而且还要换公车，真的有点远。可是当我想到团长，他这么坚韧不拔，又那么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学员，还有每一个学员都到了，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人，我算什么？
5: 全部的同学，我们从七点唱到十点，几乎没有什么休息。可以连续一直唱，大家真的，我觉得我们就用生命在唱歌仔戏。我觉得我们已经把那个歌仔戏融入到我们的灵魂里面了。真的，我这个怎么可以把这个歌仔戏唱得这么样的快乐，这么样的高兴？我们完全在享受那个氛围。
6: 歌仔戏的过程当中，我是舒压，对。然后其实我有一点疯狂，因为基本上我在家里面，我就常常一直在练歌。我是透过 FB。然后把那个曲调放出来，其实到最后连我的家人，我的儿子也会唱。
2: 没有，
7: 戴琳娜
2: ，请你要跟我们复古龙是姐吗？
7: 戴琳娜，请你要说跟我们复古是姐吗？
2: 是压力大，
7: 是压力大，
2: 你不出来，该死，
7: 答案
2: 了，答案了。
3: 台北传统戏剧团自2001年成立以来，几乎每年都在戏址进行多点非售票演出，也曾受邀前往板桥与新庄等地演出。台北市方面除了曾在大稻埕戏院售票演出之外，还曾在2014年受邀进入总统府三楼公演。
8: 我们进总统府前，那其实我们接到这个讯息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了。那其实要练习很快，我就赶快写脚本，啊，写剧本，然后定了。其实总统府演出并没有我，很多团员就是他们都说我没有演过主角，我怎么怎么样。那我说哇，那这个最高的殿堂，我把这个机会给大家。然后就是你们总共，因为一天要演四场嘛，我们就会一二三四四组人都可以上台，对不对？哦，我就说你们两个演男女主角，这两个男女主角，这两个就有四组的男女主角了吗？不是大家都有机会吗？哦，那谁演媒婆啊？哦，结果他们就是为了这个争角。

0: 然后那时候他们就那个人说不演，那个人说他练不起来，一直练练了快要40天了。他说：“馆长，我换给你演好了。那个某K我演不起来，我那个薛平贵啊，那个韩瑶那个我也演不起来，你演好了。”就变成这个样子，全部都丢给我，要我难看。 然后那个媒婆说他也不演了，本来指定的媒婆他也不演了，这一场戏能上到最高的这个机关去演出总统府三楼演出，我的目前的这个戏真的很丑、很痛苦、很难看演出来的。我没带下你冰雹，我没带下你冰雹。
1: 常常因为他，我离他家很近，他会带我去团练场嘛，看他偷偷在哭，啊，我也不能说你哭什么呀，好，就看他在哭，那每次到那边，人都给冻都给冰都，哎呀，看了实在是说，哎，奇怪，你们没看到他辛苦付出的一面吗？你们怎么会这么的不讲道理？所以学姐离去出走，在我进来的那一年。 到第4年之间走了4批人，剩下5个人。我说团长，只剩下我们5个人呢，怎么办呢？没关系，5个人有5个人的演法，豪气。他离开了或是怎样的，就是离团了。那时候我也很伤心，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他没有过来了啊什么的？那我就比较会沮丧。
0: 我虽然在负债中。 我一路这样子走，我觉得这个付出无妨，大家只要开开心心，而且在我们戏子当地也没有人可以那么演那么大场的戏，也没有人把他整个团体带到这个指标性的大道城戏院去演出，也从来没有把人带到总统府去演出，所以我觉得说这个花费我觉得值得。
2: 我是小咖咖，没有关系，动一下无妨。牵一发动全身，这是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我当初也讲说跨团也不错，他因为他应该是在另外一个团，那他刚好就是我们9月10日没有问题，9月10日没有问题，我们调到10月1号。
3: 他有状况，那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只好就是让他安心回去，该他在别的地方担当的角色，好好的担当。从庙口唱到总统府，台北戏剧团一路走来21年的风风雨雨，现今的团员为了共同志趣，在蔡玉珍带领下团结一心。每位团员都对蔡玉珍的才华十分钦佩。 蔡玉珍从剧本发想、演员选角到接洽演出，几乎所有大小事都一手包办。
2: 场了，对，那你要记得带场啊、哦。那旁边的人帮忙桌椅啊，还轮不到你的场，看一下我们的笔记本，该什么。

在蔡玉珍的创意当中，传统的歌仔戏也能结合现代的街舞，不同的艺术专业领域也可以跨界合作。台北传统戏剧团从剧本创新、舞台形式、演员分工等等，都迥异于传统歌仔戏班。但蔡玉珍认为，即使外界不一定认同台北传统戏剧团的这些特点，该坚持的创新还是要坚持。

我们都是厅堂式的演出，都是舞台的，哦，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听到素人两个字，那个评审就一直眼睛要背你的那种感觉。我曾经在我们新北市的这个演艺补助哦，连续争取了9年都没通过啊，最后一年呢就是我只要去开刀，那我没办法去啊，但是呢我的 paper 里面我写，我说我们的努力啊，我们的成绩已经可以啊与职业的病假齐居，也是我们的这个聘请老师，我们演艺的这个时数凌驾职业的，因为职业的是各自分开读好自己的剧本再来合戏，那么我们这一个素人呢是你全部来旁边你要实习啊，譬如说这一个旦娟她的演艺是什么，她也要看哪一天轮到她身上她马上吸收哦，所以我们身上呢除了身脚以外也要有旦角的戏，所以我们一个人忽演忽男忽女哦，忽然就一下衙役，忽然就变成丫鬟，忽然就变成这个书童，我们一个人身上有很多的这个表现的这个能量在。

0: 小巴掌，小巴掌，袂用小巴掌。
1: 卡！
0: 哦，先坐了。
1: 卡！
0: 卡！
1: 要不咱小姐问一下吼？
0: 怎嘿？
1: 你即卖是咧卖啥物？
0: 咱毋是咧卖迄啰小观众朋友小巴掌对无吼？小巴掌吼？
1: 低头
0: 哦！低头！
1: 是臭豆腐啦！你唱唔对去啊啦！
0: 哦，唱唔对，搁定唱就好啊嘛吼。

0: 从创团时期就和台北传统戏剧团合作至今的赖嘉诚是团中的重要支柱，当每出戏的唱曲进入赖老师的伴奏指导时，也代表该课程更进一阶。
1: 我自己是学这方面出身的，我是学传统音乐出身的，我知道在维持一个传统艺术的难度，因为它需要一些就金钱啊，或是一些人脉或等等的一些支持。那我觉得要做唱一个团其实很不容易的事情，其实团长做得很好的，我会希望说他们在身段上面能更精进一些，唱腔上我也是希望说他们能更好一些。那最重要是我觉得是要有很多好的剧本，因为没有剧本的话我们好像都没办法再往前跨步再前进一样。那其他的还是希望说所有的团员都能很用心的支持这个团，大家齐心齐力，我想这团可以走得更久一些。
2: 讲出来的很好听，就要唱了。不能再对一下就慢慢拍
0: 了。赖老师也鼓励新进团员，因志趣相同而成的素人剧团，经年累月的磨练后，也能有专业表现。
1: 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对那些传统的一些戏剧团，就是一些科班戏剧团出来，我们跟他们并不抵触。我们除了就是兴趣以外，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把这个传承能稍微的让更多人更喜欢这个艺术而已，所以加入就是一个支持嘛。
3: 小英哦，
0: 台北传统戏剧团全体团员正在勤练两个月后即将登台公演的戏码，今年初府加入的团员都表示对演出很有信心。
4: 其实以前没有想过自己能够登上大舞台，那我也期许说自己能够有一天能够很大方的而且很自信的在台上表演，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生命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挑战。你如何在一个公众的场合，然后把你所学的东西能够很，我觉得就是90% 以上的一个表演出来，然后让人家感受到。
5: 我对我自己未来的角色，我是觉得说，因为我是觉得说我是什么都可以学，只要我做得到，因为毕竟到这样的年纪，身体状况有些情况是做不来的，但是只要我能做得到，我觉得什么角色我都可以演，这是我希望我对于自己的期许。
6: 不管我有没有演这个角色，我们都大家来共同成就这个大戏。可是我愿意这么做是因为被蔡团长感动了。
7: 哪一点他不满意我们就改，哪一点不满意我们就改，就这样子。那不舍他是觉得他是那好傻好傻，出钱出力又说窝囊气啊。其实常常跟他讲说，团长我年纪大了，我可不可以隐退啊？不行。所以每次一到这边说一句实话，离开的这个字眼讲得很难，很难讲出口啊。所以到现在就是看到他就心疼他，就是这样而已。
8: 所以呢，心里平和了以后呢，我们对这个社会更加与更多的爱跟关怀，这是我们要做到的。我们素人团体所有在这里的妈妈们，他们在人生的经历、人生的挫折里面非常的多，但是呢，我们也拿出勇气，勇敢地站这个舞台。也谢谢你们给我们这么多的鼓励。我们一直不被看好，一直呢被人家踢来踢去，好像好，我们踢到现在呢，我们有世界级了啊。我们慢慢在进步，或许有一些缺失，我们尽努力再改善，再改善。那么就谢谢各位，你们有意见，别忘了给我们鼓励跟指正，好不好啊？谢谢。
9: 我就是在寻求征求我们全国有第二个蔡玉珍，我再老了不能演了，演不动了啊，也教不动的时候，我希望这个团再前进。我只努力地做这一阵，坚持我的目标，我够了，我就是这样子。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灿烂阳光下，梅芬正为前来参访的民众介绍环境。这个名为梅来燕去的制面小农农庄，名字正是取自农庄主。

0: 人于梅芬、刘明燕夫妻俩的名字。在潮州经营传统制面产业已经十多年的两人，这天就要透过活动让大家体验制面人生的农庄日常。
1: 我们会选择愿意参加的是因为第一个就是基金会的他们也非常的有心，对，他们就一步一脚印带着我们说我们该怎么去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设计这样子一场活动，那我们的用意在哪里，对，然后尽量能让民众去了解属于我们这一块产业的一个过程，制造的过程。毕竟现在食物大家在餐桌上吃到一碗很美味的食物，他不见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那我也想要把这个食物的里程，它的创作里程，然后呈现给一般的消费者。
0: 大家一一脱鞋走进工厂，在这个专门产制面食的环境里，卫生清洁当然是最重要的考量。而活动开始，梅芬就带大家一块瞧瞧这才刚醒好的面团。
2: 那我们现在来大家请看一下先写的面团的细致度，好吧，先你看哦，这样的面皮它是很光滑的，一个人只能摸一次，就这样子摸一次而已哈。哎，对，
3: 我先找站起
2: 来。
3: 对，
2: 哎，这个面呢，它的细致度就是经过发酵之后形成的，刚开始它是很粗糙的。
0: 而紧接着在旁为大家示范的刘明燕则搬起面团进行下一个动作。而在梅芬的指导下，大伙就要开始边玩边体验了。
2: 好，来，接下来，好，加油，
4: 加油，加油，
2: 哦，加油，加油。来，它这个地方，这个，对，好，好，可以了，行了，好，来，三根，好浪漫，有没有断？
4: 没有，
2: 还没断嘞。往下啦，没关系，前辈，啊，行，好，来，阿姨帮你看这个，啊，哦，好，哎，好棒哦，来，加油，加油，我们应该给他加油一下才对，他要用这样子的，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加油，
2: 好。
1: 这次有小朋友来参与的话，其实我会觉得那种食物的传承是更有意义的，因为小孩子你从小就给他一个你开始喂养他味道，那让他从小就对这个食物有记忆，他从小就开始吃原来面线是这个味道。

在梅芬协助下，无论小孩或大人都充分体验到这制面过程中的拉面环节，也见识到这里所产出面条的韧性。只见即使是大人也得费尽使力，毫不轻松。

0: 有的时刻让大家了解到他经营制面工厂的理念和方式。
1: 我们是从完全手工的工法，然后做了一些改变，用机器去取代人力，增加产量。所以呢，在30年前，我的上一代叔公他们就是为了要增加产量，所以从完全手工稍微做了一些的变更，工法有变更。那变更的话，就是在你们这一边，这个机器现在目前在一般的制面厂里面已经很少见了，因为它蛮费时、费力又费工。
0: 延续传统的制面工法，耗时费力可不是说说而已。青城湖店就得上工备料，而至于可能会影响到品质的温度、湿度，则都是每天的观察重点。
1: 那为什么要洗面？我们就是要让它睡觉，对，唤醒它的精气。好，洗面然后与空气隔绝。那为什么要盖黑布？一般来讲，你们在凌晨那个看的话，完全手工是盖被子，那有一些全自动的，它是包塑胶袋，透明塑胶袋啊。我们是盖黑布，好，那盖黑布这个讲法呢，就是像是我们在睡美容觉一样，你们睡觉关不关灯？要关灯，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在睡。所以我们也是盖黑布让它睡觉，然后这样子的工法在早上5:30到7:30，它要睡3-4次。他睡觉还不能一次就睡饱2个小时，他就睡半个小时，睡1个小时，我就再把他叫醒，叫醒再做这个动作，然后再变成这样，然后再做这个，这样子重复2个小时都在做这个动作。
0: 透过墙上图卡，清楚说明制面的每个步骤。而与此同时，刘明业也将刚才大家的成品推到户外，接受阳光的洗礼。

0: 我们就设计就是着重在于这个面线它从一个原料到它手上这一碗它自己做的料理，这一碗面线是怎么来的，让它有一个亲自来到这个产地，然后认识面线，认识我们。今天来的民众他们有带小朋友来，让小朋友去体验拉面，然后听我们说故事说食物，然后再由他们自己来做自己的一道料理。
1: 短暂休息后，接下来的活动内容则从面食本身延伸到了美食，透过动手制作和品尝，让大家认识台湾与越南各有特色的料理文化。
2: 这个我等着，这个最好吃最漂亮。
3: 它是绿色的，这个太深了，
4: 来，你们拿那个桶子来领餐。
1: 在新住民阿娇的指导下，大家首先尝试的是凉拌青木瓜。
5: 接近中间就可以直接拿掉，不用全部插到。
6: 给它破一下
7: ，
8: 麻沙鸡，就是下面的给它标用上来，
9: 麻沙鸡一下。
1: 除了让参与民众自己制作外，阿娇也现场调制了这道拿手的家乡料理，让大家品尝。另外还有这馅料扎实的越南春卷，也是这天阿娇要和大家一块分享的越南美食。
10: 要包要紧，
11: 要压紧一点。
12: 安利好了，
11: 安利就好了，
12: 这样就可以吃，最有味道吗？
11: 做这个
12: 酱料，就加这个就好，不要再调了，
13: 不用调，
12: 不用调其他。
13: 这个我有调过，
14: 所以
13: 啊，那个你是你要辣，哎，你要辣你要加辣椒就好。
11: 对，这个是后来调味再用的。
1: 看完老师的教学，大伙当然也要来试试。

0: 己动手做午餐，不仅大人们乐于尝试，就连小朋友也学得认真。此外，在园区的另一头还有台式面线煎的体验，中越料理大集合，满足所有参与者的味蕾。一家人一起品尝食物，也咀嚼美食背后的文化。其实参与民众中有不少人也同时报名了其他路线，希望透过不同游程看见潮州的多元风貌。
1: 手工制面，让他们看看平常吃的面线是怎么做的，这样，嗯，对，不然现在小孩子都住在城市里面，什么都没有看过。
2: 以前不是有看过吗？
1: 对，这样，嗯，感觉蛮有趣的。对对对。
3: 那今天活动怎么样？
1: 今天很多很有趣啊，对，就是田园享苑，我们其实一直之前都有在参加，他之前是在高雄县的几个县市，我们小时候都有去参加过，就只觉得这个活动真的办得不错，这样。
3: 所以你是从高雄？
1: 对，我们从高雄来的，嗯嗯，对对对。
3: 然后特别来看看潮州这个小镇。
1: 对啊对啊对啊，认识一下小镇。
0: 至于这条探访屏东可可产业的路线，则从潮州四林社区的潮林宫出发，在庙方董事长的引领下，一块认识这间外庙内祠建筑形式的限定古迹。
4: 那我们这个庙，你看起来这个比较好像不像一个庙，也就是对不对？我们是外庙内祠，就是以前他们陈家的那个因为公家的庙，他们拜拜的地方。我这边就是。那个叫三太子嘛，因为他们就献出来，因为三太子呢，他选这个地方他要盖庙，三太子选这个地方他要盖庙，结果他们陈家有叫地理师来看，说你们陈家如果献出来哈，你们就比较不会那么兴盛了、啊，所以他们为了减少他们最低的伤害，所以叫他们这个祠别把它破坏，我们就说我们盖的外庙，哦内祠。
0: 而来到偏亭。这里还有一座大脚仙的脚掌石，记录着当地广为流传的大脚仙灵许大炮的传奇故事。
4: 我们叫许大炮啊，小孩子是像那小朋友这样，他就八尺高，结果他是武曲青来转世的啦。他依我在判断，他失去了次机会啊。人家叫他说某年某月某日，他去投胎成家嘛，就当然员外的太太也要生嘛，就长公的太太也要生嘛。结果那个陈公他先生一条不清这个杠水，杠水按照伊的级别，把做好只嘛。他如果出事底下嘞，陈员外倒是没问题吧，好养嘛，对不对？结果他食量很大嘛，就他爸爸就养不起他，养不起他怎么办？小孩子肚子饿嘛，也不会想那么多嘛。就他去隔壁人家啦、村镇啦啊，是喊几只大点要饲猪的，对不对？伊喊几拢偷食了了。偷吃完以后，结果人家就投诉他爸爸。
0: 娓娓道来这个地方传说，大家听得兴味盎然。不过来到这三个聚落的联合庄头庙，当然不容错过庙宇建筑的传统工艺之美。
4: 那一些那个雕梁画栋也比较，就是现在很少有这个师傅能做这个啊，这种工事哈、哦，没办法做，应该都失传了。要做那个公司哦，很困难，所以我们的怎样保养到现在啊？他一定，我们那个就是人家升级组织哦，我们就是有那个条件嘛，哦，那个一定的标准条件，他才能够升级组织嘛。

0: 来到邻近的可可园区，这天潮旅行的重头戏紧接登场，不只要带大家来认识可可，同时还要来品尝可可，体验可可。
1: 那我们就来进行我们的可可护唇膏。首先呢，我要请各位来取用你们自己的护唇膏管。那你把它打开之后呢，先把它贴上贴纸。
0: 一步步教导民众如何制作可可护唇膏。多元发展可可产业的洪怡静，一开始就用不一样的方式带大家进入可可的世界。
2: 来，小朋友来，12个人对不对？啊，你用15个人的，就用80克。
3: 还在这一克哎。
2: 那你要不要用倒的？因为你们人数比较多，然后这个是人数比较少的，这样会不会比较快？
4: 倒的吗？
2: 对，但你要小心哦。
4: 对，
2: 对。倒到15就好了，因为我们另外一个油要15。
5: 人家很慢。
3: 哦，我来。
6: 来，手，不要停，不要抢着。
5: 是吗？
7: 就是对。
8: 妈妈。
2: 十。好。
9: 先帮你倒。
10: 这是什么油啊？
2: 这个是胡桃油，澳洲胡桃油。
10: 胡桃哦。
2: 胡桃。
4: 葡萄。
2: 不是葡萄。
10: 胡桃钱我要得胡桃，
4: 刚刚好，
2: 很厉害。然后再来可可脂30克，
4: 30，那再来就是60啦。
2: 对，所以要加到多少？60。
11: 你看哥哥在干。
10: 杯啊，才2克。啊。
2: 多少了？
4: 44。
2: OK， 来，还有辣，
4: 还有
2: 蜜辣，蜂辣。对，要多少？
10: 20。
0: 孩子们认真计算调制的比例，一会终于大功告成。
2: 好，那请到那边去溶解。哎，要小心烫手哦。到那边溶解。
10: 4个人这个小的就可以。
2: 对，可以。
10: 好，4个人这个小的就
2: 可以。可以。好，来，一样要扣重。我们让它归零。

0: 先把盖子打开，然后排成一排，然后你倒的时候满出来，可是不能滴下来，我们叫它表面张力。对对对，可以倒。对，
1: 好，来自己倒，
0: 来自己倒哦。

0: 角化曼泽兰，在屏东角化曼泽兰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它蔓延的速度非常的快，然后吃掉你的所有的这些绿纹，对你的植物。到目前呢，它的记录有食用超过4000年了，它是全世界存在有记录历史最长的食物之一，当然很少其他的食物有记录到那么长的时间，所以可可呢，它在食用上也非常的安全。
1: 在可可园里和大家分享相关知识，成为屏东黑鸡产业代表之一的可可，这是目前县内积极推展的经济作物。而既然实地走访可可园，当然也要更进一步深入了解
0: 可可呢，到底怎么分辨它熟不熟了？颜色，我们用颜色来分它，就是绿色跟红色，绿色跟红色。那绿色呢，怎么判断它熟了呢？就是它变黄色了，就是熟了。那红色呢，就是它变成橘红色，就是熟了。所以现在呢，我想让大家来找一下一颗黄，找两颗熟了的，好不好？
1: 于是大家在园内穿梭，慢慢找寻，互相讨论研究，除了享受亲密的亲子互动，一方面也感受园内的盎然绿意，在愉悦的气氛中体验解答的乐趣。
0: 红色的这两颗哪一颗熟了？
2: 这颗
0: 对吗？对吗？对吗？对了，对，橘色的就是熟了的。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这两种颜色哈，有什么尝起来有没有什么不一样？那有没有人要示范？我们拿一颗大的敲一颗就可以把它敲碎。好，来，
3: 我敲。
0: 好，来，一人敲一颗，来，再来。哦，有开了，耶、yeah ！好，可以给大家吃，尝一下看看。哦，
4: 好像榴莲哦，
0: 好像榴莲，来尝一下。试试看，吃起来有没有像榴莲？原来巧克力可可是长这样。哎，有开了，开了，开了，有开了，开了，开了，耶耶耶！好，可以剥开了，可以剥开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开了，开了，好，来尝一下，两种都尝尝看，看看味道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5: 你吃那个，
6: 你吃这个啊？
7: 对，我们吃这个。
8: 你是吃
9: 三点的芒果。
10: 我们是想说，那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小而美好的事情，把它一一的透过小旅行的方式介绍给每个人的话，大家就不会只来潮州的时候就只看到人乐冰，就是除了人乐冰之外，我们其实有很深层的文化。那我们就是有10条路线，有分为文化类的，就是可能就是在潮庄里面走读的。然后像有这次，像我们这次就是农场类，这些产业其实都在我们除了我们的主要的商业区以外的一个部分，但是大家很难有机会去认识他们。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小旅行的方式做一个串联，就是我们带他们来认识这些业者，那之后大家会知道说，我们吃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1: 期待透过游程产生不一样的火花，也让大家能够看见潮州多元丰沛的人文、产业及生态。
10: 我们得到的回馈就是，大家可能如果我们没有跟他做比较详细的解说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啊，他们来这边吃吃喝喝很高兴。但是我们会有把我们想要分享和表达的理念植入在里面之后，那他们就会觉得，哎，原来还有这样一个深层的故事，那他们对于这个地方的记忆力就会更加的深刻。
1: 走读潮庄，探索在地，在每一次的路线体验中，发掘小镇之美，也找到这片土地最美好真实的样貌。

刚心波者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我是摄影创作者苏厚文，那我平时就是以平面摄影为生，啊，有在接一些摄影的案子。平时其实做影像创作，会特地去发想，然后去做拍摄啊。当然也有很多情况是，我可能随时随地都在记录。对，然后我觉得就是摄影有点像是一个自传吧，然后我其实就是随时随地都想拍照，然后记录下这一切的。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现代人在日常生活中呢，习惯用手机来捕捉影像，那么但是呢，你是不是曾经思考过影像背后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是一位摄影创作者，那么在长达10年的时间当中呢，那么他以摄影作为哲学思考的起点啊，那么将镜头锁定在溪流的边缘以及城市以及郊区的缝隙间，来探索回忆、认同还有情感的流动。那么欢迎影像创作者苏厚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摄影创作者苏厚文。
1: 厚文啊，那么。很多人摄影啊都是有这个爱好，但是并不是主修这个摄影。我知道你原来是修的是外语系啊，那似乎你特别喜欢啊这个探索这个生命的意义啊。你曾经自己说过一句话，说当世界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啊，摄影让我有机会来揭开并创造它啊。好像呢，哎，摄影其实可以提供你对于生命意义探索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啊。不晓得这样的一个思考，或者这样的摄影在你生活当中扮演出这样的角色，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大概是从我大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对摄影完全不了解，但是我哥就送我一台相机，然后当作我念大学。考上大学的一个礼物，那当初我也觉得说好像摄影好像是可以成为一种兴趣，可是我不知道如何成为兴趣，
1: 对，
0: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想法很简单，就只是记录我大学的生活，但是因为就觉得好像记录生活这件事到底是什么，那我就开始去探索，那我觉得就是可以透过摄影，透过镜头去捕捉要说每分每秒也可以，它可能不是只有生活，可能也是别人的生活。好，然后它可以留下记录。那我觉得对于认识世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捷径。所以我觉得对于摄影创作来说，好像打开了一扇门，我可以跟外界接触。对，
1: 那就像我刚刚讲的，现代人其实都常常用手机来拍照嘛，那。

0: 你的拍照好像对你来说，好像对一般人用手机来记录生活，好像有更深一层的这个意义啊，想要透过摄影来通往对世界的理解。那不晓得在这个态度上面的不同，对你在摄影时候的这个方法是不是有不一样？
1: 早期我当初大学接触摄影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社群媒体才刚开始没多久，对。但是因为社群媒体的关系，就是还有加上手机的方便性，它可以随时随地的拍照，那变成说影像变成是一个非常泛滥的时代。那后来我大概过了几年之后。因为接触到一些摄影学习的课程，我才认知到，其实现在世界上对于影像泛滥时代有一种特殊的一个方法，叫做影像编辑的时代，就是说人人都是摄影师，但其实最重要的是说你想要拿什么照片来讲什么故事，好，我讲什么事情这样，那变成说你要有挑选。跟编辑的能力才能呈现给大家，不然就是太多照片了，你可能也不知道拿什么给大家看这样。对，所以编辑是相对重要的。
0: 也就像您说的，现在是摄影泛滥的时代啊，那而且呢，可以拍照，好像那个门槛也越来越低了哦。可是呢，摄影呢，作为一个职业来讲的话啊，也似乎在这样的一个风潮下面呢，变得那个。也有点困难，因为大家都会拍照嘛，但是呢，因为我们还有这个现实的人生要顾嘛，那不晓得你的家人对于你的摄影啊，因为你可能已经把你的外语系的这个本业都放下了啊，而可以这样一路坚持做这个摄影啊，是不是有什么原因，还有怎么样来说服家人？
1: 当时候家人就我妈妈，其实对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只要不管放假还是说我可能在学校啊，反正他就知道说，哦，我一放假回家，因为我原本是在云林念书，可是我回家是回台南，然后就是说放假啊，你都没有在家陪我啊，到处拿相机，就是到处去拍照啊，他可能也不大确定我拍什么，然后他就很不理解说为什么我要一直坚持就是拍照这件事，如果作为兴趣的话，所以就是我那时候也没有解释太多，就是觉得说喜欢拍，对，然后就一直慢慢的，一直到现在，但我也没有特别说坚持什么，其实我都是抱着一个好奇跟疑惑的心态去做这件事，就是说我不会说因为我拍了什么我满足了，或我做到什么阶段了，然后我就放弃或终止了，我反而觉得好像还不够，就一直想要探索这个世界，所以就去拍照。就是，其实就是很单纯，就喜欢拍，这样好像也不算坚持，然后就是一路走到现在，对。
0: 那在你拍的很多的这个作品当中哈，那么像那个溪流啊的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主题啊，你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面开始呢？想到说要拍就我们那个台湾的这些溪流。
1: 其实我在拍溪流这个长时间的。计划之前，其实我都是比较算是短时间的、短期的一个创作。就是说我可能，我虽然随时随地可能都有在拍照，但是我在做创作的时候，都是用一个比较概念性的，就是说我这个作品想要表达什么这件事，然后比较短的时间形成。但是溪流创作是我第一次有一个更长的时间来做探索。那为什么会那么长时间？是因为。第一个是我对于这个溪流，这个流域新店溪，它其实非常非常大，它也包含台北市的淡水河之外，新店溪算是一个更大的。那还有衔接就是实地那边的北势溪，然后还有乌来那边的南势溪，所以这条溪流跟支流其实是非幅员广大，所以我觉得会花那么长的时间，也是因为它地理范围相当的大。然后在，其实我一直不想要，我一直有点抗拒，就是有点知道说，过去大家对于溪流的记录，可能已经有一些前辈他们已经有很好的作品，那新店溪好像相对少一点，淡水比较多。那我想要打破，就是说，大家对于溪流的创作这件事到底是如何去看待？所以其实我也花了那么长时间，是一直想要 做一点突破，所以就是花比较多的时间这样。嗯，
0: 今天在现场呢，啊，厚文也带来一些他的作品啊，里面有几张就是跟溪流有关啊。你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那么，跟这个溪流相关的这些作品，嗯，
1: 好。那像我这个作品叫《流动的边界》，嗯，对。然后这边左边，就是镜头右边这一幅的话，它其实也是溪流，但乍看之下，他会觉得说好像是一个直劈或一个山，然后上面是天空，但是其实它是溪流。那个天空的部分其实就是溪流本身，好，那是就是沙土，就是看起来很像是山的。那只是因为我拍的时候有透过不同的角度，横视跟直视，然后我觉得就是把它好像转个角度看，就会变成是好像一座山一样。哦，
0: 是是是。
1: 那这个是在石碇的翡翠水库那一带。哦，
0: 石碇。
1: 对。
0: 那后面的这张呢？
1: 后面的这张的话是非常知名的乌来温泉老街那边的野溪温泉，对。然后你会看到，其实就是大家很喜欢野溪，那大家对于溪温泉这件事，对很多人来说，他们是一种身心治疗的一个方式，嗯，所以他们会喜欢去那边。他不仅仅是认识朋友跟接触大自然，他也可以透过泡温泉的方式来养生，齁，身心当然也是，齁。那这个是他们透过自己去打造他们自己的温泉池，虽然说它是地热，但是他们可能会拿一些家里的一些生活上的器具，然后去装潢那个这个野溪，然后溪流边的那些岩石上面的一个泡汤的一个环境，这样
0: 是。
1: 对，
0: 像早期像这张石碇啊，就是比较是以风景为主啊，嗯，它后来就像后面这张，你开始里面出现这个触角啊。碰到这个人，拍人为主，人也是蛮重要的，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转变？
1: 因为我觉得在以风景来说，我当初其实一直有一个想法，其实我不大想要记录关于看起来像是观光记录照这件事，或者是说漂亮的风景照，我比较不会想要朝这一方面，所以例如说石碇有鳄鱼岛，但是我就没有拍鳄鱼岛这件事，或者是说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乌来的一个溪流，或者是说泡汤的那个温泉区，我也没有拍。所以但是人这件事就是说，因为它我觉得它是一个随时随地在变的，如果相较于景色来说，环境来说，它如果我跟这个人接触可能跟他对谈认识他之后可能会有所改变，那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方式，这样
0: 是。厚文呢不但呢勤于拍照啊，也把他的作品呢这个印刷好几个作品集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他跟我们聊。
2: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
3: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4: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5: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我觉得一本摄影书的创作的内容是最重要的，再来是摄影书里面的编辑、设计这些，好，然后这个编辑里面也包含了排序，也就是 sequence，就是在摄影书里面图像跟图像之间的一个顺序这样。但是在这么多图像那么多的情况下，如何去让它变成一个系列作品，或者是说，透过一个编辑，让他这个作品有一个叙事的脉络，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一点的，也比较有挑战。其实，如果是摄影师，我们通常都在拍摄现场，我们都知道当下的环境以及那个拍摄的氛围，摄影师有可能在那个当下产生了心理上有感动、触动的。但是当它变成一本摄影书的时候，其实一般的观者，我们很难进到摄影师的拍摄现场，所以就变成说要去跳脱摄影师的角度，让不同的人在阅读这本摄影书的时候有不同的诠释，就是读者有自己的诠释方式来诠释解读摄影师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相当重要，除了内容之外，编辑排序设计也很重要。
1: 后文，你刚刚跟我们介绍你的这两个作品啊，好像都有收在你的这个摄影集《流动的边界》里面啊。先跟我们解释一下啊，为什么这个摄影集取名叫做《流动的边界》啊？背后是什么意涵？
0: 其实这个名字我最一开始中文是没有先取的，是取英文叫 Something Vibrant。那我对于vibrant 的定义其实是有点像是震动，那当然它也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明亮的。那为什么我会叫震动的意义在里面？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从一个比较纪实的创作来看，就是我们好像记录了一个真实或记录一个现场的状态，但是其实我对于这个溪流创作，比较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切入。然后那个切入角度其实是它是游走在一个边界，甚至是一个模糊。那我觉得震动这件事，其实它就会产生模糊。这样听起来可能也还是会有点抽象。就是说我想要对于如果按照比喻的话，就是水其实它是一个流动性的，它不是一个被僵化、被固定的。那刚好我又是拍水，对，然后所以我才取中文名称叫流动的边界这样。
1: 我想听你这样解释，可能观众还是会有点模糊啊。不妨就是从里面，也许举几篇作品来解释一下你的
0: 好，
1: 想法。
0: 那我这个作品的话，其实主要有分为可能风景，那或以及肖像，然后还有发生的物件跟事件这样子。那以这个来说，这张照片的话，这两张其实都是它都是在溪流上人的痕迹，就是他们是一个物件。那
1: 这
0: 你
1: 是一
0: 会。
1: 个俯视的镜头吗？
0: 这个其实都是俯视的哈，但是
1: 为什么是那样红色的？
0: 因为它就是那个柏油路刚形成的时候，然后透过一个非常近拍，有点像是微拍的方式去捕捉，就是沥青，好，它是非常微观的一个角度去拍的这样。那当然，这个是其实这个就是人的痕迹，就是人他可能在生活上用了这个就是防蚊子的这个，然后他因为燃烧之后，然后因为它下面没有那个金属的盘子，所以他用了一个纸自己折起来。那很微妙的是，他这张纸原本是数学的算式，一个公式，好，然后他就折一折之后，然后就放了这个蚊香，然后燃烧之后形成了一个样子，对，好。然后再来就是，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溪流上的肖像。那其实溪流上有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是可能是去那边观光，有的人是去那边休闲运动，但是它都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那以这个肖像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某一个溪流上的大哥，溪流边的，然后他自己筑巢。好，自己搭建自己的一个野外的一个居所，对， 所有你看到这些物件，
1: 他并不住在那边，
0: 他不住在那边，但是他会待在那边一整天。嗯嗯，对，他会待在那边，
1: 很会享受，
0: 很会享受。那包所有的东西都是现地取材，包含他的宠物，他的野狗
1: 也是一个流浪狗，
0: 也是流浪狗，只有当地他在当地领养了。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他自己搭，那他也会在那边自己野炊，然后认识一些好朋友。但是其实我每次去都只有他一个人，
1: 是，
0: 对啊，所以我觉得溪流上的人其实还蛮有趣的，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因为拍摄这个溪流，让我认识到这边的文化之外，还有这边的历史。那其实这是安坑的第三公墓，安坑的第三公墓，那第三公墓就是蒙阿波嘛。其实我以前就对那个地方蛮好奇的，因为我住安坑那一带，那我其实一开始也不大敢进去，对，那后来因为我知道

0: 到第三公墓，他们跟白色恐怖有一点连结，好，历史上的一些事件。那后来我就参加，知道说当地有一些文化工作者，他们有一些导览。我参加了这个导览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以前的白色恐怖刑场是在这一带。当然有很多地方，这是其中一个。
1: 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画面啊，其实都是日常生活当中发生的，你并没有特别刻意的去安排啊，或者做所谓的要求他们摆拍啊什么的。那所以我想呢，可能摄影家的眼睛要跟一般人不一样啊。你曾经也做了一个摄影的这个书展啊，叫《异常处理中》啊。那么里面的概念来自于日常中的异常。那我们像刚刚看到的那一些，有点古怪或者我们不太熟悉的样貌，就是那个异常的部分啊。对你来说，符合那个所谓的异常，它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0: 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有点想破头的一个说法，对。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艺术家，其实他们的眼光或感知，其实跟一般人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们看待事情不是一个很外在的东西，他们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切入，就是说他们看到的东西不再是一般的东西，他好像转换一个角度，一个思考，让那个被摄体或那个创作的物件或事情，就是变得有点不大一样，已经超出了日常，对。然后我觉得才会取这样的名称，就是异常处理中。那为什么叫处理中呢？因为如果以摄影来说，他们都是在现场就在处理，让日常的东西变得有点异常，对，所以才会取这个书展的名称叫异常处理中，
1: 是。
0: 对。
1: 那就这本流动的边界啊，就是这个可以算是你异常处理中的一个实践嘛啊。那我知道这本摄影集的出版好像还跟日本发生一些关系啊，好像日本也看到这个摄影集也同样的做了一个出版，跟我们解释一下那个因缘好吗？
0: OK，这是因为我这本书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出版的。那这是因为我大概在2019，当时候就参加台湾的一个国际性的摄影征件。那它叫 Photo One，然后里面有一个叫活动叫专家面对面。那他会邀请就是国内外的一些专家，例如美术馆的策展人，或者是摄影师，那或者是出版社，类似这些专家，然后他们来到台湾，然后就是跟参加征件的就是摄影师来进行一个交流，然后会点评。那我当时2019是拿这个已经拍摄4年的溪流作品给出版社，
1: 是，
0: 其中一家就是赤字社。
1: 是。
0: 那当时候他们就对于这一个作品非常有兴趣，然后这就是我有机会后来就是变成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出版了这个作品这样。对。
1: 所以也有一个日文的版本了。
0: 它的介绍里面有日文，对，然后也有英文、中文、中英日都有的。
1: 那除了这个印刷的摄影集之外，你另外也有做一些手工的这个手工书啊。那么，比方这次你独立出版了像是《新北南计划吸引人》，就是一个手工书的例子啊。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觉得想要做手工书，然后还有介绍一下那本书的内容。
0: 这个新北南计划其实会做手工，是因为在正式出版之前，我想要先自己尝试用手工的方式去做。那为什么要用手工呢？因为我想要去知道说实体的物件，例如说，我的照片真的印出来，它的纸材，然后它的气味，然后它的触感，然后以及它的翻页页与页之间，它会形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事先做了一个所谓的 dummy 的一个手工的一个正式出版的雏形，对，然后尺寸的选择当然也是，所以就在那个正式出版期间，我大概做了有大概两三版，那这样的话，我在正式出版之前，我就心里有一个底，它大概会形成什么样子，对。
1: 那手工书一切都要 用手亲手制作嘛，在量上面就不能跟印刷的来比了。
0: 当然，
1: 所以你每次出版那个量是非常小的
0: 啊，是啊、嗯，所以它也很珍贵。
1: 那对于你
0: 也不是说这不珍贵啦，就是我觉得那个形式上也不大一样啦。
1: 對，那对于你想要啊更多人分享你的作品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手工书就比较不能达到这个目标？
0: 因为它比较需要耗费时间，那它所以它当然量没办法那么多，嗯、那量没办法没那么多，你传播就很难，
1: 是，
0: 就是要传播出去的话，分享给大家的话就很难。啊、那当然就是印刷厂印刷之后，就是它的量可以比较有效率的，然后提升，
1: 是，
0: 那当然就可以分享给更多人这样，
1: 嗯嗯嗯，对。那么后文呢也做了不少的摄影展啊、哦，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他跟我们聊。

0: 其实取景构图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啊。对，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构图，什么黄金三角还是什么，我知道这些，但是没有特别去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会依据现场的情况。那如果举个例子来说，像很多风景啊或地景，大家会觉得说好像要用横式的，但我对我自己来说，我可能不会只有拍横式，我可能连直视的方式我也会拍，就是我可能现场两种都拍，或甚至有独特的方式我可能也拍，但是就是依现场的情况来做调整这样子。对，那按快门的时间，就是有时候可能看到心动的影像会临时起意，就是觉得会想要拍下来啊。当然也有一种情况是，我可能在现场观察很久，甚至跟一些陌生人聊天交涉之后，我会依据这个人跟这个环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去试着观察什么情况下我才会决定按下快门。
1: 后文我们刚才聊的那个新北南计划吸引人啊、哦、那么他也曾经公开过展览过啊、哦。那么在展览的时候呢，你有个蛮特别的做法，就是一般我们都会把作品挂在墙上，你却把它摆在地面上啊，有点像这个装置的感觉啊。那不晓得你背后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样？
0: 就是我在2022的时候把这个作品展在未命名空间。那当时候地板为什么会有这些影像装置，是因为我想要体现这一种身体感。就是那个身体感是因为我在拍摄溪流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一些场域是在溪流边、那它是有相对的一些风险，例如说你要站在石头上或一些可能要涉水的一个环境。那我想要把这一种好像有一点危险的感觉，就是带到展场中。那当然有一些情况是因为我是俯视的情况去看，可能我站在一个非常巨大的岩石上面去看这个溪流，所以会有一种我朝着地板看，就是有点像是站在一个高处去看这个地方。
1: 所以要那个观赏者的视角跟你拍摄时的视角是相同的。
0: 对，我想要让那个身体感就是呈现出来这样。
1: 我们讲到展览啊，你其实在各个世界各地和台湾各地都展览过嘛，比方说日本的京都啦、台北、花莲等等啊，都有展览过。在不同的地方啊，办不同主题的展览，对你来讲的话啊，那么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的安排啊？是会做一个不根据地方的不同来接受不同的挑战。
0: 是，那这个就主要就是牵涉到跟空间，就是说作品会依空间来做调整。
1: 对，
0: 所以每一个空间它可能属性哈，它的那个格局会不一样，然后我会依据这样的一个空间来做呈现这样子。那我觉得以台北未命名空间，它是一个有点像是老屋活化的，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地板瓷砖的问题。那当然就是这是每一个空间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那花莲的话是好地下，是因为我过去知道说他们就是培育摄影创作者艺术家，他们都是一个比较蛮多都是很实验性的作品。不是每一个，但是蛮多的。那我喜欢这种比较实验性的，就是说我可以做很多的尝试。对，那日本的部分是因为刚好我跟赤赤社这边有一个因为出版的原因，那他们在京都刚好也有跟另外一家出版社有一起共同经营一个叫 Purple 的空间，紫色。对，然后那个空间不大，但是就是说也是蛮值得去挑战的，就是说它有三面墙，那还有一个地板。但是就是说它在那么小的空间，我如何去做一个展览，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另外一个思考啦。那当然那时候我不大确定，就是当地的文化，日本的文化跟台湾有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当时候我在把作品就是放在有一部分放在地板的时候， 这跟未命名那时候2012放的作品形式不大一样。嗯，那当 那时候我在京都这个 Purple 放作品的时候，地板的时候，他们还问了确定一下，你确定要放地板吗？会不会说因为空间比较小，怕别人踩到之类的？我就说我确定，因为我是有原因的，所以才放在地板这样。
1: 似乎呢，除了这个摄影啊的创作之外，你也蛮在乎，就是说在展览的时候它呈现的方式哦。那么所以呢，因为一般我们都说，哎，摄影家可能把作品找一个策展人来帮他来做这个布展，可是你自己进一步，你自己也做策展哦。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日常处理、异常处理中，你就是参与做策展人的角色。为什么你想要啊，这个从这个创作者延伸到策展人？是不是为了要在某些方面更能表达你自己的想法？
0: 我首先我要说的，其实我不排斥有跟我一起合作 的那个策展人，其实我也蛮希望的。那当然有时候是因为可能经费可能不够，那我需要去做这个自己做这个策展。那以异常处理中这个摄影书展，我是跟一个朋友，他是经营摄影书店，他叫 Hibonos， 那 我是跟他一起共同策划的。对，那展览的部分的话，我会想要自己策展，可能我某种程度我对我自己作品的了解。当然如果有策展人想要一起合作的话，我也非常欢迎的。对，
1: 就在各种展览当中，有时候我觉得你的很多想法也蛮特别的啊。比方说，你曾经做过一个展览叫《去年的未来》啊，你会把前一年你所展览的东西，当时可能有一些侧拍啊或者记录的影像了，在第二年的时候再来做展出啊。不晓得这样做它的核心的这个想法是什么？
0: 这个想法其实我某种程度是因为我看了这一本书。叫 Evidence。对，那 Evidence 是在讲说，摄影作为证据这件事，它是如何形成一个创作的。那里面因为所有的照片都不是创作者自己拍的，那我那时候觉得这样的一个想法影响我，那我那时候去年的未来，就是我才会有。

0: idea， 就是觉得说，哎、欸，那我只是单纯从去年的展场的记录照变成今年的展览的作品，那它可以成为一个创作吗？我在思考的是这个问题。嗯，对，所以才会展出那个作品这样。
1: 嗯，哎、欸，你今天带来的这两本都不是你的作品啊，是不是有什么特别需要解说的原因？
0: 好啊，那这一本的话是日本的摄影家叫川内伦子，好，这个女摄影师。那她这本书名叫做《Innumerous》。那我当时候我大概在做学摄影的过程当中，这蛮初期的，就看到这一本书。嗯，那这个书里面其实非常多的，很像是日常生活中的照片。嗯，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因为。他在照片跟照片之间形成一种力量，对，就是说，可能完全不搭嘎、不相关的照片，为什么他在经过排序之后，他会让我们形成一种特殊的观看？嗯，那我当时候就觉得这个，在观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在不同时间，例如说我今年看跟明年看。我都会有不同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有趣的。然后我觉得在摄影书成为编辑的时候，它能够形塑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嗯，那所以我当时候就对于这个川内伦子这一本书就觉得非常的感兴趣，然后也看到其实也有人去深入探讨这一本书。嗯，那这本书我觉得在编辑上我是非常喜欢的。
1: 也就是说，他可能会把前后两张完全主题不一样的照片

0: 非常奇妙的事情这样。对，那就有点像是例如像这个有一个
1: 宝宝在吸吮奶，
0: 对对对，吸奶的一个画面，可是旁边却放了一个完全好像不相关的，是一个树干，然后因为它的生长方式有点奇怪，扭曲。那这两个在我们观看的时候，到底在创作者在观者的脑海里面，到底是有形成什么样的想法或感受？
1: 就有点我们讲蒙太奇的感受，
0: 对对对，
1: 每个人都不一样了。
0: 对对对，那我觉得就是说，以摄影家来说，他可能会很想要主导跟在意，说我这张照片可能要放在这，
1: 对，
0: 或不要放在这。但是如果你透过一个有经验的一个编辑者来编的时候，他就像一个接近客观的一个观者来看待这件事，他可以抽离摄影师在现场，的样子。所以他，我觉得这样有一个好处是说，他可以抽离摄影当下的一个状态，那这样可以有一个更多的诠释，不再是说由摄影师来讲这个照片，
1: 那个感受啊，或者诠释它背后什么意义啊，把那个主权就交给观者了，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對，
1: 不要用摄影师来控
0: 制，就有点像是作者一死，
1: 对对对
0: 对，
1: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后文聊。
2: 我们要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3: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
2: 点。一群曾经被照顾的天使，
3: 再来一点点，
2: 可以扭转自己的生命，
3: 靠近，
2: 透过音乐去陪伴别人，
3: 靠近一点点。
2: 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了没有？又给予多少的鼓励呢？
4: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让能力能被看见的舞台。原来被照顾的人也可以成为照顾别人的人。
5: 真正的共融不是我们走进他们，而是我们大家本来就可以站在一起。
6: 他们演奏的不只是音乐，而是在说出自己的生命。
7: 不要急着替他们做，先给他们自己做到的机会。
2: 英文 anchor 的意思是做得很好，急得被看见，再来一次。拥有流量的网红们

0: 厚文，你的作品啊，真的蛮多的。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些溪流啊，或者自然景观啊等等，你也有拍到你自己这个身边的人啊。我知道你还有做一个双人团体创作，也就是你跟你的亲密伴侣一起来合作啊，做了一个相互爱上杀害后再彼此相爱，这个名字听了哎。蛮耐人寻味的啊，不晓得你的这个创作的构想是怎么样，跟我们介绍一下。
1: OK， 我在做这件创作是因为我认识我太太，的时候、我们交往了大概四五年，然后后来结婚这样。那这个作品的形成就是，由这一本书手工的摄影书哈，相互爱上杀害后再彼此相爱，然后我们交往四年之后，然后做了这一本。好，创作。那为什么会听起来有点拗口？就是我觉得就跟人跟人之间的感情是一样的，就是是非常复杂的，
0: 爱恨交织。
1: 对，爱恨交织，就是我们想说相爱这件事到底有多相爱？我们到底吵架的时候是彼此到底会形成什么冲突？好，观点这样子。对，即便我们已经交往了，但是其实我们在生活上的价值、人生经历还是有所不一样。对，
0: 所以它是一个双人创作，不光你拍，你的太太也拍，是这样吗？
1: 没错。
0: 然后两个人在这个共同合作的时候，会先做讨论吗？还是说完全就自己想拍什么就拍什么，事后再放到编辑的时候再来进行做组合的工作？
1: 以这本书来说。就是我们当初是因为彼此我们在生活中都会拿自己的作品，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原本就互相拍彼此，
0: 对，
1: 当我们要开始进行这个编书的时候，开始冲突就来了，就是说我有一些想法
0: 意见不同，
1: 那我在挑选照片或者是编辑的排序上我要如何去形成，那我太太就会觉得说为什么

0: 这个观点是由你来主导，为什么不是由我来？对，就是也不是说完全为了公平这件事，但我觉得也蛮好，就是说，因为有这个冲突，然后我们有开始有不同的分歧，但是那个分歧如何去把它共同编织成一个一个不一样观点的作品，而不是由我来主导而已。
1: 所以最后怎么办？都是
0: 就是我们
1: 都你来妥协吗？
0: 对，我们就是印出小张的照片，然后开始我们就开始挑选、嗯，然后可能会有彼此挑选的，自己挑选之外，彼此也挑对方的。嗯，对，然后我们就开始做、排序的时候，因为想说，那我们要如何去排出一个叙事？后来我们就决定说，那就是一人一页，例如。左边这一页就是放我拍的作品或我拍他的作品，那右边这一页就是我太太的作品，
1: 这样很公平。
0: 对对对，但是这公平里面又能够形成一种特殊的叙事，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所以就是
1: 没有考虑过一人按照自己个人意志拍做一本嘛，一共做两本。
0: 后来我们做了一本，就是另外一个，就原本的脉络就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0: 对对对，这是比较新的版本。
1: 这分享很有趣啊。那么到个人漫游摄影到双人团体创作啊，那这两种不同的创作模式啊，对你来讲呢，意味着什么样不同的差异？
0: 啊，这个蛮难形容的。这个差异应该是说，这个价值观不大一样吧？啊，
1: 怎么说？
0: 对，因为如果共同创作的话，那个冲突会比较直接，就是因为我要跟对方讨论说，我要如何形成一个我们共同拥有的一个作品。好，那另外一个流动的边界就是完全就是只有我的想法。当然，我有时候拍戏流上的一些人，我可能也要交涉，
1: 你说了算，没有人。
0: 我可能也要交涉过，他同意了，然后我们如何去拍出这张肖像的照片？对，这个我觉得是不大一样的。
1: 那么对你来讲的话，它的功能，因为我觉得这个双人团体创作，你又是跟你的太太一起来做创作，好像可以更进入到自己私密的那个空间嘛，那所以这个摄影集出来是不是功能性也跟原来那个拍这个外界拍不相干的人 有所不同？
0: 这个我觉得那个私密性会有一点蛮细微的差异，就是说这个看起来好像有一些是可以看得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样子状态。
1: 是
0: 对，那当然有这个流动的边界，也有拍一些看起来是公众场合的一些他们当下的那个生活方式。那我觉得这个私密的层次有点不大一样，这个比较是公开的，那这个是比较不为人所见的，
1: 是
0: 只有我们两个知道的。
1: 是
0: 对，那所以我们可能可以表现出就是情感的浓密吧，我觉得。
1: 是
0: 对。
1: 那么在你的这个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创作的瓶颈啊？那么你曾经提到你会有接触到哲学的存而不论，那这个存而不论呢，当你在碰到这个解不开的这种谜团的时候呢，能够给你带给你一个帮助啊？是跟我们解释一下所谓存而不论是什么，那为什么它跟你的创作有关？
0: 好，当时候我大概拍摄溪流大概四五年左右的时候，虽然说我当时候也觉得说它可以形成一个作品，但是它还要创作多久其实我不是很确定。那某个程度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拍四五年也蛮久了，那我如果想要打破过去这些经验的话，超越这些经验对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那当时候我刚好有接触到现象学的存而不论，就是有看别人在分享这一个观点，那我当时候看完之后我觉得好有趣哦，其实就是有点像是我不是只靠概念，我是在这个溪流上，我拍那么久， 我如何从一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经验，虽然说这些角度跟经验我原本就已经拥有，但是存而不论有点像是我这个意识它本身存在，那可能会有被意识到的东西跟我创作者，我意识到的，就是被意识跟我能意识到的，但是它的概念大概就是这个意识流本身就存在了，它是反过来，所以有点像是意识流意识到哎、欸、有这个物件，然后以及这个创作者，那不再是一般我们讲的可能是创作者有想法然后才去做这个动作，
1: 是，
0: 所以它变成说这个意识流已经存在了，那我如何去把这两个就是形塑出来，那有点像是现场的作品其实他是来找我的，
1: 也就并不是意念先行的状态，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哦、
1: 有一点到现场的状态，你意识到什么就让它自然的呈现，
0: 对、哦、那举一个白话的例子，就是说像我常常拍一些溪流上的人，那我可能跟他交涉之后，我在这个时间内我去了解说他这个人讲话的谈吐，他的个性，然后以及他的行为，但有可能这只是我自己带入的经验，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1: 也许是狭隘的、哦、
0: 对，也许是狭隘的，也许是我的偏见、也说不定，那我想要突破、就是我不再是我要先搁置我原本的这些经验、但我如何突破它，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探索这一个人，
1: 也就是用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来面对自己那种创作的啊一些可能性啊，
0: 对，
1: 一些啊。那么不晓得除了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一些作品之外啊，你有没有目前下一步想要挑战的啊这个作品，或什么样的主题？
0: 那下一个作品就是因为我刚好现在在桃园美展的展演中心也有一个作品，那它是延伸我这个溪流，那它是关于信仰，宗教信仰，它就是我在大自然的环境中人为的介入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作品，那这个信仰是因为我过去我住亲戚家长时间，他们因为宗教信仰的转换，然后他们会在生活的物件上、环境上贴圆点贴，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很妙，就是说他当他们贴了一个圆点贴在一个东西，例如一本书上面的时候，或一个碗、一个窗户，哎，这代表的是什么呢？
1: 对，为什么要贴？
0: 它是赋予这个灵性吗？啊，对，那这个价值是如何去形成的？那我觉得，哎，可是我看久了，我没有这个宗教信仰，我好像就觉得很习以为常。但对他们来说，完全不是这样。那我想知道说，那我将这个人工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人创造的一个信仰的符号，如果带到大自然的时候，啊，它会形成是什么样的观看？对，那这是我下一个。正在进行中的一个创作计划。
1: 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厚文啊，来跟我们分享那他的作品，还有他对摄影的想法啊。那么，如果你是有心做影像创作，相信也会像厚文一样，会让你的人生过得更为这个厚实啊，那么也更为丰富。谢谢厚文来做我们的分享，
0: 谢谢。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Sariwa, Kalima, Sutami, Chita, Sariya, Guru, Ho, Ho, Ho, Ho, Ho.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啊，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

如一张薄纸，捣破即空。禅如空手拳头，手松即了。禅如空中云雾，一扫即空。禅如山东冰冻，一热即融。

像各位看这张图哈，这个是《纽约客》，是一个美国蛮有名的一个杂志，它的封面呢就让各位看到人类在地上讨钱，然后机器人走过去施舍一些钱到他杯子里嘛哈。他这个封面一出来以后啊，这个家长就吓坏了。那个我节衣缩食让我的孩子去上最好的大学，就出来了以后在地上讨钱的哈。所以你看，这是2017年的封面，2018年的时候啊，我们就开始，美国就开始教育白皮书，就是改变这个未来的职场需要什么，我们要怎么去栽培我们的孩子嘛哈。就发现说，现在我们的孩子需要解决问题的能力了。哦，各位知道，下次孩子跟你说妈这题我不会的时候，你不要马上替他说哦我来教你，你让他先想一想。因为这里面后来我们从记忆的实验发现，当你马上给他答案的时候，他那个答案很快就从他大脑过去了。因为孔子告诉你学而不思则罔，所以你让他想一想，说你觉得问题可能在哪里，为什么你不会，跟他讨论一下以后，如果他还是点不醒，就打电话给你的同学。这里面呢，你们都是同一辈的嘛，打电话问你同学，看他会不会。如果他会，你不会，孩子马上会觉得说，哎，一样在教室里上课啊，那为什么他会我不会？所以这样就使你的孩子在解决问题上面比较有积极性、主动性，而不是碰到事情就是妈我不会哈。我们以前在学校里面发现，给学生一个难题，四个人坐在一起，只要有一个人说，哎，这题我不会，其他三个人看也不看说我也不会。哦，就是就很依赖，这是过去的教育方式，就是依赖别人帮你解决嘛。所以解决问题的能力，现在的孩子是一定要有的。第二个呢是团队合作的能力啊，因为现在是个团队嘛哈。各位，我们以前写论文的哈，是自己一个人挂名是最高的点数，现在都是什么团队？比方说我在荣总和阳明大学，就荣阳团队20个人了嘛哈。所以今天要有合作的能力哈。那这个合作能力什么时候要培养出来呢？在幼儿园的时候。所以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告诉你说，在幼儿园呢，不是学什么 ABC， 学什么数字，不是，他是学跟人家分享，跟人家合作。那这真是很对的一件事情哦。就在小的时候要学会分享，学会耐性，学会要轮流，要等待哦。这是团队合作的。第三个就是沟通的能力了哈。那这里面的时候跟各位讲，为什么需要沟通？因为每个人的背景知识不一样。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夏虫不可以语冰”。就是夏天生命很短的那个夏虫，你不能跟他讲说冬天是怎么样，他根本从来不没有见识过什么叫冬天。夏虫不可以语冰，就是每个人的观念经验不一样的时候，那你要让人家知道的时候，你要怎么去

跟人家沟通啊，沟通能力有个最重要的地方，从对方的利益着手。有一个人他在院子里种了白菜，哈，可是隔壁人家的母鸡就来把他的菜吃得七零八落，他就去跟邻居说："你把你的母鸡关起来呀，怎么怎么样？"讲半天都没有用，他就去市场买了两个鸡蛋，然后给那个人说："你家的老母鸡在我家下蛋了。"当天晚上篱笆就修好了，哦。所以就马上看到以利动之嘛，沟通的能力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从别人的观点来看哈，那创造力主要是在现代的社会，如果你没有创造力，大概就没有办法跟人家竞争了哈。各位知道一件什么呢？就是仿冒非常的快，哦，那个美国的那个 Trump 不是被人家刺杀的时候讲了一句说美国 Great 那个那张图片，当天晚上就运到了我们中国的义乌，然后呢，我儿子说这样子，第二天的早上，旧金山的市场就在卖这个 T 恤，哈，因为这影片传来，马上做，然后晚上飞机就运到美国去，就可以卖了。当那个仿冒这么快，或者是东西新的产品出来这么快的时候，你一定要比别人多两步的力量才可以。因为什么呢？人家没有你有，人无我有，我很好。可是人家马上就有了，那我就要比别人更便宜，人家也便宜了，要比别人更怎么样？更优更好，人家也优了。你只有唯一方式就是比人家更新，你永远比人家多两步在前面的时候，人家更追着你跑，那你就还有这个生存的空间。所以创造力不只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哦，我们大脑里看到了叫做预设模式，就是 default mode 哈，也就是说孩子在胡思乱想做白日梦的时候不要打他，因为那个时候是神经连接很密的时候哦。就是创造力，他是触类旁通、举一反三。那他怎么能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呢？他在想别的事情的时候，不相干的事情之后，神经连在一起，那就会了。那所以这边的时候，就是现在的孩子需要这些东西，最后需要人脉。人脉就是说，这个孩子人缘很好，那么反正有礼貌哈，有那个，那么就会有贵人提拔他，他也会有怎么有同事这个同学帮他。那哈佛大学做了一个研究哈，他说应届毕业生你的第一个工作是谁帮你找来的哈，就是应届毕业生的第一个工作是同学的同学的同学介绍的，所以69%哦，有69%的学生他的第一个工作是同学的同学的同学介绍的，所以人脉很重要。所以现在的孩子哈，如果说只会读书不会跟人家沟通，不会跟人家交际的话，那这个也是很糟糕的哈。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下哈，那张照片出来了，封面出来了以后，美国在 Pittsburgh 就开始开这个教育白皮书的会议了哈。那在21世纪呢，就是我们需要跟人家合作，刚刚讲过了，因为是现在职场的需求，要跟人家沟通，对不对 ？Communication， 好，这个很重要来了。Content， 你没有知识，你就不可能有下面的批判性思考。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你怎么去批判性思考，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比方说，在台湾曾经很流行过一个叫做右脑革命，哈，我不知道各位这边有没有人讲说那个，盖左眼启发右脑啊，就什么，那是完全错误的，是因为右眼不到左脑，是右视野到左脑，右眼跟右视野是不一样，因为右视野是两个眼睛的左边投射出去才是右视野。所以他今天如果这个根本基本就不对的时候，后面讲出来的东西都是不对的。但是因为你没有这些知识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去，你不能去批判他嘛，你就跟着他走了。所以这边的时候，我觉得知识很重要。在21世纪，知识大概比过去任何的时候都更重要，是因为时代走得太快的时候，你一步错可能就千步错了啊。然后因为你能够有批判性的思考，那你才能够有什么创新嘛。他这边不对，你去改正他，那你这边知识就创新出来了。对不对？就有 creative 的 innovation 出来了。那有这些能力了之后，你的孩子才会有自信心。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说，是学校里面教他知识，教他批判性的思考，教他创新的能力，大概是我们现在这个孩子培养孩子去面对21世纪的挑战是必须要有的了。因为只有这样子，他才会有自信心哈。所以就要跟各位来看一下，这些都来自于我们的大脑嘛哈。我们每个人都有这四个脑叶哈。这个黄色是我们的前脑，对不对？紫色是我们的顶叶，灰色的是我们的颞叶，哈。那绿色的是我们的后面的枕叶，哈。那这些的功能呢，都已经知道了。前脑呢，我们叫做总裁脑，我们的计划、策略、情绪控制都是前脑。前脑受伤，真的叫人格改变了，哈。所以我们就去很多的偏乡的小学跟家长讲，不管孩子的功课考得怎么样，不能抓他的头去撞墙。
这个父母亲气起来就去撞墙，说那个前脑不可以受伤的，因为。

那么就人格改变了哈。那这个地方呢，也跟等一下跟各位看到说，它是整个大脑最晚成熟的一块，最重要的又最晚成熟哈。那紫色呢是顶叶的时候，管我们的数字、空间、记忆什么都在这里。那紫色和灰色交界的是我们的听觉皮质啊。那听力很重要，听力呢是这个各位看到哈，我们是听力是胚胎七个月就成熟，最后离开身体的感官。老人家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到了弥留状态哈，那眼睛不能动，嘴巴不能说话，还剩一个耳朵听得见。所以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啊。我们在医院里面跟学生说，哎呀那个你不能在病人面前讲，哎呀没有救了抬回家吧，病人一听就流眼泪马上流下来的，他是还剩下耳朵听得见。也看到很多的病人哦，这个一口气不肯咽，要等他远方的孩子回来在他儿子旁边讲说爸我来了，那个眼睛才要闭的哦。那现在跟各位讲哦，现在我们发现听力最重要在哪里呢，那个重听会增加阿兹海默症失智症的几率60%，好，所以耳朵一定要保护。你的孩子在小的时候不要让他戴那个耳机塞进去啊，因为他们开的声音很大很大的时候直接震动那个听神经哈，我们说100分贝的时候15分钟听神经死亡，115分贝就30秒了，时间过得那个它是成等比级数向上去的啊。那所以听力要保护，就是听力对阿兹海默症真的是个很大的伤害，好，那个叫爱护的哦。那所以这边呢，跟各位看到说，前面那个红的地方是我们的语言中心，叫 Broca 啊、哦，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语言中心哈、哦。大脑里面有语言中心，没有阅读中心，这一点要跟各位讲。孩子会读书会认字，你要很感恩，是大脑里面有语言中心，没有阅读中心。一个正常的孩子放在正常的环境里面，没有人叫他说话，他会说话。可是一个正常的孩子放在正常的环境里面，没有人叫他阅读，他是文盲。因为大脑里面那个没有阅读中心的时候，是因为文字发明才5000年，他那个大脑的等到文字出来，大脑功能都分配完了嘛，那你怎么办呢？你今天一定要阅读才能够跟人家竞争，但是我没有阅读的中心的时候，我只好去借调别人来处理文字，他借调的地方是我们原来处理脸的地方。各位知道人的脸是对称的，那个地方是不分左右的，所以今天来处理文字了，可是文字里面 B 和 D P 和 Q 3跟5是对称的，倒过来的嘛。那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一年级的小朋友刚刚学写字的时候都会发生这个错误，就是那个地方本来是不处理左右的，但是你现在要他处理了，你要加强去训练他哦。所以各位碰到这种情况不要担心，孩子一开始是有这样子的现象哦。那么通常是3个月之内一定会学会，大脑是一直不停在改变的，所以你就不要担心。但是到了3年级还是会有这个镜像，就是左右颠倒的时候，那要带去给医生看。一般来讲那是失读症或者是阅读障碍第一个的现象，第一个的症状了哦。好，那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说最重要的前额叶皮质，对不对哈、哦、它是我们的执行功能的所在地，我们的计划、策略、注意力，哈、哦，你看，他是到20岁以后才成熟嘛，所以孩子小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很短，很多家长很担心，我的孩子就是这个不能够注意力，哈、哦，那这也跟各位讲一下，注意力是可以透过训练得来的，哈、哦，但是他在小的时候的确是很短，没有关系，我们进到小学的时候至少要有10分钟，哈、哦，那么抑制的能力的话呢，我们看到幼儿园的小朋友一边打人一边说对不起，对不对？就是我的意念出来了。前脑没有成熟，我的意念还压不下去啊，就一边打人一边说对不起了、哦、然后呢它是我们工作记忆的所在地，那么这个地方还没有成熟，很小嘛，所以小孩子你一次给他的指令不能够超过2个啊、哦、你说去楼上帮妈妈把那个红的皮包拿下来，好，他可以去。你说去把红的皮包拿下来顺便去做什么，好，顺便那个就忘掉了哦，因为他的工作记忆还很短，哦，所以你了解大脑的时候，对孩子的那个就不会要求他做他超越他能力的事情了。所以下面这张图呢，就让各位看到，我们刚刚出生的时候，大脑只有现在的1/4大，在一年之内长到了70%，可是1岁到3岁2年的时光才长15%，这是为什么？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告诉你，从怀孕到孩子的2岁这1000天。叫大脑发育的黄金时间，然后呢全世界的育婴假都放0到2岁
因为这是大脑在大量发展神经。

这孩子在种下好的基础的时候嘛，我们很多家长来讲说，哎呀，孩子的育婴假应该放什么初一到初三呐、啊，对不对？这孩子在叛逆的时候，如果能够在家里盯着他的话，就比较好一点。可是这时候就是跟各位看到，这个小的时候最重要，这个根基最重要哈、哦。所以这个怀孕到这个两岁，一天天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时间。那这个时候的学习呢，是模仿。他大脑里的机制是叫镜像神经元，模仿是个叫内隐的学习哈，就是说我没有教你一张眼睛看了就会啊，所以各位看哈，左上角是刚刚出生的婴儿，左下角是两个月，右上角是六个月，右下角是十个月哈，那你马上看到刚刚出生跟十个月，那大脑差别就很大了，就我刚刚给你看到的，在一岁之内他长得很多嘛，对不对哈？那我现在就要问了哈。这两个月大的孩子跟这个六个月大的孩子哈，他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在他这个前额叶皮质，对不对？从蓝色的就变成金黄色的了嘛，哈。好，在行为上，各位稍微想一想，你们家的宝贝两个月大的时候跟六个月大的时候，最大的行为差别在哪里？各位这边我不晓得是不是都是父母亲了哈。那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用博士班的考试题目问他这个，就学生就抱怨说，老师这个不公平，我们都还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哦。好，这个导师真的跟各位讲哈，最大的差别在两个月的婴儿不认生，六个月大的婴儿陌生人抱他就要哭了。各位想想是不是这样子，两个月的时候不认生，六个月大的时候陌生人抱他就要哭了，他前脑的功能就开始出来了哦。所以你看前额叶皮质嘛哈，那重点就是在下面右下角那张图，十个月大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到达成人的地步，就是绝对没有日本人说的什么右脑革命，从右边先把脑什么三年以后把脑梁盖把左边带起来，是完全没有的。各位看到哈，如果你孩子是左手的不要改，因为我们在实验上看得很清楚，左手的孩子他的右脑比较发达，我们要让他用他最擅长的手做事，最发达的脑去做事，对不对？那左手的话是有基因上的关系，它的遗传性蛮强的，如果不是这一代隔代都会有哈，左手是有基因上的关系。那么所以各位就看到哈，在十个月大的婴儿他的新陈代谢已经到达你的地步，到达成人的地步了哈，还一路往上走，到五岁的时候到达成人的两倍半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你抱孩子去给医生看，那医生的大那孩子大脑的活化比医生都还多，那是真的。等到五岁的时候他在慢慢慢慢下降，到九岁的时候进入一个高原期啊、哦。那九岁在我们的学制上正好也是一个我们说叫 cut off point， 就是零这个切点了哈、哦。一二年级叫做低年级，三年级以后叫中高年级，所以老师就会看到二年级的小朋友放了一个暑假以后回来，哎，三年级以后就大了很多啊、哦。那第二次的这种改变呢，在六年级跟七年级之间啊。哦，就是六年级学校结束哈，到七年级初中生嘛，穿了制服了哈，孩子的改变很大。各位回去可以试试看啊。六年级的时候，八月份还是小学生，九月份开学的就是初中生了，对不对？八月份牵他的手过马路还会让你牵，那个九月份要牵的时候就把你手打掉，说妈不要这样肉麻，就不让你牵了哈。等到高中就你走前面，他走你后面，就假装不认得你了哈。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影响孩子最重要就是在前面这个十二年，不要说哎呀烦死了去哪里，孩子拉着你说妈不要去，这样子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你最能够影响你孩子的时候，他跟着你黏着你，他把你当作神，你做你做什么事他都要模仿，是最重要的时候。因为到了初中以后，我们看到荷尔蒙就是青春期的开始，荷尔蒙出来了嘛哈，荷尔蒙出来的话就大大改变他的大脑。所以在小的时候如果有过动注意力缺失，就是 ADHD 的孩子，在青春期以后会好一点，因为大脑又重新再组织过一遍了哈。那么在这边的时候呢，青春期的孩子各位一定要记得哈，不要去问他的隐私，因为什么呢？这个时候他的自主性出来了，对这种人家去问什么，他就会觉得很，他会很保护自己哈。那哈，这个如果有这种问题的父母亲哈，说实在话，您那时候有写条子，因为我有同事告诉我说他的女儿。十三四岁进入青春期了以后，像叫做行走的火药桶，一碰就爆，啊，这个讲话会很冲。
那么就用写条子，你总是让他知道你还关心他，那你也知道说青春节会过哈，也不过就三年四年嘛，等到高二左右就高二下左右就好了，就回来了哈。所以这边是我稍微忍受一下，但是就记得说很多的事情呢，我们要给他的忠告用笔写下来啊，不要面对面的，因为面对面讲了一些话啊，生气的时候或者口不择言嘛，讲的话呢。这个坏语伤人是六月寒呐、啊，人家会记到心里面的，或者而且常常不忘了哈、哦。好，我们下面就要来讲重要的哈、哦，就是我们大脑里看到是终身学习，也看到我们的大脑是一直不停在改变哈、哦。现在各位看到那个橘色的呢，叫海马回，是我们管记忆的地方，这边坏掉会有失忆症和阿兹海默症啊、哦。那么海马回的横切面呢，是这块我们叫做齿状回。如果他要长新的神经细胞，从这边移到他要的地方去。有个89岁的老人家，这老人家有鼻咽癌，所以在治疗他的时候需要打放射性的水去追踪癌细胞的扩散。这个水注射下去以后3天，老人家过世了，就请他的家属把大脑捐出来做解剖，就发现他的齿状回的地方神经细胞发亮，表示他是注射了放射性的水以后才出生的新的神经细胞。那这个时间就很重要了，对不对？他如果89岁都能够长新的神经细胞，所以就没有输在起跑点啦，是不是？后来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追出来说是谁讲这句话的，因为他没有实验的证据嘛，发现他是补习班的广告词哦，就是他希望你赶快把孩子送去这个，所以就一直讲说，哎呀，输在起跑点，没有这回事。我们的人生是一个马拉松，各位想想对不对？你得跑到终点才会知道谁是赢家。而且我们也看到，成功的人不是赢在起点，是赢在转折点的啦。哦，所以各位就不要担心了。啊，小事了了，大未必佳，对不对？哦，爱因斯坦到3岁才会叫妈妈，我们王阳明5岁才会说话。哦，这些东西都不要担心。人生很长，是人生是个马拉松，跑到终点了。哦，那另外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呢，就是终身学习。那这边就要跟各位看，那个大脑一直不停在改变。哦，它会因为外界需求而改变里面神经的分配。所以呢，跟各位看哈，这是猴子的5个手指头。那么这个实验很有意思哈，左边这张图呢是把猴子大脑打开，然后在它的运动皮质区上放个探针，通上5个mA的电流哈，通上去以后啊，那个这个时候就动了哦，这边是管它的食指的地方哈，那个通上另外一个地方，哎，这个指头动了，它就是管它小拇指的地方，这个叫做大脑地图，它用这个方法把这个。猴子的大脑的每个指头放的地方就把它找出来了哈，所以 B 呢就是每个指头在大脑运动皮质区站的地方，找到了以后他就把猴子带进来了，叫他用这2个指头去拨一个圆盘哈。那做实验的猴子是24小时禁食，就是不准吃的哈，肚子很饿的，他就拼命去转一个圆盘就吃一个葡萄干，转个圆盘就吃一个葡萄干。3个月以后你再来照的时候，各位看到2根刺的边界消失变大了哈，就是你在用嘛，用进废退嘛，哦，用它就变大了哈。那下面这个呢也是，我找到它的每个指头的地址以后，位置以后，我把它皮缝起来，只要动作就是同步在动了哈。过了3个月，把它推去照，各位就发现什么？3个刺的边界消失了，因为对于猴子来讲，你们2个都是同步发射嘛，那大脑里有个叫海伯定律啊。同步发射的神经回路是同个东西，现在猴子只有4个指头，不是5个了哈。下面这个就更厉害，我把你中指截肢切掉，切掉就没有讯息进去了。所以各位看哈，3啊，本来我们的中指是蛮活动的嘛，你看3站的地方很大，可是现在没有东西，没有刺激进来了。3个月以后，3的位置就被2根刺瓜分掉了，哦，就是大脑是用进废退，你不用别人就马上拿去用哈。那从这边的图里面，我问各位，5个指头里面哪个指头最灵活？食指，因为食指站的地方最大。好，各位看到吗？5个指头的地方，食指站的地方最大嘛？其次是中指，然后是无名指，好，然后是小拇指，对不对？好，食指站的地方最大。好，那所以下面就让各位看到，我们的动作会改变大脑神经的回路。哈，这是个小提琴大师，他现在这个黄色的是他动用到最多大脑资源的地方，红色是其次哈，所以这个是脑造影的一个图像，让我们看到说黄色是最用的最多的时候是在哪里呢？是在
premotor cortex， 那个是我们在做计划，就是我还在拉这边，我知道下面一个音符要到哪里去，我手指头要做准备了哈，它是这里。那么伸手呢？好，刚刚学小提琴的人，各位看，就完全不一样了，他的小脑就大大活化起来。就是我们看到说，钢琴家弹钢琴是行云流水，那个小孩子刚刚学钢琴的时候是用力在琴键上这样，那个在这个弹，所以大脑活化地方不一样。所以你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各位就很清楚的看到，下面是伸手，经过十年的训练以后变成大师，对不对？你看伸手跟大师，大脑的血流量就不一样了，大脑改变了。事实上，你稍微去想一想，大脑如果不能改变，我们的教育就没有用，对不对？大脑一定要能够改变，我们的教育才会有用嘛，改变大脑神经才会有行为出来了，对不对？这个呢，左边的话呢是就是各位嘛，健康的年轻人哈。右边这张图呢，他是个72岁的老人家，这个 stroke 是中风，中风了以后左边坏掉了哈。可这老人家呢，复健到可以做语言的回，就他语言回来了嘛。language 和 speech 的作业都能够做了。那检查照的时候，各位看到右边把左边病变的那个地方功能拿过来了，功能可以转换。好，所以这边时候就是跟各位讲，大脑是一直不能在改变的。所以下面这张图呢，是我们神经学来100年最重要的一个实验。左边这张图是还有8天才要出生的小猫神经元，右边是同一个猫同一个神经元，只不过小猫和老猫哈，就是同一个神经，同一个猫，同一个神经元，小的时候，老的时候。请各位看一下这两张图最大的差别在哪里，神经连接的密度，对不对？神经连接的密度哈，所以孩子小的时候可以成为任何他想成为的人，我们大人的手把他塑造成最后的他，这点非常重要哦。就是孩子，你看小的时候他这么密的神经连接嘛，可以成为任何他想成为的人，可是我们大人说你要怎么样，你不要怎么样，我们大人所把他塑造成最后的他。

0: 到货通知，
1: 请确认一下姓名是否正确。
0: 好，谢谢。这什么啊？我没有买手表啊。
2: 哦，这就是假包裹招领诈骗啊！像这种写有非卖家字眼，或者是外观破烂可疑的，要小心。即使在四大超商付款领取诈骗包裹，七天内都能循原管道申请退款。幽灵包裹先别领，查清订单才放心。
3: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4: 那个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5: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6: 道路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7: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8: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9: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0: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1: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2: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3: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4: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好，那所以下面就让各位看到，我们的动作会改变大脑神经的回路哈。这是个小提琴大师，他现在这个黄色的是他动用到最多大脑资源的地方，红色是其次哈。所以这个是脑造影的一个图像，让我们看到说，黄色是最用的最多的时候是在哪里呢？是在premotor cortex， 那就是我们在做计划，就是我还在拉这边，我知道下面一个音符要到哪里去，我手指头要做准备了哈，它是这里。那么伸手呢？好，刚刚学小提琴的人，各位看就完全不一样了，他的小脑就大大活化起来。就是我们看到说，钢琴家弹钢琴是行云流水，那个小孩子刚刚学钢琴的时候是用力在琴键上这样那个在这个弹，所以大脑活化地方不一样。所以你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各位就很清楚的看到。下面是伸手，经过十年的训练以后变成大师，对不对？你看伸手跟大师，大脑的血流量就不一样了，大脑改变了。事实上你稍微去想一想，大脑如果不能改变，我们的教育就没有用，对不对？大脑一定要能够改变，我们的教育才会有用嘛，改变大脑神经才会有行为出来了，对不对？这个呢，左边的话呢是就是各位嘛健康的年轻人哈，右边这张图呢，他是个72岁的老人家，这个 stroke 是中风，中风了以后左边坏掉了哈、哦。可这老人家呢，复健到可以做语言的回，就他语言回来了嘛 ，language 和 speech 的作业都能够做了。哦、那检查照的时候，各位看到右边把左边病变的那个地方功能拿过来了，功能可以转换。好、哦，所以这边时候就是跟各位讲，大脑是一直不断在改变的。所以下面这张图呢，是我们神经学来100年最重要的一个实验哈。哦，左边这张图是还有8天才要出生的小猫神经元，右边是同一个猫同个神经元，只不过小猫和老猫啊，就是同一个神经，同一个猫同个神经元，小的时候老的时候。请各位看一下这两张图最大的差别在哪里，神经连接的密度，对不对？神经连接的密度啊，所以孩子小的时候可以成为任何他想成为的人，我们大人的手把它塑造成最后的他，这点非常重要哦。就是孩子，你看小的时候他这么密的神经连接嘛，可以成为任何他想成为的人。可是我们大人说你要怎么样，你不要怎么样，我们大人手把它塑造成最后的他。哦，所以这个实验哈、哦，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是过去经验的总和，你过去的经验造成现在的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是过去经验的总和。你过去的经验造成现在的你，哦，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你不要随便骂孩子。今天骂他是猪，骂他是什么？哦，你骂他的话，就影响他神经的连结，就影响他明天行为的出现。心理学上有一个实验叫做自我实现 （self fulfillment）， 每天骂他是猪，最后就变成猪。哦，这是真的。所以这边时候啊，这点真的很重要，而且你自己也要善待你自己嘛。对不对？因为你今天的行为也改变你自己的大脑啊。跟各位讲，右边这张图哈，右边那个其实这个实验改变了我们对于忧郁症的治疗法。过去忧郁症躺在医生沙发上，医生呢、啊，我命不好啊，大家都不喜欢我，做生意失败，谈恋爱失败，什么反正就是在这个负面的情绪里面打转，对不对？现在不敢了，现在跟他讲，每天都在想不好的事情，你的负面情绪很大条，看到那个神经很大条，对不对？好，它的临界点很低，所以呢就很容易触发啦。所以走在路上有一个人跟你的前妻有点像，跟你的前夫有点像，你这个负面情绪就出来了嘛。所以现在治疗忧郁症就不再去讲过去了，就是说过去的话，说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那是过去的事情，你不再想了，你要往前面看。好，所以现在精神科的墙上都会有一张标语，是丹麦的哲学家叫齐克果，他说生命走过才能了解，往前看才活得下去，这是真的。就是牛奶打翻了，不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找出来谁害你打翻的，因为覆水难收也捡不起来了，要赶快去赚钱买罐新的牛奶。好，所以各位知道现在忧郁症就没什么关系了，我们叫双管齐下，一方面给他像百忧解这样子的药，另外一个我们做这个叫认知治疗法。好。

不让他再去想过去不好的事情。我们跟他讲，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写下来三个件事情，是因为有人帮助你，你今天活得很顺利的。这些病人都说没有，从来都没有，都是别人欠我的。你逼他去想，你今天到医院来走得很顺利，是不是你的公交车司机准时来开车，对不对？你今天什么东西，就是一日所需百工为之。你让他看到这一点，让他慢慢感觉到感恩的时候，这个负面情绪就慢慢退掉。不然的话，这些都是全世界都欠我的呀，对不对？所以这边的时候，人的思想会改变你的行为，你的行为会怎样，回过头改变你的大脑，这点是重要的。就是各位在对待你的孩子或对待你的配偶或任何人的时候，都要想到这一点。就是我们过去只到左半边，大脑产生观念，观念引导行为。现在的实验告诉你，你的行为会有结果的时候，它就回过头改变你的大脑，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过去的经验造成现在的你。所以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就跟各位讲这个哪吒的很红，就是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嘛，对吧？现在我们跟学生讲怎么说，老师我命由我不由天，学生都顶你了。可这点是真的是对的，因为你的想法就改变你的观念了嘛，你改变你的行为就影响你的大脑了。所以这句话就生命只有走过才能了解，往前看才活得下去，就各位都记在心里面。人生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对不对？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往前看就好啊。所以罗马帝国的皇帝 Arius 告诉你，他说行塑我们的不是经验，是回应经验的方式。每个人都是什么生命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嘛，没有人天天都很顺利。可是为什么这个十之八九里面的有人就还是能够很正向的往前走，有人就倒下去了，对不对？是你回应经验的方式，不要羡慕别人。因为这一点就是，哎呀，太太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对不对？我每次听到这句话都觉得说，你回去看看那个人家的好的太太回到家恐怕就是母夜叉，对不对？不一定嘛，就是外表跟里面是不同的东西，不要去羡慕人家。所以这是为什么治疗忧郁症或者是很多的事情，我们都说，尤其是治疗什么羡慕，对，我们说 jealous 羡慕你一定要让他看到你自己有的，不然的话就是别人好，别人好都是别人的，你要看到他自己了所以松下幸之助这句话很好，下雨了把伞打开，不要说哎呀为什么下雨啊，明早我没有带伞呢，你在抱怨就来不及了嘛，雨都下来了嘛，把伞打开。

零岁开始就得教，一个是情绪的控制，情绪控制零岁开始教，另外就是好习惯，因为这两个东西真的是决定孩子的成败。先讲情绪控制，婴儿一出生在他的舌头上点蜂蜜的糖水，他的左边的前额叶皮质就亮起来，跟我们大人是一样的。然后点柠檬水，他的右边的前额叶皮质亮起来，跟我们大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婴儿一出生他的情绪就已经在工作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婴儿在哭，哭是一个婴儿的语言，他要告诉你我需要什么东西。所以看到很多家长说吃饱了喝足了你哭什么，他要你抱啊，他需要安全感啊，就好像我们大人吃饱了喝足还不要去找朋友啊，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有这个安全感的需求，有情绪上的需求的，所以你抱起来安抚他，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在抱孩子的时候，肌肤的接触会使大脑产生一个叫做 oxytocin， 这叫做催乳素或肌产素，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经传导物质啊、它会怎么样呢？压抑你的那个杏仁核，使它不要活化，提升你的副交感神经，然后它会使你产生多巴胺，所以这个会，你孩子抱起来就不哭了嘛，就会笑了嘛，你看所有的那个比较原始的民族碰在一起，都是要接触一下面孔啊，握个手啊，对，就是肌肤的接触会使它产生这个信任感。因为我们在实验上给男生鼻子里点这个 oxytocin， 点完了以后，他就对原来他说很讨厌那个女生就不讨厌了，就这一点真的很奇怪，就是先给他看一堆的女生照片，叫他选出来说你觉得这个女生好看不好看，什么喜不喜欢，要不要跟他做女朋友，把那一堆他说我不要的对不对放在旁边，第二天把他再找来，鼻子里点这个进去以后20分钟再给他看这边的图片，说这还可以了就是马上就改变了这奥西托西就很重要了。所以这边的时候啊，孩子在哭，尤其是像那个有自闭症或过动那些在大发脾气，他没有办法跟他讲道理的时候，把他紧紧的抱住，这个是有用的了好，那个habitual response 的话呢，我就慢慢跟各位讲就这两样东西在孩子小时候你是一定要教的，因为现在已经大脑里看到他的机制了嘛那么教养呢就是榜样这模仿是动物最原始的学习，因为学习是出生的第一天，我们就讲舌头点那个糖水它就已经会反应了嘛，对不对？学习是出生的第一天，不是上学的第一天，不能够把孩子带去给老师说，老师我孩子没办法教你去教，那已经来不及了，你在家里也不得把他教好的所以学习是出生的第一天就得教。所以这个鸭子进入 flamingo 的语言，对不对？你看看到人家只有一条腿，他说我有两条腿我怎么办呢，就自己把脚缩起来了这是没有人教嘛，对不对？你怎么去教动物，他就自己把脚缩起来，这是模仿嘛，因为他知道枪打出头鸟，你跟人家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变成目标了，对不对？我们老师做久了就晓得说我今天英文问题全班都低头，有人一抬头我就教他了，对不对？所以这边时候你看到小孩子有没有真的很有意思啊，也没人，他就在跟着后面所以模仿的力量很大，模仿的力量很大。所以家里面我们常碰到说孩子在学校里讲粗话三字经，对不对？都跟老师说不要罚他，回家罚他爸，觉得是他爸教的所以这边的时候就记得好习惯从小养成啦为什么严氏家训讲说教父出来教儿婴孩，是不是心腹娶进门跟他讲我家里是怎么回事，孩子生下来就得教世人颜色世人喜怒，不然就是250啊，台湾好叫白目了，对不对？所以这边的时候好习惯是可以节省大脑的资源，因为这点我们常常自己都不觉得因为一天里面60%的行为是一个习惯化的行为60%的行为是个习惯化的行为。各位想想看你有没有早上急急忙忙去上班，走在路上哎呀火关了没有，煤气关了没有，那个这个门锁了没有不要回去看，你都做了那你为什么不记得呢？是因为它已经习惯化了，就没有动用到你大脑的资源了，所以你就没有记忆的痕迹了嘛所以这边的时候因为大脑只有3磅，占我们体重的2%，但它用到了我们20%的能源的时候，各位知道你的孩子在从小教好习惯，习惯是第二本性，节省大脑的资源所以这边跟各位看，我们中国人说4不过3，在大脑里看到了就是好习惯从小养成，但是同样的坏习惯3次也有养成了下面这个横轴呢是 exposure time， 就是做1次2次3次，纵轴呢是大脑的资源所以你看第一次做的时候花很多的大脑资源，因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都来帮忙，对不对？
第二次在做的时候就

比第一次省了一半的资源了。三次以后，各位看到吗？就平下来了。哦，所以事不过三，孩子今天有不好的行为，是马上阻止他，不要管说，哎呀，现在在外面面子不好，看什么，马上停止他，因为三次就养成习惯了，那就很可怕了，就改不过来了。好，所以各位孩子从小养成好习惯，是造福他一辈子。爱因斯坦说了一句话，成功的人跟不成功的人差别在哪里呢？就是那个成功人在看书的时候，那个不成功的人在找东西呀，对不对？我们人一生有三年的时光在找东西，如果养成好习惯，物归原处，你根本就不要找嘛。各位回去想一想，你们家有没有常常找东西？孩子上学之前有没有说，我的书包呢，我的钥匙呢，我的那个车票呢，什么，对不对？好，但是如果你今天哈是每样东西有固定地方放，那这个是我们大人的责任哈。就是孩子小时候他要被人家教，你没有外在的控制，就不会有内在的控制产生。那你外在控制教好了，内在控制自然就产生了嘛。所以我们家是六个小孩哈，我是老二，我们家的门后面有六把钉子。我是放学回家，车票跟钥匙就挂在钉子上。我父亲只要看到就晓得谁回家，谁也没回家。早上拿了就出门嘛，从来不要找，对不对？那你也要训练你的孩子哈，把衣服放在洗衣篮的时候，把口袋掏出来，就不要说里面放了卫生纸，洗完的衣服上面有这个卫生纸白白点点的那个很讨厌，对不对？哈，这些东西都是要从小教哦。所以你看，那个我有个同事家里只有三个人，他常常在买剪刀，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六把剪刀都没得用，找不到，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哈。所以这边养成好习惯其实很重要，跟各位讲，做功课学习其实它都是一个习惯哈。那么你养成好习惯，放学回家自然就会把书包放到你的房间去，那个每样东西有固定地方放，晚上整理好书包，早上背着就上学，就不要在早上走的时候说，哎，我的水彩笔呢，我的音乐课本呢，我的哪里呢，就在每个人家早晨都是鸡飞狗跳。那就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养成好的习惯哈，这边跟各位讲，习惯真的很重要。而且呢，你的孩子如果有拖拖拉拉的这种坏习惯哈，其实也是在小的时候要把它养好。而且也讲一下，如果没有养成这个习惯，是出人命的哈。台湾曾经有一个医院，他那个放那个叫做三合一的疫苗跟放松肌肉的那个药哈，那个他是有固定地方放，可是不知道谁放错了地方。所以那个婴儿要来打那个疫苗的时候啊，这个护士拿错了药，四个婴儿里面死了三个，一个瘫痪，因为放松肌肉他就不能呼吸了嘛，就瘫掉了哈。那是个很大的事情，就是说，假如你从小没有把这个习惯养好，每样东西都有固定地方放的时候，别人拿了就去，去了就出人命了嘛哈。所以各位就是把你孩子小时候的好习惯一定要从小养成了哈。所以爱因斯坦这句话，各位再看一遍。成功的人和不成功的人最大的差别在时间的利用和良好的习惯，时间的利用和良好的习惯，就是短短的很多小时间可以拿来做很多的事情，良好的习惯不要花时间去找东西，好，就在这里了。所以教养是怎样呢？我们家庭是最早的学习场所，父母是最初的老师。今天你嘴巴教没有用，做给他看。因为我刚刚跟各位看到了，模仿是最原始的学习，是跟内隐的学习，没有人教就会。我们的语言学习，我们的母语是模仿。各位去想想看，你父母亲有没有教你说，哎，宝贝来，这个叫桌子，这个叫椅子，没有啊。你是从父母亲在讲话里面，你自己把这个意义抓出来，你自己学会说话。所以这个模仿是最原始的学习。那这边也顺便讲一下哈，现在我们都在推什么双语幼儿园啊，双语教育。我们在实验发现哈，你的第二语言要讲的跟第一语言一样的好的时候，你的每一天在清醒的时间的30%要浸淫在这个第二语言的环境里面才会好，因为它语言的学习还是一个模仿。哦，就是你要学英文的话，那你的孩子有30%的清醒的时间。他要在英文的环境里面，他就会把英文学得好。只是上学一个小时，学校 ABC 什么，回到家没有再讲，就没有用了。因为这里面的话，其实他这个内隐的学习的哦，好。所以孩子不会按照父母希望的样子长大，他是按照你的样子长大。你抽烟就不能骂他不抽烟，对不对？哦，这个东西是其实很重要的。好，那么这边就来讲了，要改变一个行为，如果这个孩子已经有一些不好的行为，那怎么办？哈。你禁止他是没有用。我们中国有一句话，你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高一丈，魔在头上。哦，所以你今天要怎么办呢？用你要的行为取代你不要的行为。哦，所以你不要他打电玩，
那你怎么办呢？就把用你要的行为把他带出去做别的事情的，好、哦，所以带出去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他的时间用在别的地方放，啊，电玩就不玩了嘛，哦，所以改进孩子的缺点，最好的方式是放大他的优点，让他产生自尊心，哦。那么这里的话，我们要讲一下，因为中国人喜欢谦虚，你要谦虚，你可以谦虚你自己啦，可是你不要谦虚你的孩子，哦。因为这里面的时候，当你谦虚你自己的时候，你知道你在讲假话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你不会受伤，可是你谦虚你的孩子，他不知道你在讲假话。所以跟各位讲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从大人的眼睛里来看我们自己是谁，对不对？你跟外国人说你这衣服很漂亮啊，他说哎呦谢谢你，我很高兴，你的品味就跟我一样。你看这句话回答得多好，我也称赞了你，那我也称赞了我自己，对不对？中国人不是，哎呦哪里哪里，地毯买的，100块买的，后面有个洞你没看到，好、哦，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不好讲出来。为什么我们怕人家嫉妒嘛，对不对？哦、可是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你在讲假话，你大脑是知道的，你心里还在想，我这是30000块买的，我还打赌你买不起，所以你没有受伤。可是你的孩子就不一样了，所以你跟外国人说，哎呀你孩子好能干，爸爸说，哎谢谢你，他就跟我一样能干。这个孩子都希望大人称赞，尤其孩子特别是这个崇拜父母亲的时候，他真的笑到我们说 ear to ear 裂嘴而笑了，对不对？哈、哦，中国人不是，哎呦哪里哪里，没有看他昨天被老师打的样子，没有看他考50分罚跪的样子，我们把他底掀出来嘛。哦，我们曾经有一次在办科学营，那结束的时候有个妈妈来带她的孩子，我真的跟这个那是国二的女生，我说你孩子真乖哈、哦，因为做完实验别人都跑掉了，你的女儿留下来帮我洗烧杯呀、啊。照讲这个妈妈只要讲说啊谢谢老师，女儿长大了会帮忙了，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因为我在称赞这个孩子的时候，她好高兴啊，真的是那个笑得那个裂嘴而笑。就各位稍微想这个妈妈怎么讲哈、哦，妈妈说哎呀老师你不知道，她在家里不是这个样子。是我们每个人在家里都不是这个样子的呀，在外面一条龙，在家一条虫的呀，对不对？那孩子真的马上脸就垮下来了，躲到他后面去了哈、哦。所以这边的时候，你不在别人的面前丢你孩子的面孔哈、哦，因为自尊心是自重自爱，真的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自尊心真的是个品德的基础哈、哦。扬善于公堂，归过于世事，这个在青春期的孩子特别重要。好，青春期的时候真的是不能在别人面前伤你孩子的自尊心的哈，所以青春期哈，各位知道很难控制，对不对？哈，我们刚刚讲过，青春期的孩子就像流行性感冒、流感，没有绝对的预防针，流感每年都要打新的预防针，对不对？但是呢，你有个方子，就是健康的身体啊，你的免疫力很强的时候，就不必担心这个流感来侵袭你了。而对孩子来讲，这个健康的身体就是你跟孩子的沟通。好，亲子沟通的能力是不可以断掉，我们常说它像放风筝，对不对？没错，它像放风筝。好，那个有风的来的时候要放起来，线要长，对不对？可是放风筝不是让风筝在天上飞，放风筝最重要是你要教它，当狂风暴雨的时候，你这个风筝还能够在天上飞，你怎么去驾驭这个风暴。好，这是我们放风筝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孩子如果在学校受到霸凌，他要能够回家跟你讲，妈今天谁对我不好，谁怎么样，然后你不能再讲说哎呀为什么人家只霸凌你不霸凌别人，这是不是你什么地方不好，你不能反过到头来打你孩子一把。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

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七六三三。

0: 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要有自律的意识，才能自重自省，才会清廉守法。所以为人要时时警戒自己，莫存非分之想，莫做无益之事，莫说虚妄之言，莫交不义之人。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知多星》。日本呢是台湾人最喜欢旅行的国家了，但是很多人都会考虑到说去日本玩一定要花大价钱。其实呢，你只要掌握好机票、食宿、交通跟吃喝的省钱秘诀，就算临时起意的话，也可以玩得尽兴又不伤荷包。到底怎么做到的？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旅游作家九四三，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四三，就是省钱省力还要省时间哦。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日本线导游 Hiro，
2: 大家好，我是领队 Hiro，
0: 欢迎两位。好，这个九四三是旅游作家，所以去日本去过很多次了吧？
1: 是，
0: 去过几次？有算得出来吗？
1: 没有再算哎，但是就是日本的每一个县市啊，这个都有去过。
0: 哇塞，
1: 就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日本，然后所以就是。只要有兴趣的，就会想办法去到那个地方。
0: 然后所以本岛、北海道，
1: 对，然后九州、
0: 四国、
1: 冲绳四国，对，
0: 离岛都玩过。
1: 对，就是47个这个都道府县这样。
0: 哇，好，所以他的那个护照一定换好几本。
1: 也是有换好几本，但是没有这个领队多啦。
0: 好，那个很多人觉得去日本要提前几个月规划，比如说暑假就规划寒假，寒假就规划暑假。但是九四三说临时起意也可以玩得很省，有可能吗？
1: 好，那因为我自己呢，曾经有挑战过一个任务，就是15000玩东京哈、哦。那其实
0: 台币啊。
1: 台币，但是是疫情之前了、那现在的话，日本日币比较便宜，其实也不会太难哈、那其实我没有提早非常非常久哈、那怎么样去省钱去玩日本哈、就是说就是稍微不会太贵哈、但是也不会说非常寒酸的状况哈、其实你可以去看哈、比方说现在大家都在特价机票，有特价机票的时候就去把它抢起来啊、那有一些机票。是蛮便宜的哈，比方说像我现在看到，来回含税，5000-6000都还是有，可以飞日本。
0: 东京吗？
1: 有些可能联航，然后它如果是红眼航班的话，可能有5000-6000或7000-8000哈。那如果是冲绳的话，有时候不太好的时间，说不定也有3000-4000、4000-5000也还是有哈。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没有。抢时间，那但是他一买完之后就特价他发现、比较便宜哈，所以还是建议在机票特价的时候买，所以你不一定要说提早很久很久买哈，那但是还是可以的。那但是我还是要建议，如果说是过年哈或是连假这种时间，那绝对是要提早买，这种会是比较好的。
0: 好，那来请教一下 Hiro， 你从你这个导游的经验来看，好，所以你第一次去日本玩，哪些事情一定要先准备好的？
2: 如果是第一次要出国的话，那当然护照一定要先准备好，而且要确认校期有没有在嘛。然后第二个是机票的取得的问题，因为像这种很便宜的机票，有时候也是它就是有名额限制，那抢不抢得到就是一个问题了嘛。所以机票要先确认你有没有买到，买到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难定的就是住宿的问题。对，这三个东西我想只要先确保好的话，那其他包括吃啊啊去当地玩的景点，我们都可以到当地再来想办法解决。但是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了。
0: 好，那如果我想要省机票钱，这个因为我有时候在网络上或Trip上面会看到说，就会有人放一个消息说这个时间，赶快去订最便宜，类似这种状况。如果我想要省机票钱，联航还有传统航空还有促销票，到底要怎么选？是早买一定可以捡到便宜吗？有人说前一天前两天也蛮便宜的。
1: 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要看地方哈。那比方说我会建议大家要先看自己的时间，比方说有些人他一定只有过年才能出去啊、那这种的话你就提早一年多去抢过年或是连假的机票。那可是如果你是说走就走，你是平常说请假就可以请假，时间比较弹性的话，那我就建议你不用太早去抢机票。那这样子的族群的话，我会建议说你可以去看航空公司的特价的时间。那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罐头就是要中元节的时候 买啊，最便宜啊，然后这个化妆品就是周年庆啊，那机票也有周年庆啊，哈，那它可能就是比方说这个爸爸节啊、母亲节啊，或是那种开学之前啊，或是之后啊等等，它其实有比方说它有春季票价或是冬季的特价啊等等，那你就可以趁这个时候去抢这些便宜的机票。那便宜的机票真的就是有时候会比较便宜哈。那有的人常常会问说，那联航一定比较便宜吗？哈，其实要看时间，要看地点。那有的时候联航会是比较便宜，但是联航的促销也有好几次。比方说他第一次促销的时候，他会促销那种全面的，比方说他全航线都促销，然后他会第一次促销，第二次促销，然后等到最后一次促销都还没有卖出去的机会，他可能会稍微便宜一点啊，有些是这样子的。那也有一些航空公司，他的竞争很激烈，比方说他去的这个地点很多家在飞，不是只有他那一家在飞，那通常他的特价的几率是会高一点的哈。那或者是说，如果你这就是要便宜，那红眼航班也是有便宜的啊，但是这个比较适合年轻人啊。那红眼航班，比方说最便宜可能就是晚去早回咯，那这种就很便宜，但是大家就要这个评估一下，晚去早回的意思就是你要多花一个晚上的住宿，那你这个住宿哎好吗？好，所以还是要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划算。那有的时候联航如果你越晚买的话，它说不定会比传统航空还要贵
0: 哦，
1: 对，而且呢，你要看你的时间是不是真的就很确定那一天能去，因为如果你要改期的话，是没有办法像传统航空可以让你免费改，或是你在这个姓名拼音啊，没有拼对要改的话，其实这个都是要加好几千块的手续费，所以搞不好如果你太晚订的话，它会比传统航空还要贵啊，所以这个都是要去比价的。
0: 以前我带小孩子去，小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去了一趟那个关岛，我的天哪，他就是红眼班机、太救命了，就是你抵达的时候是凌晨五点，
2: 对，
0: 是不是？
2: 是。
0: 然后你那么早你要去哪里，哪里都没开啊，
2: 是。
0: 所以你变成说，如果你真的觉得很不舒服，你就变成要多付一天
1: 对
0: 的住宿费用你才能休息嘛，
1: 好，
0: 所以我们就要请教一下 Hero、很多人是为了省钱选择红眼班机或者是转机，这样真的有比较划算吗？
2: 有没有划算？就是刚刚93有讲到，他要看他的航班还有时段去买这个机票嘛。那说真的，如果以转机来说的话，我曾经就是为了要去捷克，结果他直飞的班机是没有的，那我们就觉得只好选择去新加坡转机。结果就是这样子飞新加坡，我们就已经飞了三个半小时，然后在那个樟宜机场我们还待了大概五个钟头。然后航空公司还发餐券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去吃一餐这样子，然后再转到德国的慕尼黑，再从慕尼黑再转到捷克去。也就是说我这样子，对，因为这样子转机的关系，那我也不晓得有没有省到钱啦，但是我倒是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去做转机。也就是说我当时十天的行程，我回程也是这样子嘛，也就是去程我就花了一天，回程又花了一整天，所以我实际真正玩的大概也是剩下八天而已了。
0: 所以你要把交通成本考虑，
2: 这些都要考量进去，
0: 住宿成本，
2: 对对对，像刚刚有讲到的红眼班机，现在新月航空它今年9月3号才刚飞而已，它的班机时间也是三点钟起飞，凌晨
0: 三点钟起飞，去哪里？
2: 飞到北九州机场去，然后呢，到了北九州是6:30。
1: 对，
2: 那你大概出关大概就7点7点多一点嘛，然后德也是一样，几点都还没开啊，
1: 对
2: 啊，而且因为飞到北九州只要2个小时的时间，在飞机上说真的，凌晨三点飞我们也没办法睡觉，
0: 对，
2: 可能飞了一个小时又半个小时又被空姐挖起来吃饭啊什么之类的，
0: 对，
2: 就还蛮辛苦的，
0: 所以要把红眼班机跟转机的时间成本、交通成本都考虑进去，
2: 这要考虑，
0: 不一定有比较省。好，那我们再回到日本好了。日本的住宿价格差很多哈，这个
1: 对
0: 五星级、六星级跟那个两星级的车站的住宿哈，
1: 还有胶囊，
0: 胶囊住宿真的很棒，我很想要住住看哈。日本的住宿价格差很多，所以饭店、商旅、民宿、胶囊旅馆，我怎么选是觉得最便宜又最方便又安全的？
1: 其实日本有一个非常棒的，就是它的商旅不会很贵，但是又很实惠，而且通常都在车站前面。所以呢。常常有人觉得说，日本 旅游比台湾便宜，然后是拿日本的
0: 最便宜的
1: 商旅的价格，日本平日的商旅价格来比台湾的廉价的民宿价格，其实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那日本的商旅原本就比较便宜，那你会发现说，进去行李箱都没有办法完全打开哈，那它就是非常的小，然后就是给商务旅行，它就只是回去睡觉而已哈。那所以商务旅馆算是如果你要问说是最便宜又大碗的，通常是这个哈。那为什么我不说胶囊？是因为我自己都睡不太习惯，因为胶囊就是很小，然后可能
0: 很密闭，
1: 也很密闭，然后你可能会听到隔壁的打呼声，然后你可能会睡不着哦。这样可能就是大家要评估一下哈。那我自己是不会去睡到胶囊，平常比较不会去选这个啊。那或者是说青旅啊、YH 啊那种的话，那种你可能一次要跟陌生人同房，那你可能也要小心说，财务会不会半夜被偷走啊，被摸走哈、啊。所以这个最经济实惠还是在日本的话还是商旅哈、啊。那商旅的话哦，建议大家可以这样子挑哈、啊。我通常都是上去一个这个订房网站。那现在大家都很熟悉那种国外的、国际的，可以订全世界的啊，这个什么 Booking 啊、Agoda 啊、什么 Hotels.com 哈、啊。但是呢，这些订房网站，它在日本的点可能不是最多，所以我有时候我会选日本的订房网站。嗯，对，日本的订房网站呢，因为它就是日本人嘛，它在地开发很多，所以有一些呢，你在国际的订房网站上面

0: 找不到的小饭店，然后哎，去到日本的订房网站也找到。我曾经有一次是紧急接到一个任务，就下个礼拜就要飞了。然后我到底要住哪？不知道。然后在名古屋，然后那天刚好星期五晚上，星期五晚上我就很紧张啊。那找了很多那个国际性，我刚刚讲的那些英文字的，通通都找不到这个很
1: 房
0: 便宜的，
1: 间，
0: 就是台币1000多的。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就上日本的订房网站去找。哎，真的给我找到一间1000多块，然后在车站前面，而且是连锁的商旅，所以它是蛮不错的所以就是用这样子订到，而且日本的订房网站有时候会有一些折扣。好，那另外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诀窍，就是我通常呢，怎么样去花比较少钱去订到CP 值高的，然后评价又不错的，然后又可以15000玩东京的这种就是呢，我会去订房网站上面去找那种新开幕的连锁饭店、连锁商旅。那商旅我们刚刚讲，它就比饭店或民宿还要便宜了吧？那新开幕的通常它要冲评价，所以它会打折。
1: 这是个
0: 对，
1: 好方
0: 所以
1: 法。
0: 呢，你就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去住又新又距离车站很近，说不定就在对面的饭店。所以就是。这样会是蛮好的，就是匆匆去住新饭店，然后你就会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超值。
1: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
0: 对，
1: 下。好，除了住宿之外，吃、买都要省，应该要怎么省？
0: 都要
1: 休息
0: 省。
1: 一下。

0: 世纪初恋杨丽花，这片名本身就蛮浪漫的。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片子是在2026年给台湾人的一封情书。嗯，好，然后这个情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情感，家庭的情感，或是朋友的情感，或是姐妹之间，或是师生之间的。哦，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观众们其实带着这样的心情就进到戏院。嗯，
2: 比如说 AI 可能对我们生活或我们的工作都造成影响，那我就一直在想说，哎，那到底像杨阿姨这样，就是可能跟每个人的生命经验、人生之间的情感都有连结，那这个东西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是更加珍贵。
3: 观众每一个人的年纪不一样，我们对应的杨丽花时代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的杨丽花都是一个片段、一个角度，你有机会看得到杨丽花为什么到现在的状态。被一夹过了。

0: 在日本的餐厅呢，选择很多，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 Hero 导游带团的时候，有哪一些好吃、平价又不伤荷包的这个选择呢？
1: 其实，如果想要不伤荷包的话，我觉得我们把重点锁定在所谓的 B 级美食。日本讲的 B 级美食，就是在地的人平常他们生活上会吃到的一些料理，好，比如说像拉面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如果针对我们在带团的时候，我们要让客人去做一些不同的餐食体验的话，像我之前我有安排了一个带大家到广岛去玩的行程，然后呢，我们在那个尾道市那边，它有一条商店街，那边大概有20家以上在卖尾道拉面的。那这么多家，那我们自己当然有自己的心里的口袋名单嘛，那我们就会推荐让大家去说，啊，那你可以去体验一下哪几家。然后呢，可是这个像这个呢，一般来说旅行社会把餐食都安排好，像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把钱发给大家，对，比如说一个人发2000块，一个人发3000块，让他在这个预算里面，让他去选他心目中的哪几家。那我当时这样做企划也是希望啊，因为这么多拉面店，每一家的味道都不太一样，那我希望他不要只有吃一家而已，他可以吃到2家，所以我们把预算拉很宽，让客人可以去体验。那甚至呢，因为发钱给大家，我对拉面如果没兴趣的话，那我也可以改吃荞麦面啊等等之类的。像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它不会太伤荷包，而且又可以吃到在地的美食。
0: 像有一次我们带小孩子去玩嘛，然后我们其实已经订好了饭店，但我们去参观完那个东京的那个书店，走出来的时候刚好是一家超级大的便利商店，然后便利商店里面有很多烤物啊、炸物啊、饭团啊、关东煮啊，
1: 那个都好
0: 小孩子全部都在那里吃了。就像我们的便利商店一样，有面啊，有饭，他们说好好吃，他们要吃这个，所以我们就没有去餐厅吃饭。我觉得那个也是蛮有意思的，但是也不可能每一餐都这样嘛，是不是？也不能都去便利商店，所以便利商店、超市跟连锁餐厅，就问一下。

0: 十三，哪一种最适合想要省钱的旅客？
1: 其实每一种都有省钱的方式，当然像我自己在很省的这个一万五东京的时候，我就专门挑1000日币以下的去吃，其实很多哎、比方说拉面，刚刚说的拉面，然后是那种连锁店，比方说那种像台湾常常会看到的弥生轩啊，或者是什么松屋啦、啊，或是很多那种蛋包饭啊等等的咖喱饭啊，那些连锁店，第一个你知道它的品质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它其实价格也都不贵，也有那种300-400台币，然后就可以吃一餐的啊、哦，然后其实都很便宜，尤其是拉面，拉面可能700-800啊，哈、哦，多少哈、哦？那或是像我早餐哈，我会可能有些人会纠结说，哎，那我到底要不要买饭店的早餐？那饭店早餐通常是buffet就会蛮贵的、那可是如果你早餐吃的不多，然后你又想要省钱，你又想要吃的不错哈、哦，其实这个日本的超商是有三奇面包。是 Yamasaki， 在台湾算是高价位的，但是在日本是
0: 平价
1: 这个超商里面的，然后它的其实吃起来都蛮好吃的，有些甚至比一些面包店的还要好吃啊、哦。那所以你就可以去拿去来省这样子的预算哈、哦。那其实在日本的话，有些餐厅当然是看起来很贵，可是如果你去一些连锁店的话，其实它的CP 值是很高啊，吃起来又好吃，然后又不会太贵。
0: 嗯，像我们每一次出国旅行的时候，我的朋友都会说，我这次带了两个大皮箱。
1: 哦，就是要买，
0: 然后有一个就是自己要穿的，另外一个空的就是要买。但是回国的时候可能是3-4台，是不是？就是预算超标了。因为你到日本，你就觉得什么东西都很便宜，什么东西都好可爱，什么东西都好好买哦。所以如果我想要控制旅费，但是又不想失去旅行的乐趣的话，我要怎么控制我的预算呢？
2: 控制预算哦，我觉得因为日本哈、哦，它是一个陷阱很多的地方、因为日本人是很懂得包装跟行销的，所以呢，常常就是我们去玩的时候，就是一看到你就很激动，这个也想买，那个也想买，对啊，很容易就会让人家失心疯、所以如果要控制预算的话，那我们选择条件呢、啊，我想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我只吃这个地方限定的东西，对，吃的时候就是选，比如说我到了这个岐阜县的高山市，那个地方就有卖寿司嘛，那这个地方的寿司呢，就是只有在那个地方吃得到，那或者是呢到那个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尾道也是一样哈，它也是那个拉面，就是只有那个地方可以吃得到，所以就我们要到了在地的时候，我们就只吃这个在地的东西。那买东西也是一样，因为它的东西有很多是看起来很吸引人的，一看到我们有时候很冲动，但是呢，在冲动之余，我们常常会忘记思考这个带回去我到底要干什么。所以看到很喜欢，我建议大家还是先把它拍照拍起来，拍起来，然后呢，隔了一天两天以后呢，你还是觉得这个东西我是需要带回去的，我们再去买。我觉得这样子就比较能够有效的控制预算。
0: 好，这个很重要。那我们这个常常在翠上面或者是网络平台上面会看到很多人都在 po 日本的超市到了晚上7点半还是8点、
1: 对，
0: 会有折扣，然后很多人都去买，然后回民宿吃。
1: 对，
0: 那真的相对比较便宜吗？
1: 对，相对比较便宜。大概下班时间哈、日本的超市大概6点半左右，它就会开始特价。那当然6点半也开始，有一些是没有特价，但有一些就是它可能从5点之前就开始卖的，然后它就会特价。那很多都是熟食哦，它会比方说6点半到8点是75折，然后到了8点之后就5折、所以你就去看说到底怎么样会比较便宜？
0: 希望不要第一时间就被人家买完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有，当然有些好吃的会第一时间买完，那有一些便当啊什么也是哈。那我曾经去到一些百货公司底下的超市，哇，那底下那个熟食都好好吃哦。但有一排是那种老店，那种就会比较贵。你要走到那个熟食那一区啊，或者它是超市里面的那一区，那个就会然后我跟在那个店员后面，他每拿起一个，然后重新打一个5折，我就把那个5折拿起来，然后先看一看到底要不要，然后最后再把它放回去这样啊。所以我吃到的都是5折，然后就觉得超级超值，这样很不错。
0: 好，再来请教一下导游啊，你的住宿经验一定很多，你有没有曾经吃到非常超值或是让你印象深刻的经验？
2: 如果是以超值的角度来说的话，那我住的饭店里面，我自己去玩的时候，我曾经住了一家东横印。那种系列的饭店，其实我觉得它超值的，因为这是所有入住客的它会免费附早餐给你。
1: 对，还蛮实
2: 送的。那它虽然早餐的可以选择的东西很少，它可能就饭团啊、意大利面啊、味噌汤什么之类比较简单的东西，但是因为它不用钱啊， 而且又吃到饱啊，它是自助式的嘛，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超值的。如果今天要省钱的话，我觉得这一系列的饭店就可以选择。那如果是有特色的饭店的话，像北海道的话，我就觉得它的饭店，因为他们是四周都环海的地方嘛，所以它早餐一定是非常非常丰盛的那一种。好，那像我上次住的是神户的那个东方饭店，那个早餐也让我有点惊艳。好，就是一进去的时候呢，它是半自助式的，也就是说呢，我们每个人要先点一份餐。对，这个餐呢有可能是洋式的，有可能是和式的。那点了一份餐以后呢，旁边就有各式各样的自助吧。那这些自助吧呢，就是来自可能世界各国的啊，有欧洲系列的，有东南亚系列的，好，那还有日式传统的那种，光是这样都可以吃很饱了。对，所以当然能够提供这么多的内容啊，它的价格可能就不是特别的便宜。但是我觉得如果以站在我要省钱的角度来看的话，像这种餐厅的话，我就会可能我十点再去吃，我就把它当早午餐来吃，我等于吃一餐饱两餐啊，我一样可以达到我省钱的目的。对，但是我又可以吃得非常的好。对，所以像现在那种我刚举例的是神户的东方饭店嘛，其实现在类似这样的饭店也蛮多的，像我们在爱知县的泉山市有一家泉山英迪阁，它一样是这种半自助式的。对，
0: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去日本没有什么早餐，就不像台湾怎么美而美啊，
2: 所以他们的早餐店很少，
0: 相对来讲，所以如果饭店有很好的早餐，最好就在饭店砍就一马死，是不是？又吃的丰富又好吃。
2: 主要是因为他的，我觉得像便利商店啊，他很多这种很方便的，刚刚九十三提到的那些很好吃的东西，而且便利商店的这些美食啊，他还是经得起挑战的哦。
1: 对
2: 啊，因为日本有很多这种节目哈，就是他会请这些商店，比如说 7-Eleven， 他就把他卖的最好的前十样的商品，他就拿上去。然后下面做的都是可能是米其林一颗星的主厨啦、啊、或者是那种百万 YouTuber 的那些厨师们啊，他就会给你非常严厉的评价那种。结果我去看那个节目好厉害哦，他们端出来那些甜点啊、或者是饭团或什么那些商品啊，常常有些主厨都说你们这个好厉害，已经完全跳脱了我们，甚至有些他那些味道是赢过那些专门店的。
0: 对，
2: 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去买便利商店来当早餐，又便宜又大碗。
0: 好，那女生去日本旅行最喜欢买的就是药妆啦、零食啦，还有伴手礼啦。
1: 对，
0: 好，但是我怎么买？因为现在网络平台也是很方便可以订货的，所以我要怎么买才不会说回台湾才发现我买贵了呢？
1: 好，跟大家介绍几个不错的 APP 啊、那这个 APP 呢，其实你又可以比价，比方说有一个叫做价格.com。啊、这就是价格，我们的那个中文的价格啊，然后它的这个APP 它就可以让你去比价，比方说哪一个药妆哈，或者大家喜欢买 B 群啊哈，然后买什么，然后就可以去比价，然后告诉你说，哎，哪一家连锁店啊卖的是比较便宜的，然后在哪里有分店，然后它也会告诉你说，哎，这个疗效是怎么样啊，然后这个功能是什么，所以非常非常的方便，很好用的。
0: 好，那如果只给旅客一个购物的预算。Hero， 你会建议是先买必买的，再买想买的，还是一路上只要看到这怎么这么便宜，不买对不起自己，就先买？
2: 这个如果看到就想买的，那绝对是预算破表的、因为日本实在太多东西可以买了啦。对啊，所以不管去到哪边，我觉得就是只买自己先需要的东西，必买的东西。如果这些东西我都已经确定确保好了，然后呢我多余的预算的时候，我们才来做其他的消费。那先把自己想一定要买的东西先买好，因为买回来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先买回来台湾以后才发现好像用不太到。
0: 台湾也有，
2: 对，台湾也有，对，就常常会
0: 这样，也不贵，
2: 对
1: 对
2: 对, 對，就会有这种情形。所以还是先把要买一定要买的先买到再来。
0: 我就是有朋友会去，可能会去买个什么电锅、微波炉，就回来之后发现都有，然后台湾价钱也没有差多少，但是你一路扛，很辛苦，是不是这种逻辑？好，那当然我们刚刚提到了住宿嘛，还有这个购物的预算呢、大家现在最想要知道就是交通怎么省。好，有一些人就是开移花，他可能我就包车，好，或者说我就是坐捷运，好，到底怎么样算是最划算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呢，这个景点这件事情也要排进去的、嗯。但是有很多景点，它可能水族馆啊、博物馆啊，它可能都需要门票。嗯、但事实上，有很多省钱的景点也很棒，嗯、是不需要花钱的。
1: 对对 对, 对，有很多，比方说像神社啦，哦、就不需要花钱啊，哈、嗯。然后或是这个公园啦，日本很多公园是很漂亮哈、哦嗯。那我先讲我喜欢的神社好了。嗯，这个神社我们刚刚不是说要讲省交通吗？这个神社是非常非常省交通的哈、哦。嗯，这在哪里呢？这是在日本九州的宫崎哈、哦，它就在宫崎市的这个距离机场很近很近的地方哈、哦。那我觉得玩宫崎很棒的一点就是，第一个它有联航会飞。嗯、我来之前看了一下，大概最便宜现在机票来回含税五六千就有了、嗯哦、所以可以飞很便宜到这个地方去，然后这个地方它就是日本的最南边最东南边的地方，然后天气是非常好的，然后它的优点就是呢，它在机场旁边就有很多景点，然后这个就是在机场周边大概半个小时就到了，而且你从机场搭这个铁路，搭这个 JR， 搭电车就可以到了，好，然后就可以到他们的海边。那这个就是青岛神社跟一个很有名的叫做鬼之洗衣板啊、哦。为什么叫鬼之洗衣板呢？因为它的这个海岸地形就是会侵蚀哦，所以看起来像那个巨大的巨人的洗衣板的样子哈、哦。那这个神社呢，它是祭拜着开国天皇的祖先的这个算祖父母嘛哈、哦。那所以这个神社也是。很多很多很有趣，你可以去祈福啦，祈这个姻缘啦等等之类哈，非常非常棒。也就是说你花五六千块来回含税的机票到了机场，然后就可以搭电车就直接到这些这个很棒的景点哈。那这个景点比较需要自驾，这个也是很棒的神社啊，就是不用门票的神社。你看这个海多么的蓝，看到这个我。第一次去宫崎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哇天哪，这么蓝的海就很像我们的台东蓝，超级超级美的。然后它的神社，它的这个朱红色的这个栏杆啦、啊、等等哈、哦，就是也是这个蓝天啦啊，这个白浪啦，然后这个朱红色的栏杆哈、哦，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漂亮。那这个也是少数是在海边、海岸边、悬崖旁边。盖的这个神宫，而且它是少数往下走的，通常我们神社都是往上走，都是盖在山上嘛，你看非常非常漂亮啊，这也是拜开国天皇的祖先哈、啊、然后这个也是在日本宫崎的海岸边哈、啊、它非常棒的是这个是什么，大家觉得很有名的摩埃像，对，其实不用飞到那么远，不用飞到南美洲。欸、如果现在飞到南美洲，机票很贵吧？大概可能
0: 几十万吧，
1: 说不定要十万差不多、哦嗯哦。可是现在呢，你不用飞到南美，哦、不用飞到富士岛去，你直接到日本的宫崎，它在它的这个日南海岸就有这样子的复刻版的摩埃，而且它是正式授权，它不是说、啊、自己、欸、想要赚钱，它就自己弄一个、哦、它是有版权，它是这个富士岛。的长老正式授权，那为什么授权给日本？他为什么不授权给其他国家呢？因为富士岛有一次地震，然后就是要复原嘛。那日本的这个技术团队就去富士岛去帮他们重建。那所以富士岛的长老觉得非常感动啊，觉得这个友谊跨了这么远。

0: 的海哈、哦、还有这样的友谊，所以他们就正式授权给日本的宫崎可以拍这样的摩艾、哦、可以建这样的摩艾。那这些摩艾呢，一字排开，它是有功能的，嗯，像百货公司一样，比方说有求爱情的，有求健康的，有求财运的，大家猜最中间那个是求什么？
1: 爱情，
0: 是求那个全世界都用得到的，就是大家这生日许愿都一定会讲四个字嘛，就是
1: 世界和平
0: ，对，所以这个最中间的，所以你就看你要这个游客要去求哪一个，想要这个股市赚大钱就去抱那个金钱运的那个大腿的那个摩埃的大腿啊，想要这个好姻缘就去抱那个爱情运的摩埃的大腿哈，那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好玩，那这个也可以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啊，然后只要。就是它也有园区里面也有高球车哈，也是很棒。我觉得最赚的就是不用飞到那么远哈，然后你在日本就有这个正版的摩埃可以合照哈，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好，接下来我介绍的是我觉得最棒最棒的高千穗峡，这个算是。全日本算是非常有名的景点，就有点像讲到花莲就会讲到太鲁阁这样子的景点，那它就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哈。那早上去划船的时候啊，就是比较不晒。那我自己在日本很多地方划过船，坐船也划船，我觉得这里是最令我难忘的一个地方。那
1: 基本上就是建议大家。要先会划船，
0: 哎，其实
1: 因为我去了那里，然后有一对太太
0: 啊，你也去，
1: 我也去这里，然后先生跟太太先生不会划船，所以他们一直在
0: 东西打转。我一开始也是在，
2: 我还有看到人家是划到那个瀑布下面去，
0: 对，好怕划到，但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不太会划，然后就手忙脚乱想说，哎，到底是怎么划？后来看别人这样子，然后也是这样子划，但是就是这样让我很印象深刻，而且。这个真名井瀑布，它是少数可以实际去亲近的瀑布，因为我们通常看瀑布就是远远的一垂白布在那里啦。那这个瀑布是你真的可以滑到它的底下，但是你可以不要滑到它正对，但是你感觉得到它的水汽哈、哦，然后就这样子在那边滑的那个感觉真的好棒，我觉得哇，印象很深刻，不虚此行。然后感觉那个负离子啊。分多金啊，然后就是觉得啊，真的很有能量。那日本人说这个地方是能量景点，就是可能来这边，感觉身心特别的舒畅哦，就是能量场。所以这个地方是超级推。可能九州最有名的景点，除了阿苏火山，再就是这个高千穗峡。那它其实距离它就在宫崎跟熊本的中间，所以你其实也可以。从熊本去，或是从鹿儿岛去，或是从那个宫崎，其实都是可以去的、喔、交通非常的，就是自驾的话、喔，自己去找的这个地方、喔、然后这个也是我非常推的，这是叫做玉肥城，它是宫崎县以前的像是武士的一个城市啊、喔，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以前很多的武士的家啊，然后以前的这个城主的家啊，然后可以看到很多铠甲啊等等，就是你真的不用像这个博物馆里面，你就真的在这个古城里面走啊，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些当时的点心啊，比方说是有点像炸甜不辣那种圆圆的哈、喔，然后很好吃，然后你可以买一个。边走边吃的地图，然后它那个地图呢，就可以让你去换他们当地的小吃啊，然后真的就是非常的漂亮，好、哦，非常的棒，
1: 好，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0: 那非常推荐啊。
1: 但当然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很常去日本，所以有一些热门景点他们都去过了，会不会有人跟你说，我不想再去热门景点了，我想要真的深入民间？体验就是当地人喜欢的景点，
2: 是比较接地气的。因为我们像这个以前我们在规划行程的时候，我曾经就有带到那个金泽，金泽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兼六园吗？
0: 对对对对。
2: 那个客人竟然跟我说，这个兼六园我已经来六次，
1: 就每次去日本
2: 已经改名叫来六园，因为它太有名，去金泽大家都想到这个地方嘛。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自己走遍全日本啊，我们也发现很多地方是值得在地慢慢来旅行的，而且有很多景点其实很漂亮、很好玩，可是大家都没有去注意到。所以我现在啊，除了自己带团以外，我还自己做企划，我企划的角。 角度就很简单，我一次就让大家只玩一个线而已。嗯，对，所以我去前年的时候，我推了一个是广岛线，我七天只玩广岛线。然后我们今年主打就是兵库线，八天，八天只走兵库线，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放慢脚步了，可以走到更多平常一般大家不会去的代表性的景点。对，所以我以广岛来举例来说好了，像我刚刚提到。

0: 一个很棒的活动体验哦。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平常这个跟团的时候，就是觉得我们都是一直在从头到尾在坐巴士嘛。我换一个方式让大家来体验，我让大家去那边骑脚踏车。对，一般来说跨濑户内海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坐在车上？
1: 对对对。
0: 可能领队在前面讲话，讲到后来大家都睡着了。但是濑户内海长得有多美，大家没有人知道哎。可是我们现在用骑脚踏车的方式。
1: 对。
0: 对，那因为呢，那条脚踏车车道我也很推荐，因为它是导播海盗的脚自行车道嘛。它也是 CNN 评选世界的七大自行车道的其中一个。全日本也只有它入选而已，而且骑在那个地方啊，它也没有太多的上下坡的问题，好，就是可能只有上桥的时候会上坡，然后就是骑起来就是初学者都可以骑的，而且我觉得它规划很好，就是它可以 A 点进 B 点出，对，然后就要 A 点进A 点租车 ，B 点还车。
1: 哦，
0: 对，它就有很多不同的玩法。对，然后呢，甚至呢，即使是一个像观光果园，我们在广岛的时候也是一样。一般来说，观光果园我们想到的就是去那边水果吃到饱，对不对？可是我们带大家去观光果园的话，那家我想要让大家认识，也是因为啊，它在那个地方，它是一个中山间地带，就是人家讲的不太适合农作物的，就生活很困苦的地带。可是它靠一个观光果园振兴了整个三次市的观光，很厉害吧？它怎么做到的？
2: 它采什么水果？
0: 它其实不是以采水果为主。我们带大家去那个地方，是在森林里面，我们在那边自己做自己的中餐。为了做这个中餐，我们要先从劈柴开始。对，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活动体验。对，那个做出来的餐，你会觉得它特别的好吃，因为是你自己动手做出来的。而且因为在森林里面，我们不需要大火去调理，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像一般烤肉这样子，然后用一些铸铁锅，然后呢就是新鲜的食材，简单的调味，做出来的每一道料理都非常非常有趣，都很美味，都非常有趣。对，
1: 那我觉得这个会很受欢迎。
0: 对对对，我带我自己的家人也去体验啊，他们回来以后念了好几年，他们都说这个活动好有趣哦，而且是大家一起来完成好几道的料理。
2: 对，这个好玩，这个我在台湾有玩过。
0: 对对对，
1: 但你知道吗？在台湾你就会觉得很合理啊，因为露营嘛，是不是？
2: 对。
1: 但如果在日本那个环境又不一样。
0: 对，而且它跟露营不一样，就是这些食材你也不用准备，然后呢，你烤完这些活动体验完了，你也不用去收拾，因为这些都是园区人会帮你做提供，我们只玩最好玩的部分而已。对啊，这样子我就觉得它就是一般跟旅行团不会去到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规划一次只玩一个县的行程的时候，我们就规划了很多这种在就是一样深度玩的时候才会抵达的地方。
1: 好，太好了，这个很值得大家也去试试看，对不对？当然旅行在外呢，当然会有预算的问题，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呢，控制预算很困难，但事实上有一些东西真的不能省，好不好？哪一些事情是不能省的？先休息一下。

0: 我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最后再跟演员工作。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一两次，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1: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在预算有限的状况下，哪一些预算是千万不能省的？来问一下943。
1: 就是安全的预算是千万不能省的。好，然后是吃啊，也不要千万不要这个觉得说要省啊，然后就不吃啊，或者是说都吃一些这个不太营养的东西哈，那这个是不太好的哈，或者是说觉得要省哈，所以就住在不安全的地方哈，这个也是这个说不定你这样子会这个
0: 花更多。
1: 会破财更多哈，所以这个是一定要避免的哈，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不正当的方式啊，这个都是要避免，然后逃票啊等等哈，这些都不行，就该花的还是要花哈。那一些比方说一些该买的东西哈，那是可以去用比较适合的方式哈，像我自己还蛮喜欢。

0: 一个是名古屋的大须商店街，它里面有很多的日本二手的街，它那个二手是二手名牌包，一整栋卖二手名牌包，然后一整层都是二手的和服，然后一整层都是什么二手的电器，然后它连二手的衣服，通常我们像我去欧洲、英国，他们也是很盛行二手衣。一个价值的二手衣，很多种颜色，但是日本的这个名古屋的大须商店街，它一整排都是白色衣服，它可以就白色的衬衫，它可以弄一整排，然后一整可能一整个百货公司全部都是卖二手衣，然后我还曾经去买用称重的衣服，就是它那种全新的哦，然后是有牌的哦，然后吊牌还在哦，然后大概他让你称重一克1块钱的，有1克2块钱的，然后我就专门去挑那个，我大概买好几件都是台币50块，然后台币40块那种，然后还穿蛮久，然后都很耐穿，所以就觉得哇，赚到去日本可以买到台币50块的新衣服和新衬衫，我觉得超开心的。
1: 好，再请教一下 Hero 啦。很多人省钱旅行，结果最后反而花更多，所以请告诉我们最常见的省钱陷阱有哪一些？
2: 省钱陷阱，这个哈，有时候省到不一定是真的省到啦，对
0: 对，
2: 啊，因为就是说，像这个，我们有时候客人去逛商店街的时候，大家最常问就是说啊，哪一家药妆店便宜啊什么的。我说这一条商店街有10间呢，然后如果你真的要一间一间去比的话，那我们要去计算一下，你真的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你可能2个小时以后，最后省了几百块钱呐、啊。这个就是我觉得他的省钱的陷阱。对，我可能就是2个小时，我才省了500块钱呢。
0: 对，
2: 对
0: 然
2: 啊，
0: 后花
2: 那
0: 六
2: 有，
0: 百块去买修足时间，
2: 对对
0: 去买那
2: 对对，又
0: 个
2: 花更
0: 药
2: 多钱
0: 膏
2: 去
0: 这样
2: 买
0: 子。
2: 那个，因为走得太累了，又要叫那个买这个修足时间。而且有时候有些商品，因为日本的特价商品哈，我们还要请大家注意一个地方，就是日本人也蛮老实的，他们做生意他会跟你讲，今天我这个便宜的东西，我是有原因的，在日文里面叫做 wakayari。就是有理由的，有理由的便宜，对，所以有时候他们做促销的时候，我们要去真正认识一下它促销的点在哪里。好，那我们上次有客人买到那个，就是台湾人最喜欢买那个阿丽娜咪，好，那他买的一瓶3980，他好开心，好便宜，好便宜哦，因为别家店卖4980嘛，那我就把它拿过来看一下，我就知道原因在哪里了，因为它的那个使用期限只剩下不到一年，对，那4980它有
0: 集
2: 3年，
0: 齐，
2: 对，它是新的。它那个也是机器屏了，对，所以有时候就是要省钱的时候，要请大家注意，就是尽量不要去踩到这些雷，对，这些都是很容易
1: 我自己个
2: 出
1: 人的
2: 的陷
1: 经验，我
2: 阱。
1: 是觉得网路啦，我在那边下载当地的网路真的很慢呢、欸，我们已经习惯很快的网路
0: 对，
1: 了，
0: 台湾网路真的全世界最快
1: 对，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后来我就发现我花更多钱，
2: 啊，
1: 最后我就买了一大堆日本的网路都很难用，最后还是回。
2: 中
1: 用
2: 华电
1: 台湾
2: 信，
1: 的网路，对，中华电信，结果你就花更多钱，就是这种
2: 绕
1: 逻
2: 了一大圈，
1: 辑，对不
2: 最后还
1: 对？
2: 是回来。
1: 好，那请问93，你自己出国的时候怎么设定你自己的花费，或者是每天的上限？
0: 我通常就是我不会超级乱买，所以我就是设定说，比方说我餐费大概比方说1000日币以内，或是1500日币以内，然后我就在这个里面挑好吃的。啊，那其实现在有蛮多的这个 app，你是可以去找到这个预算里面附近的好吃的餐厅，比方说有一些这个 app，比方说Gurunavi 啦，或是Tabelogu 啦这种哈，都是定位开定位，然后你就可以去看说，哎，我后面有一家这个是卖寿司的，然后这边呢也过去转角有一家卖拉面的，然后什么，然后他会告诉你他的预算是多少，然后他的评价是多少哈。那日本人的这个标准是蛮严格的，就通常在台湾，5分满分的话，4分以上是不错，在日本的话，3分以上就很好了哦。所以因为它的标准比较严，那所以你就可以去看说，哎，到底有什么？那有一些它还会有折价券，那我通常都是看哪一家有折价券，就去吃哪一家，然后它评价不错的话，所以就这样子很快就可以找到不错的这个在预算里面的餐厅啊，可以
1: 好，
0: 吃得好。
1: 那问一下 Hero，假设我是全家人要去，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老公、老婆、小孩，搞不好还有小孩的同学、小孩的同学家人，好像这种状况的话，一家人去日本到底是参加团跟团比较划算，还是自由行比较划算？
2: 跟团的话是方便，对，尤其是带着自己的父母亲什么之类的，
0: 如果的
2: 哦，
0: 话
2: 那
0: 我
2: 个。
0: 会跟团。
2: 对，
1: 省很多事，
0: 省很多事，而且比较便宜。
2: 那我因为我跟我太太都是在日本念书的人，所以以前我们去日本玩，我们真的就是自助旅行而已。对，那但是我什么时候开始想要跟团？就是我自己有小孩以后，对，因为那很不方便，我们还要背娃娃车，还背奶粉、尿片啊，然后有时候去外面走了一整天，然后手上买了很多东西，还要再搭电车回去。那个时候就对我来说太辛苦了，
1: 太费力了。
2: 对，所以如果是今天要又带小朋友又带家长，那比较不方便走路的这样子，那我还是建议大家还是跟团。对，它虽然可能不见得比自助旅行便宜啦，对，好，那但是自助旅行就是我可以自己玩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如果跟家人出去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尽量可以自己挤一间房，像那个日本温泉旅馆啊，它大部分都设定一个房间是六个人可以睡进去嘛，对啊，反正尽量大家一起挤，然后有时候交通也是一样哦，我们常常就觉得啊，那我们就是出去玩，我就尽量坐电车，有时候未必哦，然后如果是一家四口的话。有时候一家四口拦一台计程车更快，对，因为你现拦马上就到目的地，而且是可能在店门口就下车了。那你看，假设我这样短距离可能是日币1000块，那这样拆下来是一个人250块，对，那但是我坐电车起跳价230块，但是我要去算我走到电车站去搭了车出来上了离开车站又要走一段时间，然后再走到目的地，这个实际加起来的时间反而不见得有省到，对，所以有时候出去玩的时候，跟家人去玩的时候，这些都是可以列入考虑。
1: 好，最后一题请教93，一个人旅行、两个人旅行跟多人旅行，哪一种其实最容易省钱？
0: 多人旅行其实比较容易省钱，如果一个人的话就没有人跟你分担，那其实多人旅行比较容易省钱，但是要看你自己的定力，万一其他人说我们去吃到饱，我们去吃米其林，你去吃什么，然后你就跟着去的话，那也没有办法省钱，
1: 那是脑波太弱，
0: 就可能就是脑波比较弱，对，所以就是还是要比较，现在 app 很好用啊，翻译啊，或者找便宜的这个饭店啦，然后或者是走哪个路线比较省钱哈，都可以去这个去找，比方说我今天要搭这个电车呢，还是搭那条线，怎么去那个地方哈，就是多做功课都还是可以省到钱。那如果说是一个人的话，自己说了算，说不定也是省钱的方式。这个总之要是看是要看你用什么方法省钱啦。
1: 好，很多人出国旅行的时候，之前可能都是跟团的，但是现在搞不好想要尝试一个人旅行、两个人旅行，不担心。好，在市面上可以搜寻这本书，这是我们的旅游作家943的大作。好，所以里面可能有介绍了很多很经典的这个行程介绍给你，还有省钱的方式，相信大家都会很受用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943跟 Hero，
0: 谢谢
1: 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愿、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是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都讲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佛门的情爱与世俗之情爱是不一样的，看似无情，却是大有情。他们把各己的情爱进化为对真理的追求，提升为对芸芸众生的关爱。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大家吉祥，我是世元介，欢迎收看幸福食堂。今天又来了一位非常厉害的来宾，我自己也非常期待他带来的料理。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佛光主庭大觉寺的知禅法师。
1: 大家吉祥，我是大觉寺的知禅，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0: 知禅法师吉祥，
1: 吉祥，元介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好开心哦。
1: 对呀、啊，
0: 之前好像没有吃到您的料理，对不对？
1: 没机会，
0: 没机会。
1: 对，因为大觉寺太多主厨了。
0: 对，卧虎藏龙。
1: 对，没错。
0: 那据说您之前也是有在滴水坊这个工作过。
1: 在佛光山每一位法师，他都可能都要在不同的单位学习。所以我曾经在这个大觉寺的滴水坊这个来服务。
0: 了解。现在呢？
1: 现在呢，在大觉寺做园艺跟总务的工作。
0: 那我之前有听说大觉寺一年四季都有很多的花，
1: 对，
0: 那所以这些花都是你在顾的，
1: 大家一起看，
0: 大家一起看。
1: 我看不了这么多吧。我们大觉寺很大的，欢迎大家来大觉寺。
0: 对，然后呢，一年四季的花太多太多了，来赏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们春天呢有什么？有牡丹跟芍药。到了这个五六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一些紫藤啊、栀子花。对，六月的时候，我们栀子花在我们成佛大道真的超美的，而且好香。哇，
0: 好棒哦！好，智禅法师，这个第一次来节目，还是想要请教您一下，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1: 对我而言，我觉得这个料理呢，也是从不会到会的一个过程。所以对我来讲，它可能对于是也是我的一个修行功课。可能从小的时候，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可是慢慢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众生在哪里，我们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那你说像我们在无锡，就很多人像上海，他们口就喜欢甜。那我们可能有四川的法师或者信众，他就喜欢吃辣。所以呢，我觉得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在于你如何能够在众生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你能够看得见它，那看得见它，自然能够跟它接心，能够把它接。

0: 接引到佛门，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行功课。嗯，哇，
1: 很受用。
0: 真的吗？哦，啊，吃饭的时候要想想，除了我享有之外，我希望我享有过我觉得好的东西，我希望我也能透过我的双手，我的学习也可以跟更多的人结缘。嗯，我觉得这是最基本，就是这个进了佛门跟没有进佛门最大的差异吧。嗯，所以在吃饭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哦。
1: 没错，我觉得你有这个心在哦，你吃料理的味道、味蕾、嗅觉都会不一样。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味道那个食物会变得更丰富、更感动。
0: 嗯，除了感动之外，你可能心里会有大众吧。
1: 没错，哎，
0: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不是我喜不喜欢哈。
1: 好，很棒。那智善法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0: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崩山豆腐。
1: 崩山豆腐，大家有听过吗？你看，大家都在摇头。这个算是一个什么样的菜啊？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
0: 它是属于四川菜哦，一个台湾人在这边煮四川菜，所以应运众生的需求啦。
1: 了解，了解。好，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好不好？因为今天准备的这个调味料也算蛮多的。
0: 对，
1: 我们先从这里开始。板豆腐。
0: 对，没问题。
1: 对不对？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挑选的？还是一般家庭买的板豆腐都可以？
0: 只要不要是那种超嫩豆腐，因为它崩不起来。
1: 它会碎掉。
0: 对，所以还是要比较有一点点有点板块的这样子的，
1: 了解，
0: 这样子的一个豆腐，
1: 好，
0: 不要嫩豆腐就行。
1: 这里呢，
0: 金针菇，这个小黄瓜，然后花生碎，
1: 了解，
0: 然后白芝麻、
1: 姜泥、
0: 姜末，哎，对，因为这些食材主要是代替荤食的葱姜蒜。
1: 哦，
0: 在素食上面，我们用这些来代替它的一个形象跟味道。
1: 了解，了解。好，这个
0: 丰富吧。
1: 什么叫做正统的四川味就来了？这个真的哦，妈妈们、观众朋友们，好好的笔记一下。这个调味料调起来之后，一秒带你到四川。
0: 对。
1: 好，据说这两个辣椒，好好介绍一下。
0: 这个是郫县豆瓣酱。
1: 完全是一个大问号。
0: 对。
1: 是什么？
0: 那个连那个字，其实现在我也不太，我以前都念变现，然后有一次被我们法师纠正，智善法师他叫做郫县。我说叫郫县豆瓣酱，哦，那也是四川的一个辣的一个豆瓣酱的口味，很有名哦。
1: 它的风味跟一般我们所吃到的豆瓣酱有什么不太一样？
0: 辣，
1: 比较辣。
0: 辣，对，就是辣。
1: 我必须试看看。
0: 好，那你尝一下它有多辣哦。
1: 好，来吃看看哦。
0: 咸辣
1: 香，
0: 咸辣香，
1: 还有辣耶，
0: 辣，回味是辣，
1: 真的蛮辣的嘞。
0: 要不要喝口水？
1: 没关系，可以，我耐辣程度还算高，但是这个，哦，不敢吃辣的朋友们，我觉得要斟酌一下，少少的放就好了，好，
0: 但它少不了它哦。
1: 对，必须要的，对不对？
0: 对，要有它。
1: 香味，那个四川道地四川的味道，就是要靠这一味。还有一个，这是什么？
0: 老干妈。
1: 我最喜欢这位干妈了。这位干妈就是让所有的食物都变得丰富。我记得我以前在大陆拍戏，然后剧组放饭。大家因为夏天很热，大家都没什么胃口，
0: 是
1: 突然间就看到有一个工作人员拿出了干妈，大家眼睛都亮了，马上因为干妈大家都吃得很开心，
0: 超开心。
1: 对啊，这个真的太好了，好不好？好，赶快笔记一下，今天准备车子要发动，我们要去四川哦。来，我们从哪边开始？
0: 好，那呢，首先呢，我们从这个豆腐啊，那所谓的崩山豆腐呢，就是它的形状呢，哎，听说袁今天有做功课啊，
1: 嘿，对的，
0: 来帮我们说明一下它的缘由。我这边来烧水。
1: 好，它的形状呢，就是起源于这个感觉的样子啊，像是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的一个造山运动。它里面有一个遗迹啊，那算是一个喜马拉雅山的遗迹，叫做山崩地裂。它那个形式就很像是山崩地裂的样子。然后呢，也有人说这道菜很特别哦，是用简单的食材、便宜的食材做出五星级的料理。这个菜可能大家在餐厅没有点过，但是在四川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道菜。 不妨在家里面学习做。

0: 是，
1: 我也喜欢呢。
0: 对啊，我要
1: 就是这么轻松。
0: 这个如果是小朋友在家里面啊这样子在剥豆腐放在那个碗那个锅子里面啊，如果不知道它是名菜，妈妈一定会说不要玩食物。对不对？
1: 人家会说不知道这是一道名菜，会说你怎么这么煮？
0: 怎么不用切的？
1: 对呀、啊，它就是要这样崩的。
0: 欸、其实哦，不瞒大家说，刚才讲崩山豆腐，崩山豆腐，我还没有办法第一印象里面觉得它到底长什么样子。
1: 对，
0: 现在在水里面我就知道了。刚刚说是喜马拉雅山嘛？
1: 对，
0: 我自己觉得更像冰川。嗯
1: 哦、冰川是啊，
0: 冰川的那个这个冰块这样子到水里面崩掉到水里面，就是像这样子。
1: 那这个豆腐呢，我们就是刚刚里面放了一些高汤，
0: 嗯，
1: 然后呢让它把它煮滚了、
0: okay.
1: 之后呢让它的这个毛细孔张开，
0: 了解、
1: 嗯、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过滤。
0: 好、
1: 哦、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其实如果可以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来进行这边
0: 操作酱料，
1: 让它滚一下没关系，但是不要煮太老。
0: 好、哦、
1: 然后我们就这个油只要不用太多了，因为那其他的酱料很多都是油。
0: 好、
1: 哦、来，然后放上最重要的郫县，
0: 郫县豆瓣酱。
1: 对，
0: 四川味、哦、就是在起油锅之后炒这个豆瓣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步骤。
1: 但是你刚刚被它吓到了，很辣不是吗？
0: 我这味道真的是蛮重的、哦、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如果喜欢吃比较重口、哦、比较喜欢吃辣的朋友们，这个绝对是好东西。
1: 远见，你猜我喜欢吃辣吗？
0: 你会做崩山豆腐应该是喜欢吃辣的吧，无辣不欢吧。没有。那你怎么做这道菜？你没办法尝啊。
1: 尝啊。
0: 那你怕？
1: 只能尝啊。其实源自于，其实我会做这道崩山豆腐是有一年刚好去那个这个四川的峨眉山参学、
0: 嗯、
1: 然后到了四川的机场，我下了四川，我第一个其实感受到的就是它的花椒味弥漫着整个那个成都吧。
0: 了解。
1: 对，
0: 我也是，我到成都的时候我也是，哇，那个空气闻起来都是麻的。
1: 对
0: 对啊，
1: 对，所以我心里想说，既然师父说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既然到了这个地方不能说什么都没带回去嘛，哦，那我们当然有一些吃啊或者是什么的部分，所以呢就这样子把这道菜学了起来。哦，
0: 带一道菜回去。
1: 对，然后当然我们在那里吃也是访客他的感觉啦。哦，访客他煮出来的那个感觉。
0: 嗯，了解。
1: 然后我们再下一点点这个麻椒。
0: 花椒，麻椒、嗯、
1: 花椒就是大陆讲花椒。
0: 对对对，
1: 不要，如果你真的不能吃太辣哦，其实感受它就好了。
0: 了解，
1: 不一定真的把它煮得这么辣哦。好，然后呢其实我们可能还加一点点的这个刚刚说有糖哦。
0: 对，在旁边、嗯、这个是
1: 花椒油，也很重要哦。
0: 嗯，
1: 给它所有的东西其实只要一点点。
0: 好，
1: 然后我们加一点点糖。我觉得煮饭很开心，就是没人管得到你。
0: 对，
1: 你想怎么煮就怎么煮。
0: 没错。
1: 对，
0: 您需要尝一下的话，旁边有那个
1: 尝一下。对，等一下，我怕我讲不出声音了。
0: 那我可以帮你
1: 你帮我尝了。我在想有没有热水，给我一点点热水。
0: 有，
1: 我想要把这个捞起来。我是觉得它应该会咸，我想要加一点点热水。
0: 不会，
1: 不会哈。
0: 好吃，它那个辣度哦，刚刚我刚刚吃的豆瓣酱是很辣的哦。
1: 嗯，
0: 它那个辣度因为
1: 加了糖吗？
0: 对，然后又加了一点酱油。
1: 对，
0: 所以呢，辣度减低了很多，麻味稍微出来了一点点，但那个麻味又不是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其实我在吃这种比较椒麻类的食物的料理的时候、
1: 嗯、
0: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吃到太麻，或者甚至那种像是咬到麻椒的那个当下、
1: 哦、我刚刚放一点点而已。
0: 对，
1: 但是你小心吃哦。
0: 不会，很舒服。
1: 对，
0: perfect。
1: 对， perfect
0: perfect。 这个要怎么切你我可以帮你
1: 切丝。
0: 切丝，
1: 对，切丝一点点，最后我们才会加那个红色的那个叫红油，

0: 点点的颜色。其实红油它不哦，对，我们家的叫油波拉子、嗯，还有一种真正的调味料叫红油。
1: OK，
0: 它其实是增加它的色泽，它不辣。嗯、现在元健在帮我们切那个小黄瓜哦，香吧？
1: 香啊！
0: 你再帮我看那个味道够不够？我感觉
1: 好，给我，交给我。我特地切了一个小黄瓜来配它。
0: 哦，你太聪明了。
1: 对
0: 对对对

0: 香吧？
1: 香啊，
2: 这很像那个
1: 香、啊。
2: 如果你想要用这个来做火锅底料，我也觉得没问题
1: 啊，一定好吃。嗯，
2: 哦。但是如果你想要吃的再更精细一点的话呢，建议就是直接把它再打，用那个料理机搅碎。哦，就不会那么粗糙。
1: 了解，了解。
2: 我们还是可以吃的精细一点。
1: 但是这样子其实是我喜欢的质地，
2: 感觉是吧？
1: 对对对对。哦，
2: 有像在山上的那个颗粒的感觉吧？哎，给他一点。好，
1: 郑老师想问你，听据说你之前是不会料理的，
2: 不会。
1: 那你从不会到会，是什么样的一个 moment 让你突然间觉得，哎，我会了，我开窍了？
2: 不敢说开窍哈，我感觉他就是。人只要喜欢做一件事情，然后用那样的一个心，开心欢喜，然后做一件让大家也能够感到欢喜的事情，你自然而然，我觉得那也不是成就感，你会越做越开心，然后别人也因为你的分享或者你的结缘，然后有得到一种我师父常说的，你就是给人欢喜嘛。那我觉得也不到开窍，我们家很多人很会煮的。我们家真的很多人很会煮的。第一次轮煮的时候，我们要煮三餐的大众餐，然后那天刚好一百多人还可以，然后那天刚好法会，就是刚好有一个是法会，你知道吗？后来那个知道那一天法会要几百人，顿时
1: 不知道怎么办呢。其实老实说，你叫我现在去突然间要想一个一百人的外会，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呢。我只知道炒饭、炒面，没了。
2: 那我们会事先把菜单开出来啊。只是你会心里想说，你要去备这么多的菜，然后这么多你要炒多久？
1: 对。
2: 所以我记得那一天，我记得早上开始煮，四五点起床吧，四五点起床，因为信徒四五点都已经到道场，就是参加早课嘛，然后就开始煮一两百人，然后接着备中午。四五百吧，我记得那时候药师法会，我记得印象超清楚的哦。然后我就要去，就是要去备那么多的菜，光洗菜洗那个，我记得曾经洗过那个大法会用的泼菜，洗的真的是天昏地暗的洗，你知道吗？泼菜一根一根一根洗呀、啊。所以后来我只要是我开那种大活动的，我打死不开菠菜。然后你们知道想知道什么菜最快吗？高丽菜。
1: 高丽菜最快，
2: 拔一拔，拔一拔就可以了。好，我们的我要加一点点，
1: 来
2: 加一点点，
1: 够了吗？丝
2: 够呀，
1: 好，
2: 非常够。你再帮我看那个味道够不够？我感觉
1: 好，给我，交给我。
2: 太
1: 少，我特地切了一个小黄瓜来配它。
2: 哦，你太聪明了，你真太聪明了。
1: 像沾一沾吃可以吗？
2: 对对对对。真的好吃的，你怎么那么聪明呀？你知道吗？我在大觉寺是没有做这么精细的，我直接切滚刀的。
1: 小黄瓜，
2: 对，哎呦，哎，
1: 这个酱料太好吃了，沾什么都可以。
2: 酱汁好了啊、哦，我们把我们的刚刚的崩山豆腐，哇哇哇，
1: 这个我的了，
2: 好，很开心哈、哦，这个菜就是让你开心的一道菜，
1: 真的很开心，而且我怎么突然间看着看着觉得好可爱、哦，这就是
2: 别想它是三分地裂、啊，
1: 别说。别说什么豆腐料理就一定要切得很工整，对不对？有的时候像这样子的料理反而是一种可爱，这样子。对对，
2: 你看，其实崩山豆腐它还是很有它的一个做菜的一个料理的一个概念呢，因为它把它的毛细孔完全裸露。
1: 没错。
2: 它的毛细孔它这样子之后，它能够吸收到这些汤汁。
1: 没错。
2: 就这样了，我们就
1: 这样子哦。
2: 来，
1: 其实感觉上比想象中简单呢。你只要寿司调好淋上去就好了、啊、
2: 对不、
1: 哦、你看多漂亮，
2: 对，就是这么简单，
1: 我、哦、这一定好吃，
2: 别把它想得太复杂，越简单越
1: 很好。
2: 小心不能吃辣的朋友的菩萨们啊、哦、 你可以简单一点，你可以不要调得很辣了啊、哦。
1: 这一定好吃。
2: 好，那我们还有
1: 什么？哦，这个是必要的。哎，这个适合加香菜吗？
2: 不适合，
1: 不适合。
2: 嗯，川菜
1: 味道反而不对。
2: 对，它其实我就说它这个其实是为了要代替那个荤食的那些东西了，
1: 辛香料。
2: 对对对，代替那些辛香料。下次可以再细一点啊、哦。哎、
1: 哦，好好好好，好，这边比较细，这边比较细，
2: 这边比较细是吗？
1: 啊、哦，
2: 对对对，
1: 我让你有一些取舍。对对，我有用心的，我有用心的。
2: 这里细的多了。
1: 对对对，这里细，这里细。
2: 好。
1: 哇，这一定很好吃。
2: 哇，你会可以吃到这种。菜里面它从简单然后层次不停的一个往上，这个金针菇也可以搭配，不过要烫一下下。其实真正的这个四川的料理里面没有用这个哦，再次强调，不是说哎为什么我介绍的这个跟你看到的可能不一样哦，因为会经过一些调整，对吧？哦，所以不同的地方，然后虽然同样的食物也会因为改造之后就不一样了哦。那这金针菇也是稍微的穿烫一下就好了。
1: 好，这次也可以多一个口感在。
2: 对，
1: 对不对？对。
2: 所以很多人其实像我喜欢煮，但是我不一定吃得了辣，那我就会就是吃点旁边的配料，
1: 小黄瓜，
2: 例如小黄瓜呀，或者是哎呦旁边好像没有沾到很多酱料的这个豆腐之类的、哦。
1: 了解。但这个酱料我必须说哦。今天是用崩山豆腐的方式去呈现。
2: 对，
1: 那如果家里面如果把这个酱料调好之后，就好像法师这样子在做，你回家做拌面啦、拌饭啦、蔬菜啦，哦，
2: 火锅底料
1: 都是，
2: 火锅底料都行、哦。
1: 火锅底料，对，
2: 对，它就是火锅底料。
1: 炒完之后水一下去就是火锅汤底了嘛，对不 对,
2: 对, 对, 对, 对？加一些豆豉呀，然后花椒油呀。
1: 赞哦，赞，这可以学起来。
2: 好。OK，
1: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其实这个哦，你把它摆到餐厅哦，你说这个是小菜吗？这是一盘大菜。刚刚我就有说过了嘛，对不对？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五星级料理，这就是五星级料理。
2: 是的。
1: 而且你搞不好在川菜馆还不一定吃得到。
2: 不一定吃得到。
1: 是不是？
2: 不一定吃得到。
1: 来，我来试看看我这个。
2: 哇，你配菜配得可好了。你看，看起来就很好吃，层次感很丰富吧？
1: 我要给你拍拍手。豆腐因为煮过吼，毛细孔张开了，完全可以吸附所有的汤汁。但我自己觉得啊，我自己是能吃辣，但我必须要说，如果吃小辣的朋友，或者甚至这个。不太敢吃辣，但是愿意尝试辣的朋友，不妨可以试试看，因为这个辣度是我自己觉得很舒服。嗯，它不是那种像这种四川是很直接了当，但跟你说、我就很辣、它不是这样的，它不是这么的制定印象 的四川辣。
2: 对，
1: 然后像这样子剥一剥的豆腐，反而觉得口感更赞。
2: 对，
1: 然后重点是我喜欢的那个料理就是要。分量够大，像那个我们的崩山豆腐，这才是巨山啊，
2: 对，巨山，
1: 对不 对, 对？一口都是这样子，满满的享受，满满的满足。这个配饭也好，怎么样都好，
2: 对，
1: 哦，好吃，
2: 好吃。
1: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在家里面操作，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或者是它的美味关键在哪里？
2: 我觉得它的美味关键，你还是就是对于自己的口味要有所了解啊、哦。那再来就是你在。煮这个豆腐的时候，千万不要煮得太老。然后在煮的时候，其实在本身的豆腐里面，我们刚刚放的是高汤嘛。那你如果家里没高汤，你可以放一点点的糖，哦，放一点点的油，哦，让它再稍微的软嫩一点。
1: 了解。
2: 然后呢，及时的吃，不然因为豆腐会渗水，待会你的汤汁的味道就又不一样了。你看它已经开始渗水了。
1: 了解。
2: 调味料可以很简单，老干妈一罐，郫县豆瓣酱。哦，加一点点的这个我们的豆豉，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花椒。
1: 花椒哦，其实不难备料，
2: 不难，
1: 这个超市都买得到。
2: 对，没错，很简单。
1: 好，
2: 就像元介说的，马上把你带到四川，
1: 没错，就用美食带大家环游世界，
2: 对，没错，美食就是能够把你带到你去过的那个地方，那里的一个风景，那样的一个人文，
1: 没错，
2: 把这样的一个人文透过料理把它带到你的生活里面，跟更多的人分享。
1: 太好了， okay. 太好了，感谢智禅法师用这么好的料理来跟大家结缘。感谢，
2: 阿弥陀佛，谢谢元介，
1: 谢谢
2: 阿弥陀佛。
1: 野桥碗可以再继续来幸福食堂啦，好不好？
2: 好呀，有姻缘会再来。我觉得幸福食堂真的很幸福，你看我们的工作人员多可爱，
1: 对呀、啊，
2: 你看每个人都笑得可开心了。幸福食堂就真的很幸福哦，也希望我们观众朋友们也在家把你的家里，然后营造成幸福的食堂。让大家呢平常都能够回开开心心的吃一顿享受好吃的美食，
1: 太棒了！好，祝福各位朋友们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大家有没有想过哈？为什么在经文上面，佛陀要不断的一直在强调《法华经》的殊胜？那我们呢，可以看看下面哈，在佛陀告诉药王菩萨的内容上面呢，我们再来做一些思维。我所说经典无量千万亿，以说经说当说，而于其中此法华经最为难信难解。在这一段里面呢，所谓的以说，就是佛陀呢在法华经之前所说的经典，如果我们要按照佛陀一生说法的次第

从华严、欧含、方等、波瑞，到最后呢才法华涅槃。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的次第，所谓的以说是讲《法华经》之前，我们刚才说的华严呐、欧含呐、方等、波瑞这些的经典，它本身呢，我都已经说了，经说在《法华之经》经之前，我们说在续品，我们特别强调佛陀为什么会进入无量义处三昧，因为之前他所说的是无量义经。所以经说是指的是无量义经，当说呢，也许你会说当说好像佛陀没有说，事实上呢，因为最后一时是法华涅槃，所以这边的当说指的是涅槃经。那为什么呢？佛陀会把这个涅槃经跟法华经摆在一起？涅槃经强调是佛性，而且在佛性的角度呢，他特别强调呢，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如佛性光明，都有常乐我净四德。没有听闻法华经的人，如果能够听闻涅槃经，知道众生皆有佛性，这是多么的难得殊胜。所以法华经跟涅槃经呢，是摆在呢最后佛陀一时的说法。那佛陀说了，我呢前面的法华经之前的经、无量义经，包括涅槃经，我都说了。在说的里面呢，法华经最为难信难解，因为我们说最后一时是法华经跟涅槃经同时说的。那为什么法华经是最为难信难解？如果按照经典的教义，应该是法华经的教义还比较容易接受。方等经、波瑞经，恐怕一般人呢不容易去理解的。我们说六百卷的大宝维经，不要说哈，我们只要说金刚经或心经就好。我们呢诵读的人有多少人，他能够真正去理解波瑞本身的空的智慧？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可是这时候他要特别强调说，法华经在这里面呢是最为难以相信，而最不容易去理解的。最重要呢，是在整个法华经，从佛陀开始，他讲说他出世世间的目的，是他的大慈悲心。大慈悲心的所在，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认清楚自己心中的佛性。但是这个佛性呢，一般人来说是不容易理解的，也不容易信受的。你可以感觉你有佛性吗？其实我们在整个法华经来说，为什么佛陀要不断的强调，就像声闻的人，他一样有成佛的果德。但是在前面呢，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些声闻他觉得我已经出离三界了，我年纪也大啦，该修的我也修啦，所以佛陀现在要说法，我反而呢觉得还要很疲累而不想听，因为我已经出离三界了吧，以为证得罗汉是最后的究竟。所以佛陀呢为什么要一直说他所说的法，之前说的欧含也好、方等也好、波瑞也好，其实都是他的方便教，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让你慢慢根基成熟，最后呢你能够理解啊，这经典次第你的教义，我最后才说法华经做一个总结。所以他这边呢一直强调说法华经的殊胜。然后第二项里面呢，他说啊，药王

此经是诸佛密要之藏啊，不可分布妄授与人。诸佛世尊之所附，从昔以来未曾显说。而此经者，如来现在犹多厌寂，旷灭度后，在佛陀说法的经典里面，本身呢讲到佛性的。我们一般最常见的就是华严，会谈到呢真如的，大概是起信论、圆觉经，像坛经里面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其实那个自信就是我们的佛性。可是他没有用佛性的语词，他是用自信。那为什么是诸佛密要之藏？我们从凡夫到成佛，假设呢，我们用一面镜子来说，只不过是这面镜子每一个人都有。镜子上面呢，如果把它擦得非常干净，一点灰尘都没有，那个叫做佛。那上面呢，因为累积岁月嘛，哈，有很多的灰尘污垢。那污垢的多少，就会象征我们的善业力的深浅。所以现在只要呢，我们能够把镜子上面的灰尘擦掉，我们原来的佛性就会显发。所以你会发现呢，禅宗其实它非常直截了当。佛在灵山莫眼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嘛，好像灵山塔下修。你看到前面那一句的就说，佛在灵山莫眼求。你看到你的第一句话，他告诉你说，佛呢，其实就在你的心中。这时候的佛是指你的佛性，不是指外在的释迦牟尼佛。佛在灵山莫眼求，灵山只在汝心头。那灵山在哪里呢？灵山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清净的佛性。人人有个灵山塔，每个人都有佛性啊。好像灵山塔下修，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往内观照，去除我们的烦恼习气分别，你内在的智慧就会显发了。没有另外的叫做佛性。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深切的体认肯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佛性呢？要到哈，你证悟之后，你才会发现，原来事故是你人做的。啊，原来呢，牙齿是白的，因为原来的东西是没有变的，改变的是我们的心境。如果我们的心境、我们的观念，可以慢慢的自我进化的当下，我相信你对于呢世间的实相会越来越清楚。一个人对世间的因缘可以清楚明白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你如何学习放下。当你不清楚的时候，应该叫做舍不得吧，对不对？不容易舍吧，当然也放不下嘛。那这边呢，他一直在强调呢，整个《法华经》事实上是在讲佛性，但是他的铺排呢，其实是非常完整的。前面呢，哎，陆陆续续一直在赞叹，一直在赞叹哈。可是呢，到了后面，我们说呢，从十品的后段哈开始，他就在讲哈，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佛性，其实他的智慧光明是什么？那你如何透过菩萨行来回归到你的清净的佛性？所以他的铺陈是非常完整的。

0: 然后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1: 哎，好好玩哦！
2: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3: 这我可以。
4: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3: 护照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嗯。
4: 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 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3: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整个华华经事实上是在讲佛性，但是它的铺排呢其实是非常完整的。前面呢陆陆续续一直在赞叹，一直在赞叹他，可是呢到了后面，我们说呢从十品的后段开始，他就要讲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佛性其实他的智慧光明是什么，那你如何透过菩萨行来回归到你的清净的佛性，所以他的铺陈是非常完整的。所以在前面呢，他第一个就是不断的要你去相信他所说的话，来肯定呢我们每一个人佛性其实跟佛是一样的。所以他说诸佛密要之藏，其实事实上是在强调说诸佛所证悟的佛性其实跟我们的佛性是相同的。第三呢，他说药王啊，在在处处，若说若读若诵若书，若经卷所住处皆因起七宝塔，即令高广严饰，不须复安设立，所以者何？此中已有如来前身。其实只有一句话，经典所在之处必然有如来的前身。这个如果按照传统的教义说，这是《欧含经》的话，在《欧含经》里面呢，虽然它没有很明显的告诉你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清净的佛性，只要我们慢慢修你就可以开发你的佛性，但是在一个《欧含经》里面，我们要说《欧含经》说的内容事实上是非常简洁扼要的。如果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在方便品里面，是不是佛陀有说他呢出现到世间，他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入佛之见。什么叫做入佛之见呢？我们所有世间的实相就是那个实如是，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什么是真实的相貌呢？每一个人站出来你就是真实的相貌，你的高矮胖瘦，你的因缘记忆，你的聪明才智，其实呢这个真实的相貌本身呈现在你的面前是因为你过去所修，所以透过过去说的修的因缘，所以你今生所呈现的外在就是你的实相啊。你看到我们要见佛，在欧含经里面告诉你你要见佛吗？如果你见佛即见法，那这个佛呢就不是指我们说呢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它指的是

佛的法性。为什么见佛即见法？这个法呢，佛陀所证悟的，是这个法。这个法呢，事实上是这一个里面的东西。那这个里面的东西呢，在经典来说，因为不同的经典在讲说的角度不一样，有时候他会告诉你说那个是波瑞，有时候告诉你说那是毕竟空，有时候告诉你它叫法性，有时候告诉你叫做法身，有时候告诉你叫做真如，也可以叫做如来藏。当然还有个自信啊。那为什么呢？在这边呢，我们特别强调佛性。这个呢，是就所有的人事物宇宙真理的角度来说，诸佛都是证得法性而成佛的。可是站在人的角度，人透过修行的过程而成就真理实相，所以把所证悟的法性又称为佛性。事实上呢，这个整个都叫做法。那我们换个角度哦，你看啊，这个缘起是法的代称，所有的现象都可以叫做法。我这是麦克风，也可以叫做法。我的桌子、椅子、山河大地、一切人等都可以叫做法。那这个法呢，它的代表在现象上面，你会发现有两个字是非常清楚的，叫做缘起。既然缘起的东西是透过不同的因缘而产生的现象，因为不同的因缘所产生的现象当然就不一样啦。那你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世间是不是缘起啊？当然是缘起啊。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缘起的因缘有没有一样？是不一样的哦。透过不同的因缘而产生千差万别的现象，这个就是所谓的法。而法呢，本身也相等于法性，相等于空，相等于佛性。所以这里面才会说，我见缘起即见佛。那这边他告诉你说啊，只要呢有宝塔的地方哈、啊，有经卷的地方，就有如来前身。意思是说，在那个《法华经》里面哈、啊，你所见到的，因为《法华经》本身呢，你从方便品也好，从如来受量品也好，这两品呢是整个《法华经》的精华。一个呢是说明世尊。出现在世间，它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入佛之见。那什么是入佛之见？就是那个实如是，就是世间的实相。可是在后面呢，如来受量品他说的是法身，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创造你的法身。可是你的法身怎么成就呢？所以从法师品开始，后面他会陆陆续续很多的菩萨行。你的法身的成就是必须要行菩萨道而成就的。说你擦灰尘，你是要有方法的，对不对？你这个擦玻璃的，有些的污点不能擦掉的时候，你就会想，我用什么东西可以把它擦掉？汽脂油，或者呢，清洁剂。这就是你在修行上面，你怎么样剔除你心中的污垢？你当然要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所以这边呢，他特别强调是在《法华经》里面，因为他所说的都是佛陀说的法。既然是法，从一个实相的立场，也等于是诸佛如来，所以他才提到说，经卷所在之处就有如来的全身。当然我们在这里面呢，一般呢的塔都是供佛的舍利，对不对？那既然供佛的舍利，

也表示呢，佛的全身嘛，这是从一个精神意义上来说的。他这边特别强调告诉你哈，如果呢，你有精进之处，就有如来全身，那你这时候就不一定要安奉舍利。你会不会想为什么？法是佛陀证悟的真理，本身已经等于佛了。舍利呢，是佛陀留下来的智慧结晶嘛，所以你已经有佛的智慧的经卷，就相等于安舍利的功德是一样的，所以他这边才会这样子说。那下面呢，他呢特别举出一个藻井啊。就是我们说平常呢，你要呢挖一个水井，当然从呢这个干的泥土开始，一直挖，挖到呢有水开始。佛陀说法，事实上它有一个很好的层次问题，在藻井的譬喻里面呢，一开始你当然要挖个井，就必须要看靠呢外在的干的泥土嘛。然后慢慢挖进去以后呢，因为有点水分了，泥土是湿的，然后再挖进去的时候就变成泥浆，因为水分越来越多了，你看到泥浆就知道水快出来了。那我们说呢，在譬喻的过程，干土呢它象征是阿含，阿含是佛陀证悟之后最早对声闻说的法。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呢，我们曾经分析，为什么佛陀一开始他并没有对人间说华严？因为那时候他所思维的，他觉得他证悟的真理，恐怕一般人是不能接受的。那既然不能接受，你说的也没有用啊。当他呢想呢，哎，如果我说的法没有人听得懂，那我说了干什么？所以魔王婆群就说：“哎呀，佛陀，你真的非常有智慧，你证的真理呢，确实呢，一般的凡夫是不容易听得懂的，所以你还是赶快入灭吧。”那佛陀呢，当然他没有回应，他还在思维。过来呢，就是龙王跟梵天王出来请法。当他请法的过程，佛陀就慢慢发现啊，根基。一开始你还是要施设一些方便，所以开始呢，我们在欧含里面所谈的都是四圣谛十二因缘。当你慢慢的从这个法可以了解世间的实相，慢慢要去去除烦恼执着，那很容易呢会依这个法而执着这个法。佛陀为了要去破除，它只是一个方便，你把它认为是真实的。他要破除你的我执、法执，所以中间就有所谓的方等时跟般若时。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3: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欧含是佛陀证悟之后最早对声闻说的法，在欧含里面所谈的都是四圣谛、十二因缘。当你慢慢的从这个法可以了解世间的实相，慢慢要去去除烦恼执着，那很容易呢，会依这个法而执着这个法。佛陀为了要去破除，它只是一个方便，你把它认为是真实的，它要破除你的我执、法执，所以中间就有所谓的方等实跟般若实。那我们说那个般若经，要实践的人，事实上是不容易的，因为他是一个大乘菩萨，尤其是他是实教菩萨所修的。一个人所修的当下，他做一切事情都不会直取。他修任何法门，也不会所谓高低上下之别。对他来说，他的心境上面已经把我执跟法执慢慢去除了。你呢，才能够进入一乘的法华。意思就是，你从这个角度，你要去接受。去理解啊，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我内心里面呢会，应该说叫自生智慧的，但是不容易的。现在事实上啊，只到你而已啦。那为什么我会把两个连在一起？在《法华经》来说，你只要呢，在修学《法华经》的过程，就等于呢，你已经进入你了。记住你要到后面的水是不是很快啦？所以佛陀才在《法华经》里面不断的一直强调，你只要信受《法华经》的法，你必然能够成就佛道。那最主要是它是一个原教的立场。那你说我要经过这些，事实上在整个《法华经》里面，他没有要你经过这些哦。他所给你的观念是非常直截了当的，所以一般的都要经过这些。那我们说华严，你要到佛的境界，你必须要从实性位开始，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到最后才能够成佛。这是菩萨阶位它必经的过程。可是你说我们在整个《法华经》里面，你可以去翻，它绝对没有告诉你菩萨要经过这些这么多的阶位，它没有。而且它前面呢，在法师品里面，它还可以特别跟你说。你只要呢受持、读诵、解说、书写《法华经》，都可以成就佛道。这是他站在佛地、佛的因地哈的角度告诉你：你只要站在这个立场、这样的观念来修，你必然能够成就佛道。其实我们都很容易理解。你修什么法，你会证得什么样的阶位？你做什么样的功德，会获得什么样的结果？其实这个就是因果关系呀、啊。如果我今天修的是声闻法、四圣谛，当然我证的就是声闻果嘛。我修的是四禅八定，当然我证的是罗汉嘛。你的因地，你一直的因地是什么？你的果地它是相配合的。法华经，他希望我们站在佛地，佛的因地，就是我们每一个都有佛性哦。所以在佛性的角度，你如果用这样子来修，你要成就佛道就会比较快。就是你一定要自我肯定，你心中呢所具足的佛性跟是佛一样的，这个是一个立场的问题。所以一样的修，只是一个观念不一样而已。所以，修任何法门来说，你修声闻呐，是生力十二因缘法哈，或者修菩萨，菩萨说四摄六度好了，那一样修的过程，这三个法，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哦。那你说你要修哪一个？菩萨呢？他前面声闻、缘觉的法，他都必须理解，但是他不证入，他要修的是后面。六度万恨，为什么我的因地不一样啊？
我的因地不一样，我的果地当然就不同了。所以就是在一个修行的角度来说，他在提醒我们，我们如何呢能够站在一个菩萨道的立场哈，能够迅速透过我们的文思修，能够证得无上的正等正觉哈。这就是在这一段藻井喻里面所说的。那在下面呢，他同时要说的，就是在我们这个佛陀呢已经入灭第五个五百年，叫做斗争坚固，末法的众生的根基，当然跟佛陀当世哈的根基差很多。你去看那个这个《欧含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常常佛陀啊跟佛弟子说法，而且呢这个还是在家中讲讲讲呢，哎呀，对方啊心生欢喜，就证得虚陀洹果，然后接下来呢，哎呀，虚法自落，袈裟披身。当时的根基真的好利哦。然后乃至呢，有些梵天王下来听佛陀说的法啊，在路上哦，路上思维的过程，他就证得法眼净。这是我们根基的差别的。如果有佛事的根基，我们现在就没有那么多的忧郁症了，因为他懂得正思维嘛，就不会自寻烦恼。这就是我们在末法时期里面哈，本身对法的一个信受力，跟所带来的环境的差异，就会影响到我们自己修学佛法的内涵。那下面他特别要强调哈，是末法时期，如果呢有善男子、善女人在如来灭后哈，想要呢为世众说《法华经》，应该怎么说呢？他这个里面呢，他是不是提到三个？一个呢叫做如来士，对吧？如来士呢就是众生的大慈悲心啊。如来依呢，就是我们的忍辱心；如来坐呢，就是所谓心中无有呢对说法的对象啊有所修的执着。那为什么他要在这边特别强调？那我们说一下呢，在《法华经》在结集的过程，它是属于大乘经典。印度的佛教史，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的分析法，就是佛陀再生这个时间叫做根本佛教，佛陀入灭百年还涵盖呢他当时从出生到入灭这一段，整个到入灭后的一百年叫做原始佛教。那佛灭后呢，佛弟子当然呢就四处到五印度去弘化。那因为佛弟子的个性不一，有些呢是陀陀恨的，有些是持戒的，有些是说法的，有些是多闻的，有些是论义的。因为弟子本身的个性不一，然后呢五印度的文化差异是很大的，所以他在整个部派里面，它总共是有五百年，所以各地的弘化呢，会因为当地的文化跟弘化者的性格，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是各部派最多的时期，当然最多呢多到二十个部派，当然最后是十八个部派哈。那这个十八个部派都是对于佛陀的教义非常深入的研究哈，那研究的过程，当然非常严格讲求解脱道。我说解脱道呢，

0: 都在研究经典。那佛陀呢，入灭以后呢，这些的舍利哈，所安奉的塔，都是在家中在经营，就在管理。那在管理过程呢，当然一定会有很多的沙门到这个佛陀所安奉的这个塔哈来礼拜。那很自然吗？你负责这个塔的人就会请这些的沙门说法，那就形成慢慢呢很多的在家菩萨哈学习大乘的法门。所以等于说在这个部派的同时，已经有大乘的思想，就是那个在家菩萨的一个思想出现了。那出现的同时，当然我说华华经，因为它是属于初期大乘结集的经典，所以它的思想本身跟部派它是并行的。
1: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2: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1: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3: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4: 听什么呀？
3: 倒计时的声音。
5: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要干。
3: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6: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啊！
4: 什么意思？
7: 出事了。
3: 我害了
4: 你，为什么？
7: 别再问为什么。
3: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9: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0: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4: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1: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7: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2: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13: 纵有疾风起，

佛陀呢入灭以后的这些的舍利哈，所安奉的塔都是在家中在经营，就在管理。那在管理过程呢，当然一定会有很多的沙门到这个佛陀所安奉的这个塔哈来礼拜。那很自然吗？你负责这个塔的人就会请这些的沙门说法，那就形成慢慢呢很多的在家菩萨哈学习大乘的法门。所以等于说在这个部派的同时已经有大乘的思想，就是那个在家菩萨的一个思想出现了。那出现的同时，当然我说华华经因为它是属于初期大乘结集的经典，所以它的思想本身跟部派它是并行的。那在部派呢，一个呢他认为你人是不可能成佛的，他也认为呢你没有修学这些出离的解脱道是不可能成就佛道的，那是非常严格的，因为你修什么就是证得什么嘛。所以站在这个大乘的立场来说，你用这样子的法一般人是不容易接受的。所以他在这个经典里面呢就特别提到说，你在这个时期本身有人反对哈，你没有修就会有佛性，你靠呢经典的教义就可以成佛的。在教界来说那个是叫做不可思议的，所以当然你呢弘化的过程一定会受到毁谤的。禅宗达摩祖师把法传到中国，他所传的还是能切经的如来禅，

可是当时的中国所翻译的都是小乘的禅经，那小乘的禅经当然就比较重视那种数息观啊、不净观啊这些的观法。那对于呢这种直接从心性上修的禅法，一般是不容易接受的。达摩为什么要在少林寺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因为他说的法当时是没有人接受的，而且他走到哪里都会被破坏，就被伤害了，认为他是魔。所以最后他发现了因缘不具足，所以他就到那个嵩山少林寺去面壁。那后来呢是我们说慧可嘛，神光，他听到了，他觉得这个是非常特异的，所以他要去求法，才有在雪中断臂求法的典故。那我们说同样啊，你在当时初期大乘结集的经典，这种大乘的教义在部派并行同时是不容易被接受的。所以他在法华经里面呢，他会特别强调说，你当时如果弘扬法华经的人，你必须要第一个要有慈悲心，有人诽谤你，你还是要接受，不是忍辱而已，你要想啊，因为对方不懂，他不容易信受大法，所以他的善根不足，我更应该想办法为他的引导度化他，说你要大慈悲心，就是不要去怨恨他。那对于呢有人诽谤你说你不对，你要忍耐啊。我们说像达摩一样嘛，纵然有人说他是魔，他也不说啦，他就干脆呢因缘不具足就先闭关嘛。所以弘扬法华的人呢，你说呢如来一就是忍辱啊，你走到哪里都要修忍辱，这是我们说一个法的流传，要让一般人能够接受，其实 是需要一点时间因缘的。你不要看慧可大师接受达摩的法，可是他走到哪里几次被下毒，不是因为他个人的问题，而是他觉得他是魔子魔孙，他怎么可以接受那种呢跟中国文化所流传的那个禅法不一样的这种禅法。可是慢慢呢到了六祖慧能大师之后呢，开启了中国禅。所以法的流传它一定有它的因缘，所以这边呢他就特别强调说，你要弘扬法华的时候，你必须要懂得了哈，记着心中的条件就是要有慈悲心。第二个呢，一定要有忍辱心。第三个呢，你不要太过爱外在一切好好坏坏，说不说，其实随因缘就好。对所有的现象，你不要执取。这边才会强调呢，末法为众生说法的一个三个弘法的仪轨哈，就特别要强调呢，弘法者必须要守的三个。那如果我们要再仔细的说，这个慈悲心，如果这三个来说，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为什么？菩提不是很重要吗？菩提是我们每一个人呢，修学菩萨道里面，你要有的菩提耶。智慧不重要吗？当然重要啊。所以那个大智殿才会每年过年的时候都很多人啊。那你说这三个

摆在一起，就是哪一个要为先呢？如果没有慈悲心，你就不可能有菩提，因为你要发慈悲心，才能够精进行道。哎呀，我要呢修什么法门？我最主要是要做什么？就像呢禅修的人，他一定要发慈悲心。我希望我的禅修能够增加我的定力智慧，让我能够广度众生嘛。我为了看到众生的苦，所以我愿意呢精进行道。其实它就是一种慈悲心。那我们呢，今天呢就上到这边。那最后呢，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关公赤兔马，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我要下去布局。

一张薄纸，捣破即空。禅如空手拳头，手松即了。禅如空中云。